0: 轮之后，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0.2%，回落至到157.07日元水平。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上个周末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日两国協同採取的匯市干預行動已經成功壓制了日元的無序波動，並呼籲美國聯儲局擴大向各國央行和貨幣當局提供的支持力度。貝森特在社交平台上發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強烈支持日本為糾正日元遭嚴重低估而果斷採取的市場和貨幣措施。他進一步表示，美國財政部將繼續密切關注匯市事態發展，並與日本銀行和日本財務省的對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贝森特强调，若果有需要，美日两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在星期一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在当地的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能够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他更加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袭击仍然造成俄方至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萨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它的营运，并削弱俄罗斯经济能力。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相撞之后其中一架直升机起火坠落。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4个机组人员，两个外籍机师中英国机师获救，丹麦机师死亡，两个希腊消防员就一死一伤。两个伤就已经被送到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呢边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听闻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天宇。

0: 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5: 好啦，咁啊，正话咧讲开呢个特朗普啦，咁佢而家咧就即系话星期一咧又会同呢个伊朗又倾啦，咁我所以咧就停火一阵，即系停打你一阵，等你好乖乖地同我倾。咁呢啲都系吓佢自己单边一家之言啦，佢个所谓面子工程咧，到大家而家都姑妄听之嘅啫，即系。
6: 都冇乜人拗，冇乜人听阿特朗普讲啦。不过话
5: 佢最主要就冇乜诚信咧。佢讲过嘅嘢，做过嘅嘢，如果出咗问题，出咗状况咧，佢跟住就扮路人甲啦，就弹开啦吓。即系你见到好多嘢都系噶，又唔关我事啊，佢又冇问过我啊，我又唔知啦，咁嗰啲咯。
6: 佢又话今日下昼啊会同伊朗方面倾啦，咁啊唔知同咩人倾啦。咁啊，但系油价咧点都会维持喺高企噶啦。咁如果大家记得个画面咧吓，即系。特朗普上任后咧，第一次都啊，即系唔系咁高兴开会咧，就系同啲油商啊嘛吓，委内瑞拉嗰次之后咧，大互秒啦吓，即系啲少有嘅吓，即系商界人士同佢见面咧，可以喂我哋唔系听晒你啲笛噶，叫你去委内瑞拉点搞啊？
5: 但系佢又小气人哋噶，跟住又惩罚人哋。
6: 系啦，咁啊，但系即系而家美孚同雪佛龙啦，两大美国石油公司都出声咧，就话喂你中东点搞？搞都好咧，个油价都会高企噶咯吓，咁其中佢哋分析个原因咧，就唔系净系中东啊，系人都知啦，打到七彩系咪？仲有乌克兰啊吓，其实呢个就美国啊，冇乜点参与，仲系咁俾啲武器佢。乌克兰就系咁攻击俄罗斯啲炼油厂啊嘛，吓咁而家啲研究机构就话到咧吓，全球大概一成嘅炼油产量咧就已经停运噶啦，咁呢个就吓，其实美国啊或者欧洲啊，即系西方阵营应该要出声啦，你炸还炸，你唔好炸到成个地球啲油冇先啦。吓就第三点咧，就系因为度度都唔够油啦，咁嗰啲有炼油设施嘅国家咧就炼完啲油咧就唔出口啦，啊收翻嚟等我自己用啦。咁即系你啲油咧有成品油同埋有呢个原油啊嘛，啊呢要经过提炼先得嘅。咁其中中国都系一个有入口油而自己加工提炼嘅地方嚟嘅，我哋大湾区都有炼油设施嘅。咁但系炼完咁我自己用啊，或者收埋先啦咁样。咁所以你全球咧就嗰个油价咧就因为咁一定会慢慢都夹高啊。
5: 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搵油噶啦，根本你唔可以靠一个例。即系 OPEC 同埋 OPEC Plus 咧，大家都冇乜声气，亦都冇乜作用。佢哋各怀鬼胎唔紧要啦，各有怀抱。咁但系佢以前咧喺太平盛世之下咧，佢系搞下嗰个叫做增产啊、减产啊，即系控制下个供应量。其实咧，即系佢哋系全世界最大嘅一个寡头垄断，就令到个油价咧，即系好似揸 lift 咁样，中意去几多楼几多楼。但系而家有一场战事或者唔同嘅战事，唔同地方嘅出咗呢个地缘政 政治嘅問題咧，連呢個 OPEC 啊都即係嚇完全都冇乜作用啦。咁啊，大家用自己嘅方法啦。舉個例啊，如果你嘅轉嗰、那個叫做啊，即係石油儲備都七七八八啊，虛耗咗，因為由二月到而家咧，大家有時就以為唔緊要，我有好多罐頭，咁我於是就開嗰啲罐頭石油咧頂住先，咁反正第時冇事嘅時候我又儲翻啫。咁哇，即係而家半年下。

0: 来咧，大家睇到唔对路、哦，干噶咯、哦，咁咁于是就可能咧就同啲友好国家啊，或者系即系起码唔系即系敌对嗰啲咧，就开始私下咧签约噶。譬如呢个土耳其，咁啊土耳其咧就同呢个伊拉克咧喺上个星期六，即系一号啊，八月一号咧就签咗一个为期一年嘅临时协议，就确保重要嘅跨境能源大动脉啊，嗰、那个叫做基尔库克呢个杰伊汉呢个输油管咧，就能够维持每日咧从伊拉克北部嗰个核心油田咧，就输出最少70万桶嘅原油咧，去地中海沿岸嘅土耳其嗰个原油即系出口嘅枢纽嗰度。即系大家都要确保咧，你唔可以断油断粮噶嘛。即系断粮都仲还可以啊，吓！即系断油呢样嘢，粮就自己可以国家种啦。咁我唔食呢样食第样，我都种到出嚟啊，种唔到食草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油呢样嘢冇咗咧，整个国计民生咧，任何地方嗰啲能源啊、车啊、家居啊，甚至战略性啊、飞机啊，都成问题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各自用自己嘅方法啦。因为其实沙特咧都好担心咧，就系特朗普咧再炸呢个伊朗嘅能源基建咧，就沙特同埋中东一带嘅城市咧都顶唔顺。
1: 吓咁佢自己有生产就未去到冇有用嘅，咁但系你话佢原本个国家就冇其他产业啊嘛，咁啊靠晒石油相关嘅产业，包括啲石油副产品啊咁你出口啊赚外汇啊，
0: 上游下游嗰啲咯，
1: 咁你一条生态链嚟噶嘛，吓啲物流啊航运啊，咁你冇其他咁支撑，咁但系咁啊家底厚嘅吓中东啊，咁冇话一年半载出大亂子，咁但系你话再拖落去啦，咁点咧系嘛？咁都会好多内部问题又会浮现出嚟。咁过去好多时呢啲国家嗰、那个即系政治制度啊，西方就最紧要利益行先嘅啫吓，佢哋乖乖听话吓，啲石油合作咁都唔好理，都唔好理佢啲内部政治啊。咁其实你话要推动点样人民解放，咁嗰啲地方好多啲基层人民都冇乜声出噶咋吓。咁你到时如果真系经济一逆转咧吓，咁都唔好话吓，唔会乱啊。
0: 咁另一样嘢咧，特朗普咧其实都有啲怒嘅，不过佢又再弹开又话唔知情咧，就系我哋之前都曾经读过一个社评。就关于呢个国际足协呢个 FIFA 咧，佢喺几日之间咧就真系都换转咗几个谂法啦吓。咁本来呢个恩分天奴咧就食住今次世界杯，哇赚咗好多钱啊，史无前例啊，丰收啊，中意临场加呢个票价又得啊，咁啊爽之后咧就个雄心壮志就更大啦。哇！佢几个月前咧，其实佢已经咧同呢个 friend 开嘅特朗普咧，或者特朗普想利用佢咧，就即系吓。又是自肥企劃之一啦，就搞過咩呢？就搞過咧，將呢個FIFA 咧嘅兩成嘅股權咧，就攞出嚟咧，就賣俾啲私營嘅，譬如私募基金啊。商業化咗佢啦，應該咁講啦。咁呢個即係由頭到尾以體育精神而打造出嚟嘅一個叫國際，大家都好公認，無論你係敵對國或者係友善國都參加嘅一場呢個叫世界盃四年一度咧，就突然間咧就將佢即係同臭化咗啦。咁啊，同臭化咗之後咧，佢話唔緊要，兩成啫，八成仲掌控喺自己個即係各自嘅球會啊、協會啊、會員手上，就唔係咁計啦。你俾特朗普有機會插，或者直接或者間接啊插隻手落去嘅話咧，你都不得了啦。嗱，佢基本上咧就只係不過係集資42亿美金，咁聽落好似好多，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又唔係咩咁特別。咁佢而家咧就當時啊嚇，即係前幾日咧嘅出嚟嘅消息就話準備成立一個咧即係子公司，就管理世界盃旗下嘅主要賽事嘅商業同埋營運。哇！咁即係商業同營運管下，就即係管埋個賽果分分鐘咁。咁點解啲人會覺得同特朗普真係千絲萬縷咧？就係其中咧想賣俾一個公司咧，就係特朗普嘅女婿，即係富十立個細佬。哇！即系佢即刻话冇关啊，又唔知情啊咁。但系富十立个细佬嘅嗰间风险管理公司，即系风险投资公司，点会同特朗普系零关系咧？大家都想象唔到啦，系咪？呢件事一爆咗出嚟，其实都酝酿咗几个月。咁其实国际足

0: 协啊，即系因分天奴下低嗰啲人都好唔满意。第一就真系冚手牌。秘密進行。第二呢，就是就算有人知，哪管是顧問和高層呢，都極之不贊同這件事，有人甚至因此而辭了職。那這個歐洲足協就當然哇，即是即刻就反對啦，那就各表明話呢，不能夠將世界盃呢就當作一個投資產品。那就即是直情是有曬一個條件啦，就是話如果你國際足協真係落實這個股權計劃呢，歐洲足協旗下有55個成員嘅會咧，就會杯葛呢個國際足協所有嘅賽事。咁你冇咗歐洲啊，你冇西班牙、葡萄牙嗰一扎，即係英國咁，點玩呢？咁樣55個成員會，咁跟住你南美、北美，我唔知係咪嗰啲都即係暫時都還可以定點啦。咁但係如果你全球200個呢啲咁大大小小的會，如果有一半或者是三分一到不玩的時候，那你這個國際足協還有剩下什麼呢？你不可以即只是得阿菲拉在這裡自己踢下踢下的嘛。
1: 其實運動要商業化都是一個大勢所趨，
0: 但不是這樣玩法
1: 的嘛。證明咗係成功嘅，咁你睇翻嚇，即係國際足協嘅歷史啊，1904年成立係嘛，當時啊歐洲嚇就主導成個喺個業餘足球嘅管理啊嘛，咁啊世界盃啊早期啊1930年先開始，咁都係賣下門票啊咁樣，咁參與國家又好少嘅，咁你好難叫世界噶嘛，唔係你歐洲踢曬㗎，咁啊當然後來就越侵越多啦嚇，咁啊就溝淡咗歐洲咯，所以歐洲啊足協就一度都唔好可以个国际足协噶啦，咁啊沟下沟下咧，欧洲足协个主导权啊冇咗啦，咁啊世界杯嗰啲参赛队伍啊越嚟越多啦，咁因分天奴今次决赛周咧由一个扩充咧就系扩大咗个决赛周嘅队伍啊嘛，
0: 48队，
1: 咁最早啊其实70年代咧吓。有个巴西人做主席国际足协嘅时候咧，就将世界杯个规模啊扩大咗噶，已经啊咁啊多亚洲啊非洲啊队可以入到去，咁同埋有资助啦，啊因为欧洲富贵嘛啲球会啊，咁啊资助啲球员啊训练得多，咁但系你亚洲啊非洲呢啲啊穷啲嘅地方，咁你啊国际足协有冇水先，咁啲钱边度嚟先，咁足协冇钱噶，咁跟住就有商业营运啦吓，咁 Adidas 最早。其实佢可以成为全球品牌咧，啲NBA 啊，都成日攞嚟读噶啦，咁啊就系去深度同呢个国际足协合作啊嘛，咁后来又可口可乐啦，亦都系70年代开始啦，咁呢两大品牌，咁啊当年啊可口可乐啊赞助成1000万美金，咁去俾个 IP 同呢个足球结合，咁大家咪睇波饮汽水就系咁建立咗呢个汽水王国出嚟。
0: 咁你有商业元素系应份嘅，如果唔系你都好难可持续发展啦，因为你都要经费，你都要有运作噶嘛。咁但系个问题系你攞佢嚟爱嚟生金蛋，生完啲金蛋咧又原来系只系个别或者好少少范围小圈子嘅人得利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好令人反感咯。
1: 但系所以就嚿钱你越滚越大啦嘛，去到90年代你有转播权啊嘛，嗰时90年代都讲一次都讲紧吓9000几万美金噶啲钱，咁所以你个点样营运呢一笔钱咧吓，点样分配咧，其实更加有系统嘅商业组织系合理嘅个思维上。咁但系咧吓，喂你点样分先，同埋个估值点估先吓，你因分条督出嚟噶。即系有两成要拎出嚟，咁拎俾边个先啊？呢个黑石话想入股又得唔得啊？马斯克话想买翻5% 得唔得啊？
0: 所以一去到呢个境界咧，即系大家已经觉得已经丧失咗当初嘅初心同埋原意。呢个系体育嚟噶嘛？所以因分天奴同阿特朗普私下咁喺度自己丢一餐咧，出咗嚟之后咧就发觉出事啦。因分天奴自己个高级顾问啊，嗰个叫做科代罗咧，上个星期五就辞职。主要咧就抗议咧出咗呢个叫出售方案啊！咁你讲真啦，你 FIFA 入边自己啊，即系嗰个营运总监算高级啦啩，嗰、那个拉穆尔同一日都表明咧，话因分天奴筹备呢个项目嘅时候咧，第一欠缺呢个透明度，同时咧啲员工咧全部都系蒙在鼓里被欺骗嘅，咁就批评呢个咧系一个好个人嘅计划，就必须要刹停。即系由头到尾咧，呢个因分天奴俾阿特朗普捧到上天。甚至乎遲啲捧佢做聯合國嘅秘書長添，咁大家友好咧唔係一個罪嚟嘅，但係你友好之下咧就自己將啲。

0: 嘢咧，私商授受啊，贩卖足球啊，呢样嘢咧就你问过全世界，即系你呢个王国唔系恩芬天奴啊嘛。虽然佢已经系即系准备又再连任啦，但系你睇下佢而家咁嘅款啊，呢一镬咁样即系衰咗咧，系咪仲有机会，仲有 credibility 可以啊获得信任，而人哋再选佢做呢一个足协嘅会长？
1: 咁呢个就又要赞赏下传媒嘅威力啦吓，因为其实恩芬天奴应该就未去到。件事煲到好成熟啊，拉晒票，咁以佢嘅手腕咧，其实冇理由倒泻罗蟹嘅，咁就英国嘅传媒爆起先噶嘛，咁令到成个计划就曝咗光，哇！咁大家都蒙在鼓里，包括埋佢嗰啲理事都唔知话有件咁嘅嘢嘅咩？咁啊，恩芬天奴先倒泻罗蟹咁走出嚟吓，将啲细节讲，
0: 然后跟住就将呢件事就call off 咗嘛，唔卖啦，唔卖啦，而家咁。
1: 咁啊，呢个世界啊，一啲人多就口杂啦吓，有两个组织系好困难，一个就是体育组织，因为大家唔系为钱嘅，大家做运动，咁但系你又要处理好多实质嘅业务嘅，咁所以香港啲体育会都好多时不时有啲批评噶啦，系嘛，即系搞到啲泳线点分配啊，咁都嘈咗一大晏餐啊，咁另一种咧就国际组织，因为大家，你又觉得大哥，我又做大哥，咁啲大大哥又唔想即系分咗啲利俾其他人，咁你而家呢个国际足协就将两种地球上最复杂嘅组织咧就摆埋一齐，体育加国际，咁你点样可以即系摆平咧？咁所以恩芬天奴过去话佢个手腕高咧，就系、是、即系能够摆平呢啲咁嘅问题。咁其中佢一招咧就系、是、用银弹政策去帮嗰啲穷国啊嘛，用国际足协嘅资源，咁你去2023到2026年个周期总收入系成130亿美金。
0: 嗯，咁嗱，你
1: 咁分啲钱俾啲非洲啊，啲穷国啊，咁咪拉票咯，
0: 系啦，
1: 咁但系屈埋欧洲啲有钱国家咧，就已经屈咗好耐噶啦，你票多啫，唔系你大晒噶，咁即系所以今次一次个爆发啦。
0: 嗯，咁但系咧，你又睇得出佢喺处事上又唔系好公正啦，啲私心都好重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又觉得而家出咗呢、這个即系叫做破咗局嘅嘢咧，咁佢哋两个自己嘅即系特朗普就冇乜噶啦。咁你恩芬天奴自己个 credibility 都受损。嗱，美国咧就乜鬼都叉只手落去咧，就真系都有时都大家啲眼都突埋嘅。咁佢而家咧喺因为中国喺伦敦咧就啱啱即系都批咗噶啦，就系喺中国伦敦兴建一个超级大使馆。咁呢个决定咧已经过晒啲法律程序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就亦都有人挑战嘅，有啲即系附近居民又好，乜嘢都好啦，就上诉。咁但系呢样嘢都系人哋英国嘅事，或者甚至乎中国同英国嘅事啦。咁啊，佢竟然咧美国咧又睇唔过眼，又觉得哈，点解佢可以攞到一忽咁靓咁大嘅地皮嘅？点解可以选址喺呢度嘅咧？咁样咁美国政府咧自己都即系有消息咁讲啦，就想话讨论下啊，一旦咧呢个法院推翻咗中国嗰个兴建使馆呢个决定，我哋可唔可以美国咧就去接手？买入呢块地皮咁嚟起我哋美国嘅大使馆喺呢度，咁咧就真系威水啦！呢、這个就系美国一个地缘政治嘅威水胜利啦。咁即系我又觉得吓、你已经喺美国已经有。即系已经分布咗，同埋有使馆嘅选址已经搞晒噶咯。你2018年嘅时候咧，已经将美国已经将驻英嘅大使馆咧，就已经由格罗夫纳嗰个广场咧，就搬咗去呢个九如树区咁啊，好地地啦咁样。你眼见咧，人哋中国咧喺即系另一个地方攞到地皮咧。你又覺得唔夠靚，自己嗰個位又唔夠勁，咁所以又唔夠核心，又走去搲，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呢啲我都唔係好識講佢哋係咩心態啊！即係堂堂美國呢個超級大國，
1: 咁呢個即係鑄幣皇家鑄幣廠嚇，咁以前啊印錢啊，但係鑄幣咧唔係紙幣嘅時候啊，銀幣啊錢幣。咁可想而知嗰、那个規格幾咁高啦、即係防衛心嚴先啦、你唔會俾人打劫咁
0: 又唔知啲地底有啲咩特別嘢，
1: 地底又被盜啦，係咪你想轉地道又難轉啦，咁所以俾中國睇中咗買咗㗎啦，咁你多年前已經買下㗎啦，即係俾唔俾佢轉用途㗎嘛。
0: 唉，唔紧要啦。咁佢成日咧，我就觉得即系你作为一个大人啦，你可唔可以咁唔好咁细路意气啊？唔好咁真系同人哋争埋啲啊奇怪嘢，然后到头来就自己灰头土脸咁。而家我觉得即系 FIFA 呢单嘢咧，两个人都灰头土脸啊！唉，真系唔好讲佢哋啦。嗱，我哋而家又推介一下一个新

0: 或者未曾出过公开大气电波嘅智慧咧，又可以从中咧可以得到，咁啊又有一餐食，又有交流机会，又可以一齐围炉即系倾偈，咁啊大家睇下把唔把握呢个机会啦，啊嗱可以 WhatsApp 9829-2344啦，咁有早鸟优惠嘅，咁一齐嚟开心食餐宴啊，睇下大家咧又可唔可以藉此咧就长智慧。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2,200,000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21亿1,58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86%， 每股盈利8.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分6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毫8仙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回落，已经跌了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分8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72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 0.542 倍，最高2021年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未除净高位66.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79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早上8: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表示，日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礼拜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及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对世界经济亦有好处。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后，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 0.2%， 回落至 157.07 日元水平。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上个周末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美国将会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关于伊朗去核化亦将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

0: 继续谈判，认为将可挽救许多生命，同时能够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是他更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在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后阶段，但是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俄罗斯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最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是袭击仍然造成俄方最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约800公里的萨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目的是瘫痪它的营运并削弱俄罗斯的经济能力。乌克兰方面星期日亦有最少5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法新社根据乌克兰空军报告的数据统计显示，俄罗斯在7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破纪录的376枚导弹，数量比6月份增加超过一倍，而且多数是针对首都基辅。联合国数据就指出，截至上个礼拜一，俄军升级弹道导弹攻势已经在7月造成超过170名平民死亡。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相撞之后，其中一架直升机起火坠落。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4名机组人员，两名外籍机师中英国籍机师获救，丹麦籍机师死亡，两名希腊消防员就一死一伤。两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宗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米佐塔基斯较早前警告，希腊正面临极端天气条件，并预料未来的日子将极为艰难。他指出，当地风速高达每小时100公里，意味着几十架备用的灭火救援机都无法安全升空执行任务。一场热浪和干旱天气吹袭，希腊多个地区包括本土和热门旅游胜地都陷入火海，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旅客被迫紧急疏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港铁站的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部分行车线，同埋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的部分行车线都系已经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文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大埔公路

0: 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6: 财资大道，郭燕明、何文杰。
7: 年日嚟咧，我哋都睇到咧，政府就住呢、這个啱啱完咗嘅半年咧，都有好多统计宣布嘅。咁我哋都讲咗几个月，就话今年嘅上半年咧，香港嘅 GDP 喺第一季咧系相当唔错啊，有5.9% 嘅升幅。咁其他譬如IPO 嘅数字啊，即系上嚟香港上市嘅数字啊，各样嘢咧都比较系亮丽，外贸亦都都相当好啦。香港的贸易就不是自己的东西啦，就即可能在转运方面都很旺盛，因为 AI 半导体各样东西都占了一个职位样。但是呢来到 Q2 的 GDP 呢就落下一点了，那个升幅呢是 4.3%， 整个上半年差云呢其实在政府的眼中呢都是胜过预期，甚至乎财爷陈茂波呢就准备将全年那个GDP 的预测提升，因为他之前就估是 2.5% 至 3.5%， 现在应该就不止这样的数字了。睇嘢就睇整體，要宏觀啲。咁究竟每一個環節，譬如通脹又好，失業率又好，或者其他嗰個整體嘅觀感又好，轉型嗰個過程做得暢唔暢順又好，有冇一啲職位係痛苦地，或者有啲行業痛苦地要退場，諸如此類啦。咁我哋不如呢個時間咧揾埋教授咧傾下。
6: 財經大格局。
7: 我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张炳良教授嘅。早晨啊 ，Anthony。
8: 早晨
7: 两位。系啊，咁呢几日我哋都见到，即系特首亦都有好多活动啊，亦都做咗咨询啊，地区去咗屯门啊咁样。咁就佢嘅5年规划同埋佢个施政报告咧，就广纳意见咁。我都见好多人咧提出嚟嘅咧。嗱，我刚才讲嗰个现曹德顺就讲话，即系呢个 GDP Q2 第二季去到 4.3， 其实都唔错。咁但系大家就要睇下啦，政府。其实他的开支啊，他的收入啊，他盘账啊，是不是都可持续和可控呢？这样。咁而其他广大的市民，我见到啊，他们的关注点呢都似乎是啲好贴身的嘢，就是即係譬如失业啊、就业啊咁样。不如我哋先咗讲咗宏观嗰 part 先啦。咁你觉得GDP 又好，政府嘅开支收入又好，嗱，如果政府嘅开支收入咧，我又俾大家讲讲啊，就系话截至六月底，我哋因为用财政年度计啦，嗰三个月里边咧，政府嘅开支咧系1855亿。 港紙，咁同期咧個收入咧係1639億港紙，咁當然因為有我哋有債務啊各樣嘢啦，咁就

0: 即係形成咗咧喺個帳面上，當你償還咗債券諸如此類扣七除八扣之後咧，係整體嗰個帳咧係 Q。即係嗰季咧係有盈餘128亿嘅。咁如果呢個 picture， 阿張美良喺你眼中，你覺得點咧？
1: 嗱，如果講財政收支咧，咁我哋睇翻即係究竟佢講緊邊個時段啦，係嘛？因為咧，除咗一般嘅經常性嘅收支之外咧，如果喺政府嚟講咧，就我哋喺每一年即係一個歷年啊。嗰、那個頭嗰幾個月咧就會收税噶嘛，咁所以可能咧某段時間，如果你 take 個我哋英文講 snapshot， 即係影個相咁可能某段時間咧個收入會多少少比平常嚇，咁、有啲時間可能少啲，因為税少咗嚇、但係你開支係比較持續嘅咁所以要整體嚟睇嘅。咁你剛才講得啱啦，即係一方面咧，我哋嗰個政府都開始發依幾年有發債啊嘛，咁所以變咗咧發債有現金嘅進帳啦，但係同時都要償還一啲嘅債息啊，或者要還債啊咁樣。咁如果講連埋債務嚟睇咧，咁就要睇多幾年嘅。不過喺全球嘅角度嚟講咧，如果按照翻呢個世界銀行嘅觀察咧，其實嗱佢唔係講香港嘅。但佢講大圍嚟講咧，新興市場啊，發展中嘅經濟體咧，其實喺近年咧，嗰、那個債務相對於嗰個本地生產總值咧 GDP 咧，其實個比例係高咗嘅。咁佢都提出依個係一個信號嚇，因為過去咧我哋比較注意咧就係發達國家，咁其實發達國家同樣面對咁嘅問題。咁依個因為個世界嘅全球嘅經濟環境咧，其實係越嚟越即係不明確嘅。啊，譬如地緣政治啦，中東嘅局勢啦，能源啦，同埋 AI 帶嚟嘅衝擊啊 ，AI 帶嚟嘅衝擊咧，佢係好針，佢令到咧所有國家差唔多都面對一個咧，就話佢衝擊咗佢哋嗰個原來嗰個就業結構啊。咁而家連啲大學畢業生咧都擔心啊，可能揾唔到職業啊等等。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係全球性嘅現象嚟嘅。咁香港都有類似嘅一啲感受啦嚇，咁所以剛才你提到咧，就一方面我哋從嗰、那個經濟增長啊 GDP 嘅數字表現咧，我哋覺得啊做得唔錯噃，咁呢個都係、那個情況係咁樣。但係另一方面都有啲人咧就感覺到啊，佢哋眼前見到嘅咧就係就業困難咗啦，或者有啲行業啊零售啊餐飲嗰啲，佢哋覺得經營好艱難啊。咁所以呢種兩種感覺，呢種情況咧，喺近年咧，經濟學家咧就形容係一個所謂 K 型經濟 ，K 字即係 K 個英文字母，
0: 唔係 K 怪個 K，
1: 唔係 K 型嘅 K， 即係佢都讀音都係 K 型啊。
2: 一棟有兩條線啊，兩端發展
1: 啊，兩條線啊，即係分叉。啊，咁嗰种两种感觉咧，就好似我哋好似话核子摸象咁样，你摸到边度，即系你睇到边度啊？你要睇到佢向上嗰啲行业啊，譬如喺香港嚟讲金融啊，或者啲 AI 有关嘅，咁你觉得啊，好好、啊，我哋啊好顺境啊，个速度好快咁。但系咧向下流嘅嗰啲受打击嘅行业咧，啊，咁亦都佢感受咧系好唔同嘅。所以呢种两种感觉嘅狀況咧，喺好多經濟體都出現嘅。
0: 但係問題咧，我見琴日李家超特首答大家咧，即係個 worry 咧，即係關於年青人啊，畢咗業啊，嗰啲新鮮畢業嗰啲，即係有啲難搞，因為佢哋個失業率咧，嗰個年齡層又偏高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個起步點啊，做啲咩好咧？因為正如你講咧，有啲basic 嘅基本嘢，可能由 AI 已經即係帮老手代替咗添啦，咁而佢自己又冇咩一技之长，咁出到嚟就难免就难同人哋喺个职场上咧系竞争咁。咁但系特首就似乎话，香港而家朝高质量啊、科技啊、量子啊、航天啊咁。咁但系呢六个 cat 嚟讲，似乎又未必系可以容纳到呢一啲即系入世未深，可能乜嘢经验都冇嘅年轻人噶。
1: 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嚇。我一方面咧，結構上咧，有啲行業佢基本上喺而家嗰個一路急變嘅經濟嘅生態裏邊咧，佢嘅生存係已經成困難噶啦。 你話要救都未必一定救到，即等於我哋香港喺過去，我記得咧喺七八十年代，因為內地改革開放啦，好多生產北移啦，咁當時咪有個形容咧，就話香港啲紡織業啊，而家年輕人唔記得我哋曾經有紡織業，香港都好做得好好嘅，咁咧就話掉鹽水啦，即係冇得，即係差唔多冇得翻身添啦。咁有啲行業咧喺個經濟生態轉型底下咧，基本上冇得翻身嘅。咁但係咧，問題就挑戰就係話咧，好啦，你發展啲新嘅產業啊，希望佢能夠結構上咧係促進到經濟轉型啊，令到我哋下一代咧有啲新嘅嗰啲發展嘅機會。咁但係問題咧，點樣能夠有利於佢哋真係能夠受惠於呢個新發展咧？呢個都係個頭痛問題㗎。譬如你話我哋發展一啲尖端嘅科技咁，我哋啲人才，我哋本地嘅年青人，佢係咪真係入到去咧？咁嚇，內地其實都係發展緊呢啲所謂新產業啊、高質量嘅產業啊、未來產業啊呢啲噶。咁但係最近官方亦都描述啦，即係話咧，啲年青人咧都覺得係唔容易嘅啊。有位經濟學家，香港佢曾經喺科大做過嘅，而家喺北京清華大學，李道葵。咁佢提出就話咧，官方嘅嗰個失業率咧，未曾能夠反映到呢類嘅，可能佢學無所用，但總之就做住先啦。嗰啲靈活就業啊，即係譬如話做外賣啊、快遞啊、揸網約車咁樣啊。咁佢話要立一個廣義嘅失業率咧，係要納入埋呢啲受挫嘅勞動者咁。如果咁計咧，個失業率咧就超過10%啦。咁就最近呢個中共中央開呢個政治局亦都係即係上個月啫，亦都係提出即係令人擔憂嘅一啲問題。一方面有形勢係穩定向好，但另一方面都有一啲嘅憂慮嘅。譬如包括咧外部嘅環境咧不穩定啊、不確定因素較多啊。我複述嘅說法啦，國內嘅統計局講，國內嘅供強弱衰啊，即係內需嘅問題，個矛盾突出啊。經濟向好嘅基礎仲需要鞏固，咁呢個係一個好平實嘅一個描述，即係話一方面我哋睇到向好嘅啲新嘅發展苗頭。但另一方面呢，一啲令人忧虑或者令人关注嘅情况呢，係不能回避咁样。咁香港我相信都面对同样嘅呢种矛盾嘅。
2: 咁香港即係青年失业率当然比即係整体失业率高啦，咁但係内地更加严重添啦，个失业率区间去到14-16%添。咁你好多地方嗰个再严重啲，去到20%+嗰啲直情会有示威抗议，好似印度咁係咪，即係佢都本身惨㗎啦，即係冇油呢排打仗，咁啲工业都停埋。咁佢就即激嬲咗啲年青人，法官讲佢就曱甴咁，整个曱甴挡咗嚟，咁最后都搞到嗰个教育部长因为泄漏试题又话要重考，
0: 贪污舞弊犀利
2: 噶
0: 嘛，
2: 即系搞到个第一次穆迪内阁有部长要落台啊。咁其实嗰个青年人嗰个疏导啊，即系怨气啦，你可以当或者系歪歪不得志啦，暂时啊，咁究竟即系当然唔系话乜都系政府责任嘅，咁但系即系点样面对呢个环球嘅都要面对嘅，佢哋动员或者佢哋去讨论公共事务嘅模式用互联网用啲即系社交媒体咁其实就真系好唔同嘅。
1: 系啊，你讲得好对，即系而家咧年青人嗰、那个，即系我哋讲紧全球性吓，啲大城各大城市不同国家咧，佢哋嗰种怨气系高嘅。高喺边度呢，就佢觉得我哋呢代受教育系多咗好多啦，比上一代。但佢用以前嗰种预期呢，就话你受教育，譬如香港咁样，你读个大学而家我哋唔知道大学点啊，仲有第二学位、第三学位都有啦。咁嘅时候呢，你以为呢就应该一定系学有所长就业容易啲呢个晋升向社会嘅上流系会快啲嘅。咁但而家睇返唔系噃。你受咗高等教育之后呢，其实个际遇呢系冇改善，一样呢系面对好多挑战，可能挑战仲比上一代佢年轻嘅时候面对多。咁呢种怨气系存在嘅。咁有啲呢系结构性嘅，即系随住有经济生态嘅转变经济转型AI 嘅带来嘅颠覆性嘅冲击。我要强调呢个颠覆性嘅冲击，即系以前唔会预期到嘅。咁 变政府方面去处理啲挑战，或者佢个政策上嘅回应系咪到位咧？咁呢个系一个问题。第二，政府有咩手段、有咩工具去处理问题咧？咁通常就系政府派钱啦，用财政嘅手段投资啊，或者提供一啲支援。咁

0: 咁如果遇到經濟不穩定啊，不確定因素多咗嘅時候咧，個財政都雖然緊住㗎。譬如香港，我哋喺新冠疫情嗰幾年啊，咁我哋覺得有錢嘅可以做多啲嘢，但係而家財政上緊住啦。咁變咗咧，亦都好多即係、我哋喺一啲基建嘅投資，我哋唔能夠縮㗎嘛。咁嘅時候咧，我哋用財政去支援某啲嘅政策措施，嗰、那個能力都係受限制嘅。咁所以好多矛盾咪容易爆發啦。
1: 但我又見內地咧，其他國家有其他做法，內地咧都有啲即係叫做補貼計劃，有啲成百萬就業建習崗位募集計劃，即係等佢哋一搏得上咧，就係、讀完書啦，你搏得上去嗰、那個職場嗰度咧，就再有啲機會俾佢哋曝下光咁樣。咁有新加坡咧就用呢個技能創前程呢一類咁樣嘅計劃咧，又係資助一啲職位啦。咁等你就可以做下嘢，然后攞下一啲资格嘅认证，从而就有一技傍身咁样。咁香港呢，嗱啱啱我又唔知你有冇留意呢，其实之前 Amy 即係阿葉若德，即係佢曾经做过金管局㗎嘛，咁佢就后来又去返 Bank 界啦，咁佢退休，但佢都有提出过呢，就话即係唔好只係聚焦啲机构啦，佢讲緊即係聚焦 AI 去节省人力，即系而系要从呢个创造长线嘅收益嘅目光去睇咧，就系、要承担咧为啲员工咧系再培训，即系就算你入咗嚟做嗰啲，你有机会俾人 cut 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两边啦，即系一啲就新毕业嘅，你睇下点样可以喺工同读，即系读书同工作之间咧，同佢哋做一个少少个 link up。第二就系你而家好多就系用AI 取代人手嗰、那個推進咧，係咪可以又即係摩人性化啲咧？咁從而就令到整體個失業狀況咧冇咁厲害。
0: 呢個係一個我哋好應該好關注、要想思考嘅問題。誒點解咧？我哋過去咧對 AI 啲新科技咧，我哋抱一種非常之正面、非常之肯定嘅態度啊，甚至覺得唔夠快咁嚇要谷。但係我哋以前咧，可能冇真係認真地去睇啊！我哋就指全球性啦，就係佢帶嚟嘅衝擊有幾厲害。咁而家開始見到啲衝擊出嚟啦。咁同埋咧，你話學咗嘅喺學校啊，教育學咗嘅嘢應用上出咗呢個脱節嘅咁。咁呢個好幾年前都有人去警告啦，即係話咧，我記得我睇過一份報告咧，大約係七八年前起碼啦。咁當時就話咧，当时嘅一啲学生，年青嘅可能入学吓，即系嗰啲儿童，佢哋出嚟即系读完晒书出嚟之后离开学校咧，佢哋会嘅就业啊，同佢哋喺学校嘅时候所学嘅嘢系会完全唔同嘅。点解咧？佢话好多职业咧喺佢哋入学校嘅时候咧都未世界上未有嘅咁。嗱咁嘅时候咧，嗰种学职嘅脱节咧，你可以讲系注定嘅结构性嘅吓。就唔係話某間學校你或者某個課程你做得唔好咁，咁呢個 AI 對整個大嘅環境帶來嘅衝擊，咁我哋唔能夠唔正視。咁政府嘅政策咧，都當然咧唔可以淨係局限喺話啊，你有揾唔到嘢做啊，咁我用傳統方法，我俾啲失業救濟你啦啊等等啊，因為呢個係唔係真正解決問題嘅。咁全球點去面對 AI 咧？啊，呢個係應該要好重要嘅一個議題。不過咧，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呢幾年咧，全球啊，包括我哋香港在內，都係話啦 ，AI 好啊，我哋抌多啲錢去。當然佢有佢增值嘅嗰一面，但我哋唔好忘記咧，佢都有帶嚟衝擊嘅。
1: 佢都唔係萬能嘅，啲 AI 有時都出錯㗎。
2: 英國首相貝安德佢即係上台就話啊，要又搞年輕人失業率問題啊嘛，佢話要搞翻職業培訓，即係我哋香港嘅職訓局啦，我哋香港職訓局都係抄英國嘅啫。
1: 一技旁身
2: 係啦，即係其實學位不斷增加啦嚇，即係有人話係量化寬鬆啦，係咪變咗話學位唔值錢啦？咁啊，又學位又變翻職業化嚇，即係讀完個學位有個技能咁嚇。其实翻来覆去咁，高等教育个定位可能系咪即系要彻底检讨？
1: 唔系啊，即系正正就系因为你读完三年好四年好出嚟咧，个世界变咗，即系有啲嘢就冇咗，有啲嘢咧就系读嘅时候都未出现，咁你又跟住又学唔切，话就话毕咗业啦，咁你都要重新去 pick up。嗱，我正话讲话即系 AI 出笑话咧，就唔系出喺我哋啲民间嘅小之节，就出喺啲官府嗰度。嗱，我又同阿张炳良教授分享一下，前嗰排咧就呢。

0: 加拿大有一个省议员咧，咁佢就发言嘅时候咧，就即系照读一段，我谂系 AI gen 出嚟嘅稿啦吓。总之就读，咁啊，但系咧佢就将 AI 提示佢嘅嘢咧，就即系读埋出嚟，即系嗰啲譬如叫你啊呢段咧要自然啲啊流畅啲啊，呢一段咧就要点啊呢段咧你又要放松个语气啊，咁咧佢就将呢啲提示咧都读埋出嚟，咁即系第一佢自己就冇睇过啦。第二就係咧，即係硬食嗰啲 AI 嘢咧，就即係食到出醜於天下啦咁樣。而另一方面咧，呢、這個美國嘅國務院都鬧咗個笑話嘅，咁就係咧佢又係用 AI 將個地圖出嚟，其實佢就有個艾滋病嘅嗰啲咁嘅大會啦，其實就輕騎嘅，就喺巴西里約內盧舉行。咁但係美國國務院咧做簡報嘅時候咧，出咗張 AI 地圖，就將嗰啲非洲啊嗰啲卡拉卡拉國家即係全部咧都標錯曬。咁就引发呢个与会者呢就嘈得好紧要啊，喂即係啊你都搞错嘢咁样，人哋一国家又唔係咁，咁截晒图上晒网，咁结果美国国务院咪要即係撒冧道歉啊，唔好意思啊，咁即係呢 AI 呢有时就会令大家呢就好尴尬咁。啊呢、這个话题呢有排讲，我哋迟啲再同阿张教授卿。唔该晒 Anthony 今日。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早上8:58，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至五晚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
7: 带你穿梭
6: 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早上9点，
9: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天文台话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早嘅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港岛嘅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天文台又话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住广阔低压槽喺未来2-3日逐渐减弱，广东沿岸天色渐转明朗，但系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在吕宋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随后有较大机会在本周后期靠近东海一带，其外围下沉行气流会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天气，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四川宜宾市高院在今日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院同震央附近的拱院震感明显，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或者出现房屋倒塌的情况，两地正排查灾情。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展开应急处置，加强震情监测同埋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情况。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工作队赶。

0: 扶灾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另外，埃及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几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开罗都感受到明显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关于伊朗去核化亦将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是他更希望达成协议，不想杀人，而各方亦都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是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邮轮报告在亚曼外海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都安全。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日凌晨大约4:30收到涉事邮轮的船长报告，说爆炸发生在距离船舶较近的位置，相关部门正调查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截至过去的周日，美军已经迫使30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了2艘船，令他们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行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说，日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等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礼拜五采取了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竟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有助在全球发展。被问及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对世界的经济亦都有好处。针对日本羽田机场国内线航班近年屡次出现出发延误，导致班机准时起飞率下降，据报全日空、日本航空等6间航空公司已经敲定方针，由9月1号起将羽田机场的乘客托运行李时间提早10分钟结束，由原先的出发前20分钟提前至出发前30分钟。各航空公司将透过官方网站向旅客公布相关安排。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数据，国内外线航班在预定时间15分钟内起飞的准时起飞率，由2015年度的91%逐年下降，上个年度更跌至83%的历史新低。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油金头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是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

0: 演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你拿货啊，自己抄啦。
3: 你哋系咪偷
4: 晒
3: 我
4: 啲货？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有老鼠啊！
3: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6: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3: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收费又多，保安又差，
4: 众星一刁难我，
8: 投诉仲冇人理添。
3: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
6: 转仓，
3: 转仓！
7: 你哋够胆讲多钱？
8: 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9: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8: 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12: 好啦，翻嚟财资大道9:09啦，天气仍然系比较差啊，好似仲有个黄雨啊。嗱，我哋之前咧咪提过嘅，嗰、那个铁咩三项铁人赛咧，
13: 黄雨取消咗啦，
12: 啊，取消咗啦，哦 ，OK， 好。咁啊，三項鐵人賽咧，咪出咗問題啦。咁有時咧，就呢個好多原因咧，係夾埋一齊。但係喺醫療嘅層面咧，我哋都希望即係非意外嗰啲啦。但係醫療層面都有好多嘢咧要關顧，亦都有意外嘅成分喺裏邊咧。而可唔可以令到即係有啲嘢係把握時間啊？你知生命冇 take two 噶嘛？咁就把握時間咧，就做好。譬如喺個溝通上。要找你啦，你可能是某某的家人啦，咁你是不是要即知道我医务或者的单位找你呢？咁有时有啲电话你可能话咦见到唔识喎，陌生喎，又唔听呢。咁而家呢大家见到好多医院或者机构呢个电话嘅字头呢都系陌生嘅。咁如果全部 block 晒唔听呢，有时都几唔事㗎喎。
13: 嗯，咁因为偏案多嘛，咁尤其
12: 是
13: 针对长者，咁长者又变咗有个抗药性啊，即系一见到啲陌生号码就索性都全部唔听，咁有时候就听到啲
12: 又有私隐啦，有时系咪？
13: 嗱，医生都好猛噶，有时候医生咧就话：哎呀，揾唔到佢啊，打极都揾唔到佢，即系可能佢有啲报告啊，或者有时候有啲重要嘅吓资讯啊，吓要换药啊，咁要联络佢噶，或者啲手术喂到期咯，有得做咯，咁呢啲好重要噶吓，咁我哋即系电话倾倾系嘛？
12: 系啊，咁我哋为咗保即系加强啊，保障呢个病人个人嘅私隐啊、资料啊，咁其实咧今个月中咧，医管局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做法嘅。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揾埋呢一个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阿梁坤华医生一齐倾下。系早晨啊，梁医生。
14: 早晨。
12: 系啊，咁我哋刚才提及咧，就系话有一个新嘅做法咁。咁啊，两方面咧，一方面就加强保障病人 個人的資料或者私隱，而這個

0: 家庭医学诊所的电话预约系统呢，就只会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和预约的。咁嗱，又麻烦咧，梁医生解一解，即系呢一个操作又会有啲咩 pros and cons 呢？
1: 好啊。咁咧，現時咧，咁我哋嘅家庭醫學診所個電話預約系統咧，其實我哋就2006年開始噶啦。咁、那個系統一路咧都運作暢順嘅。咁我哋今次咧主動更新呢個系統咧，就係、是、想進一步咧加強翻保障病人嘅個人資料同埋私隱。咁我哋就喺呢個月啦，8月15日開始咧，喺個系統嗰度，如果譬如病人佢有啲偶發性嘅疾病唔舒服，想預約未來24小時嘅門診嘅，咁佢用到呢個系統咧，我哋就只係接受有來電顯示號碼嘅電話去預約嘅。咁其實主要咧就係、是、當個病人打電話嚟啊，如果佢有個習慣係撳咗133去隱藏自己電話號碼咧，咁佢去到我哋嗰個系統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個提示俾翻個病人啦，就提翻佢啊，記得要用翻有來電顯示號碼嘅電話，咁先至可以預約嘅。咁有啲市民可能佢個電話個功能咧就停止咗呢一個顯示電話號碼，咁其實佢開翻咧，其實都一樣咧可以打到電話去到預約咁樣樣。
2: 但涉及嘅可能都有過萬個啲病人都可能要做呢個操作，但背後嗰個原因係邊度咧？即係發生咗咩問題？你即係令到一定要咁樣改，一定要顯示
0: 咧？係咪好多假冒咧？
1: 其實呢，我們就想再進一步加強病人個人資料和私隱，原因呢就是因為現時如果病人要用電話預約系統去約期呢，他就是要輸入他自己身份證號碼頭那6個數字和他的出生年份去確實他的身份的。我們如果有了這個系統更新呢，如果我們有需要去找回個病人看回那個個約期的情況呢，我們就可以呢去找回那個那個病人啦。因為我們試過呢有一些情況就是個病人佢用咗個系統去預約，咁入完啲資料咧，跟住就發覺收唔到個復診期喎，咁啊打電話嚟查詢，咁我哋有時都想幫佢跟進翻個情況咧，點解佢約唔到啊咁？咁但係如果佢個電話係冇來電顯示號碼咧，其實我哋就幫唔到佢去查詢呢方面嘅。另外亦都試過咧，咁就係、是、亦都有一啲嘅個案咧，佢係收到一啲嘅約期，就唔係自己約嘅，可能即係有一啲真係撳錯咗個掣啊咁。咁跟住如果我哋又係想去幫佢去核實翻成個預約嘅情況，究竟係邊個幫佢約啊？咁如果佢有翻個來電號碼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即係睇翻成個個 booking 係點樣樣去做啊，個登記係點樣做啊，我哋可以追蹤翻個源頭，咁樣就可以加強翻對病人嗰個資料嗰個私隱同埋保障啦。
0: 嗱，我又有個好奇啦，咁如果有即係叫做唔係佢嚟嘅冒認嘅，咁佢個目的係咩嘢咧？你冒認病人去預約，咁又有咩特別嘅得益咧？第二咧就係、是、你令到個真嘅病人又耽誤咗嘅，可能兩樣嘢又唔夾啦。正如你正話所講啦，咁係邊類人會做啲咁嘅嘢，然後佢又最後想得到啲乜嘢效果咧？
1: 有時我哋見到一啲個案真係可能係撳錯掣嘅，因為咧係佢即係入數字嘅時候可能入錯咗啦。亦都有啲個個案咧真係咁啱佢投嗰6個數字同埋個出生年份可能都係 match， 但係去到後面咧佢即係確實嘅時候佢就係撳咗啊，或者係撳錯咗啊咁。咁都有呢啲情形，我哋都有預見過。咁我哋都希望
2: 有嘅喎，梁醫生，即係你又要知道嗰個病人嗰個出生年齡，又要知道身份證號碼，
0: 即係咁都撞得中，
2: 又撞得中。咁你好少嘅个案先至会，咁你要而家你萬幾个病人会要特登去又要开返个来电显示，咁佢唔识个来电显示梗有个原因啦，即係可能佢唔想屋企个电话打到边都俾人抄低咗，咁又驚啲骗徒，咁真係实在系佢你话要保障佢，但係好似就係方便咗医管局，佢咁佢其他佢一开咗呢、這个即係冇来电显示，咁就所有人又睇到佢又为佢带来咗佢生活嘅一啲问题。
1: 剛才讲的个案虽然就不是常见一定是咁，但是呢都因为有事的发生，我们都希望可以即避免这个情况。咁另外呢亦都是嘅，即係我哋都即係希望即係不法分子唔好冒認病人嘅身份去預約。咁呢就我哋加強咗呢一個措施呢，就的確呢可以令到我哋呢更加可以去確實呢嗰、那個預約嗰個身份啊，可以令到我哋呢進一步去即係睇返嗰個。
2: 其實你想要佢個號碼，你咪喺個系統最後嘅時候再加一個叫佢輸入個電話號碼囉。咁你唔使要佢暴露個來電顯示俾你，即係要佢熄咗嗰個唔顯示來電顯示㗎嘛。一熄咗佢就啲长者唔识得即系熄翻噶嘛，咁你其实你最尾。

0: 加多个请输入你个电话号码，咁咪输入电话号码，咁咪打错咗，咪唔完成成件事，咁咪又搞掂咯。咁你而家逆转啊，即系你逆要逆咗嗰个病人嗰个全个生活习惯，咁呢个做法又真系都扰民嘅。
1: 其实如果佢唔想话即系长远令到个来电显示系即系停咗功能咧，其实佢都可以系过一次咧去佢唔揿133亦都可以嘅。又或者如果佢用紧一啲固网嘅电话嘅停咗功能，佢系就住过一次咧用13打翻1357先至去拨我哋个预约系统咧，其实都可以唔使话长远即系影响咗佢嗰个功能嘅。所以呢啲都系可以一次性去做嘅。
2: 嗱，我都明白嘅，即系各有佢嘅原因啦。但系你刚才都一再提及啦，我亦都之前问咗，就系冒认病人预约呢样嘢，咁你亦都提到一个不法分子，咁佢哋会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1: 其实我哋咧暂时其实都系未见到有啲咁嘅情况嘅，咁但系咧我哋都系即系担心啊，既然而家呢段时间或者呢一排都有唔少嘅呢啲嘅个案喺其他嘅情况发生啦，可能其他嘅买卖啊嗰啲，咁我哋都希望咧长远可以即系减低呢一啲嘅情况，咁我哋如果个系统可以更新到，可以我哋能够追踪翻嗰个源头咧，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保障翻病人嗰个私人嘅方法嚟嘅。
0: 咁啊，有时啲后生就会帮啲长者预约啦，咁日后都其实继续可以嘅，即系唔系一定系个长者电话嘅吓，阿女啊得闲咁啊，锡阿妈咁啊，帮阿妈去预约，咁用阿女个电话，只要佢知道啲妈妈嗰个资料、身份证或者出生年龄，咁都可以继续合法地做啊嘛。
1: 是没错，还有另外呢，除了用电话预约系统呢，也都可以用呢我们 HAGO 那个手机应用程式啦，那这个呢都是可以照顾者呢帮长者去约期的。那还有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如果他有偶发性疾病去预约才是需要的。如果一般个长者他有长期病患啦，那其实这个都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他每次看完呢我们都会跟他约返下次的复诊期，那就不用他自己预约的。
2: 我们都明白呢，即是那个有时个科技希望帮到手啦，但系又因为私隐啊各样嘢咧，我哋亦都要顾全。但系正正好似何文杰话斋咧，有啲系真系长期病患者，甚至乎佢自己个自理能力都麻麻地嘅。咁即系话咧，人哋都有机会帮佢做呢件事噶嘛，而呢样嘢系接受噶嘛。
1: 是可以的，因为最重要是那个病人本身他都是同意，或者呢是他是有需要人家可以帮他手。那我们其实呢即是这一次的系统更新呢，我们都将一些资料呢就给了区议员啊、关爱队啊，希望呢透过他们的网络呢可以通知一些病人啊、长者啊，同埋都可以呢提供一些的协助。那如果真是长者啊在预约的时候遇到有困难呢，那我们的诊所呢都有一些辅助处咯，都可以呢就提供一些协助给一些市民这样的。
2: 总之我们的原则就是希望佢件嘢改好咗，就唔会麻烦咗，又或者复杂咗。
0: 而家肯定系麻烦咗噶啦，即系你打个1357啊嘛，吓咁即系
2: 呢个都普通嘅，系啦，呢个一次性，同埋呢个都大家嘅认知嘅。1357本身就唔系一件新生事物嚟嘅，只不过喺呢个环节里边就做多少少嘢咁解啦。咁啊，咁啊，阿梁医生都顺带问一下啦，因为咧嗱，而家最近咧，流感又好，新冠嘅新嘅病毒又好啦，都好似系 case 多咗嘅，咁会唔会就系话即系唔知系咪会同预约呢啲咁嘅数字又有关系啦？咁呢个高峰期又点样 handle 咧？
1: 咁其实我哋同事呢其实一路都有监察住嗰个情况啦，咁所以呢都会係提返啲同事去见到一啲个案嘅时候，其实都会尽量提返佢哋喺即係如果未打疫苗嘅，都盡早係即係打翻個疫苗。咁因為嚟緊即係而家我哋都8月啦，其實係9月份開始咧，就亦都會有新嘅即係疫苗到噶啦。咁呢個都好緊要嘅，去預防翻嗰個流感啦，同埋新冠嘅其實都有一啲定期嘅加強劑，其實都最緊要跟翻即係嗰個方案咧，去有需要高風險嘅人士咧，最緊要係適時咁樣打翻個疫苗。
2: 不過好老實講，喺我哋身邊嘅朋友又好，同事又好咧，即係有啲已經中咗噶啦。咁嗱，中嘅期间打又冇用啦，中完打都冇乜用喎，系咪
1: 啊？其实如果系譬如讲流感咁样啦，如果佢今次中完咧，其实因为佢每个年度我哋嗰啲嘅针咧都会更新嘅，因应翻佢上一年边一啲系最流行，咁所以如果系流感针咧，就记得咧系每年都要打翻，咁就可以
2: 即系有事冇事都打咗先咁啊。
1: 系啊，

0: 定期跟翻个时间最紧要系。
1: 好啊，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医生咧，同我哋解说咗咧关于呢个啊，即加强保障病人私隐嗰个做法。咁啊，8月15日咧就差唔多大家要准备去行噶啦。咁啊，关于嗰个必须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呢样嘢咧，大家要注意啦。
2: 最好就唔好熄咗佢啦，吓，即唔好永久着翻个来电显示。如果本身系你唔显示嘅，你就即357咯，即系预约之前，同埋你旧症嗰啲都。一般都有预约下次噶啦，系嗰啲突发性嘅啊，突然之间感冒咁，唔系你长期病患嘅，咁你又要约嘅啫。咁啊，呢个都啊，即系不过涉及都万几人噶吓，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啊，好多时有啲嘢咧，就一个误会就可以牵延大波噶吓，即系所以啲嘢要讲得清清楚楚啦。咁最新发展就呢个吓西班牙偷渡潮咧，就阿梁十四世啊教宗都出声啊，话世界应该关注下呢个话题啊，即系大家一齐去应对。咁啊事发系咩咧？咁啊西班牙有啲叫飞地啊，飞地即系嗰啲啊即系殖民地咁噶啦吓，即系喺非洲度占领咗好耐，咁啊当系西班牙嘅领土咁嘅。咁啊，相安无事嘅，本来都吓咁，但系西班牙就欧盟成员啦吓，咁嗰啲飞地亦都属于吓，即系有啲咁嘅瓜葛。咁啊，喺摩洛哥啊，记住分清楚摩洛哥同摩纳哥先啊。摩纳哥就喺法国南部嗰个岛城啊嘛，啊细细间细细个地方嘅，我去过啊，即系古迹故乡嘅。咁啊，摩洛哥就唔系啊，摩洛哥就非洲一个国家嚟噶，咁就好即系相对穷啦。咁啊。发生咩事呢？就早排就有个法即系同香港啲似双飞啊，呢只啊唔知叫咩双飞嗰个法庭判决咁啊，即系类似咁样，就是宪法嘅争议嚟嘅。咁事源呢，即系都不时有人偷渡啊，去呢个飞地㗎啦，即系喺非洲一个叫优达嘅地方啦，即系就系属于西班牙嘅飞地。咁嗰啲摩洛哥人偷渡去优达啦。咁发生一件事呢，就有一宗案咧，就唔喺个陆上咧，即系截到嗰啲偷渡客，就喺啲嗰啲边境人员咧，就喺个海上啊，喺水上，咁啊捉咗，即系截咗佢哋啦，咁啊一路打官司咯，咁有啲组织啊帮嗰啲难民打官司啦，打到去西班牙啲宪法啊相关嘅法院啦，就作出个判决啦，就话喂你海上嗰啲咧，你唔能够当佢普通即时遣返，佢哋热遣返啊，即系即捕即解，你又要即系要。有个做法啊，即系经程序啊，都冇，其实个定义都冇话你海上啊要俾佢住咁，冇咁嘅讲法嘅，纯粹就话啊，因为个法例写咗咧，就系喺陆上，如果你堵截咗佢咧，你要可以即时遣返嘅啊，咁呢个好清晰嘅，咁但系嗰单案就喺海上截咗佢，咁个法庭嘅判决就话你海上截嘅，你唔可以，因为个法例冇写啊，咁你只能够跟程序，要走程序俾佢申请难民，咁诸如此类，都唔系话俾佢拘留嘅。咁但系呢个判决一出咧，啊，呢几个礼拜咧就变成一个人传人嘅流言啦，啊，咁啊摩洛哥啲人咧就特别系年青人啦，失业嗰班啊，咁啊孭住个背囊，咁你见到啊着件 T 恤短裤咁就游水啦，啊冲晒过去。咁就你當然有啲人煽風點火啦，係嘛？啊，即係話喂，你過到去得㗎啦，抵累政策咁，好似當年啊。咁啊，點知咧，其實就根本就冇咁嘅事。咁啊，亦都咧令到咧，即係當地又有啲偷渡嘅人又會啊，即係喪生啦。
1: 都幾慘下嗰個，又有而家蘇花咧，好似話呢幾萬人噓噓聲，來來往往咧就有至少67人死啦。即係你以萬計嘅人咧，即係主要都係摩洛哥嗰啲年青人。咁佢哋就唔知尋求一個將來啦，或許就想有一個即係下一站嘅安身之所啦。咁但係咧，你橫渡呢個直布羅陀海峽呢5公里咧，真係好考起嘅喎。咁你期间有啲人就唔够力游，有啲就浸死，咁又唔少人咧就争先恐后咧，甚至乎系被践踏踩死，即系我觉得呢个画面啊，你谂都谂到都几辛酸嘅。
2: 头先我解释嗰个法庭判决嗰个关键咧，就系有时即系定法例嗰啲人就考起嘅吓，即系佢写嘅时候就话要有物理阻隔嘅地方吓，咁海就冇物理阻隔噶嘛，咁你咪定义唔到。
1: 系咪拉过咩嗰啲叫做充气嗰啲？
2: 系啦，而家就出绝招啦，西班牙就
1: 嗰啲算噶。
2: 系啦，喺个海度整个充气围栏，咁就变咗物理阻隔啦啊！总之你过咗呢个物理阻隔咧，我哋就即步。 織界啦。咁即系咁样定义啦。咁当然就唔知有冇又有法例挑战啦。
1: 即系西班牙同呢个摩洛哥中间嗰、那个。

0: 早上9:27。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4: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5: 吓，为什么我的货不见了？你们是不是偷了我的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7: 有老鼠啊！
5: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8: 我哋要转仓，
9: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钟声一刁难我，
10: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耀才啊！转仓，
8: 转仓，
5: 转仓！
9: 你哋够胆讲多次？
8: 我哋要转仓去耀才啊！
11: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才啊！
12: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1: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8: 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0: 早上9:30。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02点，开市报25,987点。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同百度升3.2%，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股。腾讯都升1%。国企指数高开46点，开市报8,659点。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同美国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说，日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礼拜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有助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及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本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对世界经济亦有好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关于伊朗去核化亦将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能够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是他更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在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同伊朗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

0: 今晚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是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邮轮报告在亚曼外海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都安全。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半收到涉事邮轮的船长报告，说爆炸发生在距离船舶较近的位置，相关部门正调查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延持续，截至过去的周日，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了两艘船，令到他们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俄罗斯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最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是袭击仍然造成俄方最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萨马拉州电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上个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目的是瘫痪它的营运并削弱俄罗斯的经济能力。乌克兰方面星期日亦造最少5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法新社根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数据统计显示，俄罗斯在上月向乌克兰发射了破纪录的376支导弹，数量比6月份增加超过一倍，而且多数是针对首都基辅。联合国数据就指出，截至上个礼拜一，俄军升级弹道导弹攻势已经在上月造成超过170名平民死亡。巴西执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力争在10月的大选中赢得他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现任副总统再次组成竞选拍档。80岁的卢拉在会上发言时表示，本届政府取得的政绩将成为他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卢拉同日正式启动连任竞选的活动，面对外界对他年龄的质疑，他说自己状态极佳，但是同时也都说今次将会是他最后一次竞逐总统。卢拉强调他是巴西主权的捍卫者，力抗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干涉。美国今年7月以巴西涉嫌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为理由，先后两次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卢拉的主要对手将会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叮叮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骏业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在落马洲路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青山公路洲头段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系柴湾方向，龙尾喺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

0: 钻石山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丽港城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4: 早晨，时间是9:38嘅，咁啊，今朝我哋睇一睇涡轮市场嘅策略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远彤嘅。早晨。
5: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4: 早晨啊，咁啊，七月份就过去啦，咁啊，港股咧系有反弹嘅，咁啊，踏入咗八月份，今日第一个交易日，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有啲咩心水俾我哋？
5: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今日咧就高开高走啦，咁走势方面咧向上嘅，咁暂时咧喺26000点楼上嘅位置，若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9450，收回价系256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3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3876，收回价系262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2倍。
4: 好，咁另外我哋就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上个星期个焦点其中一只咧就系小米啦，有啲新嘅产品。咁啊，股价咧就已经升咗好多噶啦。咁啊，今朝翻嚟咧就比较大啲嘅压力啊。而家指数而家个小米股价跌咗成4%，咁啊睇睇小米嘅策略。
5: 冇錯，小米方面上一個交易日咧，咁個下跌幅度相對嚟講，佢都幾深噶。去到今日嘅話咧，走勢咧仍然係向下嘅。咁喺見到咧上一個交易日方面咧，市場兩場資金流方面都唔少嘅投資者部署小米嘅啲相關產品嘅。如果希望咧部署小米股價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認購證25397，實際嗰方面提供有3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3329，趁势方面提供有5倍。
4: 好，咁另外咧就一阵间我哋晏少少都会讲翻啲车股，陆续咧出翻七月份嗰啲数据表现噶啦，睇睇比亚迪嘅策略，今朝正股系升紧1.4%嘅。
5: 冇錯啊，回顧翻啦，啱啱七月份新能源嗰個嘅即係汽車嘅交付量咧，見到比亞迪方面咧按年咧都增長咗接近22%，咁個表現咧都係穩健嘅。若希望咧部署比亞迪股價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比亞迪認購證13163，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比亞迪認沽證14648，實際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以上所講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4: 好嘅，咁就留意翻啊！咁啊，今朝牛证咧就系69450嘅，红证咧就系53876啦。至于小米嘅 call 咧就系25397 ，put 咧就系13329嘅。唔该晒。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早晨，
4: 时间是9:42。今朝恒生指数高开103点之后，现在

0: 新升咗157点，升幅咧系0.6%，而家上翻去咧系26,000点嘅楼上啊，八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今朝上升嘅股份有539只，下跌嘅股份有570只。咁喺过去嘅七月份，恒生指数咧系有反弹嘅，咁累积咧就系有13% 嘅升幅，咁咧就喺七月份咧系升咗3,003点，跑赢咗其他亚太区主要嘅市场噶啦。咁咧就因为喺尾段嘅时候咧，见到一啲AI 嘅硬件股啊，都跌得非常之急啦，咁所以咁我哋香港咧啲资金啊流翻入嚟。好，咁今朝翻嚟咧就留意翻指数高开高走，而家最新升紧158点，升幅系0.6%。亚太区今朝嘅情况，上证跌啊，跌紧0.5%，深证跌0.7%，日经同埋首尔都明显下跌。
1: 咁啊，日经嗰边跌紧超过2%，韩股咧跌超过4%嘅。咁啊，今朝要留意咧，反而系个汇市。
0: 汇市方面呢，咁啊留意返今朝yen 方面呢，而家係 156.32, 咁
1: 急升啊，咁有啲拆仓啊开始。
0: 咁啊之前仲係16几，咁啊上个礼拜尾段呢已经係开始呢就係好大嘅变动㗎啦。而家今朝呢係 156.32 嘅，咁啊对返港纸呢就係大概去返5蚊啦，之前仲可以4.7-4.8唱到嘅水平。
1: 咁啊不应不应还需应啦。咁都留意返彭博嗰边报道啦，咁已经讲到话最快呢今日就会确认并且宣布话美国同日本正係采取联合行动去干预个汇市。事实上上个礼拜五嘅晚上啦，咁其实个时间嘅掌握呢都非常之巧合，因为呢定要等美股嗰边反映咗美国嘅联储局议息完毕啦，咁个息口维持不变啦，联邦基金利率跟住呢就个汇市定当啲啦。咁如果你美国加息一下唔觉意个美金系咁扯上去，咁你个 yen 想救都欲救都无从啦。
0: 是啊，咁啊另外呢就要留意返呢今朝喺亚太区呢跌得深嘅继续都系首尔啦。首尔而家 Kospi 指数跌緊有4.2%㗎啦。咁啊另外三星电子同埋即海力士都分别已经跌咗超过7%㗎啦。
1: 咁利好咗我哋啦，反而因为亚太区呢同埋内地股市呢今日都系比较差嘅。咁如果系拆仓拆佢哋多个拆我哋啦，我哋都冇仓㗎嘛，尤其是。咁咪而家要联合行动干预个汇市压制个日元持续嘅贬值咧，咁尤其是日本嘅财务大臣啊片山咧，咁佢重申话美日两国咧系会承诺抗击佢哋认为嘅日元过度贬值啊呢个问题，咁所以咧上个星期五咧个 dollar yen 咧就收喺157.4，咁今日咧再谷多上去啊，呢个系五月初以嚟最高嘅水平嚟噶啦，咁市场其实都有啲担心话 yen 弹得咁急咧，会唔会有好多嘅 carry trade 啊嗰啲套息交易啦、啊？啲拆仓盘咧影响所及啊，咁啊都沙尘滚滚啊，杀错良民啊，因为上个礼拜三咧个 yen 都依然徘徊喺40年嘅低位噶嘛。
0: 咁啊，另外仲要留意就系油价嘅表现。咁今朝布兰特嗰边咧，原油咧就系跌紧7.2% 噶吓。咁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周末咧暂停对伊朗嘅攻击啦。咁啊，另外亦都宣布会重启翻和谈。咁啊，油价咧就大幅下跌。另外咧，油组嗰边咧就话九月份开始咧系会增加产量18,800桶嘅。
1: 咁啊，睇睇三桶油先啦。
0: 今朝油价都跌得比较急噶，
1: 就冇乜点影响，因为今朝个市好啊，而家升都接近200点。中海油升幅而家跌翻啦，咁啊跌幅0.5%啫，23.7。
0: 但系只857中石油仲升紧嘅，而家做紧9.98，只暂时仲有3.5仙嘅升幅。晏啲睇下仲有冇啊？至于中石化咧，就4.44嘅，今朝升个1仙，升0.2%。跟住睇下内地股市今早开市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报26,102。

0: 点上二百一十八点，涨0.84%。国指方面报8690点，上行77点，涨0.9%。科指报4888点，上行58点，涨1.22%。大市成交金额526亿元。盘面当中啊，有622只个股上扬，534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阿里巴巴表现最佳，涨幅在5.56%，报在12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指数是全线的低开，随后呢维持一个低位震荡啊。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偏弱的贵金属、半导体还有玻璃波鞋元件这样一些方向呢，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此外，今天涨幅居前的来到了风电设备、合力发电、机器人、电网设备啊，这些板块啊，在这个消息面的助推之下呢，今天表现是相对的强劲。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电网设备风电设备整体上涨2.66%，而在这其中的中环海陆上涨幅度是12.51%，飞沃科技的涨幅是9.05%，正红股份上涨6.31%。除了风电设备之外呢，合力发电整体上行2.59%，这其中的电投产融上涨幅度是4.18%，中国广核上涨幅度是2.42%。再来看到的是机器人板块啊，是延续强势，整体上行2.36%，这其中的新锐电子上涨5.23%，埃斯顿的涨幅是5.01%。另外像景业智能、绿地协波等等，目前的涨幅都是在5%左右。再来看到的是航天装备板块，整体上行2.47%，也是领涨两市。其中的航天环宇上涨5.49%，理工导航的涨幅是3.07%。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偏弱的贵金属整体下挫2.39%，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而这其中的赤峰黄金下跌的幅度是4.60%，西部黄金、湖南黄金啊跌幅都是在3%左右，山青国际下挫2.82%。除了贵金属之外呢，不得不提的是半导体板块，在上周五上涨之后反弹之后呢，今天又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啊，整体下挫1.97%。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华海青科，目前下挫12.23%，还有中船特技的跌幅呢是10.21%，拓金科技下跌幅度是9.29%。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元件板块整体跌幅是1.26%，这其中的东京电子啊下挫幅度是达到9.14%，咸丰控股的跌幅是7.1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来看呢，科技相关股份相对来说表现是不俗，尤其可以看到在蓝筹前排位置，除了刚才提到的阿里以外，这个快手也在前排啊，涨2.43%，报44.76元。科指股份当中还有这个商汤涨3.45%，百度涨3.49%，哔哩哔哩上扬2.57%。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地产相关的个股的推升啊，像这个恒隆地产目前涨3.15%，报7.52元，也是在蓝筹前排。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032点，上扬148点，涨0.57%。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2。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当时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4: 喂，人哋嘅声好翻嚟咧，指数而家暂时系升咗有87点嘅，升幅有0.3%。咁啊，至于科技指数今朝系升紧0.4%，咁啊，两个主要指数都相若嘅升幅。
5: 好啦，今朝咧。贡献指数最多的是阿里巴巴
4: 9988，今朝升6%，124.1元，升了7.1元咁多。好啦，有啲咩新闻咁特别呢？我就留意咗一单八卦新闻啫。好，咁今朝翻嚟咧就系高位见过咧125.5元嘅阿里巴巴，咁上个礼拜阿里巴巴咧都有得升嘅，上个礼拜咧已经系升咗6.3% 噶啦，咁亦都喺个周线图咧就上翻去，今朝咧上翻去条100周线嗰度嘅。好，咁今朝翻嚟咧就留意翻，其实除咗阿里巴巴之外咧，700腾讯咧亦都系做好嘅，今朝升咗2.5%，487.2元，升紧12.2元嘅。
5: 消息面上高咧，月之暗面啦 ，Moonshot 啦，传闻咧就获得阿里啊提供20,000粒嘅 NVIDIA 英伟达啊嘅芯片嘅算力啊，咁不过咧。阿里咧又否认话有供应到 H200 俾佢，咁另外就阿里嗰边咧，亦都讲到佢哋其实嗰啲 AI 嘅投资咧，其实已经有商业化嘅回报，咁所以市场咧就对佢嘅忧虑咧就少咗啦。咁同埋因为啲互联网嘅公司咧，尤其是上个星期 Microsoft 啦，仲有 Amazon 啦，仲有系 Meta 啦，呢啲嘅业绩咧公布出嚟咧都系。有啲睇头啊，比预期嘅好啊，咁所以除咗只苹果啦 ，Alphabet 啊，其实都好啊。虽然佢哋嘅 AI 投资令到出现咗负现金流、负自由现金流啦，咁但系业绩面咧就系都超乎市场预期，咁同埋啲软件即服务啊、广告啊、电商嘅业务增长咧，仲可以保持平稳，咁所以仲有云业务咧，仲成为咗继续系成为最大嘅亮点啊。咁尽管咧算力嘅供给咧持续都系有啲限制，咁但系譬如 Amazon 嘅 AWS 啦，佢云业务嘅收入同比增幅37%啦，咁啊仲有 Google 嘅云啦 ，GCP 同比增幅仲有。82%， 微软 Azure 啦，同比咧增长43%啦，公司嘅指引啊，区间啦，大概系45%嘅添，咁。市场对于 AI 嘅资本开支咧，其实就潜在嘅循环融资啊嘅担忧系未消除。不过咧，对于云业务啊咁个睇法咧，其实系强咗嘅。咁尤其是阿里巴巴咧，就可以食住呢个势啦。因为对比翻咧，其实对标翻都系 Amazon 会比较近磅啲嘅阿里巴巴。
4: 系啊，好彩啲科技巨头啲业绩咧出得着市啊，例如好似亚马逊啦，咁啊份业绩对版啦，咁啊所以咧佢上个星期单一个礼拜咧已经系升咗21%，亦都有效咁化解咗哇对于啲 AI 资本支出嘅疑虑啦，因为之前就担心佢哋话使多咗系咪真系赚得翻，第二就系加息又会令到佢哋嘅压力大咗，咁啊令到啲 AI 股就备受压力啦，咁啊好彩有啲业绩咁啊俾翻啲正面嘅。正面嘅方向，我哋
5: 市场就对于阿里巴巴嘅业绩咧，又有翻啲憧憬啊！咁毕竟咧，就算有冇憧憬，佢嘅估值啊，都抵过晒喺美国上市嗰一批啦。
4: 咁今朝阿里巴巴咧就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就系要留意翻今个礼拜咧就会有公司出啲业绩噶啦。五号嘅汇丰咧就系听日会出业绩嘅。今朝跌紧0.1%，168蚊。咁另外700腾讯嗰份业绩咧就系12号出嘅，今朝升2.4%。今朝做紧486.8，升紧11.4。
5: 咁当然盈起盈景咧都一大堆啊！今朝咧已经有一堆盈起股咧。是刺激到股价的啦。
4: 你先啦 ,3396, 联想个妈联想控股今朝升 7.7%, 3396联想控股。
5: 不过大家不要望佢招股价。
4: 咁佢今朝是升到高位见过14.2六指嘅。咁佢哋预计上半年的纯利呢增加最少都会有1.86倍。
5: 11年前招股呢佢是42.98。
4: 而家是14.18指，今朝已经升了7.7% 噶啦，咁啊都好远啊。咁另外咧就系9922联想，今朝做紧24.1，升咗2.4，升幅系有1%。
5: 听日除净，
4: 今朝再仲有一只咧就系泰兴，
5: 8月
4: 都好中意去帮衬嘅。咁啊过三，今朝升咗10%嘅泰兴6811。咁佢亦都系发咗个盈利预期，预计上半年嘅纯利咧会增加最多91%，去到7800万元嘅。咁今朝最高位嘅时候曾经见，而家就係个高位过三嘅水平，太轻。好，咁另外再留意返而家指数升緊102点，升幅係0.4%嘅。然之后再望
5: 当然刑警都有啦。
4: 刑警
5: 有。596啦，睇睇就係浪潮啦。浪潮数字呢 ,596, 佢哋预计呢中期嘅盈利跌会跌最多接近67%啦。收入呢亦都跌最多呢会系大概14%啦。咁盈利跌得紧要，最主要佢要转型啦，因为投放多啲系 AI 啦。
4: 好，咁另外仲有一间69号香格里拉，咁亦都系发盈起嘅，今朝升4.5%，预计上半年嘅经营日利咧增加唔会少过70%。而家指数恒生指数升111点，升幅系0.4%嘅，今朝暂时成交金额系699亿。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上午十点
7: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正式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国债期货上市反映各界的共同努力以及客观条件成熟。宏观而言，国家经济实力强，经济和货币政策稳定，新能源、人工智能、晶片等正成为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带动人民币的跨境交易使用场景以及离岸市场管理需求。同时地缘政治和外围市场环境不明朗，海内外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增加。陈茂波在上市仪式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多元化发展，除了是发挥筹融资的平台作用之外，还要成为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资产配置中心。随着国际期货的上市，香港升级为和内地的双向配置、双向风险的枢纽，可以贡献国家的金融强国发展，并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茂波又说，香港一直是高效的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稳定的人民币资金池、高效的结算体系以及持续扩大的点心债市场。同时国家在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类的规模已经超过4400亿元人民币。本港更大的愿景是将离岸人民币枢纽做通、做深、做稳、做强，让产品和服务更紧贴国家发展需要，亦都令到国际投资者更可以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中。日本财务省宣布和美国进行了购买日元的协同干预，是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以来两国首次联手干预汇市。 财务省发表声明话，上星期五同美国财政部联合进行的买入日元行动，压制了

0: 近几个月来日元汇率过度波动和暴坠的走势，财务省将会继续保持警惕，并与美国财政部的对口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毫不犹豫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联合干预汇市。在声明发布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正帮助日本支撑日本日元汇率，认为是体现双方的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强调会随时支持日本。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在社交平台证实联合行动，表示华盛顿将会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坚定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本已被严重低估的状况，又再次呼吁日本央行应该进一步加息。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联合干预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集体体现，将会继续令到汇率政策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和外交官员透露，以方的高层和安全内阁成员事先并未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贴文才知道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时变卦感到相当沮丧，消息说今次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严重扰乱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特朗普在贴文中宣称，由于接获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请求，而且双方已经就达成协议的框架取得共识，所以决定暂缓行动。特朗普说他同意取消袭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潜在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完全而且彻底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威胁，又声称以色列亦都参与了这项的承诺。巴西执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力争在10月的大选中赢得他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同现任副总统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卢拉在会上发言时说，本届政府取得政绩将会成为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80岁的卢拉同日正式启动连任竞选的活动，面对外界对他年龄的质疑，他说自己状态极佳，亦都说今次将会是他最后一次竞选总统。卢拉又强调他是巴西主权的捍卫者，力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国压力干涉。美国今年7月以巴西涉嫌采取不公平贸易为由，先后两次对巴西加征关税。卢拉的主要对手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多次公开力挺博索纳罗，并曾经在博索纳罗被指控发动政变而判刑时表达不满和批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榄嘅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有交通意外，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岛方向近隧道出口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落马洲路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青山公路洲头段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告示，打到出中环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近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

0: 喺黄金海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系收费广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4: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咩嘅感觉？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25点，升幅0.1%，25903点。今朝咧曾经上翻去26000楼上嘅，开市早段咧曾经见过26133点，升幅收窄。而家暂时成交金额系793亿。活跃榜入面头嗰十位咧就有阿里巴巴124.4，升紧7.4；腾讯487.8，升紧12.6元；盈富基金26.4元，冇升跌。小米咧就跌咗1.44，27.32；智谱系907.5，跌紧80元，跌幅有8.1%。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跌紧5元嘅，得37.56，跌咗1.1%。中芯国际62，跌紧1.25，跌幅1.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4，今朝升咗4.4。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7，升8仙。建滔积层板系28.5，跌紧9.4，跌幅3.1%。
7: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系升28点，升幅收窄咗好多噶啦。由头先曾经上翻去26000咧，落翻嚟啦，而家又25915，升紧26点。
8: 好，咁啊，今朝亚太区都系差啲啊！我哋港股已经系最好嘅，不过而家我哋咧都俾人拉咗落嚟噶啦，升幅明显收窄，期指咧亦都系转升为跌嘅。咁啊，好似个台风咁啊，因为而家亚太区咧真系经历紧双台风啊，我哋仲喺度留意緊呢隻小海豚啦，隻我哋香港負責命名嗰隻中華白海豚啊，多酚仔啊，點不知呢嚟緊啊仲有個風呢係叫做鯨魚喎、嗰隻庫茲拿啊，咁啊跟住呢條庫茲拿應該喺沖繩啊，日本鯨魚嗰啲名啊，咁呢就話而家呢嗰隻鯨魚呢可能仲會俾隻白海豚呢吞噬埋添喎，咁我而家好似個港股好似俾外圍吞噬咗咁啊。
0: 係啊，明明今朝早段嘅時候 咧高开成百几点啦，跟住仲要冲翻上去26,000，而家有啲问水啊，期指已经拉紧个现货落紧嚟噶啦，而家现货得翻一点嘅升幅，有啲危。
8: 总之个多啦 yen 个 yen 升得咁急咧，都系要步步为营嘅咧，投资者都系比较谨慎啲啊。今朝当然啦，阿里巴巴咧继续做好咁啊，市场对佢业绩有

0: 憧憬，同埋一啲机器人股啊都做好啊，因为
1: 只
0: 雨树咧有真系好事近啊，只雨树已经开始有大行啦喺度帮只雨树出紧报告啦，都唔理你美国制唔制裁话之你啊，我就嚟上啦。
1: 嗯，咁啊，今朝机器人嗰个板块咧系 OK 嘅，咁啊先睇大嗰只9880，今朝升紧有3.3%，84.25啦。咁就雨树系嚟紧会上市噶啦，咁啊另外老细亦都好有信心啦，咁啊会即系都好撑噶
0: 吓。系啊，宇树嘅 IPO 咧已经系进入倒数噶啦，咁啊而家行业咧仍然一个比较重磅啲嘅催化剂啦。咁啊受到宇树 IPO 进入倒数嘅催化咧，啲巨新智能板块咧普遍都系爆翻上啊！除咗优必选啦、粤江啊、极致家啊、兆威机电啊、德昌电机、速腾聚创、三花智控等等咧，咁啊上个星期都录得话都有5%-9%。升幅啦 ，A 股嗰边啊，中证机器人个指数咧，上个星期亦都收升超过5.8%，仲有啲绿的鞋波啊，嗰啲都喺香港有上噶，咁啲传感器啊、三维视觉啊、本体啊，仲有啲 AI 算力啊，呢啲全部咧都成为咗系获得宇树今次即将上市进入倒数嘅催化。今朝咧，埃斯顿啦呢一只2715啦都威过一时嘅，今朝都。哇，有啲氣氛啊！
1: 好，2715今朝暫時升6.7%，俾翻啲重要嘅日子大家先。宇樹咧就會係喺內地科創板上市，上海科創板上市，一啲關鍵日期啊，詢價咧就係8月5日今個禮拜嘅
0: 後日，
1: 係啦。咁另外就係網上同網下嘅認購咧，就係8月10日開始啦。咁嗱留意翻呢啲日子啦。
0: 嗱，其他機器人股啦，咁仲有樂動機器人啦，呢啲。冇炒过咁，冇咁癫，冇癫过嘅好啲啦。同埋今日拆仓都唔轮到佢哋啦。咁啊，1236啦，呢一只乐动，
1: 今朝升5.9%，35.04。来福鞋波咧就系3952，佢就未跟到58.15%，跌紧3%。喂，香港上咗嘅机器人，
0: 佢炒咗一大轮噶啦。来福鞋波，咁啊，仲有一只极致家啦，2590
1: 今朝。做緊9.97%，升緊3.6%。逸飞啦，6871，今朝跌嘅，跌1.4%。
0: 咁有只做系机器人相关2432啦，今日都做好嘅。
1: 啊，呢一只咧就系2432啦，系粤江升紧3%啦。粤江咧就系做一啲协助机器人同埋一啲灵活嘅机器臂嘅。
0: 咁啊，到时到后都要散下热嘅呢一只。三花智控佢真系做散热噶，无论系电动车抑或机器人，佢都帮到手噶。当然啦，佢自己都唔使点散热啦，亦都冇热过，但系都斥资接近1亿啊，回购佢哋自己嘅 A 股啫吓。2050三花智控今朝都有啲睇头嘅，
1: 升紧2.7%，26.92。9660咧就系地平线机器人，升0.9%。仲有就係微创机器人啦，做一啲外科手术嘅机器人系统2252，今朝升1.4%。云积2670啦，今朝升2.6%。做緊157.2670。
0: 嗱，另外软件股咧，今天系继续做好嘅，268啊，只金蝶咧上翻接近9元咁滞啦，而家升幅5.3%，喺8.75仙。
1: 354回归平淡啦，不过今朝曾经去过咧系4.09元，佢好耐冇上翻去4元噶啦，记得。而家做紧9.34，中国软件354。
0: 仲有只2865昆达股份，都今朝都做好嘅。
1: 升5.2%，15.88指升紧7.9指。
0: 中创新航3931，
1: 今朝升4.9%，做紧17.7。
0: 我仲揸住嘅商汤，今朝都上翻个半啊，
1: 升紧4.1%，1.51指吓。
0: 咁啊，仲有啲好似群核啦，68群核，今朝都有翻啲弹力。
1: 8.28指升咗2.8指，升幅系3.5%。
0: 咁啊，仲有一只就系睇下先，东方电器啦。如果讲 AI， 而家玩到更加上游啦。
1: 东方电器啊，1072，今朝升6.3%，22.86。
0: 咁点解今天啲资金又有部分翻翻嚟咧？咁我哋一定要望下155嘅规划嘅发布啦。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15-5规划呢终于都发布了。光

0: 热发电概念，今日咧普遍都继续有翻啲神星啊，再叠加埋之前啦，哈电啦，亦都系发过盈起噶嘛，1133今日都得啊，
1: 系1133而家升紧4.5%，咁啊内地咧就有一啲光热嘅发电概念股咧，今朝早段都几好嘅，咁包括咧有一只咧就系宝光控股啦，喺宝光股份啦，就喺上海上嘅，今朝升咗1.5%。曾经升超过7%。
0: 好，我哋睇翻我哋嗰啲啦，有个光字嘅都唔使眼光光啦。968信义光能，
1: 968咧系升咗8.1%，2.38咁朝做紧。好
0: 咁啊，仲有啲3800咧，
1: 3800光伏啊，保利协音能源啊，以前叫，而家咧就叫做协音科技嘅，今朝升紧8.1%，6.6升咗5仙。咁啊，另外仲有
0: 451啦，
1: 451咧改又再改名啦，2.3%，叫做时代数字啦，而家已经叫做。
0: 佢之前系叫协音新能源。
1: 系啊，好，咁跟住再
0: 你就嚟咁改名，改到我哋都晕啦。
1: 指数啊，指数咧就由今朝原本系升高开高走，变做低走啦，而家跌紧52点，
0: 转升为跌，赖边个咧？头先咧净系一只阿里巴巴都贡献指数100多点。而家都系继续100多点嘅，有贡献喎，冇失礼。
1: 边个拖累啊？
0: 阿里继续升5.6%，腾讯都冇失礼啊，2% 嘅升幅，44点比恒指，百度都叻啦，今朝3.几% 嘅升幅，贡献咗8点，比亚迪股份、快手、美团全部都得嘅，边个最唔得咧？
1: 小米。
0: 就系只小米集团啦，一只单拖已经拖低40点，哇！叫佢喺发布会之前，好走啦，我都唔 put 佢都算俾面啦。
1: 30号系发布会啊嘛，晚上咁佢其实喺发布会之前都有啲聪明仔计紧数啦。今朝系跌咗5%，27.34。
0: 咁仲有上个礼拜五啦，其实个国指咧走势就差过恒指嘅，因为有多内银股咧都逢星期五好似计数。今朝都仲计紧数，建行咁难得上到9蚊，
1: 落翻嚟
0: 跌翻超过1.3%，都仲喺9蚊。
1: 睇住先，留意下内地 A 股啊，嗰只上海上嘅601939，今朝咧系跌咗4%嘅，建行只 A 股跌咗4%，我哋香港呢边只系跌1.4%啊，咁咧就要及实啦。3988咧就系中国银行 A 股系跌紧1.9%，香港呢边咧就跌紧1%嘅。
0: 咁不如及实 A 股个指数啦。
1: A 股啊，
0: 龙头银行股都咁啊，工行今朝跌1.5%，净系只建行同工行两只啊，加埋都拖低指数30几点噶啦。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7: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0: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头先已经倒跌过噶啦，而家暂时咧就升唔够一点，期指系跌紧45点，科技指数暂时仲系升嘅，升紧30点。
2: 拖低指数唔系拖低咁多啫，不过而家靠只阿里巴巴咧就是、一夫当关顶住撑住啦。咁但系而家俾指数如果都拖累到一定程度嘅咧，因为喺蓝筹里边咧上升嘅股份系得24只啊，咁都要大家一齐出力先得啊。因为下跌嘅蓝筹咧，而家达到68只咁多，两只系点咗月嘅。科指咧亦都系好拉锯嘅，15只升啊，而家16只升，14只跌嘅，非常拉锯。今日做得比较好嘅指数咧，咁唔轮到科技、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啊，因为佢哋都双双跌超过1%。做得最好咧就系啲自动驾驶啊嗰啲系列啦。咁今日商汤啊、内世特啊、高位电子五一世界呢啲同机器人啦、啊，同埋自动驾驶都相关噶啦。英乐赛科啦、啊、红腾啊、希迪智驾呢啲全部咧都仲系有得升嘅。咁今朝地平线机器人、德昌电机呢啲都系机器人敏实啦、啊，全部都系机器人相关嘅。咁呢啲咧都仲系录得有啲升幅。当然啦，呢个系列里边咧跌得最惨嗰只就系富士康啦，2038，今朝跌13%咁多啊。
1: 今朝暂时咧系16.71，咁啊去留意今个星期美富士康要出业绩噶啦，13.4% 嘅下跌，跌咗2.59%。
2: 今朝啲新能源车股咧唔系只只都咁得，广汽华晨、长城汽车、吉利啦，仲有系油价创新、赛力斯、小鹏，全部都跌嘅，理想汽车都跌紧。
1: 咁啊，另外八月份啦踏入咗，咁就好多汽车股咧已经出翻成个七月份嘅汽车销售数据噶啦，咁啊可以。讲一讲啊，咁啊，比亚迪方面咧，今朝系升嘅，升紧有1%，做紧95.2，升咗1.05元。比亚迪，咁佢七月份总共卖到几多车咧？总共七月份咧系销售量咧系有420,000架车，按年增加有20%，按月就增加咗有4%。至于出口嗰部分咧，系升咗1.2倍咁多嘅，咁啊出口嘅新能源汽车有大概180,000架。
2: 咁市场更加关心嘅咧，就系佢点样出海嘅。咁七月份实现到嘅汽车总销量419,211辆啦，而其中咧乘用车嘅销量咧就已经占咗大部分啦，占咗41,100,000，吓419,000佢占咗411,100，而海外市场咧更加成为核心嘅增长。嘅点啊，咁啊七月份乘用车啦，同埋啲 pickup truck 啦，啲皮卡海外销售咧，都去到179,841辆，同比增长1.2倍啊！
1: 嗯，咁啊，今朝股价咧亦都有得升啦。另外咧，花旗亦都有份报告咧，就话喺新能源汽车销售量显著提升，同埋行业库存去化明显嘅利好因素驱动之下咧，中国汽车板块嘅淡仓回补嘅势头咧会持续嘅。咁啊，睇翻好啲。咁啊，比亚迪今朝系升嘅，升紧1%，高位见过96.65噶啦。咁啊，另外其他嗰啲车股陆续有出数据嘅，包括175啦，吉利汽车今朝咧就系跌嘅，跌紧1%。佢七月份咧总共系卖出咗销售量咧系250,000部车，增长按年增长系大概5%，而出口嗰部分咧大概系107,000架，升咗2倍咁多嘅。咁啊，今朝佢咧就系最低位见过19.37嘅。而家系做紧19.6，跌2毫子，跌幅系1%。
2: 咁全个七月份咧，就比亚迪咧个反弹力都好强啊，跑赢晒指数，升咗接近30%嘅，就系、是、比亚迪股份1211啦吓。而175吉利咧就冇咁劲，都系反弹咗17%。其实七月份咧啲车股系做得特别好嘅，咁再加埋比亚迪啦，佢亦都立足新能源嘅产业啊，深耕电池领域咧接近30年噶啦。佢总之自己已经系具备100%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电池嘅能力噶啦嘛。咁佢咧啱啱最近咧亦都发布咗好多项嘅固态电池专利啊，咁所以。股价就点解跑赢咁多咧？
1: 嗯，咁啊睇佢啲车啫嘛，仲要睇埋佢啲电池嗰个最新嘅发展突破啦。咁啊，另外仲有9973咧，就系奇瑞汽车，亦都公布咗佢七月份。

0: 马自行咧，今朝两只都跌嘅。
1: 嗯，小马就系跌紧1.4%，编号就2026。至于民远之行咧，编号就系800，今朝跌紧2%，15.2元。然之后就系留意埋只百度，百度系今朝升紧3.2%，109.3元只升紧3.4元嘅。
0: 咁系50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今朝有只比较做得好嘅就系1024啊，只快手啊，只快手咧一向都去落翻嚟42、43元咧都晓弹嘅，希望呢啲位一路守得住啦。咁仲有金山云啦，今日亦都系升到入咗活跃榜嘅。
1: 金山云咧就系
0: 3896，
1: 今朝系升6.3%，6.18元。金山云之余，我哋睇埋金山软件，咁啊今朝升3%，27.58元，3全白金山。
0: 当然今日做得最标青咧，喺五十大活跃榜里边，可能就系呢一只3317啦，信策啊，
1: 3317
0: 越升越有啊，今朝
1: 系有盈起嘅股份嚟噶，今朝升咗接近有22%，126.1元。升咗22.6元，咁佢嘅盈利预起就真系非常之起啦。佢预计咧个中期盈利咧就系7,251万人民币嘅，咁咧就应该系会有佢个收入方面咧就会增长咧大概系4倍嘅。收入方面咧就系啦，佢旧年咧公司咧就系有大概1.05亿嘅。经调整的净亏损，咁啊今年赚翻钱，今朝升咗22.4元，休息一阵先。
2: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说，日方将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礼拜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及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样对世界经济亦有好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关于伊朗去核化亦将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能够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是他更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见到这样的情况。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是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巴西执政劳动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力争在10月的大选中赢得他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现任副总统再次组成竞选拍档。卢拉在会上发言时说，本届政府取得的政绩将成为今次竞选的重要依托。80岁的卢拉同日正式启动连任竞选的活动，面对外界对他年龄的质疑，他说自己状态极佳，但亦都说今次将会是他最后一次竞逐总统。卢拉又强调他是巴西主权的捍卫者，力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干涉。美国今年7月以巴西涉嫌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为理由，先后两次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卢拉的主要对手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

0: 维奥，博索纳罗同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多次公开力挺博索纳罗，并曾经在博索纳罗被指控发动政变而遭到判刑时表达不满同批评。卢拉分别在2002、2006和2022年当选巴西总统。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说，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相撞之后其中一架直升机起火坠落，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名机组人员，其中两名外籍机师中，英国籍机师获救，丹麦机师死亡，两名希腊消防员就一死一伤，两名伤者已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宗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米佐塔基斯较早前警告，希腊正面临极端天气条件，并预料未来的日子将极为艰难。他指出，当地风速高达每小时100公里，意味着几十架备用的灭火救援飞机都无法安全升空执行任务。连场热浪和干旱天气吹袭希腊多个地区，包括本岛和热门旅游胜地都陷入火海，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旅客被迫紧急疏散。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日发生的怀疑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4人死亡、18人受伤。现场是开伯尔普克土克瓦省斯瓦特县一间警局，当地居民正在附近举行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暂时未确认集会是否袭击者的直接目标。另有消息说，袭击者当时企图闯入警局，但在大门外被警员拦截，随即引爆身上的炸药。当地警方说，死者包括5名警员和8名平民，第14名死者相信是自杀式袭击者本人，另有最少18人受伤。当局已经展开搜捕行动，追查涉嫌协助发动袭击的同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这次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表示深切哀悼和悲痛。近年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武装暴力活动急剧升温，主要是针对军队和警察部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9: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0: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9: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9: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2: 我是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
13: 指数而家跌紧3点，25,881点。成交榜方面咧，暂时有阿里巴巴124.1升紧7.1，腾讯系486.6升紧11.4，盈富基金26.38只跌紧2仙，小米系27.46跌紧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76仙6，今朝升3仙6，南方海力士 ETF 系37.08跌咗5.46只，跌幅有12.8%。智普是922，跌了65元，中芯国际62.15指跌紧1，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8.62，今朝冇升跌，华虹宏力125.8跌紧2.5，跌幅是1.9%。
14: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3: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咧就系跌咗27点嘅，高开低走。今朝上证升，跌紧23点，深证跌咗64点，日经跌紧1.3%，首尔系跌咗超过3%噶啦，而家。咁另外就系今朝喺蓝筹入面咧跌得最深嘅，头先有提过嘅咧就系只小米，咁啊净系单一只小米就影响咗个指数咧有成40点，系嚟自单一只小米嘅。
15: 今朝唔系低开好多嘅咋，不过一开市之后越跌越深啊，而家跌成咁咧，就唔俾策略佢止啦。
13: 嗯，好啊，10:55咧有啲投资，
15: 因为今朝9:30都俾咗噶啦嗰个策略。
13: 嗯，小米啊嘛，小米有 call 同 put 都有提到嘅，今朝喺9:38。咁啊，今朝小米咧就系跌到落去27.2嘅，今朝咧就系跌紧4.9%，而家系做紧27.4%啦，暂时。咁佢嘅新产品咧就喺上个礼拜30号嗰日已经发布咗啦，不过咧喺发布嗰日，佢系夜晚发布嘅，但系嗰日日头咧股价已经开始跌落嚟嘅。
15: 另外，寻日嘅消息啦。小米商城咧嘅价格啊，反映翻有更新。小米手机咧，寻日开始全线涨价，好多款主力嘅机型咧都上调300至500元不等嘅。其中 Redmi 啦，红米嘅 Turbo 啊 ，Turbo 5咁啊，由2299元咧涨价涨咗300元，去到2599元，睇下系咪真系继续卖得咁好啦？呢300元对于啲谂住买啲2000多元手机嗰啲朋友咧。是可能是很敏感的呢、這个价格。
13: 是啊，咁啊红米嗰部先啦 ,Turbo 5啊就2299元，就一加呢就加到去2599元，就加咗3嚿水。
15: 咁另外小米17 Pro 啦，咁呢啲比较高端啲啦，由4999呢就是升到去5399，哇都加得多啊，加400元啊，咁其实都加幅呢就唔够隻 Redmi Turbo 5咁劲嘅，咁但係小米17 Pro Max 呢个升幅係最大啦，由本嚟嘅5999元一直直接
13: 6字头、
15: 拉上去6499，一升就升咗500元，唔睇下你点卖。
13: 系啦，咁其实喺五月份嘅时候咧，佢哋嘅总裁阿卢伟冰咧已经喺直播嘅时候预告咗噶啦，咁啊预告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咧，部分国产直板旗舰手机嘅售价好可能有机会突破10,000元嘅大关，其实当时已经系预告咗会加价噶啦吓。咁佢亦都话，即系任何一款手机嘅定价都系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升嘅影响嘅。咁就今次就加大概3-5嚿啦吓。咁佢哋亦都预计咧嚟紧嗰个趋势可能会即系加价嗰个趋势咧，可能有机会咧延续去到2027年嘅年底，甚至有机会去到2028年添。
15: 咁啊，问翻啲销售方啦，好似北京南四环附近咧有一间小米之家，嗰度有名店员就向《证券时报》嘅记者咧就透露咗少少啊。情况他说哎今次呢已经是小米啊今年第三轮的涨价的了。哇先先后后呢由低端中端机型传到到去旗舰机型了。不过市场行情呢就比较反常。往年呢小米18新机发布之前呢的前夕啊在受旗舰那些手机呢的通常都一定会降价。清理一下啲庫存噶嘛，咁啊臨近即係改朝換代啦，反而漲價咧真係十分罕見啊！
13: 嗯，咁啊，
15: 因為我而家你加我價，我諗住換新機，喂， 你呢啲舊機加價，咁我不如等到你新機出。通常新機出之前係減價噶嘛，啲舊機，你咁反而啲舊機頂唔住要加價，不過冇辦法，都係啱啱提及嘅上游嘅存儲芯片漲價漲得太犀利啦，咁呢啲成本嘅壓力咧。都好难承受啊，好难喺内部自己消化，咁咪转嫁俾消费者咯。
13: 而家先至系八月份啦，但系小米咧已经今年前前后后咧经过咗三轮嘅调整价格噶啦。咁啊，第一个阶段咧就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啦，咁啊当时咧就系针对啲低端嘅手机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去到年中嘅时第一轮嘅时候就年初嘅，主要就系影响啲入门级别低端嘅机型，转价最初期嘅零件上游未调咗个成本，去到年中咧就加埋嗰啲中阶中端嘅主流手机，而今次呢一次嘅加价，8月2号呢一次咧系波及高阶旗舰嘅级别。咁啊，主力型号，例如好似小米17系列，同埋呢个红米 K90，直接咧就系调高3嚿至到5嚿水嘅。
15: 你早唔加，迟唔加，临近出新机你嚟加，真系我哋加价，我先买你新机都傻啦，咁傻的嘛？你出新机，呢啲旧机啦，就嚟叫旧，呢啲系佢新出嘅时候我唔买，要等而家嚟到啦，就嚟出再出更新嘅机。仲要加价我先嚟买，
13: 有啲反智
15: 行为都唔合逻辑啦。
13: 系啊，咁啊，除咗小米之外咧，内地嗰啲手机品牌，例如好似 OPPO、VIVO、荣耀呢啲国内嘅主流品牌咧，同样喺今年咧都系曾经要调升咗个价钱。
15: 咁另外小米咧，佢系都仲有做车嘅，所以小米汽车咧，佢都公布咗7月份嘅数字噶啦。
13: 嗯，小米汽车咁啊，今朝小米咧就系股价暂时跌咗5%噶。
15: 小米汽车。交付量咧持续都超过30,000台嘅一个月，
13: 佢每个月都系差唔多呢个数嘅，系啦。咁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高位见低位咧见过27.2嘅小米。好，另外咧就留意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跌紧31点啦，暂时升嘅股份系704只，下跌嘅股份有781只。
15: 咁啊，正正系因为佢而家焗住咧，临出新机之前都要提价，令到市场咧更加担心你2026年嘅第二季经调整嘅净利润系咪跌得好急咧？有估计预计佢就是第二季经调整的净利润会跌43%个外的。咁收入呢都要跌7.6%啊，净系第二季。咁佢要应付个存储涨价。咁你又加如果加两次价系搞得掂，你就唔使嚟加第三次啦。咁所以呢今日个股价咁样跌法呢，应该就系大家对佢第二季表现嘅预期都未公布。已经开始行动啦。
13: 咁啊，喺上个礼拜佢已经开始跌噶啦。佢出发布会嗰日啦，就已经系跌咗2.6%噶啦。咁嗰阵时都仲未出个发布会，因为日头跌噶嘛，我夜晚先发布会。跟住咧就系31号啦，31号咧再跌多7.2%嘅，就系星期五嗰日。咁今朝咧就系再跌多4.7%，连续系3支嘅阴烛，跌穿咗日线图咧就系有条100天。同埋跌穿咗10天，咁而家咧就系落到去大概20天个位置，暂时系喺度扭紧。咁佢7月份嘅汽车交付量咧，继续都系超过30,000架啦，亦都系小米汽车连续第4个月单月交付量稳定突破30,000台嘅水平。
15: 咁另外咧，啲大行啊，都大部分将小米嘅目标价咧系降咗嘅，虽然都继续有啲话维持买入啊，维持中性啊，维持超配啊，都系嗰句。不过咧，我见佢哋啲目标价咧，全部都系向下嘅。譬如中银国际啊，之前睇小米咧41.6，啊，唔见咗个两仙，唔知系点嚟噶啦。佢睇41.58，咁跟住花旗咧，本嚟睇37蚊，而家睇34蚊，都离行离辣啦。瑞银本嚟睇34.5，而家睇32.2，大摩咧就维持翻32蚊。
13: 即系如果我哋呢五间大行咧，最低嗰个目标价咧就系32，咁咧就有几间行都系俾32嘅，瑞银同埋大摩都系俾32嘅，最高暂时系中银国际最下气啦，41.58。咁今朝小米系做紧27.42，今朝跌紧4.7%。 好，咁佢單一隻拖累個指數比較明顯啦。另外有一隻咧，就頭先見到友邦都拖累指數比較多嘅。友邦就拖累啊，唔係友邦，係應該係建設銀行啊，唔係喎，係友邦啊，拖累指數大概十零點啦。友邦今朝跌

0: 仅1.1%，78.3%，拖累指数大概14点，系嚟自只友邦跌紧9.5毫子。另外，建设银行都系一样，都系10多点嘅拖累。今朝939建设银行跌1%，对于个指数拖累有大概14点。
1: 友邦咧就已经连升3个礼拜噶啦，所以咧今日揿住咧都唔使佢做咩嘢噶啦，因为今日有阿里啊嘛。咁使乜仲喺度飲奶力都出埋啫？上個禮拜全個星期升咗1.4%，淨係前個禮拜升3.3%，再前個禮拜咧升咗4%，咁即係淨係講七月份啦。友邦咧累計升幅係超過10%嘅，其實佢唔係跑輸大市好多嘅啫。
0: 好，咁另外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11点嘅，暂时升嘅股份咧就有710只，跌嘅股份有781只。咁啊，继续留意翻咧，首尔而家跌紧3.7%，日经咧就跌紧1.7%。汇市方面咧 ，yen 咧就而家系156.4嘅水平啊，转翻强嘅。咁噶，
1: 要留意今日系一个大日子嚟噶，因为有一啲个股共干啊，个股共反 ETF 咧，交易所买卖基金嘅新规定啊，依家翻嚟讲下啦。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9。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7: 有老鼠啊！
5: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8: 我哋要转仓，
4: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终生一刁难我。
7: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4: 转仓，转仓，转仓！你哋够胆讲多
7: 钱？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9: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0: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9: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7: 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
10: 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4: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咁啊！今朝指数暂时咧系升紧4点啊，而家暂时期指方面咧就跌紧30点嘅。另外咧就留意翻科技指数啦，今朝咧就系升嘅，升紧0.6%，升紧33点啦。
1: 好，今朝嘅大事件啦，咁啊除咗咧就系、是、我哋又喺港交所咧有啲新油啦，因为今朝如果有留意交易所嘅活动嘅朋友咧，都知道今日有个仪式举行紧，咁就系一个国债期货上市嘅仪式。
0: 咁今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亦都有出席到呢一个港交所5年期中国国。

0: 國債期貨上市嘅儀式啊，咁啊亦都發表咗一啲重要嘅講話啦。咁啊留意到講到即係國債期貨咧，由醖釀到落實咧，已經經歷咗一段時間嘅準備啦。咁就今日係另外呢個上市嘅交易啦。
1: 咁啊提升人民幣嘅使用啦，咁啊進而咧，因為人民幣而家國際化嘅進程咧，我哋都要好勤力先得。如果唔係，你唔好以為淨係香港有得做，人哋倫敦有得做啊。咁啊新加坡都可以做到清算的时候你就烦了，香港都要加多些人民币的使用的平台啊，还有类别啊， asset class 啊，资产类别。另外证监会呢也都今天呢有一个新的措施生效了，就是共反啊，共干同埋反向产品嘅新规定，今日系正式生效嘅。咁啊，新嘅规定咧，就系容量高度受到市况变化影响嘅一啲共反产品咧，必须采用灵活嘅共干结构。咁啊，剑指梗系有某发行商旗下嘅有啲两倍共干啊，同埋呢一排我哋叫共反之乱啊，咁啊都有一啲产品。咁啊，新機制之下咧，呢啲產品嘅共幹倍數咧就唔再固定噶啦。咁啊，而係會喺最少 1.1 倍至到最多2倍，因為我哋都係頂盡都係2倍嘅啫。咁反向產品咧，亦都係最少 1.1 至到最多2倍區間之內，因應市場嘅容量每一日嘅動態調整，並且咧每日收市之後咧要披露最新嘅共幹倍嗰、那個倍數嘅比率。咁呢啲就要投資者要留意啦。
0: 咁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大家如果系有参与翻呢啲市场咧，就要留意翻佢哋每一日咧都会有调整啦。咁嗰个名单咧就去翻即系发行商嗰度可以睇得翻。
1: 咁当然投资者系必须注意嘅，喺灵活嘅杠杆新规定之下咧，散户更加系唔应该持仓过夜，以免咧因为发行商突然调整杠杆倍数而遭受损失吓。咁虽然未必系损失，咁我哋而家系去啲短炒嘅策略先咯。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翻嚟咧，我哋睇睇短炒策略啊。今朝留意个指数暂时咧系升紧，有39点。
1: 系啦，市况波动之际咧，收制注码，控制风险咧，其实呢啲就唔使日日人哋话挂喺口唇皮度教你嘅，咁大个人。
0: 咁我今朝短炒策略系睇返边啲股份呢聚焦返啲强势啦。咁今朝虽然个指数呢升得唔多，但隻阿里巴巴呢就靠晒佢啦，升緊6.4%嘅$124.5。
1: 虽然佢否认咗提供算力比月之暗面啦，咁但係市场呢对于上个星期美股嗰边一啲同佢都系关联度比较高嘅喺个业务嘅组合，咁都有返啲起色之下呢，对于阿里巴巴的看法又不是那么悲观，反而看到他现在的估值吸引回了那么多，还有股价重上120元，你好有信心 又会强一点回来。现在他重上一条100天线120元楼上，上面还有一个更高一级的阻力，
0: 嗰度咧就要去到250天线咧，都比较远嘅137啊。咁今日咧就已经上翻去条100天线，留意今日系有成交配合。咁佢上日星期五咧亦都系升嘅，星期五系升 4.6%， 亦都系有大成交配合嘅。
1: 而家距离84元都系16元啫嘛，有几难啫？星期五单日都4元啦，5元啦，星期五单日都5元，5.5啊，今日都7.几啦，两日加埋咁就12元噶啦。
0: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俾阿里咧系一只 call 嘅产品啦，就13342阿里嘅 call， 行使价咧148.88嘅。
1: 即系如果你咧觉得个入场费12元都系哪里啦，咁咪13342啦，入场费780元。
0: 好，咁今朝咧就系做紧大概7.8嘅，咁大家可以考虑下啦。呢一只咧就阿里巴巴嘅 call， 行使价148.88咧系6倍杠杆，喺12月到期嘅。
1: 咁当然啦，今朝咧阿里咧系裂口上噶，咁所以佢呢只 call 咧都系裂口上噶，介乎119.3啦至到120.1咧，系有遗留咗一个上升裂口，暂时未补。今朝亦都冲过上去125.5，咁见佢近日咧个走势啦，同埋啲移动平均线组合咧，靓仔翻，同埋星期五嗰一日咧，佢升5.2咧，亦都好有成交配合噶，1.44亿股嘅成交咧，突破晒之前 任何過去五個至到八個、九個、十個交易日裏面其中一日噶啦。咁1,4400,000股嘅成交啦，個意義咧就係對上一次有咁嘅全日成交。

0: 包咧已经要数到去七月十六噶啦，已经系七月中嘅事啊！咁突然间有咁大成交，亦都配合埋个升势，仲要系靓仔嘅支洋烛。咁今朝咧几多成交呢？就系睇到个成交，觉得应该都未完嘅，而家已经过亿股嘅成交啦。
1: 嗯，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要好快睇埋只1024啦，1024今朝都系升嘅，升紧3.1%，三线汇聚，睇下会唔会向上分散啊？佢系日线图，咁啊已经系突破咗下面有10天、20天、50天，上面咧有条100天线系大概46.4嘅，喺佢上面。冲紧上，
0: 咁如果你等到佢向上分散先至 call 佢咧，咁都应该好迟噶啦。
1: 咁啊，而家早啲准备啦，27777啦。咁啊，行使价咧就系58.05快手嘅一只 call 五倍杠杆，
0: 更加值得留意咧。技术分析嘅第一课咧，一定系讲成交噶啦。到未识睇啲线，未识睇嗰啲辅助技术指标之前，一定系睇成交。成交唔系咁难睇嘅啫，睇股数唔系睇金额，因为金额咧系好容易俾个股价扭曲咗嘅，咁你可能股数少咗咧，只要个股价升得急咧，你以为成交大咗，其实个股数系个成交嘅股数系弱咗嘅。星期四咧3700多万股嘅成交啦，星期五咧佢系升上嚟嘅，咁嗰度有4500多万股嘅成交。今日咧佢嘅成交已经2300多万股，而家开市个半钟啫噃，咁啊留意啦。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形容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高效便捷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以及有效的国债收益曲线。吴清话正同香港合作走紧推进人民币柜台同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嘅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嘅政策举措，包括支持拓展国际布局嘅境内企业赴香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喺境内上市，以及支持符合条件嘅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亦都会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嘅指数，推动两地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国债期货正式上市反映各界共同努力以及客观条件成熟，香港作为国际的金融中心，除了要发挥筹融资作用之外，还要成为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资产配置中心。随着国债期货上市，香港升级为同内地双向配置、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可以贡献国家金融强国发展，并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茂波在上市仪式说，香港一直是高效的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稳定的人民币资金池、高效的结算体系以及持续扩大的点心债市场。同时国家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规模已经超过4400亿元人民币。本港更大的愿景是将离岸人民币枢纽做通、做深、做稳、做强，让产品和服务更紧贴国家发展需要，亦都令到国际投资者可以更参与到国家的发展。日本财务省宣布和美国对日元进行协同干预购买日元，是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以来两国首次联手干预回事。财务省发表声明说，上星期五和美国财政部联合进行的买入日元行动，压制近几月个月来

0: 嘅日元汇率过度波动同无序走势，财务省将会继续保持警惕，并同美国财政部嘅对口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毫不犹豫咁采取进一步联合干预行动。喺声明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认为系体现咗双方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强调会随时支持日本。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喺社交平台正式联合行动，表示华盛顿将会毫不犹豫咁参与进一步嘅联合干预，坚定支持日本采取果断嘅市场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嘅状况，又再次呼吁日本央行要进一步加息。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川纯话：联合干预系日美同盟关系嘅集中体现，将会继续令到汇率政策同日本央行嘅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同伊朗进行谈判，又声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美国同伊朗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会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能够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他更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但是各方都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在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后阶段，但是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的问题。四川宜宾市高院今日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院同附近的拱院震感明显，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或者出现房屋倒冧的情况，两地正排查灾情。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加强震情监测和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情况。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除咗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7: 外汇、
1: Bitcoin、
7: 基金、
1: 黄金、
7: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

0: 成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102点之后走势比较反复，最高见过26133点，亦都最低曾经落过去25811点，暂时25800是守得几好，升升跌跌之间而家升紧21点，在25907点。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排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24.2，升紧7.1，升幅6%，成交金额已经突破了129亿噶啦。排第二的700腾讯控股487.4，升12.2，升幅2.6%，成交金额92亿几。2800盈富基金 ETF 26.42，升2仙。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8，升紧1%。1810小米集团27.62，跌紧1.16，跌幅3.9%。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正向 ETF 36.9，跌紧5.62，跌幅13%。2513智普908齐头，跌紧79.5，跌幅8%。981中心国际排第八位，62.2，跌紧1.05，跌幅达到1.6%。排第九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ETF 88.84。升幅0.2%。1347华虹半导，华虹宏力啊，而家华虹宏力排第十位，127.2，跌紧1%，跌幅0.8%。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升紧41点，今朝咧就系高开103点，系曾经有倒跌过咯，而家又升翻转头嘅。747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有791只。咁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日都散散地水嘅，首尔咧系跌咗，枕住都系有4% 嘅跌幅嘅。咁至於日經咧就跌緊1.7%， yen 咧就衝翻上去，去翻156.5嘅水平啦，由上個禮拜16几嘅水平。
4: 儘管今朝咧曾經最多都跌過73点啦，但係25800依然守得幾好。但係藍籌裏邊咧係跌多升少嘅，而家都係得26只藍籌係升嘅，有64只係跌嘅，2只點咗月。科指成分股咧，哦仲拉腳，15上15落啊。咁而家信義光能係升幅最大嘅藍籌啦，排第二升幅嘅咧，先至輪到阿里巴巴。跟住咧就係上個禮拜五出咗業績嘅恆隆地產101啊。
6: 101今朝暂时升紧4.67%，6.63指。至于恒隆集团10号咧就系跌咗1.9%，13.55。今朝系跌咗0.7嘅。咁啊，业绩咧就已经公布咗噶啦。咁啊，恒隆方面佢哋个中期佢哋呢一个咧系半年嘅业绩嚟嘅。咁啊，先讲集团先啦。集团咧就半年系赚7.4亿咧，系升咗7.03%。咁佢有维持派中期息咧系2.1，期内嘅收入咧就系63.41亿，升咗21%嘅。今朝就系恒隆。集团咧就系跌，恒隆地产咧就升嘅。恒隆地产嗰份业绩亦都系半年啦，当然咁啊，半年嘅盈利咧就系跌咗接近有17%咁多。佢咧就系赚7.5亿，跌咗16.9%。而呢一个嘅中期息就系派1.2，按年系持平嘅。
4: 系啦，咁啊星期五当日啦，呢个业绩喺中午公布咗之后啦，股价咧系跌咗3.4%嘅埋单。咁亦都虽然整体啦嗰个基本嘅纯利系同比跌咗10%啦，但系佢嘅物业组合咧好彩胜在够多元化。不过咧都系有啲冰火两面镜啊，咁被形容为，譬如商场嗰边嘅收入咧就创咗新高，写字楼租金咧就跌跌不休。
6: 咁另外亦都有啲人事嘅调动啦，人。

0: 市嘅变动啦。咁佢哋系联合公布咗咧，系啊卢伟柏先生系会喺10月1日开始退任恒隆地产同埋恒隆集团嘅行政总裁同埋执行董事，亦都会跟住就会系担任咧系顾问一职，为期一年。
1: Webblue 之前喺边间银行嘅咧？花旗啦，就系
0: 咁啊！另外佢哋都宣布咗咧，董事会咧已经物色行政总裁接任人嘅啦，将会喺9月7日加入集团嘅。好，咁有啲人士嘅调动，
1: 太富啊，
0: 系啦。咁啊，另外就系留意翻其他啲本地嘅地产类股，
1: 好叻噶啦，写字楼出租率都有81%。咁啊，但系佢喺内地咧，其实恒隆集团喺内地有啲新开业嘅商场咧，喺杭州嘅恒隆广场咧，其实都唔差噶。今年4月底开噶嘛，咁截至到6月底咧，个话成租率都高达98%。
0: 咁啊，相当之唔错咯。我哋喺内地嘅商场做得好靓，
1: 同埋开业至今咧都有超过300万访客啊。
0: 好，咁今朝恒隆地产104、101就升嘅。
1: 睇商场项目都系睇客流啊、出租率啊、品牌招商嘅进度啊，咁佢哋呢几款都达标嘅。
0: 咁啊，
1: 正式开业嘅商铺咧都已经达到80%啦。
0: 咁啊，继恒隆之后，咁今个礼拜就要留意一下1972啦，太古地产啦，亦都会公布佢哋嘅业绩。咁就喺3日之后啊，
1: 1972，
0: 轮到1972咧，将会公布业绩。
1: 咁后日咧就有国泰航空293，不过今朝咧就算油价跌得急啦，个油价怼咗7%，不过咧今朝对啲航空股咧系毫无刺激嘅。咁啊，仲有太古 A 太古 B 咧，佢哋就唔系同国泰航空同一日，因为293国泰航空就排星期三啦，但系太古19号同埋87号咧，太古集团同埋只太古地产1972咧，都系排星期四嘅，
0: 咁啊，另外同物业相关嘅公司咧，咁啊，仲有就系778啦，778咧亦都会喺今个礼拜出业绩，就听日星期二咧就会有智富产业信托，今朝系升紧0.4%。
1: 公用股啦，就有星期四嘅中电控股啦，咁佢同太古系同一日嘅，咁啊，医药类咧再顶医药都会嚟紧星期四9688啦吓，公布业绩，今朝跌得好惨烈，嗰只富士康都等唔到星期五啦，睇嚟
0: 2038就喺星期五嗰日会公布佢嘅中期业绩，今朝惨跌12%咁多，接近13%噶啦。今朝咧做紧16.86元，星期五嘅业绩啊。
1: 咁啊，尽管啦，恒隆嗰边出咗业绩啦，咁当然要睇下啲大行点睇啦。汇丰咧就削咗恒隆地产嘅目标价
0: 10蚊鸡。
1: 系削咗 1.2% 啦，仲下调佢2027到2028嘅盈利预测添。
0: 咁啊，10蚊鸡系目标价就增持嘅评级嘅。佢哋亦都引述咗管理层话，预计2026年嘅下半年租户嘅销售额咧会录得高单位数字嘅增长。咁佢哋相信市场低估咗公司非奢侈品牌租户嘅销售额嘅强劲。咁啊，较高嘅基础租金占比咧提供咗租金收入下跌保护作用，这个呢是来自摩通的报告。另外花旗呢就将他们的目标价由原本恒隆地产讲紧由11.2呢就调低去到10.03元，都是调低了的。
1: 咁啊，另外啦，就留意有只半新股3308啦，已经有行台出报告啦。中制旭创啊，咁佢同之前嘅科大讯飞啊，同埋旧年嘅宁德时代都一样，第一日已经股轮齐发噶啦。咁我今次野村系俾佢买入嘅评级目标价，犀利咯，吓亲啊！
0: 几多啊？
1: 1595元啊！
0: 而家咧系1042元嘅，今朝咧系升咗14%。咁啊，招股价咧系980元嘅，今朝升1.3%，上个礼拜先登场嘅啫。咁喺深圳亦都有上啦，300308，今朝升1.7%，917.87。
1: 通常呢啲目标价系12个月噶吓，
0: 系啊，唔系即刻到位啊！
1: 咁野村亦都上调咗另外一只股份6699啦，时代天使嘅目标价睇买入嘅。
0: 时代天使今朝爆升，今朝升咗17%咁多，94.2元。
1: 咁佢咪
0: 做哑嘅？
1: 咁佢咪出得太保守？ 佢目标价睇92.2啫。
0: 系啊，咁佢而家已经系94.3，
1: 97都见过咯。
0: 咁另外佢亦
1: 大成交添，
0: 公布咗个盈利预告嘅时代天使啊，
1: 盈起
0: 佢嘅中期盈利咧，预计啊，佢自己本身咧预计咧就会介乎于2400万至到2540万美金，增加69% 至到78.9% 之间嘅。系啦，话其中佢见到嗰个隐形嘅缴字案例总数咧系达到317,000宗，增加咗40.2%。嗰啲隐形箍牙嗰啲服务，
1: 隐形牙箍啊，
0: 系啊，咁就系咯。
1: 我仔而家用啱啱喺度箍紧牙，就系我见到佢系隐形牙箍，我使唔使申报啊？帮佢。
0: 咁你唔系用紧佢牌子噶嘛？
1: 系啊，
0: 系佢牌子啊。哦，你客户嚟噶？
1: 有几多？唔系时代天使啫，
0: 唔知啊，
1: 出边好多医务所都系
0: 呢个牌子
1: 佢噶嘛，
0: 咁即系
1: 佢市占率好高噶，
0: 呢个真系好伟大发明啊，唔使即系成口都系铁咁啊。今朝高位，
1: 但系如果你系需要比较重
0: 型嘅。
1: 系啦，大阵仗啲嘅矫治啦，系都系要用钢线
0: 嘅，或者系微调嘅啫。其实隐形就系微调嘅，或者你系做完重型之后，跟住咧要后期咧就系微调嘅。
1: 同埋你几个月有时要换一套嘅，佢会同你有好多套牙箍嘅。
0: 佢系成十几廿套咁样，系一路跟住个时间表去调整咯，
1: 慢慢
0: 咁你要乖，即系唔好，即系好容易唔记得咗噶嘛。
1: 哦，咁睇下边个主导
0: 嘅啫。更新嘅时候，
1: 个人主导咧，佢自己咧就会乖嘅。你主导咧。佢就會冇咁聽話嘅。
0: 唔係，當嗰嚿錢係佢自己俾嘅，佢就會記得會換噶啦。嚇，當啊，原來嗰嚿錢唔係佢俾嘅，佢就可能會唔記得。
1: 係啦，咁上市價咧，呢一隻時代天使咧，其實係173蚊。
0: 啊，百幾蚊。
1: 佢上咗市都差唔多有5年噶啦，5年足5年啦。
0: 哦，
1: 5歲噶啦，
0: 仲未去翻水面邊。
1: 其實呢啲股份咧，曾經都好似其他嘅醫療股啊、生物科技股咁。是曾经升过，跟住去跌到落去山谷谷底，跟住慢慢执返上嚟嘅。呢啲就係其中一隻啦。咁当然啦，摩根大通啊同埋嗰啲高管啦、啊、都一路有见到增持嘅。如果你睇佢嘅月线图呢，你就会睇到佢曾经有几风光㗎啦。因为曾经呢佢个高位呢係400多蚊㗎。係
0: 啊，而家得返94.5元1.9水都。
1: 佢就係上市嘅头段呢係173蚊冲过上去400多蚊，跟住咁样怼翻落嚟，不过好多只生物科技股咧，你见啲9688啊，再顶咧，啲月线图都系咁样样嘅。
0: 嗯，最高位系见过480蚊楼上嘅。好，咁我哋
1: 今朝啦，我哋睇咗只阿里巴巴9988啦。咁都望下佢而家个样先，都仲系靓仔嘅。
0: 今朝系升咗6.4%，124.6元，升紧7.5%咁多。阿里巴巴今日我哋嘅策略咧就系乘胜追击。咁啊，13342系一只阿里嘅 call， 已经日线图咧上翻去条100天线噶啦。
1: 咁过去呢个周末咧，大家会比较留意咧，就系关于主席啦蔡崇信啦嘅离婚消息。不过咧，睇嚟呢个事件咧，佢哋都处理得好好，同埋好理性嘅，根本就唔涉及到阿里嘅股份嘅，
0: 冇错，
1: 因为。哇！呢两公婆虽然结婚30年啦，三个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啦，但系两个都系哇非常之独当一面噶，系简直系可以用长袖善舞喺商界嚟形容。
0: 好，咁佢哋会好理性咁样处理佢哋嘅感情事，不影响个股票嘅。佢哋讲到唔影响个股票嘅。咁啊，阿里今朝升6%。
1: 咁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咧，喺好多譬如 NBA 啊嗰啲合作咧，依然都系佢哋。嚟緊佢哋用一个好嘅商业伙伴嚟形容大家嘅，咁啊係和平理性，
0: 理性地。
1: 咁啊9988阿里巴巴啦，今朝我哋呢係俾咗啲策略大家嘅。咁事实上呢，如果用月线图睇就阿里呢曾经高见过接近300蚊松啲啦，咁都依家呢佢由2020年嗰啲高位呢一路落嚟，曾经亦都见过50几、60几、70几蚊。咁呢一期呢佢唔係行得好稳定，但係呢间唔时佢都会有翻啲动力嘅，咁今日咧佢都系帮到个市啊，靠晒佢啊，一家大细。
0: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57点啊，暂时成交金额系1291亿，咁啊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

0: 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四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话，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七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四成，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一成提升到2028年底的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在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的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鑫科技的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行报告完毕。
3: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翻嚟，而家指数升紧46点，期指亦都系升翻7点，科技指数系升紧43点，科技指数今朝系升紧0.9%啊。咁就留意今个礼拜咧，就好多公司啊盈起啦，咁啊盈景啦，咁啊另外亦都出业绩嘅，亦都为数不少嘅。今朝汇丰控股暂时系升，暂时系跌紧0.7%，听日就会出业绩噶啦，166.9，今朝系跌紧0.3嘅。其他啲金融类股份今朝都立立地嘅，2388中银香港咧就跌紧1%，51.65。不过只东亚咧就做得几好嘅，今朝升紧3.2%，做紧17.22。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阿里巴巴啦，今日俾咗一个做好嘅策略啦。另一只咧就系快手，快手今日咧都系俾咗个做好嘅策略嘅。今朝咧就系留意咗有只27777系快手嘅。call 今朝大概系做紧7.1%，升咗1.5%嘅呢一只 call 嚟嘅。咁1024快手只正股系升紧2.9%啦，做紧44.98，升1.28。
5: 咁啊，1024快手咧，咁今朝股价做好啦，咁系资金回流翻去一啲由 AI 产业催化喺个应用面啦，由啲硬嘢咧催化到去啲软件啊应用啦，咁。香港呢边啲互联网相关嘅股份咧，个估值咧都出现咗比较明显嘅收复啊。咁同埋咧 ，AI 应用咧系呢啲层面咧系再度活跃翻呢几日，咁亦都留意啦。咁喺1024，佢自己本身已经系收到钱嘅，就系、是、可能啊嘛，佢自己嗰、那个。
4: AI 应用啊，今朝可以留意啊，只100 Minimax 啊，今朝升6.8%，246.4，今朝咧升翻15.8，咁啊，不过佢近期都跌咗颇多噶啦，呢一只100啊。咁就見到日線圖開始冇再跌落去啦，咁啊之前咧曾經落到去咧186.2嘅低位嘅，而家246.4，升緊15.8。
5: 你1,300買咗嗰啲仲喊緊啦，當然唔識走嘅，因為嚴守止蝕啊，控制注碼啦，唯一可以係控制風險嘅都係呢兩個手法嘅啫，你冇紀律又中意又要威。又唔戴头盔，又要一炮过去话我攞几多百万落去冚落一只股票度，好似间公司系你嘅咁，真系帮你唔到啦。不过七月初咧，快手咧其实宣布咧对可能嘅 AI 咧系实施咗一个重组分拆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啊引入咧系最高30亿美元，相当于200亿人民币个外嘅外部投资啊。嗰阵时咧，一个即系投资之前嘅估值咧系可以去到150亿，咁。投资之后呢过咗呢个新嘅引入投资之后呢180亿美金啦，就去到腾讯阿里巴巴呢真係三家都一起同台入局啊，呢、这个标志性嘅意义好大嘅。咁加埋34间嘅投资方呢，一共呢就係创咗全球视频大模型

0: 係跌緊嘅，跌緊8.5%，跌咗84.5元，落到去咧903元。今朝曾經咧連900元都失守過噶啦。咁就個日線圖咧都繼續係一個下降軌未完嘅。今朝最低位見過851元嘅水平，就係智普。
1: 咁智普嘅上市價係幾多啊？
0: 智普嘅上市價
1: 116.2。咁而家仲有900多元，我覺得好叻噶咯。
0: 嗯，
1: 你唔好諗嗰啲2980元啦。
0: 嗯，
1: 嗰啲好人為谷上去喎。
0: 係最高位係見過2980嘅，2980咧就係6月22日嗰日見過嘅，之後就出現咗一條。
1: 咁如果佢係值2980嘅，點會100多元上啊？
0: 好啦，而家指數暫時升緊43點啦。
1: Minimax 個招股價仲高過隻智普噶，
0: 而家
1: Minimax 係165元噶，
0: 成交咧就1328億。休息一陣先啦。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1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话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说他们都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亦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他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并达成协议。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跟着下来亦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在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证监会同中证监公布多项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措施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和港股上市公司在各自市场上市，以及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支持两地指数公司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指数，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品种，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实施快速注册机制，支持具备实力的证券基金公司走出去，在本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以及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两地证监会亦宣布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推进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债期货正式上市反映各界共同努力以及客观条件成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发挥筹融资作用之外，仲要成为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资产配置中心。随着国债期货的上市，香港升级为同内地双向配置、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可贡献国家金融强国发展，并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茂波在上市仪式指出，香港一直是高效的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稳定的人民币资金池、高效结算体系以及持续扩大的点心债市场。同时，国家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规模已经超越4400亿元人民币。本港更大愿景是将离岸人民币枢纽做通、做深、做稳、做强，让产品和服务更紧贴国家发展需要，亦都令到国际投资者可以更参与。

0: 国家的发展中。大埔大美督寻日三项铁人赛游泳环节，有参赛者在黄色暴雨期间失踪超过7个钟头，获救后不治。赛会表示，事发时现场环境适合比赛。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接受电台查询时话，赛事总监在开赛前20分钟向参赛者讲解时，未有黄雨警告，海面5公里周围冇雷暴，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朝早6:10，天文台发出黄雨警告，现场冇雨，比赛继续。15分钟之后开始微雨，海水能见度仍然清晰。到7:15，工作人员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派喺在场救援保障队搜索，并报告相关部门，直至救援部门到场接管。根据赛事守则，赛前2个钟天文台发出红雨警告、黑雨警告、3号强风信号，比赛就会取消。如果比赛中途有雷暴、红雨警告、黑雨等警告，赛事总监可以按情况延迟或者改变赛程，甚至腰斩。据了解，60岁死者是退休水警，生前热爱运动，过往多次参加三项铁人等赛事，曾获元老组赛事的冠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毛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4: 银色旅途。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查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0: 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22点，25905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364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包括咧就阿里巴巴啦，124.7升紧7.7，腾讯系488.4升紧13蚊，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4，今朝升咗4.4，小米27.86，今朝跌紧9.2，南方海力士 ETF 系36.42，跌咗6.01。毫子今朝跌咗14%，智普咧系901.5，跌紧86.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78，升咗1.6，中芯国际系做紧62.3，跌紧9.5，跌幅1.5%。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4: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5: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呢，港股的涨幅有所收窄，又回到了26000的关口以下，目前报在25906点，上22点，涨0.09%。国指报8626点，上14点，涨0.17%。科指4866点，上36点，涨0.76%。大市成交金额1367亿元。盘面当中啊，有760家个股上扬，82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信义光能表现最佳，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报在2.43元，涨幅高达10.4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你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5: 好的，以缇，今天呢，我们看到指数啊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下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0.59%，3809.65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0.45%，13517.62点，创业板指呢下跌0.44%，3329.13点。盘面当中，风电设备、电网设备、可控核聚变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方向跌幅居前。我们详细来看一下核电板块今天上午的逆势走强，像中国核建、江苏神通、荣发核电等10多只个股是涨停的，还有智能电网概念呢反复的活跃，长揽科技、风范股份、顺纳股份等涨停，机器人概念盘中有所拉升，中大力德、福来新材、瑞迪智驱等个股是涨停的。那么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继续的震荡下挫，其中像华海青科、长川科技、拓金科技跌幅都超过了10%，先进封装板块呢震荡走弱，中科飞测领跌，玻璃基板盘面也是有所走弱的，金测电子跌幅超过了10%。总体来看，个股啊是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了3700家，上午的半天呢是成交1.37万亿。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阶段板块的走势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科技相关的股份的表现还算不俗，在蓝筹前排就有阿里巴巴，目前我们看到是报在了124.7元，涨6.58%，同时百度也在前排，涨3.87%，报110元整。在科技股份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商汤啊，涨4.8%。

0: 巴森报 1.52 以及比亚迪电子涨 3.32%， 报在 24.26 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阿里啊、百度啊、快手这些股份还有腾讯都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其中腾讯涨超过 3%， 报 489.6 元，快手涨 2.84%， 报 44.94 元。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地产相关的个股，像本地地产股份呢有一些个别的冲高啊，像恒隆地产的话呢也是位处于蓝筹的前排位置，上行 4.32%， 报在了 7.605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 25,902 点，上行18点，涨 0.07%。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3: 好返嚟，而家指数暂时升緊16点。今朝呢我哋留意返升跌比例呢，就751隻股份升，跌嘅係多返啲嘅851隻。外围战报呢，今朝星期一呢就接通咗亨达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 Michelle， 早晨先生你好。
3: 上个星期经过一轮嘅震荡啊，啲 AI 股啊，大家有啲担心。不过呢就见到有啲公司出返啲业绩，令到大家安心返啲嘅。例如好似 Microsoft 啦，咁就系咪都业绩交到货咁啊？大家有翻粒定心丸咧？咁啊，而家 AI 啲股份调整咗咁深之后，可唔可以即系稳当啲咧？
4: 其实我觉得可以嘅，即系你 Microsoft 嚟讲咧，即系之前大家都几担心就是说，就系话佢啲 software 会唔会被 AI 取代啦？咁但系而家你见得到嚟讲咧，就似乎佢喺嗰个云业务个增长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啦。咁亦都喺个现金流嗰个嘅情况咧，亦都系比市场预期好啦。咁就所以变咗大家嚟讲咧，嗰个戒心其实明显就少咗。咁同埋经过即系基本上年几嘅落后之后咧，其实佢而家个股值就唔系好贵啦，大概讲紧都系廿几倍嘅成率啦。咁而一只咁大只股份，同埋嚟讲喺个云业务个增长咁理想之下嚟讲咧，都系值得即系中长线嚟睇翻好啲。咁不过就稍嫌佢短期嚟讲个股价升得比较急咗啲啦，即系上到嚟460几啊嗰啲水平啦。咁我觉得就可以睇下活跃想买嘅投资者等一等，落翻去450几先至部署，可能就会比较好啲咯。
3: 好，咁另一只巨头咧就系苹果公司啦，亦都出咗佢第三季度嘅业绩。好特别嘅呢一份咧，就系Tim Cook喺佢9月卸任之前最后一份财务嘅报表啦。咁个业绩就好强劲嘅，不过股价好似跟唔到，有咩原因？
4: 我谂最主要嚟讲咧，就业绩前个股价升得比较多，所以好多利好嘅反应咧，就已经系反映咗之余咧，亦都有啲鸡蛋里挑骨头嘅情况。咁你话大中华嗰个嘅业务系差过预期，甚至乎嚟紧讲紧个服务业亦都系，同埋嚟紧下一季嘅增长咧，市场就话预计要12%，其实佢都依家预计11.几%，咁其实真系好少少嘅差距咧，咁就已经系俾投资者放大嘅原因，就系因为出业绩之前咧，正正个股价就创咗高位340几嗰啲水平咯。咁啊，而家反而调翻转啦，我觉得落翻嚟300蚊附近咧，其实就反而我觉得嗰个吸纳价值又高翻咯，咁亦都喺呢啲位嚟讲，应该有翻个唔错嘅承接啦。咁如果你作为一个中长线嘅买入嚟讲咧，有几个亮点啦。第一就系9月份都有机会有接机嘅推出啦。咁另外嚟讲咧，就佢悭翻嘅现金，咁就可以用嚟做继续做一个股份嘅回购啦。咁呢啲都系帮到嗰个股价方面喺中长线系有动力嘅。
3: 好，宏观个局势又点样分析呢？特朗普又话霍尔木兹海峡有协议啦，去核化亦都有协议啦，跟住又话要同伊朗倾啦。咁嚟紧会点样预测个局势嘅变化？
4: 我自己睇法嚟讲咧，佢始终都系俾伊朗牵住走啦。其实佢就想同伊朗系即系达成协议，跟住就算嘅。但系伊朗人哋有边又未采佢啦。咁所以佢有阵时去到好尽嘅胁迫

0: 好劲嘅，法国又讲大咗，跟住你好似见今次咁啦，本来又话要攻打伊朗嘅，依家又话想再倾下要暂停嗰个嘅攻打计划。咁我谂呢啲消息继续都仲系会持续拖落去。咁但系咧个油价你话去翻四月个高位嘅机会，我自己睇法就应该唔系好大嘅。咁啊，睇下最终边个肯让多少少嘅时候嚟讲咧，咁我觉得个协议先至可以有机会达成咯。
1: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2: Thank you, Patrick。
3: 上昼11:49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6: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7: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够拦住我啲货！
8: 有老鼠啊！
6: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9: 我哋要转仓，
10: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6: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7: 众生一刁难我。
6: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喺呢度啊！我哋要转仓
10: 去
6: 要财啊！
10: 转仓！
9: 你哋够胆讲多钱？
11: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2: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3: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1: 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5: 砖头事务所
1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7: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翻嚟而家指数升紧31点啊！头先都喺广告听到，我哋9月12日咧有一个同阿清姐一齐食饭，一齐咧学睇技术分析嘅活动啦，就系、是、投资分享会，企呢个实战午宴嘅，同阿清姐一齐嘅。9月12日咁啊，上昼10:30至到下午嘅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咁啊，大家可以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了解。详情咁而家咧就要快啲报名啦，因为我哋系送紧个早鸟优惠俾大家嘅。了解详情同埋收费都系去翻头先嗰两笪地方，又或者你想直接啲咁啊 WhatsApp 查询都可以，98292344啦。咁我哋会将啲资料咧就系传翻俾大家嘅。咁啊留意翻呢个活动系9月12日啊。好，而家指数暂时咧升紧30点。咁啊，今朝内地股市上证同。

0: 同埋深證咧都係跌住收啦，咁但係有啲板塊咧表現都相對比較突出嘅。今日喺內地咧就有啲核電嘅板塊咧係做得幾好嘅。原來係國務院總理李強咧就喺7月31日咧主持咗一個國務院嘅常務會議，咁啊會議咧決定咧核准咗遼寧莊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電嘅項目，所以今朝喺內地上市嗰啲核電股咧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啊，有部分咧係漲停添㗎嚇。咁啊，香港呢邊咧亦都有一啲嘅核電股都做得幾好嘅。咁啊，1816嘅中廣核電力升1.9%啦，1164咧就係中廣核礦業升2.8%，2302嘅中核國際升3.1%。咁仲有1811就係呢一個中廣核新能源，今朝有升過嘅，曾經2.35元，不過而家就跌翻0.2%。另外仲有就係2727都係有嘅，今朝升4.1%，3.35元，上海電氣2727。
1: 咁我要申報翻上海電器，我係有貨嘅。
0: 咁喺內地咧就有好多隻咧都做得幾好嘅，有一隻叫做喺上海上600468啦，百利電器今朝都升咗超過10%。咁啊1611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601611咧就喺上海上嘅嗰隻咧，亦都係升咗超過10%。升涨停嘅。
1: 其实今朝一早讲嘅好似东方电器咁啊，呢啲都系属于咧可控核聚变嘅相关领域嘅。上海电器亦都系一样啦。咁而家只东方电器咧，继续都系升紧接近8%嘅。
0: 咁喺内地 A 股亦都有得升嘅，呢一只1072香港就升7.9%啦。咁啊，今朝喺 A 股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600875咧，亦都系升咗超过有6%。好，另外我哋再睇睇喺活跃榜入面，今朝都有啲上个礼拜做得几好嗰啲金融类股份啦入咗去，不过今日咧，
1: 今日啲传统金融股咧，好大部分咧都系唞紧气嘅，三间发钞行都系啦，咁但系另外一间咧唔系发钞行，或者23号东亚银行啊，好神勇啊，第八支洋烛嚟嘅，连续第八支洋烛，远远抛离10天移动平均线15.4呢啲位嘅。
0: 今朝系做紧17.17，再升多4.9至升幅咧系2.9%，
1: 仲要系先低开，跟住再冲翻上嚟，
0: 已经升咗好多个星期噶啦。咁今已经之前咧连续咧系有4-5个星期咧都系录得上升噶啦。至于7月份成个月只东亚银行咧系升咗有33%咁多嘅。月线图咧，亦都已经上翻去嗰条咧，系250个月嘅。
1: 好奇怪啊，有啲嘢啊。
0: 好。
1: 咁另外仲有511啦，另外有移动股。
0: 511咧就系 TVB， 咁啊佢啱啱咧
1: 一定系移动股啦，咁嘅升幅
0: 2.71，今朝升咗13%咁多。
1: 其实佢自从改咗名，由电视广播改咗名做无线集团有限公司之后咧。个股价一路好啊！上个礼拜咧，全个星期系升咗2%啦，但系今个礼拜一开局咧，佢已经升紧13%。
0: 咁啊，今日咧已经系突破翻咧上面有条100天线，而家系做紧2.71，升紧3.2指，升幅咧就有13%。咁佢嘅中文名咧，以后咧叫做无线集团啦。
1: 咁仲有一间公司咧，佢系做一啲网购嘅K Beauty 啊，吓韩国美妆产品嘅。我哋曾经访问过呢间公司，我睇到近期嘅股价咧，可能都冇乜人发现佢，就系2209啊，捷丽啊。
0: 2209系升咗6.9%，做紧3.48元嘅2209。
1: 咁净系上个星期咧，佢已经系升咗17%噶啦，即一个礼拜升咗17%，净系呢个七月份咧，全个月升咗37%。
0: 咁佢较早之前啦，喺7月中旬啦，就已经发咗个盈利嘅预告嘅，盈起嚟嘅，预计中期嘅净日利咧系按年增加大概30%嘅水平。系啦，咁就应该个利润咧，应该有1830万，佢系美金计嘅吓。好，咁今朝咧就系最高位见过3.56元，而家系3.48元。
1: 咁另外啲光通讯股啦，今日都有翻啲起色嘅，尤其是只长飞光纤跌穿咗$100之后咧，今日弹翻个少少咁多啦，不过应该都系蟹货重重噶啦。反观咧，只6166啊，剑桥科技咧个样又好少少。
0: 啊，剑桥科技就升紧7.1%，$71.6，升4.75。A 股喺深圳都喺上海有上嘅，升1.9%啦。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嘅6869长飞光纤就升0.3%，3308咧就系中制旭创升2.6%，半新嘅呢只1056升$28。然之后喺活跃榜，普普马特今朝入咗去活跃榜，不过系跌住入嘅，跌紧大概1%。焦点兆易创新系跌咗5.4%嘅。咁就另外资源类股份留意呢只1378。是跌住入嘅，今朝都跌得比较多啊，就是中国宏桥跌紧6.5%，22.94。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噶啦，交翻俾我哋新闻部。
1: 系啦，今日传统股咧就唞紧气，啲硬嘢咧继续调整，咁啊大市冇乜方向，啲软件股啦同埋应用系列咧就做翻好少少，咁啲资金都比较分散啊，咪自己留意风险。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麦包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麦包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形容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内地和香港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的国债收益曲线。另外，证监会和中证监就公布多项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措施包括支持符合条件境内企业和港股上市公司在各自市场上市，以及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支持两地指数公司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品种，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并对常规的股票 ETF 实施快速注册机制，支持具备实力的证券基金公司走出去，在本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以及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两地证监会又宣布持续加强两地发行上市监管合作，推进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的措施有助支持两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 ETF 等多方面合作，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即正全力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的坚实支持，强调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作出贡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新措施涵盖跨境上市、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的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拒绝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话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的最大规模，不过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他们都认为美伊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同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

0: 而家会先观察外交谈判能不能够取得进展。他说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案，接着亦都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形容是伊朗无核化的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划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的石油出口。双方目前仍然在磋商，未有正式达成协议。今届立法会议员上任七个月，有报道话部分议员在公开会议上零发言。主席李慧琼话，议员在公开会议上冇发言，唔一定代表议会议员在会议外都冇参与审议工作。佢哋仍然可以透过书面质询、提交意见书、约见官员等多种方式表达意见。李慧琼在报章撰文话，报道将会议的发言次数视为评核今届议员表现的重要指标，未能全面反映立法会的实际运作，容易令到公众误解部分议员的表现。他强调议员在会议上有没有发言，发言次数多寡往往基于不同考量，一些具政党背景的议员在会议上会透过分工由不同成员就不同范畴提问或发言，以避免重复，是提升议事效率的合情合理安排。李慧琼相信衡量整体立法会的表现，最客观的准则应该是代议和监督的实效。他欢迎市民和传媒多些留意议员在议事厅内和会外的工作表现。这节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除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找人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9: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10: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1: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2: 有老鼠啊！
10: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13: 我哋要转仓，
14: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0: 哼，你哋啲生意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1: 终生一刁难我。
10: 我们要转仓是要财啊！转仓，
13: 转仓，转仓！
14: 你哋够胆讲多钱？
13: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5: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6: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5: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直送你100股腾讯，还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给你添。
13: 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8: 理财家、
4: 教育家、
18: 生活家、
4: 体育家、
18: 艺术家、
4: 娱乐家、
18: 慈善家。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24.9升7.9，升幅6.8%。另外700腾讯489.4升14.2，升幅是近3%。2800盈富基金26.4是没有起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升了4.2，升幅0.9%。1810小米集团27.72跌1.06，跌幅3.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6.4跌6.1，跌幅是超过14%。2513智谱909.5跌78元，跌幅是7.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6升4%，升幅0.1%。另外就981中心国际62.3是跌了9.5，跌幅1.5%。1347和鸿宏力126.9跌4%，跌幅是1%。
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时间嚟到12:11嘅时候啊嘛，嚟到咧就系一件理财嘅时间，咁啊睇睇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啦。咁啊走势方面咧就三大指数都系向好嘅，不过都系轻微上升。咁啊最后咧就恒生指数维持喺25,800呢啲嘅高位嘅。咁啊今日咧微轻微升咗11点，咁啊报25,895点，咁啊升幅系0.04%。另外国企指数微升10点，报8,622点，升咗0.1%。科指咧系升35点，升幅咧达到0.7%，报4,864点嘅。不过咧个期指咧就即月期指咧就跌嘅，咁啊报25,907点，咁啊跌咗33点。比现货高水11点，成交张数51,000几张啊！现货方面咧，个成交金额咧就系1,426.9亿，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啊！咁啊，星期一咧，我请嚟嘅拍档咧就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嘅，嘉嘉你好。
8: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5: 是咁啊，踏入八月份啦，亦都系一啲嘅企业业绩嘅公布。咁啊，我哋见到咧就七月份嘅时候都几明显见到咧，就系啲资金咧由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例如标的股份啦，又或者系相关嘅一啲股份咧，就开始流入去一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甚至系传统嘅非科技类股份里面嘅。咁啊，不过今日咧就系即系踏入八月份都系一啲嘅业绩公布嘅时间啦吓。会唔会咧？大家喺个股市上面咧，嗱，暂时都应该系，如果即系我哋如我哋所讲啦，咁嗰个嘅资金流入咧，继续都系喺啲传统嘅股份身上啦，咁即系都系啲恒指嘅成分股嘅标的股份啦，咁都会有帮助个市嘅咧。但系另一方面咧，你又睇翻吓，业绩公布嘅期间咧，大家都担心紧，喂，会唔会有啲乜嘢嘅睇法啊？因为你知而家即系市场嘅情绪都几分化噶嘛，咁可能咧都系睇定啲先咧吓。呢、這个对于咧即系港股方面上同埋落嗰个嘅限制喺边度咧？
8: 我谂而家我哋留意翻嗱，始终恒生指数七月份啦，成个过去嘅七月咧反弹咗超过3000点或者13%。咁如果按月份计嘅话咧，其实系环球主要指数。

0: 当中咧，港股表现系最好嘅。咁当然啦，港股即系上个月嘅一个反弹咧，主要系受惠个资金轮动啦，同埋之前股市有啲超卖啦，咁同埋内地一啲大型嘅 AI 硬件股上市嘅一啲消息所带动啦。但系始终恒指咧系低位反弹超过一成啦，有 13.1% 都有啲超卖嘅迹象。咁所以恒生指数上到去接近26,000点呢个技术同埋心理嘅关口位咧，就会见到有啲高位趋向比较观望啦，再升嘅动力咧有啲转弱啦。咁我谂今个礼拜比较多嘅一啲焦点咧，就摆咗喺首先美国嘅今个礼拜五啦，将会公布七月份嘅非农数据同埋失业率。咁呢两个数据一向都系受到市场嘅关注嘅，市场预测美国嘅七月非农就业嘅职位咧达到8.5万个，咁期内嘅失业率咧维持喺4.2%。咁另外咧，美国嗰方面，美股啊，今个礼拜都有几多嘅一啲大型业绩公布，好似先咁讲啊，近期啲美股大型嘅业绩咧都几左右到个资金流向嘅。今个礼拜咧有啲焦点咧，好似 SpaceX 啦、Scandis 啦，或者超微咧，都陆续公布业绩嘅。咁至于港股呢方面啦，头先讲啦，恒指上到26,000咧，其实要再升咧，都系要靠啲我哋讲嘅老灯股啊。今日翻嚟咧，见到9988。阿里巴巴做落嘅表现咧就做得比较亮丽，亦都系带动到个大市上升嘅一个主要推手啦。半日咧就升咗6.7%，报喺阿里巴巴咧报喺124.9嘅。咁今个礼拜喺港股方面嘅业绩表现咧，主要就系汇控啦吓，将会喺今个礼拜咧公布佢嘅中期业绩。咁市场都有几个重点去睇翻，因为始终咧汇控都系一只重磅嘅蓝筹股啦。汇控喺礼拜二咧就会公布业绩噶啦。咁如果我哋睇翻目前啲预测咧，就系佢嘅第二季嘅税前利润咧按年增长超过50%啊，去到95.1亿。咁啊，市场对于汇控嘅业绩嘅焦点咧，应该摆咗喺三大焦点嘅。第一个就系睇佢会唔会重启个回购啦，因为汇控之前咧私有化恒生啦，就变咗暂停咗回购超过3个季度噶啦。市场就预测佢今次喺今个礼拜公布业绩嘅同时咧，有冇机会宣布重启个回购？咁而家市场预测汇控会宣布个回购金额咧，大概喺20亿美元。咁呢个消息如果是即系落实嘅话咧，对于佢股价短期嘅表现都会有帮助嘅。咁同埋咧就睇翻佢嗰个净业务嗰个净息差表现啦，因为近期个息率咧都系喺相对比较高嘅水平啦，咁变咗对一啲国际银行股嚟讲咧，就系个息差收入咧市场其实都睇得比较乐观嘅。尤其是汇控早前个指引咧，就将2026年银行业务嗰个净利息收入咧摆咗喺460亿美元，咁所以咧，好多券商咧就睇嚟紧汇控将会公布嘅第二季业绩啦，究竟个净息差可唔可以都系有所上升嘅？咁而家市场预计咧，银行业务嗰个净利息收益咧，按季应该有大概3% 嘅增长。咁鉴于嗰个利率前景走强啦，同埋港元嗰个拆息利率环境改善咧，嗰个净利息嘅收入咧，相信会对个股价嚟讲咧带嚟一定嘅即系提振作用。不过始终咧，汇控个股价咧喺业绩公布之前，其实早一两个礼拜，好似头先佢先咁讲嘅，就系话啲资金咧唔系净系单炒 AI， 咪留翻入去一啲传统股份作成个组合嘅一个平衡。咁所以其实汇控股价早喺个几礼拜之前咧，已经系预先即系趁个业绩公布之前炒起咗嘅。咁一旦嗰个业绩冇话真系太大嘅一个即系超预期啦，反而有机会咯，可能有啲高位咧获利回吐嘅压力啊。因为始终如果我哋睇汇控嘅股价，初头喺一个月之前大概6、7月嘅时候咧，都仲喺大概148蚊嗰啲位啊。咁呢排其实已经慢慢咁反复升到去大概166呢啲水平啦。个高位获利回吐压力有啲大啊。咁我谂回购20亿美元系市场比较关注嘅一个重点咯。
1: 不过咧，我哋见到咧，就譬如好似渣打份业绩啦吓啊。无论即系出嚟嘅一啲业绩嘅表现啦、回购啦吓，咁啊派息咧，都系即系市场都好受落，都满意噶啦。但系股价嗰方面啦，咁啊始终都系即系上上落落。

0: 太大嘅一啲方向性喎。用呢一個嚟做指標咧，係咪大家而家真係都睇一啲嘅即係企業業績咧，睇得都幾嚴格嘅咧？
1: 这个是啊，绝对是啊，绝对是。因为其实首先就大家已经预咗啲国际银行股佢哋嗰个净息差做得好啦。变咗啲业绩公布之前早一两个礼拜已经炒起咗。反而个业绩公布出嚟之后呢就算各方面嘅指标都比较满意啦，有啲派息嘅即係推动啦。但係大家对个股价再上冲嘅动力呢相对就变咗弱咗啦。同埋有啲高位呢趁住嗰个业绩公布出嚟呢就好消息获利先。咁所以呢个都系限制咗短期嘅股价表现咯，咁所以如果投资者去睇啲业绩咧，就用一把更加严谨嘅尺咧去度嗰啲业绩咧，就应该就符合紧市场嗰个预期。
0: 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21亿158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86%， 每股盈利8.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6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毫8仙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除淨高位回落，已经跌了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72%。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 0.542 倍，最高2021年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最低2020年2.54。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连特别股息就5.34。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未除净高位66.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79，以买入价跌 10%， 45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啦，咁啊同我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啊。咁啊嗱，今日咧就睇翻啦，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咧，咁啊呢排近期咧都系睇翻一啲嘅传统类嘅股份啦。喂，即系今日咧都系阿里同埋腾讯咧系即系稳守住大市。不过其实咧佢哋就算两只升，嗱你睇阿里都6%啦，腾讯都3%噶嘛。咁呢两只股份其实比重是最大的，但你看到呢，即今天恒指都是升11点的。
1: 是啊，这个就是即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做上一次做节目啦，始终恒指即是过去那一个月累积的反弹幅度呢已经超过10%啊，有13%啊，有些超买的迹象啊。咁所以市场即是再博的话呢，其实上面那个空间呢就没有之前咁大的。虽然我们见到无论是阿里巴巴个股价表现比较强势啦，但是其他的股份呢都仲是有些分化的。咁在数据面上，好似近期澳门嘅博彩监管局公布咗澳门嘅七月份博彩收入啦，咁受到世界杯嘅影响，咁啊整个收入咧按年啦七月份啦系跌咗8.4%，收喺202亿 澳门元嘅。咁呢个跌幅咧都较市场估计高，因为系自2022年以嚟咧第一次连续跌咗两个月。咁喺今年首七个月去计嘅话咧，澳门博彩收入咧按年只系有 4.4% 嘅升幅，去到14,711亿澳门元啊。咁但系市场就估，随住嗰个世界杯可能已经喺七月中完结咗啦，澳门嘅博彩收入咧有机会喺个低位去反弹。咁但系大致上嚟睇咧，我哋睇全年2026年个 GGR 嘅预测咧，其实都系维持喺一啲低单位数嘅增长，即系大概系3-5%。咁可能预计第三季或者第四季嘅增幅咧，都系介乎喺1-2%。咁反映到短期个增速咧，都系有啲放缓啦。咁虽然大家觉得世界杯个因素系一个短暂嘅扰动啦，完咗之后咧。澳门一啲大型嘅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密集落地咧，有机会下半年嗰、那个复苏咧，令到全年个博彩嗰个无收入增长咧，介乎喺6%嘅。咁如果去睇翻呢类即系博彩股表现嘅话咧，相对就比较即系中性一啲啦。咁我哋见到咧，就算无论银娱啦吓，27号啦，今朝早翻嚟啦吓，都要跌2%，报喺33.5%。咁即係话一啲即係数据上面嘅消息啦，一啲行业嘅消息呢，未令到嗰个买盘积极性嘅扩大去到其他行业。咁所以呢都好睇一啲重要嘅即係标的，佢哋对于恒指再拉上去嘅一个动力嘅走势啦。
0: 这个呢即係亦都係大家呢係关注嘅一啲重点啦吓。咁不过呢即係去向方面呢都仲有好多嘅。咁我哋呢即係稍后时间呢都仲会一阵间呢同大家一起去再睇一下啦吓。咁尤其是呢近期嘅一啲 AI 嘅股份。咁如果呢即係我哋喺呢个资金嘅流走之后，究竟呢落入去边啲嘅板块身上呢吓。咁我哋转头返嚟再同大家一起倾下。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同美国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说，日本将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礼拜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及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本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对世界经济亦有好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表示，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说他们都认为美伊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同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跟住亦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黑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在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三场山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浓烟笼罩全县，大约60000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斯波坎县威胁最大的是上个礼拜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天气下，火势持续向居民区蔓延。电力公司就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曾经有超过30000用户受影响，目前还有大约10000用户未恢复供电，另外有大约5300户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气。电力公司警告，部分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停电。截至当地时间星期日，华盛顿州有15场大型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包括斯波坎县的部分火场仍未受控，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报告。州长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向总统特朗普寻求联邦资源协助，并向斯波坎县派出国民警卫队。他又说，华盛顿州已经连续第4年出现干旱，气候变迁令到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美国国家气象局之前已经警告，受到强风和极度干燥天气影响，当地面临极度危险的火灾天气。中证监同证监会公布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助支持两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 ETF 等多方面合作，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的坚实支持，强调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作出贡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新措施涵

0: 海跨境上市、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际经把握国家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今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有报道指出部分议员在公开会议上零发言。主席李慧琼表示，议员在公开会议上没有发言，不一定代表议员在会议外没有参与审议工作，他们仍然可以透过书面质询、提交意见书、约见官员等多种方式表达意见。李慧琼在报章撰文说，报道将议会发言次数视为评核今届议员表现的重要指标，未能够全面反映立法会实际运作，容易令到公众误解部分议员的表现。他强调，议员在会议上有没有发言、发言次数多寡，往往基于不同考量。一些具政党背景的议员在会议上会透过分工，由不同成员就不同范畴提问或者发言，以避免重复，是提升议事效率的合情合理安排。李慧琼相信，衡量整体立法会表现最客观准则应该是代议和监督的实效。他欢迎市民和传媒多留意议员在议事厅内和会外的工作表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中太古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太古城唐公阁低层 B 室，上积583尺，两房向北望街景嘅单位，开价1050万，最后以9,638,000元成交，上积平均尺价16,532元。业主喺2008年用424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39,800元离场，升值近1.3倍噶。七月份太古城大约有13宗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3: 继续是一件理财的时间，继续和嘉嘉一起谈一些即其他的话题。在个股市上面，我们现在成日都说股市呢，即是个市呢，个指数呢和其他的板块分开来看。有时候呢，我们以前就夹埋来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重磅的企业啦，其实它可能横跨很多的指数。所以呢，它们升跌呢都很影响着个港股的表现。不过这排呢，如果我们即看回，就算这些的叫做大型的股份呢，咁佢哋冇乜太大嘅起色都好啦，但其实呢唔代表成个市呢都係，即係唔代表成个股市里面呢啲都係咁差嘅。因为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啦，价格譬如个市就算跌都好啦，咁啲 AI 股呢都係升得好靓，或者呢就算个市係冇乜平平无奇呢，啲 AI 股呢都係可以喐动得好好，我想到得好大嘅。咁今日呢正正呢，其实我原本都唔想讲呢个 AI 股，不过呢个呢始终都係一个大嘅话题啦。咁好难呢唔涉猎佢㗎。我哋今日呢就主要都係讲一啲嘅车嘅相关嘅股份，但其实呢都同 AI 有关系，都同啲机械人有关系㗎。嘉嘉
14: 系啊，嗱，而家即系汽车产业啦，近期咧，啲分析员啦，或者啲机构投资者咧，即系睇国内嘅汽车股咧，就唔系单纯睇佢哋从即系新能源汽车嘅出发啦，因为其实而家目前咧，汽车企业面对嘅一啲新能源嘅行业竞争啦，变咗无论喺个汽车。

價格啦，新能源嘅定價咧，其實都有好多嘅一啲內卷嘅壓力，令到當中嘅一啲汽車公司咧，佢哋都揾緊一啲新嘅賽道，希望減省咗個成本啦，同埋開闢一個新嘅增長來源啊。咁而家咧就開始啲分析員戰略同埋估值嘅故事重估啦。我哋講嘅第二增長曲線，佢哋咧就估緊究竟汽車行業可唔可以做跨界嘅機械人呢？會唔會成為一個第二嘅增長曲線呢？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由單一嘅賣車啊啲汽車企業咧，轉向做居身智能平台啦。咁因為而家目前傳統嘅燃油汽車，甚至乎新能源汽車啦、電動車啦，滲透率上升係放慢嘅，同埋價格戰咧，亦都壓縮咗車嘅利潤。反而咧，人形機械人咧就成為呢類新汽車企業嘅第二增長曲線啦。咁喺階段性嚟講咧，我哋覺得可以分開三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一個短期嘅，用人形機械人咧優化自己汽車廠房，提升汽車工業嗰個利潤率。中期咧就係對外輸出一啲工業人形嘅機械人，服務其他製造業。長期咧就係切入家庭、醫療、教育等嘅服務場景啦。咁有啲投資者啦，或者有啲聽眾會問啦，點解汽車企業佢哋有一個優勢去發展機械人呢？嗱，呢個咧同佢哋本身汽車廠現有嘅三大環節咧係有好高關聯度㗎。首先，如果我哋從汽車廠嘅製造業嘅製造端嚟睇咧，嗱，由於汽車企業佢哋有好大型嘅總裝嘅廠房啦，咁變咗咧佢哋可以直接用嚟量產驅身智能嘅機械人。第二個環節就係因為佢哋嘅硬件端啦，本身造車咧其實對電機、傳感器、電池，甚至乎結構件咧，其實都已經同人形機械人嘅一啲核心零部件咧高度重疊。咁如果從第三個環節去睇咧，就係軟件端啦。其實我哋見到近期咧，汽車嘅企業咧，無論已經喺智能駕駛啦、車載系統嘅操作啦，同埋雲端嘅維護上邊咧，已經建立咗好強大嘅軟件團隊。呢一啲能力咧，其實係可以平移去到機械人操作系統嘅。咁亦都解釋咗咧，點解咁多車企佢哋有一個天然嘅優勢，無論喺大規模嘅精密製造、供應鏈嘅管理，甚至乎軟硬件嘅整合咧，已經有一個天然嘅能力條件咧，去發展人形機械人。咁事實上咧，而家目前咧，好多嘅車嘅企業啦，無論係 Tesla、廣汽啊、小鵬啊，其實好多管理層咧曾經都多次公開表示，長遠係希望透過人形機械人同智能汽車一齊係喺公司嘅一個巨身智能上面咧做一個平台嘅定位。咁即係將個估值嘅敘事咧由車企推向智能硬件加 AI 嘅平台。咁對資本市場嚟講咧，一間車企點樣去證明佢嘅人形機械人嘅業務可帶嚟嘅可觀收入同埋毛利咧？咁我諗而家目前咧，車企就比較擁有一啲成熟嘅銷售網絡啦、售後服務啦、好多 4S 店啦，呢啲資產咧其實都可以直接用嚟推廣機械人產品嘅。例如講一啲實際例子啦，可以喺 4S 店咧展示佢嘅人形機械人啦，作為智能車生態嘅一個部分。另外咧，就機械人同車售後嘅服務咧，其實好近似嘅。無論係一個工廠嘅維護啦，甚至乎場景嘅打包嘅包銷，咁所以喺渠道同埋品牌嘅外溢效應下咧，亦令到車企喺人形機械人早期嘅市場上咧，佔有更佳嘅商業化起跑線。對於純粹係做科技或者初創嘅公司嚟講咧，其實汽車企業已經有大量 B 端嘅客户啦。咁我哋見到近期市場嘅消息面度啦，好似 Tesla 啦，都將佢 Model S 同 X 嘅產線咧改造人形機械人生產線，咁目標去到2026年咧就啟動一個量產，最終嘅年產量咧可以達到

0: 8万台。咁另外喺中国嘅车企阵营当中啦，小鹏嘅董事长何小鹏咧，近期亦都系讲过，佢希望将佢嘅 Iron 机械人咧主打推出，咁希望计划去到2027年咧进行量产噶。咁至于我哋睇翻好似比亚迪啊、广汽咧，亦都系透过孵化一啲子公司。同埋戰略投資啊，去切入呢個機械人嘅賽道。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啦，整體嚟講咧，目前汽車嘅製造商佢哋喺整體嘅邏輯上邊咧，係有更大嘅一個機械人應用場景嘅。咁換言之咧，其實而家我哋認為咧，要睇或者去估值呢啲汽車企業要。区分佢哋嗰个技术验证期同埋商业化推演期啦，因为咧一旦行业目前而家都处于初步嘅量产、初步嘅搭建阶段啦，一啲家庭服务最大嘅机械人应用场景咧，其实距离一个商业大量化嘅产出咧都有一定嘅距离，咁所以投资者喺追捧呢类。车企加机械人的主题之时候呢，应该更加去考虑究竟企业能不能够将汽车制造累积的规模化量产的经验呢，真正转化为机械人的业务量率同埋成本的优势啦，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概念的炒作阶段啦。
1: 嗯，咁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家家你会唔会进一步睇返好啲车企呢？因为我哋之前成日讲话内卷㗎嘛。
0: 嗱，喺车企咧嗰个时间性咧，我谂需要多啲嘅时间去验证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就算将人形机械人对车企嘅企业嘅估值作一个重估嘅话咧，但系你要考量到喺初步嘅阶段啊，好似我哋而家讲啦，2026到2027年啦，佢个成本打造或者个成本投入、资金投入咧，都仲系比较大嘅。因为我哋举 Tesla 为例子啦，就算马斯克都系讲咗佢初头。那个投资同埋个产能规模咧，都有一段距离，变咗喺盈利嘅实现化上边啦，或者嘅成本嘅曲线啦，都系要等一啲盈利去验证。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去到2027年之后啦，吓大规模嘅商业化同埋跨场景嘅扩张咧，先至有助改善到呢啲车企嘅资金投放喺发展人形机械人。咁喺初步嘅阶段咧，我觉得就会比较近似啲咧，系企业。需要投放大量的资金，影响了短期的一个现金流甚至乎盈利，但是找到一个长线的收入端的增长动力。
1: 嗯，好啦，咁我哋就今日呢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嘉嘉嘅，顺道呢亦都同嘉嘉呢做返个申报，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咁我哋今日呢傾到呢度，唔該晒嘉嘉，咁转头返嚟呢，我哋会有外汇市场方面嘅走势分析嘅，转头返嚟见。
2: 一件理财，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7。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嘅情况嘅。今日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期货分析员，咁就系卢彩仁喺度嘅 ，Jasper 你好，
8: 系你好，杰先，大家好。
1: Jasper 呢一排咧。就梗係要睇下呢个 yen 先啦吓。咁因为呢即係两个好主要嘅即係一啲话题啦。咁第一呢个美国国债嘅债息呢就升咗都几多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关于呢个 yen 吓。嗱我哋将佢分开嚟睇。因为呢即係先讲 yen 先啦，我都特别关心。因为呢即係特朗普呢亦都提到啦，就话呢个美日联手呢去干

0: 住呢个日元嘅汇价，喂，其实即系讲噶咋系嘛？即系、但系 yen 呢一排咧都真系几弱下噶。
1: 我谂佢应该就唔试讲。如果你话早排嘅 yen 确实真系好弱，亦都驅使到上個禮拜，咁你見到就係、首先就係日本央行自己干預啦，咁啊干預之後，咦，嗰個 yen 又跌翻，咁啊之後咧，咁啊第二日咧，咁啊亦都見到就係話，再只 yen 再急升嘅，咁嗰一轉急升咧，就似乎咧就真係美日聯手干預，咁啊美國方面都承認咗噶啦，無論特朗普又講，日本即係政府官員又講。以至貝森特都講，咁啊證實咗佢哋今次真係聯手干預，亦都係根據翻嘅統計或者根據翻啲記錄顯示咧，應該都係15年以嚟咧就係、首次聯手干預嗰個日元匯價啦。咁所以變咗今次嚟計咧，我諗相信佢哋都俾到一個市場好清楚個信息，稍後時間咧佢哋都會繼續聯手干預。咁所以變咗短期間個 yen 咧會唔會因為咁而有少少輕微嘅轉勢轉翻強少少咧？這個唔排除。咁但係你話長遠佢可唔可以一路干預住個 yen 一路令佢轉勢咧？這個就冇可能噶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你話短線嚟睇咁啊 yen 唔排除因為佢哋嘅干預咧可能有一個嘅短線嘅升值空間啦。咁但係長遠嚟計佢哋個干預消失咗之後咧，我諗嗰啲嘅炒家重臨，嗰啲沽盤重臨之後咧，咁個 yen 咧又再恢復翻個弱勢。
0: 嗯，的而且確都係啊，咁啊，因為咧日本嘅財務大臣咧，咁啊，亦都咧就喺即係最新咧，亦都係證實咗啦，日美聯手咧去實施呢一個干預嘅即係匯市嗰個干預啦。咁但係咧同時咧亦都講到喂佢哋咧可能會進一步咧去聯手實施呢一個干預匯市嘅。喂但係Jasper， 我想睇下咧，即係背後嘅背景其實基於咩原因會咁樣去聯手去即係干預一個國家嘅貨幣？
1: 我諗佢哋基於就係雙方都有利益嘅，因為 yen 咁咁樣跌落去咧，對日本喺某程度嗰個嘅入口通脹又不利啦，咁就所以變民生嗰邊亦都係叫苦連天啦，所以變咗呢個咧喺佢哋嚟講 yen 升值翻咧，其實係有好處嘅。另一邊雙你yen 跌，亦都唔係一面倒壞嘅，都有好處就係個出口強勁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喺美國方面咧，你個 dollar yen 係咁即係美金係咁升，美金對 yen 係咁升 ，dollar yen 係咁升嘅話咧，咁始終對美國貨就唔著數啦。咁所以變咗咧喺美國嗰邊嚟計咧，喺嗰個嘅貿易保護主義下咧，我諗佢哋都出手去幫手去干預嗰個 yen 嘅弱勢，令佢強翻。我呢方面咧，其實都係對美國有嗰個利益。咁所以佢哋先至肯願意出手嘅，所以我先覺得咧，而家現時基於雙方面嗰個嘅利益嘅都係有一致咧，我諗短期間佢哋會唔會再次聯手干預咧？這個唔排除。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始終邊個國家干預都好咧，佢哋嘅干預嘅金額啊、子彈啊，唔係無窮無盡噶嘛，咁始終有限。咁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咧，咁短線嚟計，佢哋嘅干預，佢哋嘅聯手干預個威力咧。有一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根據翻過去一啲嘅歷史睇翻就係話，干預完之後啦，咁嗰個市場嗰個價格咧，又會再基於翻嗰個嘅佢哋嗰個嘅供求嗰個嘅市場因素咧，嚟決定嗰個匯價嘅強弱嘅。如果你話純粹用翻現時目前嗰個嘅市場因素嚟判斷 yen 嗰個匯價咧，其實係偏弱居多。
0: 嗯，不如咧，即系同我哋都讲下啦。头先我哋都提过啦，喂，今次咧就真系唔系讲嘅吓，咁啊，真系咧就系呢一个两个国家咧，美国同埋日本咧咁啊联合咧去干预呢一个嘅汇市咧，就系睇个 yen 嗰度咧就系着手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自从咧2011年咧呢个日本大地震之后咧实施咗呢个联合干预以嚟咧，事隔15年啊，再次去进行呢个联合干预嘅。咁而买入日元嘅汇市。干预啦吓，呢一个就系即系咁嘅情况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再睇翻啦，再早少少啦。原来咧就系1998年嘅时候咧，咁啊金融危机对策之后咧，亦都系即系曾经试过系干预嘅。咁啊呢个咧亦都系事隔28年之后咧，又再次系实施呢一个咁嘅情况啦。喂，不过咧我哋睇翻两次嘅历史回顾啦，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系咪个即时效用真系喺度咧吓？大概个水位即系会系譬如升几多个 percent 啊，定系点样嘅咧？
1: 我谂而家件事暂时叫做喘定咗，我哋睇翻啲图表咧，啱啱去到一个几大嘅阻力155咧，咁暂时嗰啲嘅干预咧，咁就开始咧就撤退噶啦。咁个汇价亦都系因为呢个155个关口穿唔到咧，咁所以即时都回翻跌紧百几点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嗰个跌势系比较缓慢嘅，唔严重嘅，我谂相信都会暂时今日咧会喺155啊至一五一五。

0: 之間咧，呢幾百點裏邊區間遊走。咁但係唔係話喺一呢頭又乾完之後咧，只 yen 又再急跌過嘅話咧，先、至會產生嗰個嘅再乾住嗰個嘅可能性出現咯。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今日再乾住嘅機會咧，應該就唔大嘅。啊，咁啊調翻轉，如果唔係喎，真係再乾住喎，佢玩突襲喎，佢你估佢唔到嗰只喎，你估到佢唔乾住，佢走嚟乾住喎。咁啊，如果一五穿得嘅話咧，個之後嗰啲位咧，其實基本上咧要去到。如果以大位嚟计，去到152先有位噶啦，即系要行多成300点。咁但系你话中间会唔会去到154啊、153呢啲位置歇咧？呢、這个都唔出奇。咁所以一句讲晒咧，如果155穿得嘅话咧，应该就如无意外就再干预噶啦。如果再干预嘅话咧，行多200-300点都系预佢要。
1: 咁啊，经过呢一次嘅行动之后咧，咁啊，美元对 yen 咧最近咧就由164咧就系、是、去翻呢个157附近啦吓，咁不过咧长远嘅走势嚟讲咧 ，Jasper 你会点睇 yen 嗰个嘅汇价嘅走势？
0: 我谂如果你话睇翻今次嘅干预，假设咧大前提个干预告一段落嘅话咧，咁只 yen 应该都系会系似系跌翻嘅。咁但系你话要一嘢就跌翻到164咧，我谂未必得住啦。我谂都要需要一段时间吓、啊，所以变咗呢一段时间咧，我谂你预佢咧今个月咧咁啊，或者系今个礼拜咧咁啊，都系向住个药方嗰边迈进嘅话咧，你当佢向住160嗰个方向迈进先。
1: 好啦，嗱，讲完 yen 啦，我哋花咗都几大篇幅啦。咁另外咧，都讲下近期嘅美国国债嘅息口嗰个嘅走势啦。个债息似乎都上得几多吓，咁呢个又基于咩原因
0: 咧？当然就系最近嗰个战事又再爆发啦，咁啊导致油价急升，咁啊导致最近呢一阵嗰个债息咧，咁啊受呢个因素影响上升啦。即系整体嚟讲咧，成个七月份嘅债息上升咧，都系受油价上升个影响嘅。咁但系要今朝早咧，因为嗰个战事咧暂告一段落啊，咁特朗普就系暂停攻击，咁所以变咗咧油价咧就今朝早咧亚洲时段开市嘅时候咧都叫做裂口低开，咁啊导致到个债息咧今日都回翻落嚟，咁所以如果你话短线嚟计，嗰个油价如果真系受住局势嗰方面进一步缓和嘅话咧，咁啊债息嗰、那个升势咧亦都可能系暂告一段落。咁呢個就最話唔埋一樣嘢就係咩咧？好似日本頭先干預啦，最話唔埋究竟佢幾時會再干預咧？大家唔知道。咁啊，呢一邊亦都一樣啦。咁幾時特朗普嗰邊或者中東嗰邊、伊朗嗰邊又再發動戰爭咧？發動襲擊咧？大家都唔知道。咁所以暫時，如果你話假設大前提就係話，咁啊雙方暫停休戰嘅話咧，咁啊始終嗰個油價落嘅話咧，都會帶動嗰個債息落咯。咁啊，如果呢一轉債息落嘅話咧，咁啊我諗亦都可以睇翻住今次嗰個嘅位嚟計咧，我諗你預十年期債息咧，應該有機會落翻去4.5%留下嘅。咁啊，但係到時當然咧，要睇翻嗰個局勢方面，如果局勢都係 OK 喎，冇事冇幹喎，咁你話4.5%嗰度都可能都會失手，可能會再落噶啦。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再睇下呢個美元最近嗰個走勢嘅睇法係點啊？
0: 美匯嗰邊其實基本上都係嗰個受到個干預嘅影響啦，咁再加埋嗰個所謂嘅延遲加息嘅效應啦，咁美匯咧就連翻下跌嘅，因為你始終你干預即係咩干預咧，就係沽美金揸 yen 咯，咁所以美匯咧就受壓嘅，咁美匯唔單止美金唔單止對 yen 受壓，美金對其他貨幣都受壓嘅。咁另一邊商市場基本上喺呢個聯儲局意識之後咧，咁就都幾乎咧都一面倒覺得咧，咦暫時可能未加息住，可能要壓後，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不利。咁如果你話今日嗰個嘅油價又裂口低開嘅話咧，咁區市到個通脹亦都有機會回落咧，咁亦都更加會令到市場覺得咧，咦今次仲唔係聯儲局會壓後加息，咁所以短線間嚟計咧，我諗個美匯咧都係有機會受壓嘅。咁但係短線嘅支持位咧99.38咧。咁啊，睇下会唔会穿啦？如果穿嘅话咧，下个位咧就可能去到98.75先有位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per。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直击一下咧港股下半昼嘅市况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下昼一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表示，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说他们都认为美伊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不能够取得突破。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的方向，跟着亦都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的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在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三场山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浓烟笼罩全县，大约6万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波斯坎县威胁最大的是上星期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天气下，火势持续向居民区蔓延。电力公司就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曾经有超过30000户用户受影响，目前仍然有大约10000用户未恢复供电，另外有大约5300户的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气。电力公司警告，部分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停电。埃及东部发生 5.6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苏伊士东北3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发声明说，已经在有震感地区启动应急预案，提醒市民避免靠近老旧和出现裂缝的建筑物。翻嚟本港，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债期货正式上市反映各界共同努力以及客观条件成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发挥筹融资作用之外，还要成为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以及资产配置中心。随着国债期货上市，香港升级为同内地双向配置、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可以贡献国家金融强国发展，并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陈茂波在上市仪式指出，香港一直是高效的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稳定的人民币资金池、高效结算体系以及持续扩大的点心债市场。同时，国家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规模已经超越4400亿元人民币。本港更大愿景是将离岸人民币枢纽改造通、造深、造稳、造强，让产品和服务更贴国家发展需要，也令国际投资者可以更加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之中。 港大校长张翔日前向全体师生发信，宣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的职务。他今日出席港大举办的亚洲科学营2026开幕礼，是自宣布卸任之后首度在公开场合露面。张翔未有回应传媒有关离任的问题。港大副校长施启正说，张翔已经完成他第一个精彩的任期，在完成第二个任期后离任属于相当自然的事。他形容和张翔是好朋友，曾经在几轮招聘人才合作过，亦都成功招聘诺贝尔奖得主等任格，认为张翔已经带领港大走向领先的地位。至于聘请校长的进度，施启正表示招聘由校委会负责，又话难以估计新校长上任之后会点样改变港大发展方针。相信大方向是包括维持连接中外的定位、发展科技和人文等。呢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Music on board。
10: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Gu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而家最新系125蚊，升8蚊，升幅系6.8%。700腾讯489.6，升14.4，升幅系3%。2800盈富基金26.38，跌2仙，跌幅0.0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4.2，升幅系0.8%。1810小米集团27.76，跌1.04，跌幅3.6%。7709南科海力士 ETF 35.9。9.6跌咗6.52，跌幅咧系1.5%。2513智普915蚊系跌咗71蚊，跌幅系超过7%。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4，升0.2，升幅0.1%。咁啊，另外咧981中芯国际62蚊跌1.25%，跌幅近2%。1347华虹宏力126.9系跌4%，跌幅1%。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继续都有我嘅拍档啦，就系黄敏石阿 Michael 咧喺电话旁边啊。咁啊，未同阿 Michael 倾之前咧，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啦。今日就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啦吓。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就继续都系向好，不过而家咧最新见到个指数咧，亦都系升少咗噶啦。咁啊，睇翻咧就而家微升咗8点，即系报25892点，不过仍然咧都系喺挨近咧今日暂时嘅偏高位置嘅。咁啊，另外咧就国指方面咧，咁啊而家最新咧就见到国指咧就系微升嘅4点，都系升少咗噶。8617点，升咗5点左右。咁啊，至于科指咧，而家最新系做紧升多咗少少，咁啊4861点，升咗32点嘅。大市成交金额1527亿3100几万啊。咁啊，继续咧，请嚟就系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喺度嘅 ，Michael。
2: 系 ，hello， 大家好。
1: 诶 ，Michael 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咧，我哋真系应验晒啦。嗱，八月份咧冇呢啲咁嘅民间智慧，冇呢啲咁嘅股市投资智慧嘅，但系咧，我哋亦都有一种嘅即系偏向咧，就要睇业绩嘅。咁啊。八月份的股市同我哋都喺呢度正常地预测下啦，因为你唔知道有啲乜嘢突发嘅事情出现噶嘛。
2: 但系你业绩嚟讲都好难嘅，业绩好坏同个股价个表现，而家你有时系可能系马指，因为股价已经升咗先啦，咁啊调翻转头业绩就只不过确认咗，咁可能有机会回吐，或者可能横行。咁但系调翻转头，有啲公司之前可能透明度又唔系太高，或者可能估值比较落后嘅。咁如果真系业绩叫做表现就唔错，又有少少冲你嘅情况，所以都好睇，要夹埋几样嘢睇。当然即系理性嚟嘅，一定要趁嗰个业绩去分析翻嘅好坏，或者调翻就藉住呢样嘢展望下半年，其实能唔能够有条件继续系承接、继续持续。咁但系即系股价嘅反应，有时真系难测。呢、這个亦都系讲紧你话嗰、那个跟住落嚟，你话八月份调翻转头，真系要留意业绩主导嘅之下嚟讲，股价方面个走向咯吓。
1: 嗯，系啊，咁啊，不过咧今日就都几明显啊，继续咧啲资金系喺呢啲 AI 相关股份里面咧就流走，咁啊抽离翻咧去一啲传统嘅一啲企业身上啦吓，咁啊讲紧一啲科技巨企啦，咁啊虽然佢哋都有啲 AI 元素嘅，咁啊不过佢哋就即系叫做标的股份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再睇系啲即系啲其他嘅传统类别嘅股份啦，金融股啊等等啦。咁但系今日咧，阿 Michael 啊，即系都揾你解释下先。今日咧见到而家你暂时睇到咧就呢一个两只标的股份咧，腾讯同埋只阿里系做得好好嘅。但系你见个市咧，即系应该影响住个市噶。咁个佢哋两个升嘅话，个市应该都升啊。但系个而家升翻少少啦，仲去到咧25900添。咁啊睇翻就见到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吓，咁啊其实咧就升紧42点嘅，今日咧就25800咧都系今日嗰个嘅上落波幅嘅区间位置嘅低位嚟啊吓，唔系高位嚟嘅，低位嚟嘅。咁啊睇翻咧，而家暂时系升咗46点啦，25929点啦。咁啊系啦，即系究竟有边啲股份系限制住呢两个腾讯阿里为大市所嚟嘅贡献咧？
2: 咁啊，唔难去猜落嘅。咁其实睇翻个报价机都见到，如果你睇翻即系排作咧，今日嚟讲比较上调整比较多，就一定系调翻转头啦。石油股啦，石油股嚟讲，因为而家即系讲紧暂时，大家又觉得可能讲紧个战争方面嘅气氛啊，可以有机会暂缓啊。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叫做你话拖低个指数或者揿住个指数嘅一个板块。咁呢一方面其实都见到就今日嚟讲，当然就其实股份个数目调整系比较多啲嘅。如果 overall 嚟讲就一日差唔多有900只下跌，700只升。第二就成交都系减低。咁同埋最主要就见到都有啲系除咗头先讲啲嘅石油股之外啦，咁另一类今日都叫做跌得颇为全面嘅，就系讲紧啲生物科技股。咁之前嚟讲佢哋都系升势领涨功臣嚟噶嘛，咁今日嚟讲似乎都系要透透气。咁所以加埋即系好多之前上个礼拜都叫做行先升先嘅，尤其是啲金融股添啦吓，咁所以就令到个指数暂时个升幅叫做受限

0: 不过又点样而咁讲啦，今日都叫做暂时正如你所讲，就去到26133都叫做交咗功课先。呢、这个26133其实如果你话到底睇翻个突破嚟讲，应该系去埋6月26号嗰个高位都突破咗噶啦。咁所以今日你话透透气，只要企稳翻喺250天线附近，同埋另一方面都见到而家10天线仲系叫越战越勇啦，继续推紧上嚟，咁已经其实升穿咗几条嘅平均线，包括20、50同100。咁如果慢慢个时间上可以回合到再升穿嚟讲咧，咁其实真系今次嗰个反弹市就都叫做交足功课之余咧，就有机会真系话企稳250再上啦吓。咁我谂都叫做可以算系展开一个新嘅升浪咯。同埋跟住拉斯维港今日又唔算话太嘢，得头得太犀利。咁而家仲系 keep 住70几。咁我谂即系如果睇啲指标嚟讲咧，咁有部分都仲系收货咯吓。
1: 嗯，系啦，同我哋即系睇下啲股份啦，咁啊攞一个板块出嚟睇下咧，就系啲博彩类相关嘅股份啊。咁啊，较早之前咧，其实你都见到金沙中国公布咗个业绩嘅，睇到咧就第二季嗰个嘅EBITDA 咧就按年跌咗24%，好似4.3亿。嘅美金，收入都跌咗50%，去到1.07亿嘅美金。嗱，都想睇下咧，即系呢一份嘅业绩，其实能唔能够即系代表有冇啲指标性咧吓？咁啊，金沙而家咧都仍然系跌紧2%嘅。睇翻其他嘅银娱啦吓，咁啊2%啦。咁啊，另外仲有只呢一个永利啦，都跌咗1.2%。基本上咧，咁啊啲澳门博彩类嘅股份咧，都好似未能够翻身咁。咁但系其实讲真啦，佢都算叫做传统嘅一啲股份类别啊吓。咁啊，会唔会既然咁残嘅时候，会唔会有资金炒到佢咧？基本面方面你又点睇咧？
0: 我谂叫佢炒一浸，我上个礼拜做紧呢个功课咯，咁但系似乎即系今日应该出就当然金沙自己业绩又有一定嘅反应啦，咁同埋市场我谂之前都系如果即系台风之后啊，即系进入暑假旺季咁叫佢炒一浸，但系如果你睇翻七月份嗰个嘅访澳嗰个数字咧，咁都唔系暂时不似预期啊，咁所以我谂呢样嘢都要借势回翻咯。咁如果你比起其他啲内需嘅板块嚟讲，或者消费板块，即系始终你话啲博彩股嚟讲，嗰、那个走势都行得慢，同埋大家都可能要睇翻啲数字嗰持续性同埋业绩眼见为实，我谂先至推高翻多啲。咁叫住上礼拜，我谂如果你有一间咩人啊，或者我就算揿只200嚟睇，都叫交咗功课先噶啦。因为佢哋低位譬如你以银娱为例，咁你讲紧都系差唔多讲28、29蚊，都去到34蚊，都升咗接近5蚊。咁如果你话调翻转头金沙咁即系。讲紧而家公布第二季嗰个嘅经调整物业 EBITDA 之前，其实都上咗，咁即系消化咗先咯，有啲阻力。正如你所讲啦，头先最好啦，就配合翻你头先个问题啊，即系啲业绩如果调翻，我哋呢个调翻转头睇啦，个 case 就系业绩又麻麻地，咁同埋股价又行咗先，咁变咗造成继续有一个调整嘅反应，可能仲会比较大嘅，所以呢个都要小心嘅。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件理财，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Michael 喺度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咧而家最新嘅表现嘅，咁啊睇翻咧就喺个指数方面。

0: 面啦，咁今日咧个走势上面咧，唉，而家倒跌翻添啦，咁啊，去到跌咗21点，咁啊报25,860点嘅，咁啊，另外咧就个国指咧，咁啊亦都系即系顺应咧系向下噶啦，咁啊暂时睇到咧国企指数咧就系、是、都仍然升紧，一个科指嚟嘅，科指系仍然升紧，不过个升幅系少咗啲，咁啊4,848点嘅，国指咧就倒跌咗11点，报8,601点啊！啊，今日咧系咪即系短期嚟讲，即系呢个下半周嘅时候，都好似冇乜力再向上升咁啦，26,000点算唔算系一个阻力啊？
1: 短期會係咯，但係又通常你大家都會理解啦嚇，咁啊同埋都俾個機會個指數啦，咁啊通常上咗啲關口嘅嚟講都係停一停扭扭計，咁但係如果你話後續其實你啊嗰、那個以嗰個資金面，如果個推動嘅成交能夠活，同埋正如所講，即係聚焦嘅業績，如果如果翻轉頭啲重磅嘅，其實都係交到功課，個反應比較理想嘅。我又覺得再破位個空間都係比較大，同埋呢輪其實調翻轉成個東南亞嘅股市都好似，尤其之前最熱門嗰兩個啦，南韓啦啊，同埋日本啊，都好似比較亂象比較多啲。咁喺個佈局上，咁大家都覺得哇，即係個市場嘅配置或者個匯水方面，咁即係都比較擔心喎，成個大格局。咁我諗繼續留翻落嚟港股嗰個嘅推動空間，雖然就唔係話人氣我採，但係即啲資金嚟講都要揾投資機會，同埋比較上係個股值釋放嗰個推動嚟講咧，咁港股都叫做有翻多啲嘅動力咯，呢極或者個主題咯嚇。
0: 不過 Michael 你講得啱啊，即係咪其實而家咧，即係見到啲股市方面咧嚇，嗰啲資金咧都係喺呢一個，尤其是呢一個韓國市場裡面咧，都係抽離咗啦。咁但係拍案嘅，咁啊擺喺咩身上啦？即係而家以咩股份居或者以咩国家或者地区系居多咧？
1: 我谂中港股市都会系其中一个唔错嘅主题啦。咁至于台湾方面，就见到今呢轮其实波动就冇日韩咁大。咁但系我谂喺主题上或者个资金流入方面嚟讲，其实就即系相对就嗰、那个推动上就未必咁容易，所以可能个市场都未必，或者可能真系拣股份嚟讲，其实即系即系主要要大嗰几只股份出去，甚至乎譬如话台积电嚟讲，都可能未必一定喺台湾市场买，可能喺美股个市场方面去买咯。咁所以呢方面，如果你话以嗰、那个你话成个东南亚嗰个格局，其实叫做有代表性嘅市场，你数数埋埋，咁我谂港股嚟讲，始终都系有份量或者系叫做占比佢哋某个程度唔可以缺失嘅一个市场。
0: 系，不过我哋就即系喺个指数成分股里面咧，就如果比重大嘅缺乏嗰啲譬如韩国股市啊、日本股市佢哋喜或者台湾股市佢哋喜欢嘅 AI 相关嘅半导体啊，或者系 AI 相关嘅标的股份。
1: 咁如果而家嚟讲，我谂要唞气啦。就算上个礼拜嚟讲，见到你都系由硬转软，咁但系啲软件股你见到，譬如你有几只啊？当然你话今日700都算，700都仲算系其中嘅代表，或者你话如果有啲系跌得快，譬如上个礼拜弹得多嘅只网易，你都算系可以从呢方面嘅出发。咁但系即系始终我谂嗰个持续性，或者你觉得咁市场觉得嗰、那个你话替代性嚟讲，系咪可以能够完全俾佢哋业务，即系业务有机会翻身？但系你话嗰、那个替代性或者嗰个吸引力咧，我觉得都仲有保留。反而我会觉得即系啱啱上两日分别喺中港股市上嘅长阴储存，或者我哋香港上嘅即系中制咧，其实我谂嗰个吸引力咧，中线都冇忽视。即系始终第一有翻咁上下嘅市值，同埋喺个业务上嘅一定嗰个嘅代表性，亦都我相信喺好短嘅时间内咧，应该都有机会加入成为呢、這个成分股。咁变咗呢一样嘢嚟讲，反而我谂市场而家调翻转头咧，再拣即系科技股，真系调翻转头就买大啲，真系叫买大只嘅。喺业务有个份量嘅，宁愿某程未必要买得最平，咁但系相对地又会买得安心，咁我谂会从呢方面嘅主题出发咯吓。
0: 系啊，因为即系你见到 AI 相关嘅股份咧，咁譬如喺个即系七月份嚟讲咧，咁啊就以上个礼拜啦，咁啊其实一周里面个升跌比较多啲嘅，咁啊做得比较好啲嘅系只 Minimax， 咁啊因为咧即系佢都系唔知系咪因为基数问题。呢个星期嚟计咧，佢个即系走势方面咧，喺个指数里面咧，即系个科指里面咧，咁啊表现系最好嘅。上个星期啊，咁但系跌得最多嗰只咧，又系佢个拍档，咁啊就系即系唔系佢嘅拍档啦，猫宝兄弟啦吓，咁啊就系只智普，智普啊呢个即系同基数都几有关系，咁系咪即系代表住其实而家

0: 基数上面，如果真系我哋以嗰个长线投资主题不变，基数低嘅话，咁啊都真系着数啲嘅。
1: 同埋我谂对于个业务，即系相对地，你而家真系做大模型嗰扎，
0: 咁啊系基数之余都要睇埋个业务真系。
1: 啊系啊，你突然间又跌一个落嚟，跌两个落嚟，咁即系可以调翻转头，个冲击会比较大咯。所以我谂大家觉得个靠谱性都始终唔系咁稳阵，即系有啲嘢我有嘅新房，你出完我又出，咁大家调翻转头又原来越出越叻嘅，咁啊被即系之前你话哦好有代表性嗰啲又有机会，可能又要被压价或者个取代性咁，所以大家觉得都唔系咁稳阵。咁舒服咯，譬如咧，反觀頭先我講長陰又好，咁當然佢一上，大家見到可以有咁澎湃嘅升幅啦嚇。咁而即中際，我覺得其實你都雖然就是香港就比內地後上，但都如果你睇翻啲數字啊，或者係個業務啊代表性，咁我諗都係香港。如果你上市股份嚟講，嗰、那個稀缺性係唔係太多嘅？咁你比起其實真係第日選擇上，即、就、係、是、我諗唔再係或者即係唔係淨係以前我哋一諗起中心啊，或者就谂起华虹。如果你有内地方面嚟讲，亦都真系除咗寒武纪之外，即系长音，即系呢啲嚟讲，做储存晶片股嚟讲，佢哋其实能够喺业务嗰个嘅份量嘅重要性，其实一拍落去而家做储存芯片嘅，其实佢哋已经系即系三仅次于呢、這个即系 SK Hynix 啊、三星啊，同埋呢个微光之后。咁随时如果再某个程度喺业务上嘅提升嘅空间再多啲，咁变咗将嗰个市占率嗰个份额，同埋讲真，亦都再吸内地多啲单嚟讲咧，咁其实慢慢拉近个距离咧，系有空间喺度咯。咁但系市场之前一路忽略咗，咁所以我谂呢一样嘢嚟讲，都系而家嚟讲市场可能重新执位，或者起码个配置唔好更侧重咧，集中之前嗰几只股份身上。咁呢个我觉得其实系乐于其成同埋好事嚟嘅。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Michael 啊，咁啊亦都咧喺呢个时候咧，咁啊先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先啊，咁啊而家暂时睇到咧，港股方面咧，咁啊而家咧就维持喺25,800嘅，咁啊都系喺呢个今日指数里面嘅高低波幅里面咧，咁啊都系偏低嘅位置，咁啊升咗11点，咁啊报25,895点嘅。另外咧就国指方面，而家最新咧先睇睇啊，咁啊国指咧就系8,618点，升咗6点。科指咧系报4,859点，升30点嘅。咁啊，成交今晚1,619亿，都系略为系比较系即系少啲啊吓。咁至于咧就外围方面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就个别发展嘅。台湾股市咧就轻微上升，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内地股市今日咧就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暴跌嘅，咁啊跌幅咧就不足1%。咁另外咧就呢一个日本股市系跌1%啦，韩国股市咧系跌咗4%，澳纽股市今日咧都系普遍系靠稳啊。好，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先，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听日同样时候我哋再倾过，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7.3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21亿158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2.86%，每股盈利8.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3人民币，按年升7.27%。折算港币3.1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二月初除净高位回落，已经跌咗超过30%。以今年六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81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72%。平安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0.542倍，最高2021年1.906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嘅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1.245倍，股息率高都系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2.92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五月未除净高位66.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1.08倍。

0: 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下昼一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全球首只在离岸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来港出席上市仪式，并同时公布多项深化中港两地市场合作的举措，强调中美继续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方明辉报道。
4: 全球首只离岸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九月合约开市报106.6毫85，产品价格按一篮子中国国债厘定，可以在元旦之外的香港公众假期买卖。同时，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十项深化两地市场合作新举措，包括支持两地公司在对方市场上市，支持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支持两地指数公司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品种，支持推出更多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中证监主席吴清表示，将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5: 我们将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热忱期待与香港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同仁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深化协同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措施有助两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措施有利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投资机遇，同时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指出，多项措施的目的在于推进两地市场双向协同发展，强调要在香港市场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各项措施环环紧扣，冇分先后，期货产品需时制定风控制度，会同港交所密切联系，研究哪些产品可以更快推出市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3: 日本财务省确认上星期五联同美国协同干预汇市购买日元，是2011年以来两国首次联手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反弹，对美元一度升到 155.24 日元，是近三个月高位，每百日元对港元重返五算。财务省声明说，与美国财政部联合行动压制日元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的走势，强调将会继续保持警惕，与美国财政部的对口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何不犹豫采取进一步联合干预行动。在声明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正帮助日本支撑日本汇率日元汇率，认为是体现了双方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强调会随时支持日本。美国财长贝森蒂证实联合行动，表示华盛顿将会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坚定支持日本采取果断市场措施和货币政策，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状况，并再次呼吁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川纯就说，联合干预是日美同行关系的集中体现，将会继续令到汇率政策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与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他又提到，原本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攻击行动，最后决定取消部分。

0: 原因是应盟友的要求。金以文报道。
1: 美伊局势出现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他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乘坐空军一号由新泽西州返回华盛顿途中，向记者表示，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是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他宣称伊朗不希望受到攻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次袭击的规模。又说现在要做的是透过谈判的方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会在星期一下午展开，希望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解决伊朗核问题。特朗普说，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的方向，跟着亦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不过特朗普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在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特朗普被问到为何取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表示，部分原因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说他们认为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包括可能造成大量难民涌入邻近国家，进一步引发灾难，同时认为美伊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上个礼拜六曾经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据报，穆罕默德对美国计划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深感忧虑，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纽约时报话，特朗普之所以放弃对伊朗发动攻击，可能是穆罕默德的游说奏效。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向特朗普强调，透过对话来降低紧张情势，同埋竭尽所能达成停战，以便为外交解决方案铺路的重要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卡塔尔的调解人上个礼拜六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亚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齐就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亚曼正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航道，相关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他强调，两国之间的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阿拉格齐亦都话，同亚曼的最新谈判进展顺利，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以色列军事和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和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时变卦感到相当沮丧。消息说，今次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会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特朗普在贴文中宣称，由于接获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而且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框架取得共识，所以决定暂缓行动。特朗普说，他同意取消袭击前提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潜在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完全而且彻底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威胁，并声称以色列亦都参与了这项承诺。俄罗斯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到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最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不过袭击仍然造成俄方最少9人死亡。另外，乌克兰无人机亦都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萨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由7月18日以来，乌军已经针对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其营运并削弱俄国的经济能力。

0: 兰方面，星期日亦都有最少五人在俄军的空袭中丧生。法新社根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数据统计显示，俄罗斯是7月向乌克兰发射了破纪录的376支导弹，数量比6月增加超过一倍，而且多数都是针对首都基辅。联合国数据就说，截至上星期一，俄军升级弹道导弹攻势在7月造成超过170名平民死亡。巴西执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力争在10月的大选中赢得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劳工党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现任副总统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卢拉在会上发言时说，本届政府取得的政绩将会为今次的竞选的重要依托。80岁的卢拉同日正式启动连任竞选的活动，面对外界对他年龄的质疑，他说自己状态极佳，但是同时说今次将会是他最后一次竞逐总统。卢拉又强调他是巴西主权的捍卫者，力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干涉。今年7月，美国以巴西涉嫌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为由，先后两次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卢拉的主要对手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同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多次公开力挺博索纳罗，并曾经在博索纳罗被指控发动政变而被判刑事表达不满和批评。卢拉分别在2002、2006和2022年当选巴西总统。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三场山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浓烟笼罩住全县，大约6万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斯波坎县规模威胁最大的是上星期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持续向居民区蔓延。电力公司就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会曾经有过3万户受到影响，目前仍然有1万户未恢复供电，另外有大约5300户的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气。电力公司警告，部分的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停电。截至当地时间星期日，华盛顿州有15场大型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包括斯波坎县的部分火场仍然未受控，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报告。州长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向总统特朗普寻求联邦资源协助，并向斯波坎县派出国民警卫队。他说，华盛顿州连续4年出现干旱，气候变迁令到野火更加容易迅速蔓延。美国国家气象局之前已经警告，受到强风和极度干燥天气影响，当地面临极度危险的火灾天气。医管局公布，由今个月的15号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系统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和私隐，也都可以防止买卖门诊挂号的情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君华说，暂时未见不法分子假冒病人预约的个案。梁坤伟本台节目话，而家病人预约日期要先输入身份证号码6位数字和出生年份，确实身份，显示来电显号码有助诊所追踪源头和跟进预约的情况。
1: 试过咧，有一啲情况就个病人佢用咗个系统去预约，咁入完啲资料咧，跟住就发觉收唔到个复诊期，咁啊打电话嚟查询，咁我哋有时都想帮佢跟进翻个情况咧，点解佢约唔到啊咁？咁但系如果佢个电话系冇来电显示号码咧，其实我哋就帮唔到佢去查询呢方面嘅。亦都有一啲嘅个案咧，佢系收到一啲嘅药期，就唔系自己药嘅，可能即系有一啲真系揿错咗个掣啊咁。咁跟住如果我哋又系想去帮佢去核实翻成个预约个情况，究竟系边个帮佢约啊咁？如果佢有翻个来电号码咧，其实我哋就可以即系睇翻成个个 booking 系点样样去做啊，个登记系点样做啊，我哋可以追踪翻个源头。
0: 针对日本羽田机场国内线航班近年屡次出现出发延误，导致班机准时起飞率下降，据报全日空、日本航空等6间航空公司敲定方针，由9月1号起将羽田机场乘客托运行李时间提早10分钟结束，由原先的出发前20分钟提前到出发前30分钟。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今次提早托运行李截止时间的6间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日本航空、日本越洋航空、北海道国际航空、空之子航空、星越航空。 各航空公司

0: 日后将会透过官方网站向旅客公布相关的安排。英国首相贝安德誓言，政府将会毫不松懈地打击和压止乘搭小型船只非法入境英国的人数。贝安德在多佛视察时说，政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并正在彻底改变整体应变方针。英国内政部说，去年已经有近300名偷渡集团成员被捕，并扣押了1100多艘小型船只和引擎。内政部估计这批装备如果被偷渡集团成功利用，或者可以协助多达72000名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自几万名移民上星期四试图游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有关非法移民的政治讨论再度升温。贝安德提到，游到那里的人士有98%已经被遣返回去摩洛哥，即时问题已经得到处理。不过他补充说，问题涉及神根区以及英国和神根区关系的更广泛议题，希望同欧盟就这些议题保持定期对话。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除了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9: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8: 要评估负担能力，
9: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8: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9: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0: 下昼1:47。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楼市最前线，
13: 李石宏
14: 同大家睇中九龙湾淘大花园两房单位成交。成家单位淘大花园 R 座，高层六室，上积460尺，两房望内园的单位，开价618万，最后以595万成交，上积平均尺的12935元。业主在2011年5月用325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全面赚270万离场，升值80%。七月份淘大花园大约4宗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的13710元。
1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5: 国家情理，
1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洪秀全中半亲离。
17: 如果讲太平天国之乱呢，其实呢前后呢都搞了14年嘅。咁呢14年里面呢，前期似乎洪秀全呢都好似几睇得住件事，但慢慢呢就开始呢啲权力就俾其他嘅天王呢就抢走咗啦。首先呢，翼王石达开呢就出咗喺出面打仗，就冇理到。天经里面呢，其实最主要嘅就係韦昌辉，佢就守住先啦。另外一个就係杨秀清，即係东王，佢就管晒所有嘅政务同埋兵权。简单啲讲，所有嘅实权都喺佢手上嘅。我哋记住之前有讲过，杨秀清呢係上帝嘅代言人嚟嘅。咁即係话呢，耐唔中呢就佢就会话上帝上身，然之后呢就讲一啲上帝嘅说话。本来呢就仲有一个耶稣嘅代言人嘅。咁但係呢嗰、那个呢就萧朝贵喺之前嘅战事里面已经死咗啦。所以有呢一种特异功能嘅人呢就只有杨秀清。佢就开始呢就要求洪秀全呢就即係更加俾多啲嘅权力俾佢啦。咁甚至呢试过喺大家开大会嘅时候呢，佢忽然就话

0: 俾大家听，佢而家有上帝上身啦，咁所以咧就指责洪秀全，甚至咧就话要杖责洪秀全添。不过洪秀全犯咗啲咩错咧？佢就话洪秀全独揽大权啦，苛责宫女啦，同埋咧纵容幼主咁。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洪秀全对住佢又真系即系冇办法嘅，因为咧当日又系洪秀全自己认证咗阿杨秀清就可以由上帝上升，而而家阿杨秀清当佢出招嘅时候咧，阿洪秀全系冇办法还击嘅。其他嗰几王咧一样都遇到呢个问题嘅，杨秀清就自己自我膨胀得好犀利啊，甚至咧佢就会叫阿韦昌辉即系另一个王咧，见到佢时要叩头添。而家杨秀清非常之失控，佢又开始专权啦，要求阿洪秀全咧就话啊，我而家唔做九千岁啦。我而家要做万岁，要同你一样。洪秀全咧冇办法啦，就只可以话啊，啲大将军唔喺南京啊，我哋而家咧就不如等你生日嘅时候叫晒啲大将军翻嚟，我先至将呢个万岁嘅位置交俾你啦。
1: 咁啲信众有冇因此散去呢？
0: 啲信众咧，可能都相信阿杨秀清系上帝嘅代言嚟嘅，咁所以咧就更加见到佢显灵咯，咪更加嚟得多咯。咁但系洪秀全亦都当然系有佢嘅对策嘅，咁佢咧就召啲大将翻嚟，就准备暗杀阿杨秀清。咁但系最重要嗰个大将就石达开啊，咁但系石达开未翻到嚟之前咧，其实咧其他嗰几个大将嚟到咧就已经抢入去呢个东王府，屠杀咗东王府嘅所有人，包括杨秀清。到最后天京仲有几千人咧系顺从呢个杨秀清嘅，咁点处置咧？咁洪秀全咧就话啦，嗱呢班将军咧其实咧就唔系佢指派翻嚟嘅，咁所以咧就已经捉好晒啦，而家就困咗喺天王府，咁啊准备鞭打佢哋。杨秀清嘅旧党就请晒大家嚟天王府咧，就观摩佢点样去鞭打。咁而呢一班人一入到去天王府，就当然就俾佢哋全部杀晒啦。石达开翻到嚟就指责呢一场屠杀，石达开就带住佢嗰十万大军咧，就同天京嘅其他军队就开战。后来咧，石达开咧就系逃走咗嘅。咁而去到有其他地方，其他嘅民众咧，其实都系欢迎石达开嘅。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四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话，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七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四成，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一成提升到2028年底的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在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的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鑫科技的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行报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砖头最新资讯。
4: Hello， 大家好。
3: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关注另一宗同样系因为熟人介绍而引起嘅装修灾难啊！今日有业主喺社交平台大吐苦水啊，话揾咗个朋友嘅老公间工程公司帮手翻新厕所嘅时候咧出事啊！好可惜嘅一样嘢就系咧呢位业主咧太过爽手啦，就即刻敷批咗咧一笔嘅80,000蚊嘅装修费用啊！点知开工唔够两个礼拜咧就已经话钻穿咗个防水层啊，仲搞到咧个咸水喉咧渗啲咸水啊涌晒落去楼下单位咧，令到楼下单位全屋水浸。最惨嘅系咧，呢间工程公司原本合约写明咧要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但系老板竟然自称话

0: 唔记得咗买。依家咧楼下业主出咗个公证行嘅报告追讨啦，全部嘅赔偿可能系要由呢位苦主自己孭翻上身嘅。
1: 咁啊，其实咧衰在咧呢个个案嚟讲，我暂时去睇就话，其实衰嘅咧就系话盲目相信一啲熟人嘅介绍啊，而且咧有关嘅苦主咧佢犯咗呢个装修两个大忌，第一。就是工程咧未开始咧就全部敷批，一次过俾晒80,000蚊，令到自己咧完全失去咗牵制对方嘅筹码。第二方面嘅话就话，虽然合约有写明系要买呢个嘅第三者保险，咁啊由呢个装修公司买保险嘅话，但系作为业主啊，佢开工之前嘅话咧，冇要求对方出示正式嘅保单嘅副本啊去核实，咁即系话咧，咁其实佢有冇买咧，暂时都未知嘅，咁啊，所以咧有关嘅风险咧就会由翻业主自己硬食啦。
0: 系啦，见到呢个网友都分享话，原来间工程公司老板已经自称系遣散咗员工咯，仲话咧我哋间公司咧系间空壳公司嚟噶，就算告赢咗啊，你都冇嘢赔啊，啊咁系咪真系咁惨咧 ，Andrew？
1: 是啊，如果法律上嘅话讲就係话，一间有限公司其实任何人或者任何公司去对一间有限公司作出一个嘅合约嘅安排嘅话，做生意嘅话呢，咁其实呢有关人等呢係要作出一个嘅承担一个嘅风险嘅情况，就话包括咗就话，如果嗰间公司名下真系冇资产嘅话，清盘咗嘅话，就等同好似一个人死咗咁，基本上呢吹佢唔涨嘅，係一个几头痛嘅一个嘅现实嘅。咁啊，当然啦，老板其实人哋系咪觉得就系可以系逍遥法外呢？有一个可能性就系话，如果我哋作为如果有关嘅业主啊，佢可以揾到一啲嘅证据，认为佢可能系涉及到一啲嘅刑事嘅诈骗嘅话，即系话老板喺收钱同埋签约嗰一刻，由头到尾佢都系冇意图去履行佢嘅合约嘅话，当然啦，亦都包括就系话冇买呢个保险嘅，亦都冇打算买保险嘅情况底下嘅话，而作出一啲嘅虚假陈述去欺骗有关嘅业主去俾呢个工程款项嘅话咧，呢啲就有机会涉及一啲嘅刑事嘅案件噶啦。咁呢啲嘅刑事嘅情况嘅话呢，当然啦，门槛亦都好高啦，咁作为一个嘅有关嘅苦主嘅话呢，佢要留返有关嘅啲嘅资料去帮助到佢去报案去举证。当然啦，如果要保障自己嘅话呢，最好就係话喺呢个合约里面呢就写得详细啲，可以考虑喺呢个合约上面加上一项就係写就係话，如果乜装修公司唔履行合约或者有违约嘅情况，董事及股东交叉交叉名、身份证号码几多，需负上一切嘅损失或者赔偿嘅责任。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就更加有保障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點至11點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9: FM 102.4至106.3

0: 下昼两点。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与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表示，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说他们都认为美伊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的方向，跟着亦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划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在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缅甸总统办公室说，遭军政府拘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今朝早在首都内比都同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会面，是现年81岁的昂山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当局首次公布他同外国人员会面，但未有披露详情。路透报道，根据官方释出的四张照片，其中一张见到昂山素基身穿缅甸传统服饰，是一间摆设简陋的木质装潢房间内同贝克会谈。另一张照片是昂山正在切生日蛋糕，蛋糕上面写有生日快乐。昂山的生日是在6月29日。昂山素基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胜出大选之后筹组政府，昂山出任国务资政，但是第二年二月，缅甸国防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将昂山解职，并将他拘禁。昂山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同埋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同埋改为居家软禁。外界一直都关注佢嘅身体状况。缅甸外长上个月曾经向东盟外长表示，昂山健康良好，会得到妥善照顾。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三场森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浓烟笼罩全县，约60000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斯波坎县威胁最大的是上个礼拜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天气下，火势持续向居民区蔓延。电力公司就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曾经有超过30000用户受影响，目前还有大约10000用户未恢复供电，另有大约5300户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气。电力公司警告，部分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停电。截至当地时间星期日，华盛顿州有15场大型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包括斯波坎县的部分火场仍未受控，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报告。州长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向总统特朗普寻求联邦资源协助，并向斯波坎县派出国民警卫队。他又说，华盛顿州已经连续第4年出现干旱，气候变迁令到野火更加容易迅速蔓延。医管局公布，由今个月15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和私隐，亦可以防止买卖门诊挂号情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表示，暂时未见到不法分子假冒病人预约的个案。梁坤华在本台节目说，现时病人预约日期要先输入身份证头6个位的数字和出生年份，确实身份， 顯示來電號碼有助診所追蹤源頭和跟進預約情況。他又說，如果病人使用的手提電話已經設定隱藏來電顯示，在預約系統前可以先開啟顯示來電號碼功能，而如果病人使用的固網電話已經選用完全停止示號功能，可以在致電前先按1357，可以一次顯示電話號碼，就不會長遠影響相關功能。梁君華又指出，會透過區議員和關愛隊通知病人，家庭醫學診所亦設有輔助處為市民提供協助。一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財經台，
1: 一路理財，
0: 一路理財，
1: 一路生活。
2: FM102.4至106.3，
1: 一路理財，
0: 一路理財，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9: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0: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1: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12: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3: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多啲货？
14: 有老鼠啊！
12: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15: 我哋要转仓，
16: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2: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3: 终生一刁难我。
12: 我不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
15: 转仓，
12: 转仓！
16: 你哋够胆讲多钱？
15: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7: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8: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7: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5: 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2: 股价速报，
20: 下昼2:08啊，港股嚟讲咧就牛皮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898点，升14点，升幅系0.0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43点，升14点，升幅系0.3%。大立生物科技股指数啊，好曳，目前嚟讲做紧13,644点，跌240点，跌幅系1.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0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3，升7.3，升幅系6.3%。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87.4，升12.2，升幅系2.6%。第三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38，跌2仙。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75仙4，升0.5%。第五位1810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7.7。跌过一，跌翻系3.8%。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35.44，跌7.08，跌翻系16.7%。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8.7，升八仙，升幅系0.01%。第八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918元，跌69.5，跌幅系7%。第九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1.45，跌1.75，跌幅系2.8%。第十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25.2，跌3.1，跌幅系2.3%。

0: 曙光激
1: 揾德正 Master Joe。
2: 两点十分啊，今日啊就有我 Wicky 喺度啦，有 Master Joe 喺度，喂 ，Master Joe 好。哇，今日个市
3: 立啊，一个字立，两个字、牛皮，三个字都唔知去边。
2: 咁点搞好咧？
3: 点搞？咪睇下大家而家望紧啲咩咯。咁啱啱正如阿 Ricky 兄你一步啊，见到而家十大嘅，唉，咪又系 AI，
2: 系啊，
3: 即系睇得出，大家其实呢一刻都系迷茫之中，都依然系要继续炒 AI， 即系讲到明知 AI 唔知几时又会再跌噶啦，但系硬系咧就逃离唔到，你硬系要将啲资金拍喺嗰度咯。
2: 系啊，因为冇嘢好搞嘛，系咪先？即系而家大家都唔知做乜好啊嘛，咁啊，尤其是一系就去旅行，一系就咩，咪拍去 AI 咯。
3: 你又啱啊！好似上个礼拜我哋咪讲咯，啲旅行股啊，或者澳门啊、豪赌股啊嗰啲，即系大家都望望下，啲望下望下之后，最后都系冇一回事，最后都系睇翻落 AI。因为你都知咧，咪日日都有新新闻嘅就系 AI 啦，咁你冇办法，作为市场嘅投资者，你有嗰嚿钱你自然就摆落 AI 度咯。
2: 喂，你讲起澳门咧，其实就出咗啲 news 喎，咁咧就近即系星期六啦，咁啊出咗博彩收入数据，哇麻麻地，咁啊就系澳门七月份嘅博彩收入啦，就跌8.4% 啦，基本上咧就豪赌股咧就弱势嚟嘅，咁啊，譬如啊，你不如你揿啦，
3: 嗱，好，你摸逐个逐个揿俾大家咯，
2: 咁啊27先啦，
3: 好，等等先啦，
2: 娱乐啊嘛，
3: 即揿即揿，
2: 系啊，咁啊，银河娱乐啊嘛，就系呢个赌场上面龙大啊，龙大啊，
3: 系啊，呢刻都跌紧啦，报紧33.52啦，跌咗6.6仙嘅，咁啊，跌幅大概2% 到，
2: 系啦，就1928呢个金沙，
3: 金沙咧，而家呢刻报紧14.41啊，跌咗3.1啊，咁啊，跌咗2.1%，
2: 咁啊200啦，咁啊好新豪啦。
3: 新濠国际呢刻报紧3.62啊，跌咗6仙，咁啊跌幅咧系1.63% 噶。
2: 咁啊，仲有只永利啊，1128啊，
3: 1128永利咧呢刻报紧5.62，咁啊跌咗6仙，咁啊跌幅大概1%到嘅。
2: 系啊，仲有2282啦，美高梅，咁啊美高梅都应该跌紧系嘛？
3: 我话你讲得啱啊，全线下跌啊，美高梅都系啊，而家报紧11.15啊，吓跌咗0.1嘅，咁跌幅咧大概系1.9% 嘅。
2: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喺度坐喺度喺度倾紧偈嗰时就话，喂我。澳门去旅行喎，咁应该点啊？点知原来个赌收唔得？
3: 我估咧，咁因为呢啲有少少滞后嘅数据啦，咁嗰个月大家估应该都系可能世界杯啦。
2: 系啊，
3: 咁大家嘅焦点去咗世界杯度，咁嗰啲资金可能又去咗喺屋企揿几个掣睇嗰啲波啊、国球啊嗰啲咧吓，咁啊唔使过大海咯，咁唔使过大海，咁个数据七月个博彩跌，咁都明白嘅。咁我哋其实寄望紧嘅系八月份啊嘛，即系嚟紧如果难你把握最后旅行旺季啦，就系、是、呢个月啦。咁你真系啦，唉，可能你嗰啲国球嗰啲令到你有啲唔开心嘅，咁你可能谂住八月份过去对面海啊，谂住赚翻佢一嚿翻嚟嘅嗱，唔系鼓吹赌博啊吓，即系纯粹你想去娱乐一下嘅时候，可能八月份佢哋有转机咧。
2: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大家就观望下呢个八月份啦，因为始终就个博彩收入啦就连跌咗两个月啦，咁啊令到即系啲嗰个叫做豪赌股啊咁啊乘机咁啊就回吐下啦。
3: 啱啱啱啱。
2: 系啊，咁啊仲有啦，其实就今日仲有啲特别嘢嘅，咁啊譬如9988阿里巴巴啦，哇9988劲喎。
3: 哇，今日你唔好讲啊，首先咧佢而家调翻转喺我哋个升幅榜嗰度咧就系、是、第一位啦，124.8啦，升咗7.7啦，咁啊但系而家暂时咧升咗6.6% 嘅，咁但系真系见到咧，哇喺新消息、好生猛呢只嘢，佢、有啲咩新嗱呢啲 AI 嘢又要问啊，请教 Ricky 兄你啦，佢今日有啲咩好消息令到佢今日可以爆升咧？
2: 或者啲 AI 咁啊又传说啦，咁啊就有讲到啦，就话阿里巴巴就发表咗呢个佢之中嘅最强模型3.8。Max 咁啊，佢呢个咧就话有2.41亿个参数，咁啊下周继续开完。
3: 嗱，我就唔知啦。佢话咧，佢发表嘅呢一个千文3.8 Max 啊吓，
2: 系啊，
3: 就话咧个性能咧同 Anthropic 嗰个 Fable 咧五咧系一样，差唔多咁劲噶。最紧要咧，我睇咗少少资料咧，就话佢系最紧要系咪悭到电啊？
2: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好重要啊，悭电。咁啊，大家而家喺嘅系 YouTube 裏面就睇到啦，究竟呢個千問有幾勁咧？3.8 Max 咁啊，就去到第四位嘅，咁啊傳説中排到，咁就其實就呢兩個禮拜咧，就好多嘢就出咗登咗場嘅，咁啊啲唔同模型公司，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啦，月之暗面咧就話到自己第四位啊嘛，咁啊而家嗰時就千問3.7，即係呢個係3.8啦，呢個3.7嘅時候咧，就而家我喺Quad裏面。跨咗都十大都唔知入唔入到啊！咁而家咧就话最新咧就入咗十大。

0: 系里面嘅排第四，嗯，所以就顶呱呱咁啊！大家顺便就炒佢一转啦。
1: 其实你咁讲嘅话，揸点添，你揸点同 Open AI 差唔多噶啦，一个六六六，一个六六九，一个六六八啊。
0: 系啊，咁啊揸唔系好多啫。喂，但系下个礼拜又唔知咩事噶嘛？
1: 即系咪同调翻转啲股价一样？你 AI 大佬上个礼拜可能当炒，调翻转韩国指数，下个礼拜大佬又话股灾啦。
0: 系啊，
1: 大佬都估唔到嘅，但系争在你要做好个风险位啦，同埋做好自己嘅资金配置咯。
0: 系啊，同埋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呢啲就 AI 个模型咧，其實就真係變得好快嘅，因為誒頭先講過兩個禮拜前就話 Kimi 啦，即係呢個月之暗面個 Kimi 就話好勁好勁啦，就去上到第三位、第四位啦。咁
1: 咩啊？你呢度寫住，你睇下第二位
0: 添啊！即係而家越嚟越勁啦。咁但係跟住下個禮拜又唔知邊個，可能 OpenAI 也好，甚至係即係 Anthropic 嗰啲大模型，甚至係可能我哋國家 DeepSeek 也好。哇！呢啲都唔知边个冲上嚟噶嘛，可以好快噶嘛。
1: 但你讲到呢一样嘢咧，我又成日都觉得而家咧好颠覆我哋嘅对于我哋商业嗰个理论嘅。其实我哋成日都知道啦，你投放咁多资金落去呢一嚿嘢度啦，而家大家要斗烧钱嘅、
0: 嗯。
1: 我唔快得过你嘅话咧，就冇人用我呢一只 AI。咁即系不断都烧紧钱啦。但系佢哋烧钱嘅同时，你睇啲公告咧，佢哋后面咧就会讲啊。我哋已经开始有盈利㗎啦。
0: 係啊。
1: 但你亦都睇一睇，其实即係細心啲睇一睇呢啲公告啊，佢话佢获得嗰个盈利相对于佢前期付出，我真係唔知道几时先赚得返嗰个研发费用喎。
0: 係啊，总之就係一句烧钱啦，
1: 而家
0: 烧到佢烧完为止啊。咁啊大家即係斗钱多啦。咁啊呢一样嘢就即係烧钱嘅过程之中唔够钱咁点算啊。
1: 咪又再集过囉。
0: 咪就係囉。
1: 最紧要解禁期嗰阵时你睇下到底，唔系我又咁讲嘅，啱啱讲到解禁期一阵间又可以同大家讲下。一解禁咧，佢哋个就话。嗯，我哋又要再集啦，集完之后咧又要睇公告、哦，公告佢写啲咩啊？佢就系话，嗯，我哋咧有大概咧八成啊、九成啊，甚至系七成咧，都系用嚟咧偿还我哋嘅借贷啊，或者一啲咁嘅债项嘅。哇，我心谂你集完够钱又攞嚟还钱，还完钱之后你又走去烧钱，
0: 系啊？
1: 咦，呢、這个好似无限轮回嘅深渊嚟噶噃？
0: 系啊，呢啲无限轮回嘅嘢咁啊，真系唔知即系几时完啦。咁但系有啲嘢咧就好嘅，咁、嗯、啊，即系呢啲咁啊大模型商，甚至系啲四大云创商系咁烧钱嘅话，咁咪烧落去。咪烧落啲晶片度咯，咁啲晶片公司咪赚到咔咔笑咯。
1: 系，我最记得阿 Ricky 兄，你有一幅图咧，我好赞赏啊，就系一个 cycle 嚟噶吓，呢间公司俾钱嗰间公司，嗰间公司俾钱嗰间公司，嗰间公司再俾钱嗰间公司，我发觉佢哋呢个内循环都几咁，呢个闭环都做得几咁彻底噶。
0: 系啊，呢个闭环好彻底，咁但系咧，其实有影响嘅。咁、嗯、啊，我哋其实阵间咧可以讲下，喂，其实咁样闭环影响法咧，跟住英伟达咧，即系 Nvidia 其实咧个估值拉唔高，咁啊阵间我哋可以同大家解释，喂，点解拉唔高？好啦，咁啊，但系啦，下一节咧都要讲下外汇啊，点解咧？哇，下一节即系呢个有冇？你去完日本梗系唔惊啦，你使完啲 yen，
1: 哎呀，咁啊好坐下啲 yen， 你唱咗未啫？
0: 未啊，我而家心痛紧，我俾我老婆闹啊，而家咁啊呢个时候，咁应该点做咧？下一节我哋揾阿张健带出嚟咧，咁样讲下，喂，你个呢个日本政府同美国政府齐干预嘅时候，喂，啲 yen 点样走？转头见啊！即时国
2: 剧。下午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由并制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0: 新城 N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即使我劲，
13: 揾得正 ，Master Joe。
0: 2:22啦，翻到嚟即使搏击，而家接即使搏击，梗系要问个 yen 啦。问个 yen 嘅时候咧，今日当然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呢个资深外汇分析员阿张健泰阿 Ken， 同大家剖析下。喂，阿 Ken 你好啊！
14: Hello， 你好啊！
0: 哇，第一件事梗系个 yen 啦，个 yen 咁样搞法，嗱，今朝咧就升到去155.22啊！哇，点样搞呢个 yen？ 你觉得？
14: 咁我估计今次都系因为外汇干预所造成个 yen 有个大反驳啦。咁我就睇呢个 yen 都仲会有啲升值空间嘅，因为本身上个礼拜啦，就咁干预嘅话啦，净系听到个消息就话去到158就即系差唔多啦。咁但系留意喎，今次一个干预就有啲特别，就系美国同日本联手干预啊，即系话2011年15年以嚟首次有呢个联手干预啦。咁我諗个代表嗰样嘢呢，就系依家嗰、那个日元贬值啦，其实都已经影响到美国个利益㗎啦。咁我諗个中原因主要系因为日本啦系持有美债最大嘅海外持有者啊。咁而家佢一做干预嘅话，其实就要买返佢手头嘅美债啦。咁但系都知道啦，而家30年期美债个债息呢都喺成20几年个高位啊。咁所以你话喂，佢真系需要大幅度抛售呢啲美债嘅话，随时个债息会升到一发不可收拾嘅。咁所以而家美国啦，唔单止净系出口述讲下话做 rate check 咁简单，系直头系透过纽约联储局啦，同埋话啲美资大行啦，喺市场上面抛售翻即系 euro 啊，或者买翻个 yen 啦。咁所以我谂依种即系咁明刀明枪嘅干预咧，其实会吓窒到啲炒家嘅，因为原本炒家唔惊嘅，就系都系喂日本央行咋嘛，即係你干预到几多次啫。但而家你搵全球最大啲金融嘅国家话美国去即係同佢作对嘅话，我諗点都会撤退啦。其实呢一转个套息交易都赚唔少啦。咁所以我諗啦喺个日元啦会有啲拆仓潮嘅情况底下啦，我预期个 yen 啦，我觉得都有机会会再试翻155到呢啲水平咯。
0: 哇，咁系咪其实嗱，如果睇 yen 嘅时候，去到即系睇 yen 有会有仲有几强嘅时候，喂，系咪其实要望住个债息，即系长债嗰边个长债，如果即系越跌得多嘅话，咁个 yen 可能仲会有得升，而反而个长债可能持平嘅时候，反而嗰个 yen 未必会升得咁劲啊。
14: 我谂咧，而家个长债就判断到美国会有几愿意去助攻翻呢个日元干预，因为你见到其实个三十年期债息咧未脱险嘅，之前话跌过5.28，而家都仲系5.23个水位啦。咁一旦你话喂个 yen 又去翻164-165嗰啲水平，咁日本又话要干预啦，要掉啲 US Treasury 出嚟嘅，咁其实美国我觉得就唔会袖手旁观嘅。到期时嘅话，出口述又好，实际干预又好，都会撑一撑个 yen 先嘅。咁所以我谂而家啦，其实个 yen 叫做暫時脫險啦，但唔知話維持幾耐。不過個美國債息仲喺個咁高水平啊，咁我覺得美國暫時啦唔會改變佢話支持日本去做干預嗰個態度啊。咁所以我就認為啦，個日元就個升值啦，唔可以即係低估呢一浪嗰個反彈力度咯。尤其話當佢個日元升到某一個水位啦，我覺得就會有一啲拆倉嘅情況出現嘅。一拆倉嘅話，個 yen 又再升多一陣啦。咁到期時個 yen 升嘅幅度咧，可能會 超一超個市場預期嘅。
0: 嗯，哇，咁啊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啊，始終即係 yen 愛嚟做 carry trade 嘅時候，咁如果一刷一刷嘅，咁啊都好影響到好多成個金融嘅市場。哇，另外啦，就阿 Ken 就要問下你個油價啦，同中東嗰邊啦，咁當然啦。

0: 就特朗普咁啊又彈出又彈入啦，唔知第 N 次啦。個油價咧咁啊就即刻碌咗落嚟，哇！點樣睇個油價？
1: 油價嘅話啦，我諗個判斷都係話特朗普幾時 tackle 啦。
0: 嗯。
1: 咁而家似乎都佢個底牌就未變，之前都分析過啦。
0: 嗯。
1: 特朗普 tackle 嘅底牌就係個油價差唔多去到$100，或者個30年期債息 5.2% 啦。因為佢唔係話真係想個美債咁唔穩定嘅。咁所以而家個債息未見緩落呢，只要佢有機會都覺得會即係做一做 tackle 嘅。而伊朗嗰邊呢都撳住返即係睇死咗即係美國嗰邊個死穴啦。所以你 5.2% 樓上嘅話，咁佢都個即係都唔係話真係好願意坐低落嚟話傾一個停戰啦。反正嘅話我夾高個債息再喺高啲嘅水平嘅到 5.3、5.4 呢，你等即係美國再搵佢去談判呢，佢嗰、那個位置仲會有利啲嘅。咁所以我認為就美國嗰邊會稍微收斂啲啦，但你話伊朗係咪真係會完全停止曬攻擊呢，我覺得又未必嘅。咁況且油價都做啲水位可以上去啦。咁所以我認為就暫時嚟講只要美國而家都願意即係去 tackle 嘅話，我就覺得就油價啦都係維持話$90到$100呢啲水平去波動啦。咁就我唔係話太即係睇即係話嗰個中東局勢會完全失控嘅局面，因為美國嗰一方呢其實你見到特朗普係已經有啲收斂返嘅啦個態度。
0: 嗯，係啊，咁啊呢樣嘢要留意啊，始終嘅係佢收斂嘅時候，不過當然啦，就伊朗嗰邊就想繼續拖下拖下你啦。咁伊朗個油價高，咁係對於伊朗嘅有利啦，係嘛？喂，另外啦，阿 Ken 想問下個美元啦。咁美匯指數嚟講，咁你覺得即係嗱，而家油降反溫啦，就中東危機，咁、那個美匯指數係咪又會落翻啲啊？
1: 美匯嘅話就已經穿咗$100啦，依幾日個調整幅度都幾大嘅、嗯，都跌穿咗啲平均線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就美匯暫時我唔係話睇好嘅，因為都之前都分析到就美匯又比較睇好啲嘅，覺得個聯儲局嗰邊都會有個加息嘅部署喺度啦。但係而家我覺得個炒作空間細好多，因為上一次個會議上面市場上面已經解讀新主席沃森啦，個態度係比較躺平啲嘅，佢根本唔急於加息，甚至都推拋個波出嚟話，而家個債息都整咗咁多啦，都已經有收緊效果啦，咁做咩要咁快加息啫？咁所以我諗暫時加息嗰方面個炒作啦，會叫做 cool 一 cool 單線嘅。咁同埋話未來等下次個聯儲局會議都9月中啦，中間係諗住個央行會議嗰個年會 Jackson Hole 啦，但係你話喺佢話要摒棄前瞻性指引嘅背景底下，佢會唔會講好多嘢呢？我就覺得有啲疑問嘅。咁睇埋話今個禮拜啦，又有啲浪翻 payroll 啊，咁其實未來都係啲數據上面炒作啦，都係升升跌跌為主啊。咁所以我覺得就比較難美金可以向上突破嘅，反而嘅話，我覺得會借勢會一回調，因為美國嗰邊直頭都即係走去干預啦。咁個 yen 反彈可能都帶動翻成個美匯指數啦，都會有所下跌嘅。咁所以我睇啦個美匯小心落翻$99嗰啲位先，咁就都係喺個高位嗰度維持波動嘅區間咯。向上突破暫時會比較難見到。
0: 好，問多句嗰、那個十年債息，喂，而家十年債息啊4.69啊，即係你覺得個債息十年債息嗰個區間會係大概幾多度啊？
1: 十年債息就浪在中間啦，而家處於就話短息向短息下跌，長息又抽高啦。中間嘅話，我諗個表現不過不失啦。十年期債息嘅話，聯儲局都唔想話佢失控得太多，因為始終係一個比較重要指標啦，去幫啲企業去發債啦。咁而家你都知個資本支出其實好誇張噶嘛，你個債息如果放任佢再升太多嘅話啦，其實對個股市我覺得都比較不利嘅。我覺得傾向就而家都係要部署住11月個中期大選啦，佢唔想個金融市場出事嘅，咁所以覺得區間波動啦，暫時睇個十年期債息去到4.8%就差唔多。
0: 明白。好，今日好多謝阿張建泰阿 Ken 咧，同大家剖析下個外匯啦，同埋個債息嘅市場。唔該曬 Ken， 咁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即時搏擊。
2: FM 102.4至106.3

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同有效嘅国际收益曲线。吴清又同时公布，中证监同证监会多项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嘅新举措，包括支持符合条件嘅境内企业同港股上市公司喺各自市场上市，以及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支持两地指数公司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品种，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支持具备实力的证券基金公司走出去，有序拓展国际业务，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以及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两地证监会又宣布持续加强两地发行商上市的监管合作，推进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持续加强两地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强调如果有需要将会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说，日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证实美日在上个星期五采取协同行动，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正在这里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既体现双方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他又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个对世界经济亦都有好处。缅甸总统办公室话，遭军政府拘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朝早在首都内比都同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会面，是现年81岁的昂山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当局首次公布他和外国人员会面，但是未有披露详情。路透报道，根据官方释出的四张照片，其中一张见到昂山素姬身穿缅甸传统服饰，在一间摆设简单的木质装潢房间内和贝克会谈，另一张照片就是昂山正在切生日蛋糕，蛋糕上有生日快乐。昂山的生日是在6月29号。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2020年胜出大选，筹组政府，昂山出任国务资政。不过第二年2月，缅甸国防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将昂山解职并将他拘禁。昂山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在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外界一直都关注他的身体状况。缅甸外长上个月曾经向东盟外长话，昂山健康良好，会得到妥善照顾。一名二级惩教助理带领兵屋囚犯六兵屋监狱四名囚犯用木棍捅伤一名羁留犯人的肛门，又讹称对方自残，被控严重伤人同妨碍司法公正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禁3年。法官姚芬智判刑时话，案情严重，被告身为惩教人员，受到一时的权力冲昏头脑，在狱中犯案，而袭击行为带有侮辱成分并造成永久伤害，都是属于加刑的因素。同案三名囚犯本身已经因为贩毒等罪名在囚，需要在原有刑期到加刑4至6个月。另一名的在囚人士的袭击罪，以及被告上司已经退休一级惩教助理的知情不报罪，就罪名不成立。案情说，被告在2023年10月26号在兵屋活动室玩游戏输了，遭到事主从后撒爽身粉，之后带同四名在囚人士用木棍捅入事主肛门多次，事主需要送院做手术和暂时使用做后代。
港大校长张翔日前向全体师生发信，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他今日出席港大举办的亚洲科学营2026开幕礼，是自宣布卸任之后首度公开场合露面。张翔未有回应传媒有关离任的问题，而港大副校长施启正就说，张翔完成了他首个精彩的任期，在完成第二个任期之后离任属于相当自然的事。他形容和张翔是好朋友，曾经在数轮的招聘人才合

0: 作过，亦都成功招聘过诺贝尔奖得主等任教，认为张翔已经带领港大走向领先地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除咗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点55分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7: 股价速报。
8: 好，睇一睇而家恒生指数报紧25,950点，升咗66点，咁升幅咧系0.26%。咁而家大市成交咧就系1,949亿嘅，咁见到科技股嘅指数咧，而家科技指数咧报紧4,859点，咁啊亦都系升咗30点嘅，咁啊升幅咧系0.63%。同大家讲下十大成交嘅股票啦，咁第一位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而家咧报紧125.4，咁啊升咗8.3噶，升幅系7%。第二位系700腾讯啊，咁啊系488.2啊，升咗13蚊，升幅系2.7%。第三位系28000盈富基金，咁而家报紧26.46，咁升咗6仙，咁升幅系0.2%。第四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的 ETF， 报紧4.76，升了3.6仙，升幅是0.76%。第五位是1810小米集团，报紧27.76，跌了1.04仙，跌幅是3.5%。第六位咧系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啦，咁报紧36.02仙，咁啊跌咗6.5，咁啊跌幅咧系15%噶。第七位咧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报紧88.9，升幅系升咗2.6毫，咁啊升幅咧系0.29%。第八位是2513智普，报紧931.5，跌咗56蚊，跌幅系5.67%。第九位是981中心国际，报紧61.8，跌咗1.5，跌幅系2.37%。第十位是1347华虹宏力，咁啊报紧126.2，咁啊跌咗2蚊，咁啊跌幅咧就系1.55%噶。
9: 即时国际。
10: 揾德正 Master Joe，
11: 2:4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继续有 Vicky 喺度同阿 Master Joe 喺度。喂 ，Master Joe， 喂，头先你讲到一样嘢咧，就系、是、要讲咗个清姐嗰样嘢先。
8: 咁啊，梗系一定要同大家推介一下啦！我哋嚟紧啊，新城财经台咧，咁啊，当然啦，喺我哋35周年嘅我台庆咧，就呈现啦我哋嘅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 ，mark 低日子，9月12号嘅星期六嚟噶，时间系由上昼嘅10点半啦，去到下昼嘅3点半，嗱、有足够嘅时间俾大家发问噶吓，

0: 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嘅佛香港酒店。咁平时可能大家问清姐咧，都系一啲啊，可能啊学嘢啊，又或者一啲发布会里面问佢，唔够时间问噶。点解今次我哋特登呈现阿清姐喺我哋嘅富豪酒店里面仲有呢个午宴嘅时间咧？就等大家一路食住好嘢，一路可以问阿清姐。原因系清姐胡孟清咧，每朝早咧都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嘅时候咧，其实啦吓，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喺节目嘅时间咧，你都知啦，讲即市嘢点会讲得切先得噶，咁大电波又唔可以讲得咁白，一啲投资密码，咁从来咧亦都冇喺啲各大传媒嗰度咧同大家讲过佢呢啲密码噶吓，咁所以今次呢个活动啦，大家有机会咧可以同清姐咧首次披露佢以佢嘅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咁当然啦，啱啱讲咗噶啦，我哋喺五星级酒店里面啊，当然有丰富嘅午餐可以同为大家提供呢个交流嘅机会，同清姐近距离咁样围炉取股，唔系围炉讲股，咁嘅机会绝对系难得噶，而家报名咧，快啲报名啦，因为有早鸟价噶吓。如果想报名又或者了解我哋嘅收费详情嘅话咧，快啲上我哋嘅新城网站啦，又或者系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咧，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嘅详情噶啦。
1: 好啊，咁啊，翻到嚟 GCP 我跟大家继续。喂，头先我哋讲到嗰啲模型嗰啲嘢啊，喂，头先讲到喂几劲喎，呢个阿里巴巴排到第四，喂，但系原来维持到唔系好耐。
0: 系咩？系啊，原因系啱啊吓，最新消息咧又系讲到 AI 啦，咁啊早排市场当炒嗰只啦，即系唔敢讲啦，好热话啦，大家都睇住啦，
1: 咁耐炒嘅嘢
0: 啦，个密码大家都知噶啦，就系100啦 ，Minimax 啊吓，哇，唔知系咪咁啱撞咁巧咧？今日亦都话啦，推出一个新嘅模型啊吓，咁佢就话啦，咁啊正式咧佢哋个 H3 模型咧就正式开源啦，咁华为嘅星腾啦、摩尔嘅线程啦，木希啦，海光信息啦，同埋昆仑芯啊、天数智芯啊、碧印科技啦、ATM 啊、Intel 啊，全部呢啲芯片厂咧都话啦，要同佢哋咧可以完成啦相关嘅呢个适配支持噶。咁仲话啦，呢一个模型咧系一个通用嘅全模式嚟噶，喺 AI Artificial and Analysis 嘅榜里面咧，佢嘅编辑能力啊，尤其是视频咧排名咧排行力咧将会系第一位噶，能够统一咁样处理文本、图像、影频、音频，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最高咧仲可以生成 2K 嘅分辨度啦，寿命15秒。哇！即系而家你啊，我系话俾你知，你啱啱出咗只劲嘢啊嘛，我呢只 AI 仲要系专门做片嘅，做乜声嘅，乜都得。
1: 系咯，仲快过你喎、啊！
0: 我特排第一添啊，讲得明啊，
1: 仲快过你咯、啊，即系个人你排第四，跟住无啦啦就几分钟之后。排第一咁下，哇！下一分鐘即係聽日，又可能你另外一隻會自抱咧，又
0: 即係查實咧，我真係唔知道佢哋會唔會互相參考下啦。咁若然你諗翻上，其實大家都係用緊嗰啲芯片嘅話，係爭在佢裡面嘅程式係點樣寫嘅啫。咁、但係若然我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我相信其他嘅競爭對手好快都可以做到你呢啲嘢嘅。
1: 係啊，所以咧，大家咧就真係唔好咁跟車太貼啊、即係咧，即係一跟車太貼嘅時候，下一分鐘咧就真係唔知邊個打、贏咗啦，係嘛？即係特別係。即系而家见到啦，即系嗰啲模型，头先我呢幅图系今朝 cap 啫嘛，系即系阿李已经排第四，哇！点知原来已经 out 啦，
0: 眨下眼嘅咋，真系，
1: 即系眨下眼咧，咁啊就已经系转咗，原来 Minimax 咁啊，当然啦，下一分钟会唔会即系而家美国时间应该2:00会唔会即系一瞓醒之后，跟住又话
0: 有啊，今晚有个可能有个工程师啊，嗰啲软件工程师啊挨通宵，佢突然间出一只嘢，跟住话俾你知劲过晒你哋，可能我又爆上去
1: 啊。就系咁咯，所以咧就大家就真系唔好跟车睇啦，即系小心啲啦，因为呢啲因为同埋 Minimax 都喺一个高位度跌咗唔少来。
0: 系啦，今日我出呢个消息啦，而家暂时股价系几多咧？同大家睇一睇先啦。Minimax 咧呢一刻咧就系报紧247.8，升咗哇，真系劲，升咗17.2，咁升幅咧系7.45% 噶啦，哇，即系炒消息喎。
1: 系啊，但系最问题在于佢由1330跌落嚟咧，跟住就
0: 你唔好提人嘅伤心。心事啦，你系要讲得咁坦白嘅，你唔俾佢哋大佬揸住咁啊，坐完过山车嘅话已经炒几转噶啦。
1: 咁啊系，咁啊当然啦，市场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人系嘛，即系有啲短炒嘅人系嘛，咁啊同埋好似上个礼拜咁，即系有啲人啊用4倍杠杆啊炒爆咗，系咪先？即系都好多种嘅，
0: 系啱啱，
1: 即系亦都系有啲人咧系中意低流嘅，譬如你爆煲咩？咁我咪喺美国爆煲嘅时候，我咪趁火打劫咯。
0: 好简单啫嘛，你今日调翻转单日啊，原汪汪做 半呢单新闻嘅时间，佢话得升咗5%，而家望一望已经升咗7%啦。
1: 系啊，
0: 即系你谂下，净系啱啱如果你由出新聞呢個消息，到而家呢一刻，你已經賺咗2%。我唔知你個資金有幾大，有幾即係個 size 有幾大啊？喂，你單日賺咗2%，其實呢樣嘢，如果你啱啱淨係炒呢、這個。

0: 消息嘅话都几厉害
1: 嘅。系啊，咁啊，除咗Mini Message 有啲模型之外啦，今日仲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即系要讲到小米啦，小米又话要加价咯。
0: 咁佢又系逼住嘅，即系我举个例，我哋即系其中啱啱我特登上网 check 咗嘅，而家小米作为全球啦智能手机排第三位啦，咁第一位啊系我哋韩国嗰部啦，咁第二位啊美国我哋 I 字头嗰部啦，第三位就系佢啦。咁你而家坐拥即系第三位呢个嘢，咁第二位嗰个都讲到明话嚟紧嗰部十八代要加价，大家都自愈咗噶啦，咁因为记忆体加价啊嘛，咁佢今次话要炒加价，我相信都系因为记忆体啦，系咪？
1: 系啊，都系记忆体啦。咁啊，就即系寻日啦，就小米就啲人就 check 啊，喂，小米嗰啲商城里面，哇，原来咁多部机都。个价格唔同咗嘅，咁啊，跟住咧就有部咧就系、是、就加咗13%啦，咁啊，其他啲就加个即系17Pro啊，小米嘅17Pro Max 啊，都系加8% 啦。咁仲有、哦，即系唔单止小米嘅，原来啲人咧 check 埋，喂，其他隔篱左右嗰啲全部都加咗价、哦。
0: 但我又要咁讲、哦，即系我唔知佢而家加价呢一个系一个战略啊，定系为咗加先焗住要加咧、因为嗱，佢如果连个代数都要黐住 I 嗰部啦，你原本佢得16代嘅啫嘛，佢系呢一代特登转咗做17代嘅嘛，大家有印象都记得噶啦、其实 I 字头嗰部下个月大家都期望紧佢出18代噶啦噃，
1: 系啊，
0: 咁你我估佢贴得好近嘅话，佢嚟紧下个月可能又出18代，我唔知啦，因为我冇惨埋讲，我真系冇用过佢啲机噶啦，而家，咁佢下个月如果要出部新机嘅时间，你旧呢部加价，其实佢系点玩嘅咧？我真系唔系好明啊。
1: 系啊，但系总之就好难玩咯，成个市场而家就好难玩。咁啊，始终就系个 RAM 加价啦。咁啊，如果大家睇翻小米嗰盘数啊，即系第一季嗰盘数，即系当然啦，第二季。未出嚟啫，咁但系睇翻佢第一季嗰盘数咧，都佢个 PowerPoint 佢自己都讲到啦。其实佢嗰个手机嗰个业务咧，个毛利率咧就系、是、主要受到啲核心零件嘅价格大幅上升咧、所以令到个毛利率咧只系得10.1% 嘅啫。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苹果咧就有啲人咧就开始咧就估啦，苹果喂。即系你而家全宇宙里面咁啊，最多人用苹果嗰部机噶嘛。咁之前咁啊，啲佢苹果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零件啦，系啊，咁零件里面咁啊，当然啦，就系嗰啲嗰啲储存记忆体咧，以前咧就唔系最贵嗰、那个 pass 嚟嘅。咁啊，以前最贵嗰个 pass 咧，应该就系佢嗰个你当系手机嘅 CPU 啦。啊，手机个 CPU 咧就以前咧就系单一粒嚟讲咧系最贵嘅。喂，但系啦，去到依家咧，经过过去一年嚟咁样啲啲咩储存晶片咩 DRAM 啊 NAND Flash 啊即係嗰啲咩512G 啊咩嗰啲加咗价之后呢嘩突然之间但有啲市场调查呢就预计呢而家最贵嗰粒晶片呢唔係以前嗰粒即係手机嘅 CPU, 而家最贵呢就係、是、呢个储存晶片啦。
0: 其实我好鍾意睇你呢啲图㗎你真係准备得好好。你只係睇一个 processor, 即係第三个浅红色嗰、那个、其实佢嗰个厚度一样㗎咋嘛。
1: 係啊。
0: 但你见到好明显啱啱你讲到好咗 NAND Flash 啊 NAND 啊或者个 DRAM, 喂你睇嗰两个厚咗几多
1: 少、啊、
0: 你只係睇嗰条bar由17代去18代佢而家 forecast, 当然啦大家都知係 forecast 嚟㗎啫。喂那条巴大佬分分钟已经占咗你旧嗰部机啊嘅70%啊！你谂下，净系嗰个 DRAM 同埋嗰个 NAND， 或者我哋加埋个 processor，、其实呢三样嘢已经等于以前一部17代嘅成本咯。
1: 系啊，真系好夸张啊！其实
0: 有图你睇啊，即系坦白讲，你系苹果公司，你唔加价唔得啊！因为我唔将呢啲价我硬食咩？我冇理由硬食，我实要转价俾你。同埋我出完部新机，啲人都系扑住买噶啦。
1: 系咪冇理由做保良局噶嘛？
0: 系
1: 嘛？咁啊，所以嚟讲，嗱，连苹果都系咁啊，更何况小米个价。咁冇咁高㗎嘛，咁所以
0: 我又咁讲睇返上一版啦，我又好鍾意你啱啱用嘢㗎，咁你上一版你睇下啦，喂咁你啱啱左手边系讲緊手机呀、即係我哋讲緊左下角啦系手机啦同埋一个 alert 啦佢嗰个分布
1: 啦
0: AIoT 个部分啦，但你睇下佢右手边佢智能电话智能汽车都跌㗎，咁大家都明㗎佢啱啱上个礼拜先炒完佢大佬出咗两部新车
1: 都跌。所以就好麻烦嘅，即系你啲晶片加价咧，即系你全部嘢加价嘅时候，你影响好影响咧。其实就各个
0: 你车加唔到价，买手机嗰个加啲咯，薄利多销咯，谂住大佬保护翻条数啊。
1: 系啊，但系都保唔到条数。所以嚟讲，其实今日咧就都跌得多啦。咁你见到，其实就小米嚟讲，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就之前即系
0: DRAM
1: 啦，呢个就系嗰个嗰啲贵价嘅 smartphone 嗰啲智能电话，
0: 写到明啦，占咗43%啊！你讲咗，
1: 所以嚟讲，即系你即系嗰啲价格咁样，即系咁样加法，
0: 对于
1: 你要转型，咁更重要一样嘢，而家就有一个奇怪 K 型现象。咁啊 ，K 型现象系啲咩咧？就系上一代咧嗰啲储存晶片嘅价格咧。已经系追贴到

0: 最新嗰代嘅储存晶片价格，咁啊点解会咁咧？一升到去嘅时候，而家系咁，因为唔够条街唔够 RAM， 咁引致到系我你最新一代抢唔到，抢上一代咁样。咁上一代嗰啲叫抢嘅价格，根本上咧就已经系贴到去咧，好似现即系而家最新一代嗰啲价格。
1: 你一样啫嘛，嗱我咁讲啦，啱啱世界杯完咗啦，你新嗰啲波衫你买唔到嘅，旧嗰啲都杀住先啦。我今晚明明要去撑场嘅话，我焗住大佬咩衫都要着噶啦，系咪先？你讲得啱噶，喂 DDR 五我买唔到。我大佬买 DDR 四先咯，即系仲唔系 DDR 四买唔到嘅，我搵几条 DDR 三得唔得？但可能你嗰个软件即系块底板可能 support 唔到咯，
0: 系啊，
1: 咁讲啦。
0: 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即系上个礼拜啦，即系见到啲全全晶片股，即系韩国嗰啲咩 SK 海力士啊，咁样插完之后，跟住喂大家叮一声，喂，其实个价冇跌噶，咁样即系嗱一声闹啦。咁当然啦，今日嚟讲，其实就韩国嗰边就都继续波动。咁啊，韩国边其实就我觉得就会继续会波动得嚟，可能会波动向上。咁点解会系咁咧？咁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光镜，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1。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7: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的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揾德正 Master Joe，
0: 2:14翻嚟即时播嘅。哇，其实咧，即系港股虽然咧好似好闷咁啊，
1: 系哦，
0: 对面海韩国好似跳楼机咁啊，
1: 简直嗰种感觉咧系好似啊，即系你心你个心跳啊，或者你系承受唔到嘅话咧，佢单日真系可以玩到你真系飞起吓。
0: 系啊，咁啊，今日嚟讲收市咧，即系韩国收个市啦，韩国收个市咧。跌咗5%，
1: 即系其实你咪谂下，喂，早排上个礼拜尾明明望到佢仲话炒翻起啲消息啊，咪话入政府入手，即系政府帮手，啊个市好似有翻啲气息。今日大佬，哇，好核突喎个市，
0: 系啊，跳即系跌翻就5%啦。咁上个礼拜五啦，咁啊就反弹咗成18% 嘅，咁啊你反弹咗18% 嘅情况咧，咁啊其实就呕翻5% 出嚟咧，其实我就觉得好正常嘅。
1: 唔系我中意啲大师啊，或者调翻转啊，或者啲阿姐啊，佢讲得啱嘅，即系有阵时你唔好唔信有死猫弹呢一样嘢，即系你以为嗰18%，哇，嗰下弹一弹，原来可能系 exit 位嚟噶，系俾你 exit 噶咋。
0: 嗱，咁啊就即系睇下系 exit 定唔 exit 啦。咁啊，因为咧就其实就而家韩国嗰边啦，咁啊就基本上咧就嗰啲杠杆咧要清嘅话咧，都应该清得。差差八界，要俾人抬出場嗰啲都應該俾人抬咗。咁、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嗰度啦，咁啊睇到張圖啦，咁啊見到一張圖咧就係、周線圖嚟嘅。咁啊依張周線圖其實係今朝 cap 出嚟嘅。
1: 呢條呢粒呢碌針係咪先學神針啊？
0: 冇錯，就係、是、先學神針就出針。
1: 哇！我背脊即刻痛啊！見到呢支針我都感覺到好痛啊。
0: 係啊，

0: 即刻負責冤冤地啊！
1: 冤冤地啊！呢支針，周善豪出針啊！
0: 係啊，周善豪出針啊！
1: 好大鑊喎！
0: 係啊，咁啊就嗱，周善豪出針即係咩意思咧？其實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就好多時咧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就係啲人咧就執到落去下低咧，之後咧就執唔落啦，就開始買翻轉頭。哦，咁咧就買翻轉頭都係咧，仲要係因為你係周善豪出針咧，咁啊即係喺嗰個最尾嗰個收市日，即係上個禮拜五啦，收市嗰時候咧就撩翻上個市場，即係意味住下低咧，其實就應該咧就有好多嘅人咧個承接力咧，其實就唔錯。咁啊點解會咁講咧？其實嗱，如果睇翻咧，就係如果周善豪出針咧，睇翻過往嘅美股嗰啲記錄咧，咁啊我而家跨住咧，其實就係曾經出過針。嗰啲地方啦，咁啊出个针嗰啲地方咧，其实你见到咧出完针之后咧，其实系会浪一阵嘅，即系所谓浪咧，即系好似今日咧，即系韩国股市咁啦，即系你上个礼拜升咗18% 之后，今日就刮多你一巴，就跌翻5% 俾你。咁但系咧，跟住可能咧下个礼拜可能即系听日啊，咁啊可能仲刮多一两巴俾你叹下咯。咁啊即系可能又升5%，又跌翻5%，升下5%，就跌下5%。咁跟住咧就会咧可能好大机会咧就会去翻咧之后咧就会重拾翻个。升轨嘅，咁因为咧就系点解会有呢啲咁嘅现象咧？咁其实就系将临尾嗰啲咧，即系未清理门户嗰啲人咧，就清理埋佢，咁啊清理埋完之后咧，就全部啲货咧就喺强者手中。
1: 你咁讲嘅话，令到我感觉系，即系讲真，你未够绝望啊！即系曾经未够绝望，我要上月上月，我更绝望啊！嗰首歌
0: 啊，
1: 如今你在我面前呈堂随便收看啊，
0: 系啊，
1: 真系绝啊！就是、首歌啊，
0: 真系绝噶！因为你即系好老实讲，冇办法，呢个金融市场系咁凶狠嘅，系咁血腥，即系唔系善堂嚟噶嘛？即系呢个咁，同埋一样嘢咧，即系你而家咧，即系论估值上面啦，都讲过俾大家听，都分析过俾大家听，即系哈力士韩国股，即系甚至系呢个韩国嘅股票指数啦。咁而家大概我估系得5倍 PE 咗啦。
1: 早两日升得几靓，
0: 系啊，
1: 早两日呢个五日图啊，
0: 系啊，
1: 今日调翻转其实佢上过噶，
0: 系啊，上完之后。总之系左右刮你两巴咯，咁呢啲就系金融市场嘅凶险之处。咁但系你即系你睇下你挨埋得过咯。即系如果你而家喺呢个位度做杠杆，即系杠，即系可能就唔好学边个啊，就系学上个礼拜个美国个年轻人嘅赌神咁4倍杠杆喺呢个位度谂住买眼去。
1: 你肯定佢系赌神。
0: 系啊，你真系当佢赌神啦。咁即系因为你呢啲咁嘅波幅咧，其实就一定系挨唔到，好难挨啊。
1: 我正想讲。
0: 呢啲好难顶噶，
1: 你正咁搏啫。讲真，而家你摆够落去，你都即系你又货施唔到，你除非短嘅，但系短你又更加睇唔到。咁亦都咁讲，你而家见住出针好啦，你搏佢呢刻入去嘅话，好似今日咁啦。哇！你今日谂住喂出咗针喎，系时间啦，见咗底啊，你哋利好信号啊，我系时间冲入去啦。你冲入去，你今日嗰嚿钱啊，大佬除非唔睇嘅啫。如果唔系，心都痛啊，大佬。
0: 系啊，所以嚟讲就真系千祈唔好乱做杠杆啊。咁咧就好似如果唔系咧，就好似上个礼拜咧嗰个26岁。年轻股神咁咧就爆咗噶啦，咁啊即系都要即系珍惜生命啊，即系要讲
1: 啱啱啱，系啊，
0: 因为嗱当然啦，其实就个市有好大机会系潜，即系已经系见咗底嘅，咁同埋你见到即系韩国嗰边真系唔系有去就咁 free flow 啊嘛，咁
1: 啊
0: 即系
1: 韩国政府都唔会有去 free flow 啊，大佬啊，你谂下佢啱啱，我记得我好似前两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同你讲话，日本而家韩国有之前有个利好消息，就系话佢嗰啲退休金嗰啲都谂住话入市啊嘛，咁嗱而家喂。个市咁挫，佢呢啲钱系咪真系大佬谂住系长线嘅先？
0: 系啊，咁啊嗱，当然啦，我即系头先我讲啲养老基金嗰啲肯定长线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即系喺一路跌一路向下流嘅时候，哇！大佬你而家突然之间有18% 升幅，呢个系指数18% 升幅，你股票嚟讲分钟系30% 嘅升幅嘅时候，咁有好多人就会 profit taking 嘅时候咧，一 profit taking 咧，咁啊就令到个市咧即系咁浪咧，就好即系好正常现象。但系咧就系、是。当呢批货咧就全部换晒落啲强者嘅手中，即系所谓强者，即系啲基金啊，等等咧，咁啊入晒去嘅时候咧，咁啊个市咧就会越嚟越稳定咧，跟住就会稳定向上，始终个估值问题。好啦，我哋依次讲转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睇下个市场情况，转头见。即时光机，
2: 下昼3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

债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形容系正当其时，水到渠成，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嘅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内地同香港两地嘅国债现货、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同有效嘅国债收益曲线。吴清话正同香港合作找紧推进人民币柜台同 REIT 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措施包括支持符合境内企的境内企业同港股上市公司在各自市场上市，以及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支持两地指数公司推出更多的基于中国指数的中国资产的指数，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品种，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对常规股票 ETF 实施快速注册机制，支持具备实力的证券基金公司走出去，在本港为基点有序拓展国际业务，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气候相关转型计划披露金融试点，以及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缅甸总统府话，遭到军政府拘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早在首都内比都同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会面，是现年81岁的昂山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当局首次公布他同外国人员会面，但是未有披露详情。报道路透报道，根据官方释出的四张照片，其中一张见到昂山素姬身穿缅甸的传统服饰，是一间摆设简单的木质装潢房间内同贝克会谈，而另一张照片就是昂山正在切生日蛋糕，蛋糕上写有生日快乐。昂山的生日是在6月29号。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胜出大选之后筹组政府，昂山出任国务资政。不过第二年的2月，缅甸国防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将昂山解职并将他拘禁。昂山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外界一直关注他的身体状况。缅甸外长上个月曾经向东盟外长说昂山的健康良好，会得到妥善照顾。美国华盛顿州的三场山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斯波坎县的被浓烟笼罩，大约6万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斯波坎县威胁最大的是上星期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持续向居民区蔓延。电力公司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有3万户受到影响，目前仍然有大约1万户未恢复供电，另外有大约5300户的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气。电力公司警告部分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停电。截至当地时间星期日，华盛顿州有15场大型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部分火场仍然未受控，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报告。州长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向总统特朗普寻求联邦资源协助。他又说华盛顿州连续第四年出现干旱，气候变迁令到野火更加容易迅速蔓延。港大校长张翔日前向全体师生发信，宣布2028年约本卸任。他今日出席港大举办的亚洲科学营2026开幕礼，是自他宣布卸任之后首度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未有回应传媒有关离任的问题。港大副校长施启正就说，张翔完成了他首个精彩的任期，在完成第二个任期之后离任是相当自然的事。他形容同张翔是好朋友，曾经在几轮的招聘人才合作过，他亦都成功招聘了诺贝尔奖得主等任教，认为张翔已经带领港大走向领先地位。一名二级惩教助理带领兵屋监狱四名囚犯用木棍捅伤一名羁留病犯人的肛门，又讹称对方自残，被控严重伤人和妨碍司法公正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禁三年。法官姚芬智判刑时说案情严重，被告身为惩教人员，受到一时的权力冲昏头脑，在狱中犯案，袭击行为带有侮辱成分并造成永久伤害，都是属于加刑的因素。至于同案三名囚犯本身就已经因为贩毒等罪名在囚，需要在原有刑期加刑4至6个月。另外一名在囚人

0: 事嘅袭击罪，以及被告上司已经退休嘅一级惩教助理嘅知情不报罪，罪名就不成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除咗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9: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9: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好，又为时间睇下恒生指数冲唔冲到上个26000啦，而家报紧25987点啊，升咗103点啊，升咗0.4%噶。咁科技指数咧报紧4875点，升咗45点，升咗0.9%。咁大市成交咧呢一刻已经上到去2103亿噶啦。咁亦都睇下十大成交金额嘅股票咧，包括有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报紧125.4，升咗8.3，咁啊升幅咧就系升咗系7%噶。第二位咧就系700腾讯，报紧490.6，咁啊升咗15.4，升咗3.24%。第三位咧就系200盈富基金，报紧26.5，咁啊升咗0.1，咁啊升幅咧0.37%。第四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报紧4.78，咁啊升咗5.6，咁啊升咗1.18%。第五位系1810小米集团，报紧27.88，跌咗0.9，咁啊跌幅咧系3.12%。第六位是7709两倍的南方海力士，咁啊报紧35.92，咁啊跌咗6.6，咁啊跌幅咧系15.5%。第七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的 ETF， 咁啊报紧89.02，咁啊升咗0.4，咁啊升幅咧系0.45%。第八位是2513智普，咁啊跌咗，而家报紧咧就系932.5，咁啊跌咗50元，咁啊跌幅咧就系5.57%。第九位是981中芯国际，报紧62.5，咁啊跌咗1.2，咁啊跌幅咧就系1.89%。第十位咧就系华虹宏力1347，咁啊报紧126.8，跌咗0.5，咁而家跌幅咧系1.17%嘅。

0: 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即使光镜，
2: 尹德正 Master Joe。
3: 3:10翻到嚟即使搏擊啊，咁啊繼續有啊 Vicky 啊同 Master Joe 喺度啊 ，Master Joe 喂，咁啊就而家個市都係咪哇升多咗係咪
4: 升多咗啦，而家好明顯喺26000嗰度徘徊啦，呢一刻報緊25981點啦，啱啱曾經見過991噶，爭九點就爭零點，即刻爭九點啫，就去到26000噶啦，佢硬係唔俾你去到26000嗰個位㗎，
3: 即係唔知等咩啦，咁啊當然等啊8月咯，而家係嘛？
4: 係啦，
3: 等業績咯。
4: 哦，你啱喎，呢一期業績公佈期喎。
3: 當然就除咗就係美股繼續出業績之外啦，咁啊港股咧就應該都開始就準備踏入業績公佈期咁啊。銀行股嚟講嘅話，譬如好似渣打啦，咁啊已經率先就公佈咗個業績㗎啦。咁啊之後啦，就陸續陸咧即係越嚟越大隻嗰啲咩匯控啊等等咧，其實都會即將陸續做啦，咁啊公佈業績。咁啊其實就整體上嚟講，其實個港股嗰邊啦，咁啊就悶悶地嘅。咁頭先我哋上一節都曾經都講過一樣嘢咧，就話啲 DRAM 嗰啲價錢啦，咁啊就好。好勁啊！咁啊，就甚至係上一代嘅 DRAM， 即係舊一代嘅 DRAM 個價錢已經係追貼緊新一代嗰啲，因為實在新一代都搶唔到貨，咁啊要去到搶舊嗰代，咁啊所以令到咧就舊嗰代啲 DRAM 咧，其實就好貼嗰啲價錢。咁啊講起 DRAM 啊，即係串完記憶晶片啦，咁當然啦就要講到我哋國內嗰只長音啦。
4: 唉，我啱啱上個禮拜做嘅時候先至話佢啱啱好準備喺內地上市啊，佢仲話大佬即刻變成股王咁滯啦，即係喺科技股裏面變成股王咁。但係而家轉個頭，哇！喺今日又有新消息喎。
3: 係啊，但係你講起新消息之前啦，咁啊。喂，記唔記得咧？你記唔記得我哋上個禮拜講咧話野村睇下長音幾多錢
4: 話？$116啊嘛。
3: 係啊，
4: 哇，閉埋眼都記得啊。
3: 哇！但係而家今日嗱收市嚟講咧，咁啊啱啱收咗市啊，咁啊內地咁啊。收喺54.99喎，哇，仲有一倍喎，理論上。
4: 咁啊係啊，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對於而家所有嘅 AI 啊、科技股咧，其實你真係你自己嘅風險為立，或者調翻轉好似阿小弟咁，心血少嘅話咧，我覺得真係唔敢點樣亂咁擺落去啦。即係坦白講，你望咧就望佢升一倍，咁到底嗰一倍係幾時啊？即係唔會話唔到嘅。即係曾經有人講話，大佬700望700，即係我唔講啦，係咪先？係。咁亦都有人話，大佬啊呢個聖誕中買匯東啊，咁你買完之後，大佬曾經就跌到有人喊，咁但係終於。而家上翻160多，喂，咁但系等咗几多年先得噶？
3: 系啊，咁啊，但系当然啦，就长音就一只好大 size 嘅公司啦。我上个礼拜都分析过啦，点解一定系即系会入指数啦？入指数之余，咁就都会就大旺到，其实就令到其实可以好似中心啊，甚至系华虹啊，半导体可能会有少少沽压噶嘛。上个礼拜我哋都解释过，咁啊睇翻其实就这个叫做长音啦。咁啊长音喺呢个 DRAM 嘅市占率咧。即系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都睇到，即系上个礼拜都俾大家睇啊，就系占8% 啦。咁啊，比全宇宙三大龙头，即系 SK 海力士啦、三星啦，同埋美国嘅美光。咁当然啦，梗系有一定嘅距离啦。因为譬如以三星为例啦，喺呢个市场上面个市占占有率系嘅储存咧嘅晶片咧就系38% 啦。第二位就系海力士啦，就29%，跟住就数到 Micron 咧22%，而我哋个长音咧即系得嗰8% 嘅。咁但係啦，今日有單勁嘢喎，係乜嘢嘢呢？
4: 今日就係啦，成日都講話而家啲 RAM 啊，既然啲價格升得咁鬼勁啦，你啱啱又講啦 ，DDR5 啊 ，DDR4 啊，而家啲價都差唔多嘅時間。好啦，今日啦，我哋嘅內地股，我哋嘅呢一個龍頭啊，長音即係講啦，佢哋儲存啊，佢哋嚟緊呢一隻叫做 LPDDR6 啊，嚟緊啦，將會量產啦，咁亦都會咧對我哋嘅記憶體嘅市場咧出現新嘅挑戰啊。
3: 係啊，咁啊，依個新挑戰咧就係咩咧？因為即係之前咧，大家都睇曬長音，為你中國嘢嚟嘅啫嘛，
4: 咪就係咯。
3: 咁你又冇人哋啲 ASML 最勁嘅機器，你點做啊？
4: 你唔好理我啱啱即係我哋好耐都講過啦，就之前阿黃芬都話啦，我哋係做唔到啲咁細粒噶啦，或者點樣。但係你唔好俾我矮多一粒死象，我咪幾廿粒擺埋一齊咯，一樣啫嘛。即係舉個例，喂，咁如果我大佬嘢淨係得 DDR4 啊，或者 DDR3， 你理我做乜啫？我大佬俾咗幾廿條擺埋一齊都得，但係你睇死我啊嘛！我就話俾你知啦，而家我哋啊已經啊就快完。嗱呢度听住啊 ，exact wording 啊，佢哋话系几乎完成 LPDDR6 嘅研发验证啦吓，亦都正式进入量产前嘅关键阶段啦。
3: 咁即系就嚟出啦。
4: 系，
3: 你知唔知呢个消息啊？其实咧吓咗呢个。

0: 韩国股民一阵嘅，
1: 所以咪今日可能就系咁啦吓。你出到啦，
0: 系啊！
1: 我谂住我哋龙头啦，我哋起码啦吓，仲有政府支持加持啊，所以今日跌咗5%，可能听呢单消息之后即刻跌5%，其中有1%可能就系因为呢单。
0: 系啊，真系唔出奇啊，因为即系喺网上媒体度啊，即系喺 X 嗰度啦，咁啊大家哇就喂点解乜咁劲嘅咩？长音可以出到嘅咩？
1: 唔系就系咯，睇死我哋唔得啊嘛，成日都话得我哋嗰啲系落后嘢啊嘛，嗱你出咗啲 DR 六啊嘛，我哋而家都研发搞掂咗啦，关键阶段啦我哋吓。
0: 系啊，咁当然啦，我哋依个节目唔系政治。政治節目啦，咁純粹我哋純粹講科技股之餘咧，係講下點樣投資。好啦，問題嚟啦，喂，長陰點樣走去投資咧？上個禮拜你講過，喂，長陰冇計喎，點投資咧？你啱啱上市，我冇方法投資到嘅喎。
1: 點解冇咧？係而家未解禁喎。
0: 係啊，一來未解禁啦，但係二來咧就係因為佢688。五字头咧，
1: 我又系呢、這个，我哋喺香港，我哋喺内地好似冇户口喎，又
0: 系啊，买唔到喎，咁啊点解啊？系啊，得个恒字，喂，同埋头先我哋讲，喂，野村睇几钱话？
1: 野村睇116啊嘛，
0: 系啊，而家就系得59啊，喂，仲有成倍喎、啊，我冇理由望住个肥猪肉买唔到噶，好啦，机会嚟啦，飞云，咁咧就系、是、咧，原来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有间 ETF 咧。唔知用咩方法就入即系就可以买咗个长阴，咁啊咁啊占个比例上咧，咁啊占得
1: 夸张喎，仲要占
0: 系啊，咁啊都有少少嘅，咁啊占大概2% 至2.5% 左右啦，咁唔排除之后会慢慢加上，
1: 慢慢加上去嘅，
0: 咁啊呢只 ETF 系咩咧？就系、是、DRAM 啊，咁呢只 DRAM 嘅 ETF 咧就好出名嘅，咁、之前咧出名在于咩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上一转啦，即系所谓嘅上一转，即、就、系、是、指7月尾。大跌之前咧，嗰个晶片股继续喺度爆升嘅时候、大家买唔切啊！咁啊点算咧？又买我又冇韩国户口，我又冇日本户口嗰啲买依嗰啲串联晶片股 ETF 啊！咁我得个美股户口点算咧？咁啊买一只叫 DRAM 嘅 ETF 一只咧，咁啊可以满足你几个愿望嘅。
1: 结果就系咁啦吓，我俾你知，你唔使而家唔系净系望住韩国买啦，我哋而家入埋只长阴落嚟俾你，你总之搞掂，总之你考虑下我哋咧，你就可以一次过拥有晒咧咁多个串联晶片啦。
0: 系啊，就系、是、一只出奇蛋就满足你几个愿望嗰啲啦。
1: 几好
0: 啊！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咁啊就依个咧，亦都系一个几大嘅新闻嚟嘅，喺美国嘅市场上面，因为
1: CXMT 啊嘛吓，考虑下啦，
0: 系啊 D 啊，嗱 CXMT 咧就系长音嗰个，各个英文名嚟嘅，咁啊就嗰只 ETF 叫做 DRAM， 咁啊 DRAM 即系完全系讲明啊，喺 DRAM 即系嗰只 ETF 就系 DRAM 啊，系啦，咁啊即系如果
1: 眯埋眼都会记得啦，
0: 咁啊所以嚟讲嗱，即系而家即系未买到任何，即系未有乜单独嘅产品。嘅时候咧，咁咧佢咧就率先咧就打响头炮先，咁啊话俾大家听嗱，如果你要买长阴嘅话啊，认得佢呢个名啦。咁所以嚟讲咧就今日嚟讲啦，即系长阴啦，咁啊始终就都会有好大机会啦，就会入到上海科创板个指数啦，即系大家都你都预咗，同埋另一样嘢就将会啦，亦都可能会入 MSCI 啊等等呢啲指数啦。咁慢慢咁样渗入去，咁但系啦，都系嗰句啦，同上个礼拜分析一样咧，就系话。当依一只咁大只嘢同一个比例杀咗入去嘅时候咧，当然咧就要沽翻啲嘢。
1: 你焗住系要做嘢噶啦，学你话斋咪点解令到我哋嗰啲中心啊、华虹、宏力啊，大佬而家受压，大家都明
0: 白啊。系啊，咁啊唔单止依啲，其实亦都可能咧会影响到咧三星同呢个海力士受啊，因为佢依只 ETF 咧。嗰、那个 size 唔细，咁佢咧都喺即系有啲分人嘅分析咧，就话佢都要沽翻啲三星啊，沽翻少少海力士出嚟咧，就买长阴嘅。
1: 都明嘅，即系正如啱啱同一篇嘅新闻报道，我哋都未讲啦。即系举个例，啱啱大家都知道，而家咧中国长阴啦，就嚟紧量产呢、這、一个，即系佢话关键阶段啦，未话几时啊吓，佢就量产呢只 DDR6 啦。咁但系相对啦，其实你见到啦，海力士啦，今年3月嘅时候咧，亦都宣布咗噶啦，佢哋亦都成功开发咗10纳米第六代啊吓呢一只16G 嘅 DDR 嘅晶片啊，呢只 DRAM 啦吓，亦都预计上半年咧完成呢一个量产准备吓、啊，上半年八月噶咯噃。
0: 系、啊，
1: 其实呢啲新闻、啊，即系大家都明噶啦，话下半年开始供货、未听到吓。咁、另外亦都见到啦，你 even 系大厂啊，好似啲我哋三星嘅都谂住系做呢样嘢啊。三星就系一月嗰阵时公布啦，就话啦，我哋嚟紧啊就会公布，但系佢由头到尾冇公布过几时准备量产噶吓。
0: 系 啊，但不过咧，其实成个储存晶片面咧，即系劲嘅。因为呢啲 DDR 啊，咩第六代嗰啲，但系咧市场集中咧都系要睇 HBM 嘅啫，因为 HBM 咧就系用喺个 server 度，咁啊 HBM 个难度咧更加难整嘅，咁呢一刻嚟讲咧，其实就长音咧。

0: 就未做到最新一代嘅，咁所以咧技術上都係有距離嘅。咁當然啦，亦都長音會急起直追。咁如果但係啦，即係啲股價殺咗落嚟之後啦，咁啊去到呢啲咁殘嘅低位時候，其實真係吸引咗好多啲唔同嘅投資者啦，咁啊衝入去買，開始買翻呢啲嘅晶片股，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 AI 啦，咁啊越嚟越用得多嘅時候咧，咁佢處理嘅數據量咧就越嚟越大，咁處理嘅呢個數據量越嚟越大，即係嘅儲存要需求越嚟越多啦，咁啊就要影。就会用更多呢啲咁嘅晶片咯。
1: 其实我又觉得你讲得好啱嘅，即系如果你即系我哋撇除嗰啲即系左一巴右一巴先啦。其实我哋如果投资即系正如巴菲特所讲咧，睇好长好长线嘅。其实你会唔会逆转到呢个 trend 先？即系若然你大家觉得我 AI 呢一样嘢都不能逆转噶啦，即系未来可能分分钟 AI 嘅应用系你。即係就好似搭車一樣咁嘅樣噶啦，你一定會見到佢嘅時間。咁若然你覺得喂呢一樣嘢係無可取代嘅時間，而你覺得咁將一部分你可以承受嘅風險放落去嘅時候，而賺取到未來可能係講緊五年、十年，可能會升嘅波幅，永遠都唔知嘅喎呢樣嘢。咁所以我有理解嘅，即係講真，點解咁多人一見個底，咦覺得又係時間炒落去啦？如果唔係，咪當黐長子咯。
0: 系啊，咁啊呢样嘢，咁黐长子就唔好嘅。
1: 冇讲下就系我啊对唔住系我嘅。
0: 咁当然啦，就要即系有咩时候咧，有咩意外咧，就要跳船要止蚀嘅。咁呢样嘢都要重要嘅，
1: 做得好紧要。
0: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啊。即时
2: 光机，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嘅，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即时光机，
5: 稳得正 ，Master Joe。
0: 3:24继续即时搏嘅，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啊，点样曲线投资。就长音科技啊，
1: 记住四个英文字咯 ，DARM 啊，自己点意会啦吓。
0: 系啊，咁啊自己即系色彩转变啦，中意就如果想曲线嘅话，咁啊就可以过对面海，咁啊夜晚先可以投资到嘅啫。咁样但系日头系投资唔到。咁当然啦，咁啊就如果想搵到啲日头都投资到嘅长音啊，
1: 我又想知喎。
0: 咁咧就直接买唔到嘛，咁啊买佢啲佢上面啲上游供应商咯。
1: 又啱喎。
0: 咁啊买佢啲上游供应商咧，咁啊包括佢嘅机器啊，咁啊。即系长音咁，你间咁大间晶片厂啊，你都要用机器噶嘛？
1: 又啱、啊，我涂唔到旧金，我涂个铲咯，好啊。
0: 系啊，咁啊，涂个铲啦，咁啊，涂个铲咧，咁啊，有啲咩系做铲嘅咧？
1: 嗱，系我哋意会下啫，睇下有啲咩啦。
0: 咁啊，就嗱，北方华创咁啊，北方华创咧就A 股上市啦，咁啊00271多 S 二 set， 咁咧依间公司就系基本上我谂就所有譬如中心也好啊，华虹半导体也好啊，咁啲机器咧，咁全部都系有，即系打唔好话全部，即系我谂有6-7成啦，可能6-7成都多咗5-5.5成啦。咁啊，5成半咧就由北方华创咧就供应嘅。咁啊，一间系相当之强劲嘅公司啦。咁啊，今日应该我估系跌嘅。咁啊，但系咧系啊，睇唔到啊，应该我要咁出嚟。咁但系咧就依家。

0: 真系喺一间好有实力嘅公司啦，咁啊，亦都系如果以即系国产半导体技术嘅设备技术嘅取代外面嚟讲咧，应该系第一间，应该系龙头第一大佬嚟嘅。
1: 系啊，
0: 好，另一间啦，咁啊就亦都系依幅图框住咗嗰间叫 ACML， 不过依间咧就系要夜晚先投资到嘅，就系美股嘅，咁啊中概股嘅公司嚟嘅，咁啊就系盛美上海，咁啊依间公司咧就系做啲晶片嘅清洗啊，清洗設備嗰啲公司，即係其實就一粒晶片咧，咁啊就即係唔同步驟嘅時候咧，其實就要用好多即係清，即係佢每一層做嘅步驟嘅時候咧，就要做好多叫做唔同化學物質噶嘛，喺個發晶片上面啦，就冚住佢，跟住做好啲化學作用，咁啊食咗即係嗰啲表面嗰啲叫做silicon啊等等啦，咁啊做好多步驟，咁但係做每一個步驟之前咧，都要用水冲一冲佢嘅，咁啊或者用啲化学剂嚟冲一冲佢，咁啊依一间公司咧就系做依啲咁嘅机器啦，嗰啲机台啦，咁啊就系做清将帮啲晶片咧就洗白白嘅，咁啊所以嚟讲咧，但系呢间公司咧就好劲噶啦，已经系全球嘅市占率咧应该都差唔多。去到國際嘅水平，甚至係超過國際嗰啲水平，咁有多譬如外國嘅晶片廠啦，咁甚至係可能都會買 ACML 依間公司嘅機器咧、機台咧，去幫佢哋嗰個生產線裏面。
1: 啱啱立過下，唔係好振奮啫喎，真心佢係咪我 search 咗 ACML 啊 ？ACML 啊，要寫噶嘛？
0: 係啊，咁啊，但係就佢個股價係跟隨一齊落嚟嘅，啱嘅。點解咧？就因為咧，大家齊晶片股一齊跌啊嘛，上個禮拜。
1: 係咯。
0: 咁啊，所以就呢啲咪一齊。碌落嚟咯，
1: 咁
0: 但系如果拉翻，系啊，如果你拉翻长幅图咧，即系可能如果未必可能拉翻长一年咧，其实升咗好鬼多噶。
1: 咁又系，你又讲得啱喎，都几靓仔喎。
0: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当然啦，即系啲长阴，即系为咗即系曲线投资嘅话咧，咁啊就系靠呢啲，即系你买唔到长阴，一系就买 ETF 啦，一系买唔到 ETF 啦，就买上游嗰啲晶片股咯。
1: 系啊，哇，抹低两只先，咁啊70%嗰度，哇，真系7%喎。
0: 系啊，咁啊。今日啲晶片股其實就跟外圍一齊跌嘅，咁譬如好似981都應該跌緊啊嘛。
1: 981咧呢一刻報緊啦，中芯國際啊報緊62.5仙嘅，咁啊跌咗1.2啊，咁啊跌幅咧就1.89%。
0: 咁啊1347啦，華虹半導咧
1: 1347咧，華虹半導體咧呢一刻咧就報緊127.2，咁啊跌咗1.1，咁啊跌幅咧0.85%嘅。
0: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始終今日就外圍啦，咁啊頭先講過即係上個禮拜啲全晶片股咁样爆升法之后咧，咁今日都要透透气啦，咁啊回到翻落嚟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假设即系呢啲见咗底嘅时候，其实即系意味住咧，即系呢堆咁嘅晶片股咧，其实大特卖啦，下个月特大卖系俾你买嘅。
1: 系啦，系啊，就惊你唔理，你明唔明白嘛？惊你唔来。
0: 咁但系啦，有样嘢咧就大特卖得嚟咧，就有啲嘢咧就要留意嘅。咁一样嘢就系个 Nvidia 啦，即系 Nvidia 即系英伟达啦。咁英伟达都系一个叫做晶片股啊。
1: 系
0: 咁啊，但系咧，佢咧就近期嚟讲咧，就好似水土不服咁啊。咁啊，点解咧？因为佢嗰、那个即系以前咧，大家都觉得哇，Nvidia 佢做 GPU 咁鬼劲，又要 corner 晒成个市场，即系佢 GPU 就攞咗全球嘅market share 市占率就80%噶嘛。喂，咁样攞咗80%又咁样增长嘅时候，喂，你个 PE 咧而家咧，本来咧最辉煌时期咧，呢个系预期嗰个 PE 曾经去到即系60-70倍
1: 嘅。
0: 咁而家达下，咁啊剩翻20倍。咁点解咧？
1: 会唔会系烧钱烧得太劲咧？那个 earning 嗰啲嘢又去唔到？我唔知啊。即系坦白讲，我又未成日望，我净系最中意望住就系佢几时着皮褛，几时又去咗韩国，几时又饮烧酒嘅啫。即系坦白讲，佢反而呢啲 PE， 我今日望一望幅图先发觉，咦？好挫下喎，
0: 系啊，好挫得嚟，挫得好低下喎。咁咧有原因嘅，咁啊点解咩原因咧？去完接新闻先同你同大家查下，喂，究竟点解佢升唔起嘅？你
1: 话系咯，
0: 系咯，咁啊转头翻嚟讲。
2: 即使光景，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喺当地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 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

0: 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然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个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冰川町的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又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地震累计已经造成38人死亡，救灾工作仍然进行。日本传媒报道，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一间美妆杂货店的两名女员工原本已经撤离，但公司指示要将当日的收入存入隔万，两个人折返中心，结果不幸身亡。公司社长就事件道歉。埃及东部发生 5.6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报告。埃及当局说，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发生，震央位于苏伊士东北部38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发声明说，已经在有震感地区启动应急预案，提醒市民避免靠近老旧和出现裂缝的建筑物。转数快系统将会在8月9日，即是今个礼拜日进行系统提升，当日凌晨1点至到朝早11点会暂停服务。金管局已经要求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预早和适时通知客户相关安排，市民可以联络其银行或者是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查询受转数快系统提升影响的相关服务详情，如果有需要请提前为其缴付项目作出安排。譬如生殖医学中心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事件，据了解，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女员工怀疑在收取样本的时候出错，并且企图以大话掩饰，在录后供之后第二日畏罪潜逃，被警方通缉。警方说，案件调查有突破性发展，相信同人类胚胎贩卖无关。由于涉案人士以欺诈手段隐瞒严重医疗失误，警方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案处理。事发在今年5月，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到中大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合共8个样本同父母不相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胚胎活检和样本处理设有双重监管，需要操作和见证人员同时签名，事故并非单纯的医疗程序过失，交由警方处理。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即日起接受申请，下个月中起开考。运输署说，综合笔试需要考核有关的士和网约车营运，包括香港地方的认识和路线规划能力等等，亦都会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笔试总共有65题，考生需要在两个部分都达到合格，总成绩才会被视为是合格。的士笔试合格的考生可以在合格之后3年内完成的士司机职前课程的后的1年内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如果在申请执照当日笔试合格成绩已经超过3年，就要重新参加综合笔试才可以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者是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

0: 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4: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5: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6: 有老鼠啊！
4: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7: 我哋要转仓，
8: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4: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5: 众星一刁难我，
9: 投诉仲冇人理添。
4: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耀才啊，转仓，转仓，转仓！
8: 你哋够胆讲多次？
1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财啊！
11: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0: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2: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好紧张啊！恒生指数啊，呢刻报紧啊，25,985点啊，升咗101点噶啦，到底掂唔掂到条26,000咧？唉，我哋睇下啦吓。咁啊，而家咧见到咧科技指数啦，报紧4,872点噶，升咗42点噶。咁大市成交呢一刻咧，去到2,278亿噶啦吓。咁十大成交金额嘅股票咧，第一位嘅咧依然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25.2，升咗8.2啦，咁升幅咧系7%。第二位系2800盈富基金，哇上咗嚟啊吓，报紧26.5，咁升1毫子，咁升咗0.38%。第三位系700腾讯，咁啊报紧490蚊，升咗14.8，咁啊升幅咧系3%。第四位咧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报紧4.77，咁咧就系升咗4.8，咁啊升幅咧系1%。第五位咧系1810小米集团啊，报紧27.92，跌咗8.6，咁啊跌咗3%。第六位系7709两倍嘅南方海力士，咁啊报紧35.52，咁啊跌咗7蚊，咁啊跌咗16.4%，哇跌深咗啊！第七位咧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 报紧88.96，咁啊升咗3.4，升幅咧就系0.38%。第八位咧就系2513啦，智普啦，咁啊报紧933蚊，跌咗54.5，咁啊跌咗5.5%。第九位系981中芯国际，报紧62.05，咁啊报跌咗1.2，咁啊跌幅咧就系1.89%。第十位咧就系1347华虹宏力啦，咁啊报紧126.9，跌咗1.4，咁啊跌幅咧就大概1%到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

0: 同又一城啦。
1: 即使光激，
0: 揾得正 ，Master Joe。
2: 三点四十一分系美市啊，咁啊，国市嚟讲最接近升接近一百点咗啦，入话
3: 冇啊，又跌翻啊，都话好好睇噶咯，而家咧我话俾你知，心跳一样啊，我明知嗰条系条线噶啦，明知二万六系一个位嚟噶啦，我系唔俾你到嘅。今日我就系做呢两个钟头节目，望住嗰个数，我最高见过九九二噶，咁但系而家又去翻九九六啊，九六九六九六。
2: 我以为你讲紧九九二联想，
3: 唔系，即系你睇啦，哇，好过瘾噶，即系系唔俾你去噶啦，今日条两万六啦，就睇下佢破唔破啊嗱。
2: 系啊，咁啊。今日个市而家都升紧百零点，喂，得两只股票咧就比较升得大啲，顶住个市喎。
3: 系咯，今日由头到尾我哋报都系报我哋只九九八八阿里巴巴啦，同埋就第七位就腾讯啦，咁系啦，咁好明显见到佢两个就顶住咗个市啦。
2: 系啊，哇，好在呢两只喺度嘅，如果唔系碌咗落去啦个市。
3: 系啊，嗱，你见到阿里巴巴呢刻而家又啊又唔系啊，差唔多啦，升就系125蚊啦，咁啊升咗8蚊啦，咁啊升幅啦，大概都系7% 啦。咁啊，腾讯而家系第三位啦，咁700报紧489.6啊，升咗14.4，咁升幅3% 啦，都系靠呢两只啫嘛。
2: 咁啊，阿里巴巴啦，咁啊叫做破咗少少位啦，咁啊可唔可以继续上到去咧？咁啊头先都讲过嗰啲大模型啊，嗰啲系啊，咁啊无啦啦 minimum 又整一个啦，头先讲啊，
3: 咪就
2: 系
3: 咯，
2: 即系呢啲即系五时花六时变。
3: 你有啊，我又有，但系我唔会冇嘅，因为坦白讲啊，个排位好似只跑马仔咁噶吓。呢刻我排第四，我上咗第二啦，咁就系眨下眼，咦，我又出只我 minimum 我又得咯，而家开咗市场，吓睇下下个礼拜佢又出去排第几啦。
2: 系啊，咁但系咧有呢样嘢嘅，咁阿里巴巴咧，咁啊虽然就个模型越劲啦，但系都要帮衬嗰一个人买嘢嘅，嗰个就系 Nvidia。咁啊，即系上个啱啱最新公布到 Nvidia， 即系都阿里巴巴都话要买 Nvidia 啲晶片啦。咁啊，头先就呢两个礼拜都其实就都无论系美国嗰边啦，即系应该全世界都讲到一样嘢，就话烧钱啊嘛。即系头先我哋都讲个烧钱嗰个问题好严重，
3: 越烧啊！坦白讲，对你当你竞争对手咁样烧，反而有盈利嘅时候，而家肯完全地系对于我哋嘅商业嘅模式系完全系错，成日都问你喂，咁个盈利模式系点？唔好谂住啦。首先系你呢一刻你唔投资嘅话，你根本唔用啊，你已经俾人分啦，一放住尘啊，你喺后边啊，啲人睇都睇唔到啊，焗住我系要喺前头嘅啫。
2: 系啊，你车尾灯都睇唔到。
3: 系啊，
2: 咁啊，所以嚟讲就焗烧啦，咁啊焗烧啦，咁啊就令到个 free cash flow 即系嗰啲云厂商嘅 free cash flow 咧，就自由现金流咧，基本上由正变负啦。咁啊啲钱去晒边啊？咪去晒头先我讲嘅啲咩晶片公司度咯。咁啊晶片公司咁啊，不外乎都系嗰几大间啦，即系除咗头先我哋讲嘅咩三星海力士啊，甚至系可能系长音啦，长音其实好赚钱噶，系嘛、
3: 啊？
2: 跟住咧，当然啦，就系烧到落去 Nvidia 度啊。喂，但系头先都讲过咧 ，Nvidia 咧，即系你虽然你啲钱咁啊系咁贡献俾即系进贡俾 Nvidia， 喂，但系个 Nvidia 个估值咧。越走越低喎，
3: 呢样我真系好唔明白喎。到底咁坦白讲，为而家呢在龙头啊啦，你 suppose 个 P 唔系应该调翻转一路向好嘅咩？佢系咩原因令到佢咁低咧？系因为真系坦白讲，佢嘅研发成本太高啊，定系咩导致到佢大陆跌到家下个 P 可以跌得咁低咧？
2: 系啊，嗱，研发成本咧其实就相对地就唔算太高，因为佢点解咧？因为Nvidia 咧咁啊，佢就冇做芯片嘅，佢只系设计嘅啫。咁设计完咧，嗰张芯片咧就俾边个咧？就俾咗台积电嘅。系咁啊！台积电咧就就要帮佢做真系做又
3: 一个落手落脚啦，
2: 真系落手落脚帮佢砌啦。咁但系咧 ，Nvidia 咧咁啊，就理论上咧就唔系即系唔使去到即系买机器翻嚟整嘅，即系唔使帮衬 ASML 嘅，咁啊佢帮衬台积电嘅啫。咁但系啦，佢 Nvidia 嗰个估值上面其实就不断向下压。咁点解咧？咁其实你如果大家睇翻咧 ，Nvidia 咧之前咧其实就买咗一大 lock 嗰啲公司嘅，即系譬如好似 Intel 啦，入股咗 Intel 啦，
3: 系。
2: Wave 啦，咁就Nokia 啦，
3: 系
2: 啊，即系我谂大家都我以为再买佢个3210啦，系嘛，咁梗系唔系啦，咁因为而家 Nokia 就冇咗嗰个
3: 做网络嘅我，你搞错咗啦，
2: 咪就系咁啊，你我做网络做5G噶，做6G噶嘛，咁啊佢系做网络嘅，同埋佢有光通讯啦，咁仲有啦就佢入股 Coherence 啦，咁啊仲有啲云计算嘅公司，佢入咗股好多间公司，
3: 只只都大只噶，
2: 系啊。
3: 咁样使钱法怪唔得啦，
2: 系啊，咁你使钱完之后，跟住咧，即系等于咧，其实而家咧。Nvidia 咧，甚至系如果你唔够钱使咧，Nvidia 借埋钱俾你使，系咪先？
3: 咦，几好玩噶，即系坦白讲，而家我咧就睇好你间公司，咁我咧就谂住投资你间公司，吓、啊、你冇钱做研发啦，得我借钱俾你做啊，吓
2: 咪就喺我总之就越变成咧，嗱佢点解佢系其实系好嘅，即系当然啦，即系
3: 扶植大家，
2: 扶

0: 大家
1: 我好，大家一齐好，
0: 系啦，咁啊，大家一齐搵钱啦，系咪先？
1: 哦，伟大啊！
0: 但系啦，佢变到佢自己个公司咧，越嚟越臃肿啊，
1: 系啊，
0: 即系等同你太古 A 咁，即系太古咁集团啫嘛，即系太古，即系你而家我有即系太古又有国泰，咁啊又有地产，又有成，喂，佢但系佢嗰个越嚟越臃肿嘅时候咧，咁令到咧其实即系变成一间叫控股公司啦，控股公司有样嘢系濑嘢啦，又出事啦，咁咧就系嗰个。P/E 嗰个叫做估值上面咧，即系
1: 个
0: 跌咯，咁啊系咁跌咯，即系你好似见到个太古个估值咧，其实就不断系咁跌嘅，即系你除非佢突然之间话我卖咗某件嘢出嚟啫，就变现咗之后，跟住就派俾大家嘅啫，咁啊派用一个高息派俾大家，咁啊吸引到啲人去买咯，咁但系如果Nvidia 咁、啊、即系佢唔会系突然之间卖咗间公司，即系跟住又派钱俾大家，派息俾大家咁啊，或者甚至系做一个劲大嘅 buyback 啦。咁如果佢冇嘅时候，咁所以佢个估值上面而家变咗一间类似控股公司啊嘛。咁所以嚟讲，个估值咪越嚟越缩咯，越嚟越缩咯。
1: 咁其实都几搞笑嘅，即系当我一讲起 Nvidia， 我谂住大佬仲系讲紧佢嗰啲 GPU 嘅时间，但系其实讲真，而家佢呢只嘢里面唔单止净系 GPU， 系啱啱包括埋你话呢一班供嘢俾佢嘅人，佢都拿到投资埋一份噶
0: 啦。仲有佢啲光纤啊，咧即系佢嗱，好似有光纤嘅，佢有康宁啦。咁、
1: 哦、
0: 如果你 GPU 嘅，咁啊，唔系 CPU 嘅，咁啊，佢有
1: 或者
0: Intel 啦，系嘛。咁啊，譬如你光通讯啊，佢有 Coherence， 有 Lumentum。咁啊，如果你做冇做啊，呢个叫云计算数据中心啊，仲劲。
1: 系咯。
0: 咁啊，有一扎嘅，咁啊，譬如 Limbus 啊 ，CoreWave 啊 ，iWin 啊，全部都入晒股。咁、哦、所以嚟讲，嚟讲，
1: 不过你又讲得啱喎，即系 Intel 呢单新闻嘅话，啱啱睇一睇嘅新消息都有讲，其实系讲紧上年。9月18号嘅时候咧，咁就讲 Nvidia 咧就联手佢 so call 嘅昔日霸主 Intel 啦，黄仁勋就宣布投资50亿元咧，亦都系呢一幅 slide 里面写住啦，持股金额咧就系咁多只里面最高噶啦，咁就系佢个 title 咧写住啦，就系新旧王者，巩固美国嘅半导体产业啦，咁呢个晶片战争版图咧就会产生剧变，足足一年嘅时间咧，亦都见到咧，个人都可以巩固佢自己啦。
0: 系啊，你同埋你见到咧 ，Nvidia 个策略咧好得意啊，佢系越买越多嘅硬件系去到咧保护自己条护城河、
1: 哦、
0: 即系嗱，你见到佢唔系买啲咩软件公司啊，哦、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其实即系如果你嗰啲咩软件公司有、啊、
1: A 公司咪 B 公司咯、
0: 啊，冇错，即系 AI 咁，其实尤其是咧 Alphabet 呢啲咁嘅，
1: 我又咁讲，你只只都系要用我啲嘢噶啦，
0: 系啊，
1: 调翻转，我只你只只都要用我啲 GPU 噶啦、嗯，你边只够胆唔用我啫？点解我大佬拣边只啫？调翻转系反而你边个嚟过嚟欺我啊？先考虑下啦。
0: 系啊，同埋即系你嗰个 AI 咧，因为 AI 其实其中一个新嘅用途就系写程式啊嘛，咁啊佢写程式嘅时候咧，佢咧Nvidia 以前咧有一个最大嘅护城河咧就系 CUDA 呢个写程式，即系帮写程式落去个 GPU 度，咁但系咧而家有啲市场咧开始担心紧，有啲市场人士开始担心就呢个 CUDA 咧呢嚿所谓嘅。呢個護城，即係當一個 Microsoft 一個 Word 咁其實啦，即係以前我用 Word 嚟去到做一個文件文書處理，而家就係連喺 AI 年代之後，我唔使你用 Word 啊，我就咁用一個 AI 已經可以取代到你個 Microsoft 嘅 Word 啊，咁即係同一個情況之下咧，即係 Nvidia 都擔心呢個情況咧，咁所以咧。我既然咧软件系咁危险嘅时候，咁就开始咧就买硬嘢啦，硬嘢又取代唔到我啊嘛。
1: 呢个事实啦，即系好似 DRAM 咁，点解升到咁贵咧？就系你冇嘢可以取代到啲 DRAM 啊嘛。我又明佢个思维系点，即系讲真，你最后点解要买晒啲硬件啫、
0: 嗯？
1: 唉，焗住啦。
0: 系啊，咁啊即系买砖啦，咁啊砌自己一条新嘅护城河咯。
1: 够晒口啊！
0: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当然啦，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咁就令到一个困局咧，就系你见到啦，头先个 Nvidia 嗰个估值上咧，就会越。压越低就好似变成一间太古嘅公司，咁当然啦，你话 Nvidia 系咪要渣咧？梗系唔系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即系你而家喺其他嘅市场上面，咁譬如 AMD 啊，都挑战唔到佢地位，甚至 Intel 都基本上佢挑战唔到佢霸主地位，甚至系有 Nvidia 反入股你，
1: 我入股你啊！而家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咧就成个即系晶片嘅市场咧，其实就一环扣一环嘅，咁、所以你就你。
1: 好咩？你 嗰幅图真系好正喎。
0: 边幅啊？
1: 靓嗰啲手咧，一只咧，大佬一个手圈住只手，嗰幅图真系正到不得。你听日记住 show 俾大家睇。
0: 系啊，咁啊，
1: 真系正。
0: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当然啦，就而家个情况即系个港股啦，即系你就好彩咧，香港嘅股票市场咧就即系当然啦，而家就好似好闷咁啊。咁但系咧就上个礼拜开始啦，有啲咩中债郁创啊，咁啊嚟咗香港之后咧，咁啊叫做可以丰富翻啲啦，起码咧个市场上面咧，即系如果假使间啊，即系上一转我哋喺六月之前咧，个即系上半年啦，香港个市场咧其实就好闷嘅，即系搞嚟搞去都系腾讯又升唔起，咁啊阿里巴巴虽然话今日升得起啫，咁就系可能就系今日嘅事，听日就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多咗好多硬件股上咗嚟嘅时候，特别系咧而家啲硬件。即係嗰、那個價格上面啦，就加得好犀利。即係如果亞視加 RAM 嘅嚟講，咁啊加得好犀利啦。咁啊甚至係啦，就係、是、譬如好似仲有啲依、這個叫做MLCC 啦 ，MLCC 咁啊，譬如三環啦，咁啊三環都喺香港上市嘅時候咧，變成咗一樣嘢，就話香港嗰個產品線上咧，即係硬件嘅產品線豐富咗，但係有利咗香港市場咯。
1: 啱，但係佢其實最緊要升值嘅原因係咪因為都 AI 嘅需求？爆炸咗咧，
0: 系啊，即系 AI 个问题啦。咁但系啦，当然呢个 AI 嘅故仔就应该就都系未完啦。咁特别系而家即系你见到美国嗰班龙头大哥咧，咁啊继续喺度烧紧钱啦。咁令到嗰个现金流都系继续负嘅时候，即系都系依幅图啦。啲钱其实就系向晒啲即系你系咁贡献啲钱出嚟，咁啊我就俾晒啲硬件股公司嘅时候，咁硬件股咧就一定系受惠嘅公司嚟噶。咁所以嚟讲咧，就我谂大家咧就都系啦，即系喺下半年啦，都系继续要向住，即系唔好以为哇依一转软件股公司翻嚟，以为点啊？但可能咧，其实是一个伏嚟嘅。
1: 喂，啱啱讲开 Intel 啦，其实我睇到你有单嘢几好讲噶，咪就系讲紧佢推动紧佢而家嚟紧起最大嗰个 AI 基建啦。
0: 系啊，
1: 其实你咪见到咯，即系啱啱你所讲，喂咁 Intel 大家最谂住都系 CPU 嘅啫，唔系啊。佢而家大佬嚟緊都要向住 AI 呢個樣嘢發展啦，即係講真，大家都焗住要做呢樣嘢。你即係講真，係咪話想去燒錢落呢度？都係嗰句，你唔做咧，你反而同競爭對手個距離越嚟越遠咧。到你真係想發力嘅時候咧，你已經人哋個車尾燈都睇唔到咧，投資者根本係一望都冇望過你啊！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可悲嘅。
0: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你見到就香港咧，即係譬如好似今日1888啦，即係呢個建滔砌啊，建滔係都係好似就拱翻上嚟啦。咁即係都跌咗好多日啦，就百几蚊咁啊，搭翻落嚟系咪？而家几多？
1: 而家咧就报紧30.1嘅，咁啊升咗6.8，咁啊升幅咧就系2.3% 嘅。
0: 系啊，咁啊仲有1.48啦，
1: 1.48建滔集团咧就系报紧41.28嘅，咁啊升咗2.08，
0: 咁啊
1: 系啦，咁啊升咗5%，哇！今日都醒神，升咗
0: 5%，算系咁噶啦。咁但系啦，就个别啦，就当然中心就下跌之后啦，咁啊仲有长飞光纤啦，长飞光纤6.869啦，
1: 系咯，
0: 咁都要。要跌嘅，咁但系咧，整体上其实就我谂，即系依个当即系所有啲杠杆而家基本上都七七八八嘅时候，其实就依啲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去捞底嘅时候嚟嘅。咁好啦，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嚟做嘅啦，
1: 报紧25,976嘅吓，咁啊跌升咗88嘅。
0: 系啊，咁啊，我哋咁啊，听日继续即时播嘅。今日唔该晒马叔总，
1: 多谢，
0: 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再同大家睇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沙田第一城52座，中层私室，售面积30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98万，最后以4,718,000元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520元，业主系25年10月用398万买入。 九个月之后转手，全面赚73.8万离场，升值近两成。七月份沙田第一城大约十宗成交，售卖即平均尺嘅14,901。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21亿158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86%， 每股盈利8.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6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毫8仙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回落，已经跌了超过三成，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8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72。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 0.542 倍，最高2021年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最低2020年2.54。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连特别股息就5.34。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未除净高位66.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79，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四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话，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7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40%，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10%提升到2028年底的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在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的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鑫科技的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行报告完毕。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13: 外汇、
7: Bitcoin、
13: 基金、
7: 黄金、
13: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下午四点
14: ，Mobile 天然钻提提你 ，Mobile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obile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担心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特朗普说现时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

0: 得突破。他说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接住亦都是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伊朗无核化的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和美国之间目前并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又说在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由高空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冰川町的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并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地震累计造成38人死亡，救灾工作仍然进行紧。日本传媒报道，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一间美妆杂货店的两个女员工原本已经撤离，但公司指示将当日的收入存入夹万，两人折返中心，结果不幸身亡。公司社长就事件道歉。南韩今年新增部署首套自行研发的天宫2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开始运作。国防部说，天宫2首套装备5月部署在京畿道一个防空炮兵部队，经过模拟训练，天宫2上星期六开始执行任务，增强了军队弹道导弹末段低层拦截能力。如果连同自行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在未来5年内部署，可以形成覆盖末段高层和低层的防御体系。韩联社报道，美国爱国者3导弹连同南韩天宫2导弹负责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末段低层拦截，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在末段中高层拦截弹道导弹。目前军方正是研发升级作战能力的天宫3，以及提升拦截高度的第二代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应对北韩远程火炮的反导系统等等下一代的拦截系统。翻返本港，著名时装品牌 Chanel 4个前仓务员串谋偷窃超过700件准备销毁的旧款货品，分别判囚4到7年。高等法院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涉案货物数量很多，需要4个人里应外合，但案件延误至今近10年，酌量扣减刑期。尤德康说，事件即日被揭发，所有货物即时物归原主，涉事公司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又认同辩方讲，有关货物原本准备销毁，以零售价1900万计算，对被告不公平，因此以生产成本价800万去量刑。案发在2017年，公司怀疑有人偷走货物转售，派人调查。闭路电视发现位于青衣的仓库职员将部分货品推到隐蔽处，再转送到停车场，于是报警。警方在当场检获前一柜本应销毁的600多个手袋和120多个银包。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

0: 而家气温28度，湿度81%。
1: 彩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嘅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嘅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7: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9988阿里巴巴，125.2是升了8.2，升幅是7%。2800盈富基金26.4六升六仙，升幅0.2%。另外就700腾讯490.4升15.2，升幅是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了五仙，升幅1%。1810小米集团27.96跌了0.2，跌幅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升了0.8，升幅是0.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5.44跌了7.08，跌幅是超过16%。2513智普940跌47.5，跌幅是4.8%。981中心国际62.2跌1.05，跌幅1.6%。3690美团是93.45升了9.5，升幅是1%。睇埋这347华虹运力126.8跌个半，跌幅是1.2%。
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1: 简古万款，
12: 林淑敏、罗锦豪。
1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10嘅时候啊，咁睇翻今日咧就拣股问盘嘅主持啦，咁啊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咁啊亦都有我嘅拍档噶，咁啊就系永丰金证券嘅罗锦豪 Tim 喺度噶吓，咁啊未同阿 Tim 咧听下今日港股方面嘅走势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恒指收市嘅时候究竟系点咧，咁啊同大家睇一睇先啊，咁啊见到咧就恒指今日咧收喺呢个26000点嘅，啱啱好26009点，咁啊升咗124点，升幅系0.5%嘅。另外睇埋个国企指数系8652点，升40点，升幅系0.46%。咁啊科指咧系报4875点，升46点，升幅近1%嘅啦。不过咧成交未算系特别多，咁

0: 2551亿79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啊吓。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睇啦。今日咧就恒指嘅区间波幅咧徘徊喺25800至到26100嘅。咁啊，暂时咧都系未即系收喺呢一个26100呢一个高位。不过今日咧恒指都叫做收喺呢一个26000点啊。阿添。
1: Hey, hello.
0: 是啦，阿 Tima， 睇到啦就八月份嘅开局啦，咁恒指嘅走势就几好啦。不过呢企业公布业绩呢都系会喺八月份嗰度陆陆续续出台㗎。咁嚟緊呢我哋就都会有啲银行股公布业绩啦，咁美股亦都系一样啦，咁开始都已经系公布緊㗎啦。咁对于个资金流向方面系咪又系即系停一停先咧？如果你停一停嘅话咧，可能成个八月份都会系即系比较静啲，会唔会咧？
1: 咁其实今日成交头先你都讲咗啦，即系相对地就比平均即系接近3000亿一日就少咗啲啦。咁其实今日呢个成交相对地少嘅状况都唔系第一次见嘅。我见到过去嗰一两个星期咧，间唔中都有一两人咧都呈现一个成交比较薄弱嘅日子见过啦。咁我谂唔多唔少都系反映紧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即係 given 要跌嘅股票又跌咗，要升要反彈嘅股票喺低位又做咗，咁 going forward 就係咯，睇下一個所謂市場嘅焦點或者催化劑，咁就港股、香港或者內地就係輪到我哋呢邊開始 kick off 個業績公佈期咯。
0: 嗯，系啦，咁点睇即系而家暂时so far咧，我哋见到啲美国就公布咗某部分嘅业绩啦，咁系咪都对于市场嚟讲都系符合佢哋嘅要求咧吓？
1: 咁你见到其实条数出嚟唔系差嘅，甚至乎AI 相关佢哋 guidance 都唔差，不过就系正正就系我哋六月初不断每次每个礼拜都提醒大家就系杠杆好高好高好高。咁你开始见到连呢啲其实过去几集都有讲过啦，即系譬如无论系三星又好，美光又好 ，ASML、TSMC 出完好业绩好 guidance， 股价都系大成交情况底下。高开冲低的，咁之后你就见到过去两个星期嗰扎股票就即系雪球跌落嚟咁滚落嚟啦。咁所以系啊，答翻你嘅问题系业绩系冇问题啊，条数冇问题，不过市场嘅反应就比较难捉摸。
0: 咁我哋即係亦都去即係 predict 一下啦，因为我哋就八月份开局㗎嘛，头先讲緊七月份嗰个翻身呢都几理想㗎，都差唔多成3000点有多啦。咁去到八月份嘅时候，就演呢个星期啦，咁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即係劇情我哋要留意一下，咁亦都会对个股市嚟讲可能会或多或少有啲变数啦。
1: 我想首先中东事件一路都未喘定啦，咁呢个大家都要继续留意啦。咁但几时喘定，点样喘定，喘唔喘到定，都唔系我一个人去话事啦。咁所以每日都要睇住相关嘅消息啦。咁另外就系啲债息咯，你见到美国30年债息即系冲到16、17年新高，定唔知唯一加日报就讲到19年新高啦。咁啊！呢啲唔係小事件嚟噶嘛？對於我嚟講，咁再加上咧，喺美國嗰邊咧有個叫 Move Index MOVE， 咁就上個星期五就升到去兩個月新高啦。咁如果 VIX 指數係美國股票市場一個恐慌指數 ，MOVE 呢個 Move Index 就係 Bond Market 嘅恐慌指數。咁過去佢同美國 S&P 指數嘅關係係 negative correlation， 即係呢個 move index 升咧，咁嗰邊就會跌。咁所以而家呢一刻頭先答翻你個問題就係話，仲有啲咩要關注咧？就係如果呢一個 move index 喺其他情況都冇乜好似好大件事底下，一路係咁向上升啦，其實係有啲所謂 smart money 咧，係不斷 buy 緊 protection 嘅。即系啦，有机会会有动荡咯，再咁，所以系啦，即系都系答翻你头先问题，仲要望住啲咩？除咗真系其他去杠杆去得七七八八未啊，去完又点样之外咧，咁宏观嗰度咧就要睇住呢一个要或者呢个未来 一兩個星期呢個

0: FOV 二次數點心。
1: 這個就其實同個 VIX 指數咧，即係點樣 去比較，或者係點樣去互相配合去睇？
0: 佢哋其實裏面個餡咧，即係以我所知，佢 Jam 呢個 Move Index 咧係好多，佢係用咗兩年、五年、十年同埋三十年嘅債息嘅 option 個 maturity 去 Jam 一啲數出嚟。咁嗱，講真，嗱背後嗰條 formula 究竟代表啲咩性咧？呢個真係可能要讀 PhD 先讀得到。咁但係我作為一個真係純粹以觀察為主嘅交易員，我只係見到每一次呢一個指數短期急升嘅時候，大市係唔會冇嘢發生嘅。但係只不過急升乜嘢令到佢急升啦？咁呢件事可以 sustain 幾耐咧？咁就要睇下究竟真係發生咗嘅時候。咁其實一發生嘅時候，傳媒啊咁，大家都會摸到消息噶。咁之後再去諗究竟呢個消息影響到啲乜，同埋影響幾耐。
1: 好，咁我哋即係轉頭翻嚟啦，就會開始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啊。咁順道咧，亦都即係睇埋咧亞太區股市嘅表現先。咁今日咧就以內地股市嚟計算啦。咁今日咧三大指數咧，咁其實個走勢咧都係即係比較係個別啲啦嚇。咁都係偏軟嘅。咁見到咧就上證指數咁同埋呢個深證成指咧，咁都係跌不足1%啦。另外滬深300指數就跌了近1%的。那區內股市方面，今天整體亞太區的表現都是個別發展的。那日本股市就最後跌了就是近1%，而韓國股市都跌了5%左右，但其他的地區譬如好像港股那樣，今天都是輕微上升，台灣股市升了不足1%的。另外澳紐股市今天都是靠穩。那麼我們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再談。
2: 揀股問盤，
3: 下晝4: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午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8: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

0: 听者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听者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拣股万门，林淑敏、罗锦豪。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亦都有阿 Tim 喺度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嘅表现嘅。咁啊阿 Tim 啊，不如我哋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就解答一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嗱，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嘅。咁啊阿 Tim 有听众而家问你只港股咧，就阿里巴巴睇几多？
3: 睇幾多？其實咧，其實都幾貼幾今日嗰個題目都即係相關嘅。即係我哋由7月6日開始見到恆生科技指數呈現咗短期反彈信號啦。咁我哋喺7月13日又跟進咗，即係呢個指數出完信號之後，一個禮拜後就升咗6% 啦。咁之後反反覆覆，咁大概一個月之後咧，暫時都有累積8% 升幅。咁呢8% 升幅其實more or less 都係貢獻by阿里巴巴最近股價相對做得好啲啦。咁 going forward 就因為頭先主持人第一節都講咗啦，其實嚟緊港股其中一個比較緊要啲嘅劇情就係嗰扎業績公佈竟出嚟條數市場點反應啦。咁所以咧，我認為如果你有貨喺手嘅咧，因為我暫時係淨係睇個指數嘅，我就未得閒睇個股住嘅。咁但係指數，我覺得暫時都仲係可以持有嘅。即係假設你一路由我哋一路講呢個月都有開始參與嘅話。咁但如果而家你見到指數要跌穿4580呢個位啦，咁可能就要做翻啲短期止蝕或者倉位調動嘅動作咯。咁以個股嚟講，就真係可能嚟緊，因為呢幾日阿里巴巴尤其今日都有啲消息，所以令到可以升7% 啦。咁所以你要 keep 住望我究竟嚟緊仲會唔會有相關嘅好消息、新嘅好消息啦。如果唔係嘅，短期做少少調整亦都唔出奇嘅，我覺得。
2: 嗯，好，咁另外就搭下只金沙中国啊，13.5有货，佢话咧上到14.几咧就沽晒啦，咁而家落翻几多先沟货咧？
3: 哦，咁首先嗱，我假设你知道点解你要买入啦，因为其实最近出完业绩之后咧。市场条数是一般的 2Q 条数，但是市场即是至少投行分析员就很快地有几间出来就将个投资评级调回买入啦。咁跟住升了一阵，跟住又跌返落嚟。如果成件事冇歪到嘅话呢，咁我认为因为再去返大概4-5个礼拜前呢，咁我哋另外嗰条 headline 就係话下半年 AI 同埋非 AI 嘅股票呢都有机会共存啦。咁而如果嚟緊譬如澳门股都係睇几条数嘅啫，每一个月嘅。
2: 博彩收入啦。
3: 係啦，冇错啦。咁如果嗰条数唔係话歪得太紧要嘅话，我觉得其实呢啲位置你都可以开始慢慢储返少少货。咁当然注码就真係大家小心啲啦，始终不是牛市嘛，而家香港全球其实都好动荡嘅。咁你见到我唔知啲消息真定假啦，我听闻连韩国嗰啲呢要 set up 个咩自杀相关嗰啲咁嘅热线，叫即係嗰啲最近啲好多散户炒股都输得好惨。咁所以係啦，大家注码上面都要量力而为囉。
2: 嗯，好，咁继续睇睇隻6886。睇先啊 ,6886。佢本身有货就问你点睇6886啊，咁啊
3: 证券股
2: 咦大家都觉得即係证券股喺即係今次嘅传统嘅股份当中呢，咁佢应该都系受惠嘅一类啦吓。咁係啦，即係如果睇开嘅话，但我哋见譬如好似呢一隻6886应该是华泰，咁点睇佢嗰个走势呢？暂时睇到佢嗰个嘅升浪就唔系好多，指标上面睇呢都好似250天射受制于呢一个水位嘅。
3: 是啊，我最其实讲真呢一上年啦，用上年为例啦，其实A 股或者上证指数都做得好好，咁但系证券板块就

0: 間唔中會有一陣出嚟有買家啦。咁但係即係比起我七八年前每一次 A 股做得好嘅時候，其實證券板塊係好炒得㗎嘛。咁但係上年就未見呢個情況啦。今年就曾經係隻 CICC 就做得好少少嘅。咁我就見到富途事件出咗嚟之後呢，亦都有外資行，包括係大摩冇記錯呢，佢都將隻6030個評級調入去買入。咁就大家相對就比較個關注度放咗喺啲大啲嘅證券公司。咁所以我認為呢，6886呢，除非我唔知咩佢要買啦，咁如果你 company specific news， 我係冇乜點跟。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喺呢個板塊呢，我去到呢刻為止呢，我會係比較覺得買啲龍頭嘅會比較相對安全啲啦。咁同埋呢個板塊有一樣嘢好值得關注，就係、是我覺得嚟緊呢都有好多合併出現。即係其實早兩三年呢，國家要做capital market reform 呢，其中有一 part 就係、是好即係市場當時係估計好多國企要做合併。咁第一個大家認為會出現嘅就係證券買翻，咁結果係出現過噶嘛，係啦，咁所以咧，我認為咧，如果真係喺呢個板塊裏邊咧，我就會去坐翻啲大隻啲嘅名，係，咁所以如果你冇咩特別嘅話，你純粹中意個 sector 嘅話，我就會建議轉咗去6030或者大啲嗰啲公司。
1: 好，咁啊，繼續再睇下搭多隻先，咁啊搭下隻241阿里健康啊，佢可以幾錢入嘅？有位聽眾就另一位嚟噶嚇，有位聽眾佢係都係問隻241，不過佢係4.6有貨嘅。
0: 哦 ，OK， 好，好快好猛猛。OK， 咁我諗短期如果真係可以有消息令到佢企穩4蚊樓上咧，咁整個圖表嗰個 outlook 係會進步得好快嘅。咁但係呢一刻就要守咯，因為如果 on the other hand， 咁你有權回噶嘛。咁如果真係回翻去3.3樓下咧，咁整個圖表有機會做翻一個向上突破嘅機會又少翻好多。咁所以我諗短期冇貨嘅就睇住嗰啲位咯。咁有貨嘅都係要睇住3.3嗰啲位，如果真係跌穿嘅，你都要即刻作出倉位調動或者止蝕嘅動作。
1: 嗯，好啊。咁阿里健康241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科指成分股嘅一隻其中之一啦嚇。咁不過咧，即係呢一排科指引領住嘅咧，咁應該都係去翻騰訊啊、阿里呢啲咁嘅標的股份嘅啦。咁但係咧，如果即係你睇翻過去嚟計咧，好似我哋嘅標題咁講，過去一個月咧累積已經係升咗有8% 嘅升幅之後，最新嘅睇法係點咧嚇？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大家一齊傾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咁我哋就继续会搭下股票啦，亦都会讲下呢一个科技股指数嘅走势啊！转头翻嚟见。
2: 拣股万盘，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港股全日反复做好，最终企稳26000收市，大市高开102点，早段曾经升过249点，见全日高位26133点之后掉头向下，最多跌过72点，之后在25900点水平增持，美市升幅再度扩大，收报26009点，升124点，成交2551亿。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推出新一代的 AI 大模型，股价升 7%， 腾讯升 3%， 两只股份合共推高恒指200点，百度和快手升 3%， 京东和美团升 1%， 信义光能半年小赚95%，但股价急升13%，是升幅最大蓝筹，母公司信义玻璃半年多赚17%，

0: 蓝筹，中国铝业跌 2%。国企指数收报8652点，升40点。南韩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容范因为杠杆 ETF 面临指控。南韩的传媒报道，前首尔市议员李宗培向大检察厅举报金容范涉嫌职权滥用、强要以及以威力妨碍业务，指控金容范指示金融当局检控引入单一标的的杠杆 ETF。而金融委员内部由一月起已讨论过第二季度完成制度和系统准备，并在下半年推出产品的计划，质疑如果没有金融范的指示，金融当局不会在选举前仓促推出预期会带来严重副作用的单一标的杠杆 ETF， 同时可以将投资者的损失降到最低。报道引述李宗培表示，尽管金融委认为风险好高，但金融范仍然强行指示引入有关产品，是属于滥用职权，妨碍金融当局行使职权，涉嫌职权滥用妨碍权利行使罪，若属施加外部压力强迫推出，就涉嫌强要罪以及以威力妨碍业务罪。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晶圆代工业务部门产能利用率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内由现时的介乎 70% 至 80% 提升至 100% 水平。报道说，考虑到现有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因素，三星及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今年内实现 100% 的产能利用率是几乎确定的事，并预计三星旗下包括晶圆代工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实现盈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担心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特朗普说，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接住亦会跟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划船的官员说，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和美国之间目前并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又说在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澳洲悉尼有建筑物局部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时间今早近11点，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坍塌，部分墙身倒塌，大量的碎石和砖块跌下，击中多辆停泊在一个加油站和附近的汽车，造成严重损毁。事件中有7人受伤，其中2名分别60几岁和30几岁的男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 相对湿度82%。

0: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2: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3: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4: 有老鼠啊！
2: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5: 我哋要转仓，
1: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2: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3: 众星一刁难我，
4: 投诉仲冇人理添。
2: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 你哋够胆讲多次？
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7: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8: 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我是永桥 Sapa，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2: 山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股价速报。
1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988阿里巴巴，125.2升8.2，升幅系7%，2800盈富基金，26.46升6仙，升幅系0.2%，700腾讯490.4升15.2，升幅系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咗5仙，升幅系1%，110小米集团27.96跌0.2，跌幅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升咗0.8，升幅系0.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5.44跌7.08仙，跌幅系超过16%，2513智普940跌47.5，跌幅系4.8%，981中心国际62.2跌1.05仙，跌幅系1.7%。另外3690美团系93.45升9.5，升幅1%。睇埋只1347华虹宏力126.8跌0.5，跌幅系1.2%。
12: 简古万门，
16: 林淑敏、罗锦豪。
1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时间嚟到4:40啦，下昼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添罗锦豪喺度啊，咁啊添啊，喂，不如咧我哋趁住呢个时候咧，不如先讲咗咧我哋今日嗰个主题先啦吓，因为恒指咧过去一个月咧都升得唔少嘅，其实七翻身里面咧都系靠啲传统科技类嘅股份啦吓，咁啊好啦，嗱升幅过后踏入8月份啦。咁大家点睇呢一个即係科指嘅走势呢吓，我哋头先讲緊呢恒生科技指数呢，咁喺过去一个月呢係升咗8%。
17: OK， 咁因为我7月头 kick off 呢一个题目係从 图表分析出发啦。咁我暂时用住翻图表分析去继续观察剧情啦。咁暂时系未见到啲超卖信号啦。咁嗰个短期升幅动力暂时都喺度嘅。但系你话嗰个 momentum 系唔系好强劲？咁又未系去到令到 market 好 excited 嘅，暂时。
15: 好，咁阿 Tim， 嗱，我哋即系睇呢一个时候咧，顺道就因为预备咗幅图啦，顺道攞埋嚟睇下先，系啦，图啊已经开咗噶啦。好。
17: 好啊。
15: 系，请讲。
17: 哦 ，OK， 咁系啦，咁你图表都见到升完咧，反弹完呢一阵之后咧，就啱啱挑战紧由上年可能秋天一路跌落嚟嗰个下降位嗰条 channel 啊。咁其实暂时未见到超卖信号 ，which means 即系其实风险与回报系有机会继续向上嘅。咁如果真系向上嘅话 ，purely 喺个图表上面嚟讲，你就真系突破咗一啲比较重要啲嘅阻力线啦。咁但系突破就系第一步啫。咁你要有 follow through 先至叫做可以撇除咗假突破呢一个咁嘅因素啦。咁所以嗰個 follow through 就係正如我哋頭先頭嗰上半場講嘅嘢啦，即係加 market 點樣反映佢嚟緊呢一秋公司嘅業績啦。咁外圍就究竟睇下中東事件會唔會發酵，令到油價再飆升，而啲 yield 已經喺好高嘅位，譬如即係美國嘅債息係19年新高啊 ，according to 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 會唔會再抽咧？咁如果即係啲 yield 再向上抽嘅話，我又好難覺得所有其他嘢係獨善其身咯，尤其是無論係美金又好、金價又好、Bitcoin 又好、銅價都好，其實圖表上都係企住喺一啲比較我叫做比較 critical 嘅位啦。咁如果真係啲腰再大抽嘅話，都走唔甩噶啦，即係啲嘢都會好動盪。咁再加上我哋第一節定唔知第二節提及嗰個 Move Index 啦，嗰個Bond Market 嘅恐慌指數啦，恐慌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唔係順風順水嘅呢一個。咁同埋我一路都係去到呢一刻為止啦，我都係覺得呢一刻港股都係熊市嘅反彈，未係一個牛市嚟嘅，係啦。咁所以咧。但是有货在手的我就未必会立乱加仓，但是我会即一路 hold 住啲 position。咁如果你即短期个止蚀位，正如头先所讲，如果真係个指数 for whatever reason, 即怼穿咗4580呢啲位呢，咁就要做返仓位调动嘅动作。咁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我哋头先所讲嘅恐慌开始慢慢 fade out, 即开始市场消化咗唔再系乜嘢嘅时候，咁啦就可能是加倉的 moment。 咁到時如果咁啱係禮拜一嘅，我就同大家分享啦。如果唔係嘅，我就盡量喺新城理財家度出稿，咁希望大家可以跟住。
15: 不過阿 Tim 即係頭先講啦，港股方面咧都仍然係睇得即係比較審慎啲啦嚇。咁未係去到牛市，即係一個叫做比較利好啲嘅信號出現啦。咁系啦，即系你去到牛市系有啲咩信号话俾大家听咧？
17: 我谂首先要真系嗱，牛市分好多种嘅，即系传统牛市就要有经济增长 support 啊，或者政策多啲政策 support 啊，或者下半年大家见到中国出嚟嘅每一个月嘅宏观数据，即系包括系零售数据啊，嗰啲系有 keep 住有。蚊放蚊的進步啦，咁另一種牛市就是 liquidity driven 咯，即係突然之間有好多錢湧入嚟咁樣。咁但係呢一兩種嘅牛市，去到呢一刻為止，我都未聞到係嗰陣隨住，咁所以我就會仍然係覺得係熊市嘅反彈。
15: 好，咁啊，继续答下问题先啦。不过即系有时咧，有啲即系我哋啲散户投资者咧，你知吓，有时高手在民间咧，咁佢哋咧即系都跟得好前好贴嘅。好似今日咁样啦，其实今日整体上面问得多咧，系港股 即是问得很多港股。咁啊你知啦，即是有时大家知道阿 Tim 喺度呢，就会好多问其他嘅即是一啲股市，咁佢哋有兴趣都会去即是睇下你嘅opinion 系点啦。咁但係今次呢，就真係我暂时睇到都系以港股居多嘅。咁我哋继续都答下啲港股问题啊。

0: 術性方面點睇呢？2382信宇，咁啊有聽眾問你咩位可以入喎，咁啊睇下呢一隻2382先。咁啊今日呢就係56.5元，都升咗呢係0.9%㗎。不過呢即係曾經呢都跌一跌過落去54.5元啊。
1: 早個幾個星期都有聽眾問過，當時嘅走勢冇咁衰嘅。即可能是因为苹果你看到上个礼拜五苹果都要即凌空 gap down 咯，某程度即 Sunny Optical 都好苹果 related 啦，以我仅有的认识，咁所以 therefore 反而我觉得如果你冇货啲，你真系再
0: 即系系件好事啊嘛，
1: 系啊，等一等先啦，即我暂时我嘅认知系咁，但系我话。我嚟緊公司自己有啲一啲好 specific 嘅 good news 好消息，咁就另計咯。咁所以去到呢一個 moment 位置咧，我係咯，我唔建議呢啲位置買入先。
0: 嗯，好，咁啊繼續。
1: 不過我要補充，因為始終我係睇我比較即係面對機構客户啦。咁有陣時候我明白散户嘅即係點解。某程度覺得我啲嘢唔係好啱嘴型咧，我明白嘅，因為有陣時散户可能真係，我唔係睇小佢哋嘅購買能力啦，咁可能佢哋都講緊10手、20手起標啦咁樣樣，咁因為我對嘅機構客户咧，佢哋可能講緊 minimum 一個 order 都可能講緊可能4球至5球美金起標，咁所以我會 consider 多啲就係話個轉身啊，有陣時即係係啊 size 大轉身。就要想多一步，但你说、哦、我真的10-20手的，即是我五格内就得到的，那又有机会是两个思维。不过即是去回。
0: 同埋 Tim 你管那些是客钱呢，即是你一定是 discipline 高一点嘛。
1: 我比意见，我比意见。我都要的，我都要 discipline 的，我不嬲都好 discipline 的，在 trading 那里。那anyway, 那信誉光学，那我又觉得。系咯，可能或者即系等苹果股价跌定翻，或者佢公司有啲新嘅好消息咧，咁先至再考虑翻。
0: 嗯，好，咁啊，继续答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休息前咧，我哋答多只先。咁啊，睇下睇下先。呢边答下叶生，佢有只问题咧，系问只中外制药编号是4519日股嚟嘅，咁佢就998 yen 咧就有货，咁啊问你上望睇几多？
1: 998 yen。
0: 佢编号是4519。
1: 而家做紧6,687 yen。
0: 啊 ，sorry 系9900，我估佢应该系9980系嘛，因为佢净系写咗998俾我，应该998 yen 啦。
1: 哦 ，OK， 哇，都跌咗好多咯，咁我又唔知點解你買，不過我自己不嬲都唔睇，即係 pharmaceutical， 因為真係睇唔掂，係啦。咁同埋踩得落去日本咧，就真係可以有好多其他更加 iconic 嘅公司去睇嘅，即係包括我哋之前講嗰啲遊戲機股咯。咁但係 anyway 啦，大部分嘅支持位都跌穿曬嘅喎，佢應該要等到十月尾先會再出業績嘅。咁我觉得如果你真係长线睇好佢，你一定有你自己嘅股仔啦。咁跌咁多你又应该要出手扣货㗎喎。咁、但如果你唔係嘅话，即係你喺个短线，咁你就承认自己睇错咗股票，咁可能要做返啲止蚀动作。
0: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继续傾。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下昼4:50。
0: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

0: 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简古文本，
5: 林淑敏、罗锦豪。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阿 Tim， 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下呢只咧美的啊300啊，咁佢问你咩位先直播？
7: 哇，应该都系冇记错，一路都系跑赢紧个市嘅。佢即系个 story 系转型紧嘅，基本上咁你见到佢 A 股系做得几好嘅，做上个星期如果但系同一时间都好似，因为你 H 股呢边咧，你由六月尾嘅70多蚊升到去今日嘅97蚊，咁我认为其实短期做一个技术调整个机会越嚟越大啦。咁所以如果唔急嘅话，可以等技术调整出现嘅时候。而再望到時候再望下成個大市個氣氛，即係好緊要噶嘛！你所有嘢都係喺張台度建立上去，咁你張台未穩嘅時候，你上面啲嘢有陣時幾好都未必 sustain 得好好。
6: 嗯，好，咁繼續再睇下如果9988阿里巴巴係101蚊有貨，咁啊想問下你上望睇幾多？
7: 嗯，頭先都有解答過大概嗰個走勢啦，因為。都是我自己就首先望住个恒生科技指数做 benchmark 啦，咁每日就睇住每一只股票有冇自己独特嘅消息啦。咁如果真係喺呢啲位度要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区向上再升嘅话啦，咁可能就係140蚊嗰啲位喎。咁但係用几耐要点样样升上去，咁呢样嘢真係股票系唔知嘅。不过暂时攞住嗰个做参考数先。
6: 嗯，好，另外就搭下只1072啊，问下你嘅睇法系点啊？咁啊，呢一只咧就系东方电器，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都升咗超过9%啊。
7: 我间唔中都会望嘅，因为早轮好多人觉得佢好好啦。咁但系我唔知咩 A 股可以即系呢两个月跌咁多，周围问都冇问到嘅啲咩原因嘅。咁所以咧，你话系咪如果图表上面系咪好强劲买入上面咧？暂时我又见唔到，咁你话如果跌咗好多落嚟要搏反弹，又好似 AI 相关，譬如好似PCB 嘅龙头股建滔积层板啦，咁佢真系由佢跌咗70%啊，过去一个月，咁你如果纯粹真系跌得多而搏反弹，又好似AI 相关股个直播率又高啲，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纯粹咁样望翻嘅，即系1072咧，我会。比較關注，因為純粹圖表去睇咧，26蚊至到33蚊呢個區域咧，係好重好重阻力區。咁你變相你係需要一個好好嘅市場氣氛，或者一個 sector 氣氛，或者公司本身有好好消息咧，先有力去短時間可以衝得破。如果唔係嘅話，咁可能短期都係喺嘅20蚊同埋26蚊呢個區域咁橫行。
6: 嗯，好。

0: 我哋揀多隻嚟答啊，因为时间唔算太充裕啊。咁啊，揀隻睇翻先，揀隻2318屏保啊。
1: O K，
0: 64蚊有货。
1: 嗯，咁短期就睇下上证指数啦。嗱，过去嗰三个礼拜前开始咧，我都见到有啲外国投行出嚟将中国股票嗰、那个市场评级调再买入嘅，咁主要都系平啦。咁如果唔系一定要买平保，但系又关注呢一个保险咧，其实我今日我自己嗰个板股系统信号咧，2628中人寿嘅 H 股咧，系开始叫我留意嗰个上升空间嗰、那个、那个机率嘅。咁所以咧，我如果真系两只拣咧 ，for short term 啦，我就会拣2628多啲。咁所以可以留意住，如果上证指数呢啲位肯慢慢继续收复失地嘅话咧，其实2628上升机会都几高。
0: 好啦，我哋今日倾到呢度啊，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阿 Tim 嘅，咁我哋听日同佢时候再倾过，拜拜。
1: 唔该晒，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全日反复做好，最终企稳26,000收市，大市高开102点，早段曾经升过249点，见全日高位26,133点之后掉头向下，最多跌过72点，之后在25,900点水平增持。美市升幅再度扩大，收报26,009点，升124点，成交2551亿。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推出新一代 AI 大模型，股价升7%，腾讯升3%，两只股份合共推高恒指200点。百度同快手升3%，京东同美团升1%。信义光能半年小赚95%，但股价急升13%，系升幅最大蓝筹。母公司信义玻璃半年多赚17%，股价升1%。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都跌1%，蓝起科技同兆易创新跌7%。AI 股个别发展，智谱跌近半成 ，MiniMax 先跌后倒升7%。小米旗下多款手机加价，股价跌近3%。铝业股下跌，中国宏桥旗下宏桥控股配售 A 股，集资120亿人民币，股价急跌6%，系跌幅最大蓝筹。中国铝业跌2%。国企指数收报8652点，升40点。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2-3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根据日本和美国的预测，白海豚未来几日将会逐渐减弱，但仍然维持强劲风力，并持续向西移动。日本气象厅说，估计白海豚明日凌晨接近小笠原群岛附近海域的时候，仍然保持强烈台风等级，并在星期五和六期间抵达冲绳岛附近海域。届时白海豚的风力将会稍微减弱，同时由于它的移动速度预计会降至每小时10公里，因此强风暴雨可能持续影响当地。美军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报仍然显示，白海豚接近冲绳的时候仍然会维持相当强劲的威力。除了冲绳之外，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和屋久岛等地亦都可能受到强风影响。警报中心又预计白海豚的中心预计星期六朝早8点最接近台北，至于后续移动方向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安全经理巡视地盘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一个30几岁的地盘安全经理在九龙城沙浦道30-38号建筑地盘高处堕下，倒卧在低层外墙和棚架以外。消息说，涉事地盘正改建做学生宿舍。事发的时候，死者同另一个安全主任到天台视察期间失足堕楼，救护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棚架，昏迷不醒，由外救护员救咗落嚟，送去广华医院抢救，然之下昼2点几不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相隔5日再有水管滲漏，夜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後，附近大廈將會停止供水，緊急維修。水務署說會爭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恢復食水供應。涉事水管是一條直徑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應食水給怡豐苑、顯發村、恆順苑、冠豐苑和屯門官立中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巡视确定漏点的位置，并调动水泵清理路面积水。署方正安排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屋苑附近，以便居民拿水。署方相信 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屋企嘅水龙头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5%。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你拿货啊，自己抄啦。
7: 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8: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0: 想轉倉，咁咪唔得啦！呢度係咁噶啦。
1: 哼，你哋啲單嘢啊，環境咁惡劣，存倉費又貴，執費又多，保安又差。
2: 眾生一刁難我，
3: 投訴仲冇人理添。
1: 我唔想將啲貨存響你呢度啊！我哋要轉倉去要財啊！轉倉，轉倉，轉倉！
0: 你哋夠膽講多次？
4: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5: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4: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0,000，全数回赠俾你添。
6: 真系咁着数？
4: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8: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10: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午9点半，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11: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散步奇兵，下佩奇阿卡。
2: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礼拜一嘅散户奇兵啊吓，咁啊礼拜一当然有我最喜爱嘅八十后投机客喺度啦。Hello，Alan。
3: 喂 ，Hello， 大家好。Hello， 阿卡。
2: 系，咁啊有 Alan 喺度咧，就知道大家咧，如果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咁啊当然啦，要开埋个 YouTube 或者 MBO TV 啊，咁啊一齐睇图噶啦，咁啊一阵间都会 share 啲图。俾大家去睇啦，咁希望今日咧个 watch list 咧多啲嘢睇啊吓，因为上个礼拜直情冇嘢睇啊嘛，我记得系嘛？
3: 系啊，咁啊都系五号仔嗰啲啦，咁但系今日就应该多翻少少选择嘅，咁都有个别板块都偏向强势，咁阵间我哋睇下咯。
2: 系，尤其咧而家八月第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八月三号咧啱啱开局啊吓，咁啊嗱七月嘅表现应晒传统嘅嗰句说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啦，咁啊翻身完啦，八月究竟会再系再翻多一倍啊？繼續挑戰呢一個全年高位啊，定係咧可能要落都要一段調整期咧？而家資金上面啦，又或者即係好淡倉方面嘅一個分佈咧，出咗一啲signal未啊？
3: 哇嗱，咁啊回顧下啦，咁其實早一兩個禮拜都一路講啦，即係八月份嗰個期權倉位就應該係淡倉主導啦。咁其實見到如果目前嚟講咧，如果你齋睇嗰個數字咧，好倉其實就反吸咗噶啦。咁所以其實咧，由七月一路叫做好倉都非常之叻仔，一路打緊上嚟咧。咁其實而家去到八月份嘅期權未平倉合約咧，等我分享一下個畫面先啦。咁咧就會係23.14亿嘅好倉對23亿嘅淡倉，咁其實見到好倉就略為多少少啦，咁其實都50-50。但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即係七月頭一路都講噶啦，即係又睇翻七月二號嘅時候，見到八月個未平倉合約好倉係只係得10亿嘅啫，而淡倉係33亿幾嘅，咁所以其實見到而家個好倉叫做贏咗一倍啦，而淡倉亦都少咗差唔多10亿嘅資金啦，咁其實見到個好倉都非常之強勢，而上個禮拜亦都有講過啦，咁雖然上個禮拜我覺得都仲係處一個比較尷尬嘅局面，就係、是港股又好似有少少叫做獲利回吐嘅壓力啦，美股亦都有一啲叫做唔係好明朗嘅因素啦，即係 AI 嗰方面都一路叫做壓緊落嚟啦。咁但上個禮拜都特別提到就係話，其實港股方面見到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咧，就係你越弱嘅股份咧，佢就越容易夾嘅。呢、這個亦都係喺近期嚟講一個叫做支撐大市嘅一個價值，叫做回歸嘅一個。支持力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今個禮拜開始咧，其實有啲殘股咧，其實都陸陸續續咧就有啲翻身，例如今日咁樣見到快手其實都幾叻仔啦，叫做強於大市，都升咗3-4% 啦。咁而之前嘅一啲好弱嘅，例如普普馬達，咁其實而家都開始唔跌啦，仲有少少 turn around 嘅味道添。咁而騰訊啦，咁其實嗰陣時出完業績之後，其實都曾經挫過落去嘅，其實亦都回歸翻去個強勢。MACD 各方面嘅一個動能指標，亦都顯示到呢類股份咧，其實係重拾翻個升浪嘅。咁哪怕之前受到一啲遊戲嗰個版號比較即係減少咗嘅影響嘅999啦、網易啦，咁其實之前一路都話，明明見到八月份都幾強勢嘅部署，但係點解會出個咁嘅消息呢？哦，原來跌完之後咧，其實佢都好快咁樣可以回歸翻上嚟嘅。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呢期咧講真嗰句，大市都唔容易炒嘅，因為咧你好難話判斷而家係一個升勢嘅時候，你就有一個好明顯嘅主題性出現。但係咧就反而啲殘股咧就陸陸續續會有啲 recover， 即係其實咧已經出現咗一個應跌不跌嘅局面㗎啦，即係已經跌得唔係好落。

0: 幾時真係叫做會有個新嘅題材出現，然之後再炒個港股個指數上去咧？咁我哋呢個就要拭目以待咯。咁但係其實去到今日為止咧，都冇得拗噶啦。其實個 price action 已經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大市個市底係偏強嘅。咁至少香港呢邊暫時見到的情況會是這樣咯。
1: 是，那看來呢，嗱，今日呢，高開高走啊，26,009.4 的位置收市，升了124.9，大市成交金額呢2551.79億，但是又落返2000多億的這個位置，即是雖然真的不是算是相差好遠啊，這樣，因為距離平均值3000億左右的一個大市成交金額，但是這個即是二字頭的一個金額呢，其實又有沒有一些 signal 是告訴大家，即是現在在市場上面雖然市底強，但是可能資金方面呢都慢慢開始 流走呢？
0: 咁我又覺得其實如果成交量嚟計咧，佢越升個成交越縮咧，呢一個首先就證明咗唔係話真係太，即係頭先都講過唔係太有個主題性啦。即係你話而家港股雖然日日都好似升少少升少少咁樣，但其實如果要你好概括咁講，有啲咩好強勁嘅主題係令到大家都賺到錢嘅，我諗大家都唔係話太諗到嘅。咁如果你話近期升得好啲嘅，咁可能都係啲科技股啦，即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咁可能上個禮拜嘅小米又夾得比較犀利啲啦。咁但其實見到今個禮拜翻到嚟咁啊，小米又開始回落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嗰個板塊嗰個輪動，第一就好快啦，即係可能每樣主題都係炒兩三日咁樣，而佢嗰、那個闊度亦都比較闊啦，即係咩都有啲咁樣，你又好難話好集中咁樣炒一個題材，咁就令到嗰個成交量好難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上升嘅程度出現咯。因為你話例如大家都係炒 AI 咁，可能連續炒兩個禮拜嘅，咁你每日多啲每日多啲咧，咁你又可以造就到成個市場嗰個成交好大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今日炒下100多，因為聽日炒美團咁樣，你個資金其實就有啲糖水滾糖魚咯。咁但係你話呢個係咪一個好壞嘅情況咧？我又覺得唔係嘅，證明咗至少都仲有啲糖水肯滾下糖魚啊，即係你都仲會喺個市場裏面兜嚟兜去啊。咁我覺得證明咗個資金其實都偏硬嘅，喺個市底上面見到。咁例如一啲醫藥板塊都係，即係可能近日有時喺高位度整個平台，突然間有資金足之後咧，佢都可以收到個針腳出嚟。咁即係而一個市其實有少少就係逢低咧就會有啲資金買入翻去，但係咧你話爆炒上去又未到咁樣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你單從個成交量嚟睇，我又覺得中性偏好啦，咁但又唔係話真係好有一個 indication 就話好好咁樣咯。
1: 好啊，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嚟咧，我哋就同大家講下一啲移動板塊同埋移動股份啦。散户奇兵，
2: 下晝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ack。

0: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胡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去讲下啦。咁啊嗱，头先 Alan 都有同大家 update， 咁啊究竟个大市升，但系咧成交缩嘅一个原因啦，同埋咧究竟个走势会系点样啦？咁啊之后我哋即刻不如睇一睇 watch list 先啦，睇下 Alan 嘅选择，跟住之后我哋先再睇下市场一啲异动股，睇下先，因为大家都好期待住每个礼拜都见到你嘅一个分享啊嘛。
2: 係啊，咁啊，多謝大家先啦。咁啊，其實即係過往一段時間咧，我都發覺呢一個有少少 indication， 即係有啲指標性嘅嘢俾到大家啦。咁即係雖然都中間當然都有啲驚風駭浪嘅變化啦。咁但係總體嚟講，我覺得個方向咧喺呢一個期權未平倉合約都見到一個端倪啊。今個禮拜翻到嚟啦，即係如果先講由大到細咁去講啦，即係 watch list 都係咁啦。先講大股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大股咧，如果由好倉最多去到最少咁排咧，你仍然會見到係阿里巴巴、騰訊、美團同埋匯豐咧三隻咧係排榜首嘅，咁啊即係最多好倉嘅。咁其實由五月份、六月份左右開始啦，應該就一路都講話匯豐其實嗰、那個。好倉都非常之強勁啦。咁雖然咧，佢唔係最多期權未平倉合約嗰只，但係咧，佢頭四大裡面咧，佢雖然排第四，但你見到喺呢個數據嗰度咧，佢淡倉就只係得500多萬嘅啫，而好倉咧係可以去到1.3亿嘅。咁證明咗咧，其實五毛仔匯控咧，基本上咧係冇人睇淡佢咁滯噶啦。咁而唯一可能睇淡咧，就只有170蚊嗰度，大概40多万嘅。資金喺度做咗啲未平倉合約嘅啫，咁可以見到都非常之慘淡啊，即係淡友嚟計啊。咁而好倉咧，其實由162、165、167，跟住去到170、172咧都有嘅。咁你話純粹八月嚟計咧，其實你見到明顯地呢幅圖咧，就去到172嗰度咧啲淡倉先真係叫做收手。咁所以其實好倉先至開始收手，即係比較少咗啦。咁所以咧，其實由現價168左右、167左右去到172呢，我覺得都係有信心嘅，所以匯控呢應該都仲有一個繼續慢慢壓上去嘅能力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如果大家唔係好鍾意，即係大家都知道 style 啦，咁會比較捉一啲新嘅板塊同埋題材啦。咁如果你話大家唔係好鍾意走嚟走去嘅，鍾意坐定定嘅，我仍然係覺得五毛仔呢會係港股嘅好倉嘅首選啦。咁而佢近期亦都有好多叫做重整嘅資料啦，咁其實亦都見到開始見到啲成效啦。咁雖然即係以打工仔嘅心態嚟講就唔係咁好啦，即係你一定有啲裁員嘅新聞啊消息，咁但係以一間公司嘅角度嚟睇咧，其實真係可能會提振到佢啲業績，或者改善到一啲營運嘅效率嘅。咁所以你都見到其實資金係用腳投票，咁亦都就一路都睇好緊匯豐。咁暫時嚟計咧，匯豐我覺得咧以頭四大嘅好倉嚟計咧，你都係一個比較穩陣嘅選擇嚟啊。咁而特別喺呢度都見到啦，你見到個 corporate ratio， 我特登都有show 到俾大家睇，其實咧頭四大嚟講咧，最靚嘅好淡倉比例咧，其實係匯控嘅，跟住第二好嘅咧，反而係美團。咁啊，美團其實近期就係啊，好倉啊，因為比例上其實都幾靚仔嘅咁啊，佢個好倉係1.7亿，即係再多過匯控啦，但淡倉就2700多万，咁但都做到一個大概6倍几嘅好淡倉比例。咁而雖然美團咧，其實雖然近期啊，大家都唔係好留意佢，可能9988個動能靚仔啲啦，咁所以大家會留意翻9988多啲啦。但其實你睇數據嚟講咧，美團嘅好倉咧喺八月嚟講都做到大概100蚊嘅水平嘅，咁所以你話如果現價計啦，咁其實都係90多蚊呢啲銀紙咧，就應該仲有一陣可以衝到上去，咁啊大概目標先睇到100蚊左右先啦。咁所以呢啲我覺得都係值得留意嘅。咁而你話最簡單嘅選擇就當然阿里巴巴同騰訊啦，咁亦都理身翻先啦，自己有呢兩隻嘅好倉啦，咁隨時買入買出啦。我都係習慣下一路講嘅時候記得我就報埋俾大家聽啦，咁啊，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睇頭四隻咧，我覺得都係可取嘅。咁而我其實個 preference 咧，就覺得匯控咧就穩陣啲， 咁而阿里巴巴咧，雖然佢最多嘅好倉，但你睇佢個比例咧，其實四隻裡面比較差少少嘅，因為咧佢其實個淡倉都有成2億8千幾萬，好倉都3億2千幾萬。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雖然有阿里巴巴啦，但我個取態咧就反而呢隻會比較短炒少少嘅。咁即係你可能去到某啲位，即係例如見到啱啱啦，今日啦，即係之前其實成個月我都講嘅120係阻力，120係阻力。咁所以咧，其實9988咧係好耐都未破到阻力嘅。咁去到今日啦，終於破到阻力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呢幅圖裡面都係啦。其實有另一個阻力係大概130蚊嘅，咁雖然今日破咗個阻力121.8，大家可能會覺得哇，係咪其實上方就已經冇乜壓力咧？都唔係噶，咁其實佢上到嚟呢啲位咧，反而佢可能衝多陣咧，作為大市嘅領頭羊帶咗個大市上去之後咧，會由其他接力上嘅。咁所以呢只雖然我持有，但係我自己個心態會比較短線少少，咁大家都留意下一個位係130呢啲位咯。咁我自己會覺得其實125、127呢啲咧，就可能。都會掙扎下，突然間有個裂口跳空都唔定嘅，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呢個位啦。咁雖然今日叫做終於破咗120，咁但係佢喺四隻裡面咧，佢偏叫做弱少少嘅。咁仲有冇啲時間啊？如果有，我可以講埋呢一個裡面嘅冷門少少嘅選擇。好啦，咁其實第五咧係小米，但我暫時就唔講小米住啦。咁我覺得有啲冷門啲，大家可以再望下嘅。咁咧，例如992聯想咧，其實咧雖然都唔冷門噶啦，都好多朋友之前有問噶啦。咁我以前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咧，其實睇佢個期權未平倉合約咧，喺七月底嘅時候咧，25蚊左右咧係有個幾大嘅期權淡倉做一個阻力嘅。咁而你去到八月份咧，其實都係見到25、26蚊係有少少阻力。咁但係咧，係 price action， 即係喺個股價上面咧，我哋今日咧反而係見到有少少突破嘅。咁雖然我唔敢肯定佢會唔會一蹴而就就破頂，但我覺得咧有轉強嘅趨勢啊。又係啦，六月頭大家問我呢只嘅時候，我一路都講25蚊係阻力，25蚊係阻力，我就覺得每逢25蚊冇咁易破嘅。但而家啦，其實行到嚟呢度啦，一個大大嘅期型咧，其實用咗六月、七月兩個月咧，係做成咗啦。咁而佢做到個期嘅一半嘅時候咧，即係去到20蚊左右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其實已經做緊個三底，而嗰三個底咧係一底高於一底嘅，即係七月頭嘅時候20蚊，七月中嘅時候已經去到21蚊啦。去到八月頭七月底嘅時候咧，其實22蚊嗰度咧已經有個支持啦。咁你會見到其實佢每個底都係大概高5毫子、5毫子、5毫子咁樣壓
1: 上。而至於下一個頂同底點樣去量度咧，咁啊一陣間新聞翻嚟，我哋先再同大家傾。
3: 下晝5: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2-3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根据日本和美国的预测，白海豚未来几日将会逐渐减弱，但仍然将会维持强劲的风力并持续向西移动。日本气象厅说，估计白海豚听日凌晨接近小笠原群岛附近的海域的时候，仍然保持强烈台风等级，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期间抵达冲绳岛附近海域，届时白海豚的风力将会稍微减弱。同时由于它的移动速度预计会降至每小时10公里，因此强风暴雨可能会持续影响当地。美军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预报亦显示，白海豚接近冲绳的时候，仍然会维持相当强劲的威力。除了冲绳以外，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和屋久岛等地都可能受到强风影响。警报中心又预计，白海豚的中心预计会在星期六朝头早8点最接近台北。至于后续的移动方向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印度多地暴雨造成至少91人死亡，在南部克拉拉邦暴雨在当地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国防部表示，天宫二首套装备五月部署在京畿道一个防空炮兵部队，经过模拟训练，天宫二上个星期六开始执行任务，增强了军队弹道导弹末段低层拦截能力。若果连同自行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在未来五年内部署，可以形成覆盖末段高层和低层的防御体系。韩联社报道，美国爱国者三导弹连同南韩天宫二导弹负责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末段低层拦截，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在末段中高层拦截弹道导弹。目前军方正在研发升级作战能力的天宫三，以及提升拦截高度的第二代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应对北韩远程火炮的反导弹系统等下一代拦截系统。全 IFR 引述消息报道，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计划以保密的形式最快在今个月内提交香港上市申请，集资大约30亿美元，折合大约234亿港元。内地传媒早前报道，凭着新 AI 模型 Kimi K3 令到市场瞩目的月之暗面已经完成 F 轮的融资，融资金额超过35亿美元，远高过预设的集资目标。消息指，月之暗面目前估值达到500亿美元，折合大约3900亿港元。阿里巴巴发布最新的旗舰级人工智能模型千问 3.8 Max， 性能被指可以同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旗下的领先 AI 产品媲美。千问 3.8 Max 的新模型拥有 2.4 万亿个参数，被称为是千问家族中最强大的模型，在某些的基准测试中的排名高过月之暗面近期发布的 Kimi K3 模型。千问 3.8 Max 在编程、办公能力、科研和长周期任务等都有全面提升，除了能够应对更加具挑战性的问题，都可以可靠地端对端完成复杂任务。千问 3.8 Max 首次亮相之前， Kimi K3 已经在上个月在市场引起轰动。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的芯片限制，令到不少投资者低估了中国的 AI 模型，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的 AI 模型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继 Kimi K3 之后，阿里巴巴的千问 3.8 Max 是另一个证明。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好转，亦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好热。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大约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9: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10: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2: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

0: 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9: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咧讲到啊吓，关于联想啊嘅一个 range 咧，一底高于一底，听落咧其实都真系好似几有直播率嗱、啊。个人意见啊吓，我咁样听做个比较私心嘅评论嘅啫吓，唔系投资建议。OK， 系啦，咁啊，即刻俾翻个麦 Alan 去睇一睇先。咁啊，一底高于一底之后，下个浪应该点样睇咧？
10: 系啊，嗱，咁啊，头先讲到啦，即系其实喺6月到8月嘅成个一个期盈横行里面咧，其实佢有几次都跌穿个22蚊呢个支持嘅。咁但系咧，佢跌穿咗唔紧要啦，即系次次都系一个考验嚟噶嘛。即系你每次跌咗，讲真，一啲冇乜信心或者比较短期嘅操作嘅朋友，咁可能都会跟翻个计划去做个止蚀啦。咁其实3次跌穿，我反而几中意嘅，就因为你其实已经有3次机会咧，俾一啲冇乜信心嘅人。只是走咗㗎啦。咁而见到呢，其实就最近一次呢，应该係大概7月底啦，我諗上个礼拜四左右啦，係啦。咁试过22蚊嘅。咁嗰次呢又仲靓啦，叫做因为跌穿咗条50天移动平均线㗎啦。咁而且佢个收市价呢都係喺50天移动平均线下面嘅。咁呢个有咩好处呢？就即係其实你基本上喺技术层面就叫做一个破底嘅一个转势啦。咁呢个礼拜四咁伴随住佢咁样跌落去嘅时候呢，我諗其实好多冇乜信心嘅持份者可能都止蚀走咗啦。咁去到礼拜五啦，就再靓仔啲呢，就一个裂口就开返上嚟啦，然之后就做个小阳烛，咁都有个细针嘅形态啦，就上返去24蚊。咁其实由22蚊到24蚊呢度，可能 around 接近 10% 嘅波幅呢，基本上佢唔係用一个阳烛嘅形态，或者用一个叫做走，即係由22蚊升上去24蚊嘅形態去走完咗呢一個過程嘅，反而係一個大陰燭打落去，然之後一個裂口衝翻上嚟。咁即係大家可能都有試過類似嘅狀況啦，就即係你其實咁樣打落去法，你都止蝕咗，突然間裂口上去咧，你要你追翻咧，你就焗住要輸6-7% 到，咁可能你自己個心態上都唔係話咁容易去追，咁所以呢一下個轉向咧，其實喺短期嘅 price action 嚟計咧，係幾幫到個股價噶。咁而今日咧喺大概23.9咧，再做咗支陽燭啦，咁其實都3.幾%噶啦，咁有2.幾%就今朝做啦，1.幾%就下晝做啦，咁其實都叫做偏硬淨。

0: 偏強勢嘅一個走勢，咁亦都確認咗咧。其實上個禮拜四打完之後咧，其實啲資金咧都係願意用一個高價去買翻貨嘅。咁變咗就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典型嘅技術陷阱做完之後咧，我又覺得係一個幾靚嘅信號去俾我哋重新入場。咁如果你話保守啲嘅朋友24蚊去入啦，咁啊攞翻之前即係上個禮拜四廿一個八左右嘅一個低位做止蝕啦。咁如果你話進取啲嘅，咁好似我自己咁，其實我都係今日接近中午時分啦，咁啊應該喺可能24蚊附近、24蚊邊呢啲位咧，我先至開倉嘅。咁我都係用衍生工具去做嘅啫。咁所以亦都利身翻啦。我係持有992又好倉，咁亦都因應頭先個技術形態咧，自己都係即係做咗少少嘅。咁如果今次咁樣去做咧，其實我目標價咧就真係放翻喺咧破26蚊，即係亦都係6月、7月份嘅一個四五頂嘅一個形態噶啦。咁如果你話破到25蚊咧，其實咧就睇翻頭先嗰個。期權美平倉合約咧，都已經有一啲好倉咧，係做到上30蚊呢啲位置嘅。咁所以你話我誇張啲諗啦，即係如果8月份佢去到30蚊咧，其實都幾和味啦件事。咁即係向上都有大概接近5蚊嘅5.6蚊嘅空間啦。咁下面其實都係擺低2蚊做止蝕。咁其實都係一個1:3嘅直播空間同交易策略啦。咁而見到一啲 momentum indicator 即係 MACD 咁啦，其實佢多次咧嘗試喺階段3到入階段2都不果嘅。咁喺7月底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喺接近20號左右啦，佢由22蚊再次上翻26蚊嘅時候咧 ，MACD 當時係做咗個階段2嘅，即係條快線係升穿咗上去慢線度嘅。咁但係佢守唔住又落翻嚟嘅時候咧，而家又叫企穩咗咯。咁佢再一次升穿咧，其實今次個力度就應該會強好多。咁所以我希望啦，即係希望佢真係破得到呢個26蚊嘅阻力啦。咁然之後亦都喺個升勢加速，咁我就可以賺價賺窩咁樣咯。咁呢個就我好理想嘅諗法。咁而見到嗰個期權其實喺成個月頭先放 break 嘅時候，我自己都睇翻㗎啦。咁啊，其實月頭咧都係大概呢啲水平，大概14000多萬好倉對4000多萬淡倉。咁你話去到而家咧，其實個故事都差唔多。咁證明咗其實個好倉咧都仍然係主導緊呢只股份。咁純粹係25-26蚊呢度有個短線嘅阻力。咁其實等七月啲期權平曬倉啦，其實上個禮拜就結算咗啊嘛。咁而家去到8月嘅時候咧，25-26蚊你話係咪真係？好誇張地壓住咧，咁啊相對七月嚟講係好咗啲嘅。咁雖然26蚊你見到個淡倉都仲係兇狠啲，大概500多萬，好衝300多萬。咁但我覺得經歷咗呢個 price action 之後，我覺得都值得去留意翻咯。
1: 好啊，好。咁啊嗱，呢一隻就係我哋長解992嘅一個諗法啦。咁但係咧。又想咁样问啊，992喺唔喺你个 watch list 里面？因为你都已经即系利申咗，亦都申报咗有好仓啊嘛。咁啊，你个 watch list 里面咧呢一只又有冇摆落去咧？
0: 其实有嘅，我都有摆到落去啊。所以其实呢个其实本身喺个 watch list 度咁啊。头先即系由呢一个期权嗰度拣咗先咧，咁我就唔再重复啦。咁其实都系喺个 watch list 度，9988都系嘅，咁都系喺个 watch list 度嘅。咁所以。但9988就真係短線少少啦，992就可能要睇遠啲啦，即係唔好話諗住買完聽日後日就食糊咁，反而9988就望到130度就可能短線少少咯。
1: 好啊，
0: 係啦，咁我再講多隻就即係都喺我 watch list 度，而同時間又係個衍生工具倉位比較靚仔嘅，
1: 定係我哋亦都可以講下小米嘅一個表現咧，因為咧我見到啲觀眾們咧都真係對小米幾有興趣喎。
0: 係啊，咁啊小米就比較。難睇嘅，講真，而家呢一個水平，因為我自己都係好似上個禮拜咁睇咧，就其實佢如果係價殘，純粹夾一夾，我覺得會合理咁。但你已經夾咗啦嘛，即係早兩日已經夾完咗上去啦嘛。咁你話再行一個升勢咧，我自己就比較一般少少。咁正如好似9988咁樣啦，其實佢咧。佢都喺個好淡倉比例嚟講咧，排第五啦，即係小米啦。咁但係咧，你見到個 call put ratio 啊，即係好淡倉個比例啊，佢係略好過騰訊少少，大概1.65几。咁但係咧，這個係整體嗰個好淡倉比例啊嘛。我哋仲要睇埋一個近價嘅好淡倉比例。咁例如股價嘅上下10% 咧，其實小米個好淡倉比例咧，係只有。1.2倍嘅啫，咁即係你當12蚊嘅好倉對10蚊嘅淡倉咁上下嘅一個比例啦。咁但係咧，騰訊其實係做到2.幾

0: 嘅咁樣，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咁樣比較嘅時候咧，你小米咧又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強勢嘅期權未平倉合約嘅部署，咁而整體好倉咧係1億2000幾萬，整體淡倉咧係7800幾萬，咁而頭先咁樣講到近價嗰個比例唔好咧，你如果開呢幅圖嚟睇咧，就會見到啦。在圖中你會見到咧，喺30同31蚊咧，淡倉係分別有1600萬同1500萬嘅。咁即係其實每次到30、31蚊咧，都有一個幾大嘅壓力會壓翻佢落去。而下面個支持位咧就28蚊，咁就大概2100幾萬。咁其實今日咧，你見到佢都已經回穿翻28蚊呢個位置，就去到27.96幾咯。咁所以其實佢喺28蚊。呢、这、一個位咧，就可能會有少少支持，可能穿多少少咧，其實就會揾到支持。但彈到上去30蚊咧，又可能有個阻力咧，又會壓翻佢落去。咁變咗我估啦，即係如果個大市個基調唔變咧，就係 keep 住個指數喺而家呢個水平，慢慢有個波幅，有個上升。咁我諗小米就會係喺28到30之間就來回徘徊咯。咁我會傾向去揀一啲。比較確切性高啲，或者個趨勢比較明顯嘅股份去做翻個好倉咯。咁而小米，如果你話真係好中意佢，好想有個部署嘅，我會覺得其實28蚊同28蚊左右其實都差唔多。我諗27蚊邊咧，其實都幾強嘅支持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跌到呢個水平咧，你純粹博佢一個反彈，彈到上30蚊，我覺得都幾合理嘅。咁而見到而家其實條廿天命嗰陣時係27.23幾啦，咁其實都係今日嘅低位啦。我諗呢啲位其實都差唔多值得去做下好倉。咁但係呢一個真係一個波幅市嘅係咯，咁我就未覺得，即係你要小心去走位，即係你唔好話買完跟住就博好遠咁樣。咁呢一個覺得要睇實少少，睇實少少係啦。
1: 好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我哋繼續有精彩內容等住大家。
2: 散户奇兵，下晝5:49。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昼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傅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啦，最后一节啊，仲有好多内容等住大家。但系喺讲之前咧，好快同大家讲一讲关于9月12号星期六咧，上昼10:30至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等住大家嘅。清姐咧每朝都喺财经台度同大家即系做节目啦，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喺节目有限嘅时间，其实就讲唔晒嘅，亦都有一啲唔可以讲到咁白嘅投资密码咧，咁啊冇喺呢一个任何频道上面出现。咁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咁清姐就会同大家围炉讲股啦。之外咧，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啦。事不宜迟，继续咧同大家去睇下先。Watch list 里面咧，知道 Alan 都有几只股份想。特意同大家去分享俾我哋散户奇兵嘅听众们，系咩嚟噶？
0: 系啊，其实咧本身就都觉得香港啲 software 股都行得几靓嘅，咁呢个我觉得可以略略提下啦，即系3888啊、金山软件啊、268啊、金蝶啊呢类咧，其实个形态上我系几中意嘅 MACD 阶段而拉阔啦，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即系唔系听咗我太耐咁样，就成日听到依 MACD 阶段而系咩嚟？我觉得呢啲就啱啱時機拎出嚟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即係大家如果睇過 MACD， 見到成日話我講嘅拉闊唔係好明白嘅時候咧，你打開金山軟件今日嗰幅圖咧，你就會明白咩叫拉闊咧。你見到條紅色線咧就好 drastic 咁樣咧，就向上升緊咁啊，離開條綠色線啦。咁而個股價咧，其實都突破咗25.25呢一個阻力位啊嘛，呢啲就非常之靚嘅拉闊啦。咁但呢個就輕輕大過啦，因為我覺得而家衝到上嚟咧，個直播率就略嫌曳咗少少啊。咁雖然個動能仍然喺度，咁但係大家而家高追咧，就可能有少少要捱價嘅情況。反而咧，我想講一隻咧，就比較大家都遺忘已久嘅股份啊，669啊，創科啊。咁大概可能半年到一年前噶嘛，曾經有啲官機構啦，就話過佢財務造假啦。咁當時就由高位都回調咗落嚟嘅。咁其實佢都回咗都一段日子噶啦。咁而家其實都出咗幾次業績，咁啊就冇咗後面嗰啲聲氣啦，即係財務造假嗰啲就冇人再提及啦，而家其實都升翻好多上去嘅啦。咁其實點解我會吸引到我眼球咧？咁首先咧就係本身應該幾個禮拜前大家可能有聽過我帶咗我個同事 Donald 上嚟啊。咁啊，嗰時候講過2319咧，咁雖然個成交量唔係好大，咁但係咧個好淡倉比例靚啦，再加埋其實成個。技術人態都配合啦，咁所以就都有分享到一啲比較冷門啲嘅。咁669其實都類似當時嘅故事啊。咁咧見到其實而家個好淡倉咧，其實好倉係1400000嘅啫，淡倉咧就300多萬。咁如果你睇數咧就麻麻地啦，即係唔係話好多啫，講緊真係1000多萬貨仔。但你睇到呢張 call put ratio 嗰個表格咧，你又會發覺咧其實1.25、1.27、1.30、1.32.5去到1.40咧，其實個好倉咧係每個價位最喺啲價外嘅位置啊，其實都部署咗唔少喺度嘅。咁而再加上咧，其實成個七月份咧，佢喺呢一個128呢一個位置啦，你整體嚟講咧，可以當全部都喺200嗰度咧，就做咗一個橫區。咁而有一個好倉喺度擺咗喺一啲價外咁樣嘅位置咧，其實就好明顯搏緊呢一個橫行區咧，就有一個突破向上嘅動力。咁其實咧喺七月頭咧嘗試過做過呢個突破嘅，咁但你見到七月頭最終就形成咗支針頂啦。咁呢個針頂就證明咗破唔到啦。咁於是乎就用咗剩低七月份餘下嘅時間咧，係完全冇跟個大市走咧，就去消化呢一堆嘅沽壓啦。咁其實而家去到呢一個價位，你見到今日咧，其實佢都開始揚足仔嘅，其實都遠離咗128呢個位置咧，都一段距離噶啦。而個成交量咧，其實都只係略略增大咗少少，唔見話好大嘅成交變化。咁而個 MACD 咧，其實係默默地咧入翻階段二嗰個位置。咁當然就冇頭先3888嗰啲哇拉闊啊咁靚啦。但其實你見到咧，如果你拉遠啲嚟睇，由三月到七月咧，其實已經做咗一個叫做杯底，而佢其實七月嗰個橫行區咧。由128落到120咧，其實可以當佢杯柄。咁而呢個杯柄個打橫嘅區域咧，用咗半個月去做咧， 其實都有叫做比較長的時間和足夠的時間去消化這個杯柄的了。所以你說如果真的向上去突破的話，你看那個空間呢，可能真的要好像好倉一樣是看到140或者再遠一點的位置，我覺得 都合理的。所以就變成其實這隻雖然冷門一點，大家的注碼就要適當地控制減少一點，還有另一個吸引我的位置

0: 之後當然係個止蝕位就好近啦，
1: 嗯、
0: 即係而家都係132、133度嘅啫。咁我真係攞128做個止蝕，咁我都係擺低3-4蚊，我覺得都合理嘅呢一件事。咁上面係望緊10幾蚊嘅空間，咁變咗就呢只都係一隻比較冷門少少而值得望下嘅一個香港股份啦。咁我覺得都睇下會唔會好似2319咁俾到個驚喜大家，就即係咦有個真係靚靚突破啊嘛，好快又食到股咯。
1: 嗯，
0: 係啦。
1: 好咁啊嗱，仲有两分钟左右嘅时间咧，咁啊一定都要同大家去讲一讲美股噶啦，因为咧有听我哋散户奇兵嘅朋友仔，咁啊都知啦 ，Alan 咧嗱，港股美股一定睇啦，咁啊美股方面咧，之前神预测即系关于一个医疗啦、生物医药板块咧嘅嗰个爆升，嗰轮爆升啊吓，咁啊睇下咧最近个市场个市底啊，美股方面又有冇值得留意嘅一啲板块俾大家参考一下咧。
0: 係啊，咁美股方面就其實個板塊轉換最近都快啊，咁其實當時都有幾個板塊揀咗出嚟，即係一個軟件啦，一個新科啦，咁同埋一個叫做 cyber security 嘅。咁其實呢三個板塊裡面咧，反而估唔到咧就係生物科技咧就即係炒完啦，即係炒咗一次啦，完美咧就可能要等睇會唔會有第二波啦。咁但至少咧呢一波叫做食完之後就未必再有出手機會啦。但係咧其實 software 同埋 cyber security 咧到而家咧都仍然是偏靚仔嘅，咁其實喺自己個 watch list 裏面咧，咁你會見到例如PANW 啦，咁同埋 CalStrike 就暫時冇上到個 watch list 啦。但 PANW 咧，其實見到喺前排即係就算 AI 可能有反彈，然之後個大市炸翻啲 software 同埋其他股份落嚟嘅時候咧，佢都叫相對硬淨，喺310嗰度咧就叫做揾到個支持。咁所以再上翻上嚟嘅時候咧，我自己期望佢一突破到20天平均線而企穩到咧，其實可以再挑戰360樓上嘅。咁呢啲都會叫做喺自己個 watch list 入邊啦。咁另外就例如 ANET 啊、NetApp 啊呢類嘅一啲叫做都係啲傳統網絡股啦，咁啊，其實都會喺自己個 watch list 度會有個 momentum 咯。咁而如果 software 股嘅話，就 Microsoft 公布完業績之後，咁其實都我覺得值得望翻，例如 Surface Now 呢啲叫做都非常價殘啦，咁亦都之前俾人炸咗好多落嚟嘅一啲 software 股，我諗喺近日即系 AI 不斷喺好強同好弱之間咧，喺度不斷 switch 嘅時候咧，可能啲 software 股會叫做褪得翻上一格，即系變翻正常少少嘅價位啦。咁未必會，但至少都會調整翻咯。
1: 好啊 ，software 股同埋一個 cyber security 啊，嚇呢兩個主題，我哋下個禮拜一咧，到時又睇下究竟佢嘅走勢同趨勢係點啦。唔該曬 Alan， 下個禮拜一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Mabel 天然鑽提提你，
4: 黃昏六點。
3: Mabel 天然鑽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事件，据了解，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女员工怀疑在抽出样本的时候出错，并且企图以方言掩饰，在录口供之后第二日畏罪潜逃，被警方通缉。警方表示，案件调查有突破进展，相信同人类胚胎贩卖无关。由于涉案人士以欺骗手段隐瞒严重医疗失误，警方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案处理。事发在今年5月，中心将胚胎样本送去中大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合共8个样本和父母不相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聪茂指出，胚胎活检和样本处理设有双重监管，需要操作和见证人员同时签名，事故并非单纯医疗程序过失，交由警方跟进。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安全经理巡视工地的时候从高处堕下死亡。涉事地盘原本是富豪东方酒店，正改建学生宿舍，事主从地盘高处堕下，倒卧在低层外墙和棚架外，被救下送往广华医院抢救，然至下午2:19不治。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志文對事件感到痛心，表示今年到而家已經錄得17宗致命工業意外，要求相關部門檢討以減少同

0: 类意外再发生。
1: 我只知道他在天台度做嘢啦，带紧人工作，咁突然间就系高处堕下。佢有同事一齐嘅，但系同事系冇见到意外嘅原因。咁希望尽快知道嗰个意外嘅原因啦。同埋咧，今次意外已经系建造业咧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嘅死亡意外，咁都系非常之痛心。希望大家相关部门啊等等系去检讨，究竟点样可以改善减少同类嘅意外。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他又提到，原本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攻击行动，最后决定取消，部分原因是应盟友的要求。由金以文报道。
2: 美伊局势出现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取消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他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乘坐空军一号由新泽西州返回华盛顿途中，向记者表示，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是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他宣称伊朗不希望受到攻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次袭击的规模。又说现在要做的是透过谈判的方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会在星期一下午展开，希望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解决伊朗核问题。特朗普说现在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指出，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的方向，跟着亦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不过特朗普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包括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停止攻击约旦等阿拉伯海湾国家。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双方目前仍在磋商，未正式达成协议。特朗普被问到为什么取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表示，部分原因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说他们认为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包括可能造成大量难民涌入邻近国家，进一步引发灾难，同时认为美伊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上个礼拜六曾经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据报穆罕默德对美国计划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深感忧虑，敦促特朗普缓和局势。纽约时报话，特朗普之所以放弃对伊朗发动攻击，可能是穆罕默德的游说奏效。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向特朗普强调，透过对话来降低紧张情势，同埋竭尽所能达成停战，以便为外交解决方案铺路的重要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卡塔尔的调解人上个礼拜六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亚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齐就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伊朗就否认同美国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同美国之间并没有会谈，近日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他强调，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是亚曼，以提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又说，在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较早时表示，正同亚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的一条新航道，目前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他又说，同亚曼的会谈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的问题。苏丹一座法院遭无人机空袭，最少37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遇袭的法院大楼在北达尔富尔州。当地传媒报道，事发的时候，当地领导人在大楼内开会，一架无人机向大楼发射了大约4支导弹，造成最少37人死亡，40人受伤。苏丹自从在2023年爆发内战以来，政府军同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已经导致几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引发全球最大的饥荒危机。缅甸总统办公室说，遭军政府拘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

0: 基今朝早会喺首都内罗比同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会面。系现年81岁嘅昂山，自从2021年被囚禁以嚟，当局首次公布佢同外国人员会面，但未有披露详情。路透社报道，根据官方释出嘅4张照片，其中一张见到昂山素基身穿缅甸传统服饰，喺一间摆设简单嘅木质装潢房间内同贝克会谈。另外一张照片就是昂山正在切生日蛋糕，蛋糕上写有生日快乐，而昂山的生日是6月29号。昂山素基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胜出大选，昂山出任国务资政，但第二年2月就被缅甸国防军发动政变推翻，昂山被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减刑，改为家居软禁。南韩今年新增部署第一套自行研发的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开始运作。国防部表示，天宫二首套装备5月部署在京畿道一个防空炮兵部队，经过模拟训练，天宫二上星期六开始执行任务，增强了军队弹道导弹末段低层拦截的能力。如果连同自行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在未来5年内部署，可以形成覆盖末段高层和低层的防御体系。南韩南联社报道，美国爱国者三导弹连同南韩天宫二导弹负责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末段低层拦截，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在末段中高层拦截弹道导弹。目前军方正在研发升级作战能力的天宫三，以及提升拦截高度的第二代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应对北韩远程火炮的反导系统等下一代拦截系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的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救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冰川町的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并且同熊本县和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地震累计已经造成38人死亡，救灾工作仍在进行。日本传媒报道，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救物中心，一间美妆杂货店的两名员工原本已经撤离，但公司指示将当日的收入存入隔万，两个人折返中心，结果不幸身亡。公司社长就事件道歉。翻嚟本港，黄大仙一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嘅母亲涉嫌虐儿被捕，而61岁嘅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喺下昼4点几，警方接报，指一名12岁嘅女童同佢6岁嘅弟弟喺横头磡村横德楼嘅住所内不慎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就失去知觉晕倒。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嘅时候，男童已经回复清醒，随后将两个人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的物主是该姐弟的姑婆，母亲并不知情，以为是普通糖果给仔女食用。医管局公布，由这个月15号开始，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接受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和私隐，亦都可以防止买卖门诊挂号情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表示，暂时未见到不法分子假冒病人预约的个案。梁坤华在本台节目表示，现在病人预约日期要先输入身份证号码头6位数字和出生年份，确实身份，显示来电号码，有助诊所追踪源头和跟进预约的情况。
1: 试过咧，就有一啲情况就个病人佢用咗个系统去预约，咁入完啲资料咧，跟住就发觉咦收唔到个复诊期，咁啊打电话嚟查询，咁我哋有时都想帮佢跟进翻个情况咧，点解佢约唔到啊咁？咁但系如果佢个电话系冇来电显示号码咧，其实我哋就帮唔到佢去查询呢方面嘅。亦都有一啲嘅个案咧，佢系收到一啲嘅药期，就唔系自己药嘅，可能即系有一啲真系揿错咗个掣啊咁。咁跟住如果我哋又系想去帮佢去核实翻成个预约个情况，究竟系边个帮佢约啊咁？如果佢有

0: 個來電號碼呢，其實我哋就可以即係睇返成個個 booking 係點樣去做啊，個登記係點樣做啊，我哋可以追蹤返個源頭。
1: 一名二級懲教助理帶領冰屋監獄四名囚犯用木棍捅傷一名羈留犯人的肛門，又訛稱對方自殘，被控嚴重傷人和妨礙司法公正罪，在區域法院被判監禁三年。法官姚芬至判刑的時候表示案情嚴重，被告身為懲教人員，受一時的權力衝昏頭腦在獄中犯案，而襲擊的行為帶有侮辱成分並且造成永久傷害，都是屬於加刑的因素。同案三名囚犯本身已经因为贩毒等罪名在囚，需要在原有刑期加刑四至六个月。另外一名在囚人士的袭击罪，以及被告上司已经退休的一级惩教助理的知情不报罪，罪名都不成立。案情指被告在2023年12月26号在壁屋活动室玩游戏输了，被事主从后杀爽身份，之后他带同四名在囚人士用木棍捅入事主肛门多次，事主需要送院做手术和暂时要使用做口袋。著名时尚品牌 Chanel 的四名前仓务员串谋偷窃超过700件准备销毁的旧款货品，分别被判囚4至7年。高等法院法官尤德康判刑的时候指涉案货物数量很多，需要四个人里应外合，但案件延误到现在近10年酌量扣减刑期。尤德康表示，事件即日被揭发，所有货物即时物归原主，涉事公司并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他又认同辩方所讲，有关货品原本准备销毁，以零售价1900万来计算对被告不公，故以生产成本价800万来量刑，最终裁定仓务主管吴耀伦罪名成立，判监7年，前仓务员张家伟入狱5年3个月。两名承认串谋盗窃的被告就各被判监4年。事发在2017年，公司怀疑有人偷走货品转售，派人调查，从闭路电视发现位于青衣的仓库职员将部分货品推到隐蔽处，再转送到停车场，于是报警，警员当场检获前一季本应已经销毁的601个手袋和123个银包。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相隔5日再有水管滲漏，今晚11點用水高峰期過後，附近大廈將會停止供水，緊急維修。水務署表示會爭取在明日中午12點之前完成恢復食水供應。涉事水管是一條直徑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應食水給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冠豐園和屯門官立中學。這節新聞報導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最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6%。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好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3: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4: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接下来8月6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3: 主持郭彦明，请来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永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一个家庭的健康防线往往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的。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止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6:00新闻财经，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财经新闻。港股全日反复做好，最终企稳26,000收市，大市高开102点，早段曾经升过249点，见全日高位26,133点之后掉头向下，最多跌过72点，之后在25,900点水平增持。美市升幅再度扩大，收报26,009点，升124点，成交2551亿。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推出新一代 AI 大模型，股价升 7%， 腾讯升 3%， 两只股份合共推高恒指200点，百度和快手升 3%， 京东和美团升 1%， 信义光能半年小赚95%，但股价急升13%，是升幅最大蓝筹。母公司信义玻璃半年多赚17%，股价升 1%。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 1%， 华虹宏力都跌 1%， 蓝起科技和兆易创新跌 7%。AI 股个别发展，智谱跌近半成， Minimax 先跌后到升 7%。小米旗下多款手机加价，股价跌近 3%。铝业股下跌，中国宏桥旗下宏桥控股配售 A 股集资120亿人民币，股价急跌 6%， 是跌幅最大蓝筹。中国铝业跌 2%， 国企指数收报8652点，升40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448点，跌130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43点，跌45点。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65点，跌2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009点，升378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620点，升111点。全球首只离岸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出席上市仪式时形容，国际期货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可见全国际收益曲线，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将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际期货推出令香港升级为双向配置的枢纽。方永辉报道。
10: 全球首只离岸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九月合约开市报106.6毫85，收报107.6毫45，成交数量3365张，产品价格按一篮子中国国债厘定，亦可以在元旦之外的香港公众假期

0: 其买卖，中证监主席吴清来港出席上市仪式，佢形容国债期货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为国债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并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的国债收益曲线，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0: 吴清强调，中证监将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优化境外上市备案工作流程。2024年以来已经有270几间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过6500亿，沪深港通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不断提高，两边都已经超过九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债期货可以提升香港在定价、风险管理以及资产配置方面的优势，让香港升级为双向配置的枢纽。
2: 香港要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只做筹融资的中心，还要做定价中心、风险管理中心、资产配置的中心。国债期货正好提升香港在这方面的功能和优势，香港的角色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
0: 渣打、汇丰和中银香港完成首批五年期国债期货交易，当中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表示，期货落地标志着中国国债市场进一步有序开放，为提升外资参与奠下更稳健的基础，预期市场对国债期货的需求强劲。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3: 中证监主席吴清宣布将会联同香港证监会推出多项措施，深化内地同香港市场的合作，将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措施有助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竞争力，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由方永辉报道。
0: 中证监主席吴清宣布将同香港证监会推出多项措施，深化内地同香港市场的合作和协同发展。措施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对方市场上市，以及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支持指数公司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期货品种，支持两地机构推出更多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实施常规股票 ETF 快速注册机制，支持证券基金公司以本港为基点走出去，以及持续加强两地监管合作等。吴清表示，将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我们将一如既往一以贯之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热忱期待与香港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同仁共同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深化协同中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措施有助支持两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措施有利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投资机遇，同时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证监会行政总裁

0: 梁凤仪指出，措施目的在于推进两地市场双向协同发展，强调要在香港市场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各项措施环环紧扣，冇分先后，期货产品需时制定风控制度，会同港交所密切联系，研究哪些产品可以更快推出市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和美国政府官方证实，上星期五曾经联手入市干预日元是15年来首次。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有助于全球经济。财长贝森特重申坚定支持日本采取果断措施。日本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当局可能动用高达365亿8千万美元支撑汇市。至于日元汇价今日又再突然急升，对美元一度升至 155.24 日元，是三个月最高，最新回吐到157水平，市场持续关注当局是否再次入市。方永辉报道。
0: 日元汇价上星期五在纽约市一度急升 3%。 日本财务省证实，当日和美国协同干预日元汇价，是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以来首次联手干预汇市。财务省发声明表示，和美国财政部联合买入日元，压制近几个月来日元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并同美国对口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联合干预行动。财务官三川纯话，联合干预是日美同盟关系的集中体现，将继续使汇率政策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在声明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正是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是体现双方友谊，亦有助于全球经济，强调会随时支持日本。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证实联合行动，表示华府坚定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状况，并再次呼吁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景信资产管理日本全球市场策略师木下智夫表示，日美政府显然对日元进一步走弱的影响感到越发担忧，预计市场对美日可能再次入市干预的戒备心理，会在短期内限制日元的下行压力。盛宝银行认为，日美协调干预大幅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不但令投机资金措手不及，还提升当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在重建激进的日元空头头寸时将会更加谨慎。不过干预改变市场心理的速度往往快于改变基本面的速度，如果没有利差收窄或者市场对日本财政前景信心增强等因素配合，一旦官方支持逐渐消退，日元仍可能再次面临贬值压力。华侨银行指出，今次干预似乎发出信号，即是日本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稳定日元，一旦跌破155关口，市场部位的挤压效应就会启动。目前看，汇价走势正是朝向触发更多止蚀盘的方向发展，日元可能进一步上升，之后先会开始整固。三井住友银行表示，市场已累积大量日元空头头寸，一旦投资者平仓，就会加快日元升值速度。市场参与者亦都对这种走势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预计极短期内日元还可能进一步升值。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南韩股市下跌，首尔综合指数收报6257点，跌338点，跌幅5.12%。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都跌超过8%。南韩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融范因为杠杆 ETF 面临指控。南韩传媒报道，前首尔市议员李宗培向大检察厅举报金融范涉嫌职权滥用、强要和以威力妨碍业务， 指控金融法指示金融当局检讨引入单一标的杠杆 ETF， 而

0: 滥用职权妨碍金融当局行使职权。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
2: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砖头事务所速报。
8: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起睇砖头最新资讯。
9: Hello， 大家好。
8: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关注另一宗同样系因为熟人介绍而引起嘅装修灾难啊。咁啊，有业主喺社交平台大吐苦水啊，话揾咗个朋友嘅老公间工程公司帮手翻新厕所嘅时候咧出事啊。好可惜嘅一样嘢就系咧呢位业主咧太过爽手啦，就即刻敷批咗咧一笔嘅80,000元嘅装修费用啊。点知开工唔够两个礼拜咧，就已经话钻穿咗个防水层啊，仲搞到咧个咸水喉咧渗啲咸水啊，涌晒落去楼下单位咧，令到楼下单位全屋水浸。最惨嘅系咧，呢间工程公司原本合约写明咧要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但系老板竟然自称话唔记得咗买。而家咧楼下业主出咗个公证行嘅报告追讨啦，全部嘅赔偿可能系要由呢位苦主自己孭翻上身噶。
9: 咁啊，其实咧衰在咧呢个个案嚟讲，我暂时去睇就话，其实衰嘅咧就系话盲目相信一啲熟人嘅介绍啊，而且咧有关嘅苦主咧佢犯咗呢个装修两个大忌。第一就是工程咧未开始咧就全部敷批，一次过俾晒80,000元，令到自己咧完全失去咗牵制对方嘅筹码。第二方面嘅话就话，虽然合约有写明系要买呢个嘅第三者保险，咁啊由呢个装修公司买保险嘅话，但系作为业主啊，佢开工之前嘅话咧，冇要求对方出示正式嘅保单嘅副本啊去核实，咁即系话咧，咁其实佢有冇买咧，暂时都未知嘅，咁啊，所以咧有关嘅风险咧就会由翻业主自己硬食啦。
8: 系啦，见到呢个网友都分享话，原来间工程公司老板已经自称系遣散咗员工咯，仲话咧我哋间公司咧系间空壳公司嚟噶，就算告赢咗啊，你都冇嘢赔啊，咁系咪真系咁惨咧 ，Andrew？
9: 是啊，如果法律上嘅话讲就係话，一间有限公司其实任何人或者任何公司去对一间有限公司作出一个嘅合约嘅安排嘅话，做生意嘅话呢，咁其实呢有关人等呢係要作出一个嘅承担一个嘅风险嘅情况，就係话包括咗就係话，如果嗰间公司名下真係冇资产嘅话，清盘咗嘅话，就等同好似一个人死咗咁，基本上呢吹佢唔涨嘅，係一个几头痛嘅一个嘅现实嘅。咁啊，当然啦，老板其实人哋系咪觉得就系可以系逍遥法外呢？有一个可能性就系话，如果我哋作为如果有关嘅业主啊，佢可以揾到一啲嘅证据，认为佢可能系涉及到一啲嘅刑事嘅诈骗嘅话，即系话老板喺收钱同埋签约嗰一刻，由头到尾佢都系冇意图去履行佢嘅合约嘅话，当然啦，亦都包括就系话冇买呢个保险嘅，亦都冇打算买保险嘅情况底下嘅话，而作出一啲嘅虚假陈述去欺骗有关嘅业主去俾呢个工程款项嘅话咧，呢啲就有机会涉及一啲嘅刑事嘅案件噶啦。 咁呢啲嘅刑事

0: 嘅情况嘅话咧，当然啦，门槛亦都好高啦吓。咁啊，作为一个嘅有关嘅苦主嘅话咧，佢要留翻有关嗰啲嘅资料去帮助到佢去报案去举证。当然啦，如果要保障自己嘅话咧，最好就系话喺呢个合约里边咧就写得详细啲，可以考虑喺呢个合约上边加上一项就系写就系话，如果乜乜装修公司唔履行合约或者有违约嘅情况，董事及股东交叉交叉名、身份证号码几多，需负上一切嘅损失或者赔偿嘅责任。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就更加有保障啦。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4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说，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7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40%，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10%提升到2028年底的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在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的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鑫科技的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

0: 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空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21亿1,589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86%， 每股盈利8.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93元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6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回落，已经跌了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9月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48元人民币计算，市场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72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 0.542 倍，最高2021年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未除净高位66.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79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5: 黄昏6:50。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你嚟攞货啊？
7: 自己抄啦。
8: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My God！ 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8: 我哋要转仓，
6: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8: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9: 众生一刁难我，
10: 投诉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6: 你哋够胆讲多次？
10: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1: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2: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1: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直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0: 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6: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7: 我没有为你哭过。
16: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

0: 跌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2: 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4: Bitcoin、
12: 基金、
14: 黄金、
12: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国家情理，
16: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洪秀全中半亲离。
17: 如果讲太平天国之乱咧，其实咧前后咧都搞咗14年嘅。咁呢14年里边咧，前期似乎啊洪秀全咧都好似几睇得住件事啊，但慢慢咧就开始咧啲权力就俾其他嘅天王咧就抢走咗啦。首先咧，翼王石达开咧就出咗喺出边打仗，就冇理到天经里边咧。其实最主要嘅就系韦昌辉，佢就守住先啦。另外一个就系杨秀清，即系东王，佢就管晒所有嘅政务同埋兵权。简单啲讲，所有嘅实权都喺佢手上嘅。我哋记住，之前有讲过啊，杨秀清咧系上帝嘅代言人嚟嘅。咁即系话咧，耐唔中咧就佢就会话上帝上身，然之后咧就讲一啲上帝嘅说话。本来咧就仲有一个耶稣嘅代言人嘅，咁但系咧嗰个咧就萧朝贵喺之前嘅战事里边已经死咗啦。所以有呢一种特异功能嘅人咧，就只有杨秀清。佢就开始咧就要求啊洪秀全咧就即系更加俾多啲嘅权力俾佢啦。咁甚至咧试过喺大家开大会嘅时候咧，佢忽然就话俾大家听，佢而家有上帝上身啦，咁所以咧就指责洪秀全，甚至咧就话要杖责洪秀全添。乜洪秀全犯咗啲咩错咧？佢就话洪秀全独揽大权啦，苛责宫女啦，同埋咧纵容幼主咁。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洪秀全对住佢就真系即系冇办法嘅，因为咧当日又系洪秀全自己认证咗阿杨秀清就可以由上帝上身，而而家阿杨秀清当佢出招嘅时候咧，阿洪秀全系冇办法还击嘅，其他嗰。

0: 幾王呢一樣都遇到呢個問題嘅，楊秀清就自己自我膨脹得好犀利啊！甚至咧，佢就會叫阿韋昌輝，即係另一個王咧，見到佢時要叩頭添。而家楊秀清非常之失控，佢又開始專權啦，要求阿洪秀全咧就話：啊，我而家唔做九千歲啦，我而家要做萬歲，要同你一樣。洪秀全咧冇辦法啦，就只可以話：啊，啲大將軍唔喺南京啊，我哋而家咧就不如等你生日嘅時候叫曬大將軍翻嚟，我先至將呢個萬歲嘅位置交俾你啦。
1: 咁啲信众有冇因此散去呢？
0: 啲信众呢可能都相信阿杨秀清系上帝嘅代言嚟嘅，咁所以呢就更加见到佢显灵咯，咪更加嚟得多咯。咁但系洪秀全亦都当然系有佢嘅对策嘅，咁佢呢就召啲大将翻嚟就准备暗杀阿杨秀清。咁但系最重要嗰个大将就系石达开啊，咁但系石达开未翻到嚟之前呢，其实呢其他嗰几个大将嚟到呢就已经抢入去呢个东王府，屠杀咗东王府嘅所有人，包括杨秀清。到最后天京仲有几千人呢系顺从呢个杨秀清嘅，咁点处置呢？咁洪秀全呢就话啦，嗱呢班将军呢其实呢就唔系佢指派返嚟嘅，咁所以呢就已经捉好晒啦，而家就困咗喺天王府，咁就准备鞭打佢哋。杨秀清嘅旧党就请晒大家嚟天王府呢就观摩佢点样去鞭打。咁而呢一班人一入到去天王府就当然就俾佢哋全部杀晒啦。石达开返到嚟就指责呢一场屠杀，石达开就带住佢嗰十万大军呢就同天京嘅其他军队就开战。后来呢石达开呢就係逃走咗嘅。咁而去到有其他地方，其他嘅民众呢其实都係欢迎石达开嘅。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两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 ETF 等方面合作，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李家超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的坚实支持，强调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作出贡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措施涵盖跨境上市、指数合作、人民币计价期货产品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联合医院一个精神科病房再发现两个女病人感染新冠病毒，同一病房增加到12个女病人受到感染。医院说新确诊两个病人分别14和63岁，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在病房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暂停接收新症和暂停病房的小组活动，和为病人进行医学监察，会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中国疾控中心再派专家前往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持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中国疾控中心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由北京出发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伊波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接续前两批专家组的工作，并将联合支援当地医疗队，深化和相关卫生部门和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巩固扩大

0: 援助工作成效。熱帶氣旋白海豚會在未來兩三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根據日本和美國的預測，白海豚未來幾日將會逐漸減弱，但仍然會維持強勁風力並持續向西移動。日本氣象廳說，估計白海豚明日凌晨接近小笠原群島附近海域的時候，仍然保持強烈颱風等級，並在星期五至六期間抵達沖繩島附近海域。屆時白海豚的風力將會稍微減弱，同時由於它移動速度預計會降至每小時10公里，因此強風暴雨可能持續影響當地。美军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报亦都显示，白海豚接近冲绳的时候，仍然会维持相当强劲的威力。除了冲绳以外，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和屋久岛等地亦都可能受到强风影响。警报中心又预计，白海豚的中心预计会在星期六朝早八点最接近台北，后续的移动方向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澳洲悉尼有建筑物局部倒冧，造成七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时间朝早近十一点，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倒冧，部分墙身倒冧，大量碎石和砖块跌了下来，击中多架停泊在一个加油站和附近的汽车，造成严重损毁。事件中七个人受伤，分别两个六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男人一度被困瓦砾之中，其后获救，由于伤势严重送了去医院治疗。另外有五个人轻伤，无需送院。据报出事建筑物原本是排练工作室，已经获批拆除，原址将兴建一栋多层综合用途楼宇，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怀疑事件与地盘安全问题有关。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5%。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八月六号星期四上昼九点半，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9: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联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0: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4: 清谢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

0: 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大家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但系喺节目开始之前，就等我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先。讲紧嘅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五年，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谢胡万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谢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师傅都喺度噶啦。咁之后啦，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啊，师傅就1378，咁就未有科嘅，咁啊上网指蚀系几多咧？唔该，师傅。
1: 之前一路都啊 keep 住啊网友咧系问只呢、這个中国宏桥噶啦，咁就之前我哋俾个价咧就系23.5，但系咧上个礼拜我记得讲啊，就系话如果佢留意佢条十天线咧，23.5就好近条十天线，十天线咧就正值喺23.5嗰啲位，但系今日咧佢就跌穿咗十天线23.5，咁就不妨可以，如果未买嘅可以啊等低啲吓诶去买，咁就22.4咁上下咯。
0: 嗯。低啲系咪22.4嘅？
1: 咁近期佢最高咧就24.7，两次都系去到24.7左右、回头嘅、包括7月23日最高24.72啦，上个礼拜五最高24.76。咁所以如果你22.4买睇24.7咧，都有2-3分錢嘅预期嘅利润，都一成嘅利润。咁啊，22.4买到你咪用21蚊嚟做止蚀咯。
0: 好啊，之后啦，观众朋友就想问师傅就1072啊，咁就话咧24.8有货嘅，可以上网几多咧？唔该，师傅。
1: 今日升唔升到？今日应该升啊，因为头先。

0: 我冇睇佢，我就而家先睇佢。点解话佢今日升唔升到咧？因为过去几日咧都有啲关于电嘅电网嗰啲嘅建设嘅消息啊出嚟，咁应该刺激到电力设备股啊上升嘅，系咪啊？
1: 嗯。
0: 咁就首先就系、国家发改委咧，及国家能源局就印发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目标去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要初步建成，绿色低碳嘅电力供给格局咧会到时候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咧又要达到50%，当中去到2030年，常规水电装机咧要达到4.1亿千瓦左右。核电装机就大约是1.1亿千瓦，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就达到6.5亿千瓦左右，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锅方、沙漠、锅壁、这个北大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30万个，形成支持超过1.1亿部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咁同埋咧就讲紧系六张网啊，即系呢个网就系讲紧电网啦。就要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强喺7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嘅时候，亦都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并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所以对于啲做呢一个电力设备嘅股份嚟讲，会系一个催化剂嘅。咁就佢买咗未咧？0.72，
1: 佢买咗嘅就24.8嘅。
0: 24.8，所以今日见到佢嘅股价都升咗接近10%啦，收23.5。咁啊，嚟紧上面嘅阻力就睇住两条移动平均线啦，嗱条50天线就喺25.2，250天线就喺25.7，你当拉个中间咧，平均就25.5咯，25.4咁上下啦。因为7月6日佢当时最高升到25.4，就开始又下跌，跟住仲一度跌穿20蚊，最低落到19.94，所以咧嚟紧都系睇翻25.4呢一个。呢、这个位先咯，但你25.8买 ，sorry 啦，买得太高，
1: 24.8
0: OK 嘅。如果你去到25.4、25.5上唔到嘅，咁你咪都要面对翻现实。系啊，赚得唔多，但你谂下，你跌到落19.94，输过成4.4嘅，咁而家到赢翻，算叫做有得赚啦。咁如果当然升穿25.5，能够突破两条移动平均线50同250天线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再睇高啲啦。咁但呢个就系到时候佢升得穿250天线喺25.7先再决定咯。升唔穿你就喺25.4、25.5嗰度可以收咗收封利是仔先啦。咁、止蚀位咧。我谂你用翻今日低位22蚊，都成10%多啲噶啦，做止蚀咯。
1: 好啊，咁即系有个观众朋友咧，系货金问题嚟嘅，就想问阿师傅咧，就系只1072同埋2208，点拣好啊？2:1嘅话，边只好啲咧？咁啊？
0: 我会觉得咧，嗱，睇 RSI 咧，金峰咧就58、59。4072今日嗰个 RSI 好似强过佢，等先啊！1072 RSI 咧就61.9，系咯，咁啊，我会拣1072嗱，因为1072佢做嗰个电力设备嚟讲咧，就好多样化嘅，包括水电啊、火电啊、这个核电嗰度做啦，同埋啲新能源嗰啲嘅发电设备啦，咁但系。2208咧就獨孤一味，淨係針對風電咯、風機咯。咁、近期內地上半年嗰個風電嘅裝機容量同埋嗰個發電量，其實係特別係發電量咧，其實係下跌嘅，就因為嗰、那個氣 氣風率低，那個風力不是很足，所以

0: 就影響到個發電風力發電。所以如果你話都係炒未來嗰、那個電力設備嘅投資呢、這個概念咧，我會覺得亞電啊、東電啊呢啲嗰個，因為佢嘅產品比較多元化，唔係集中某一類型嘅新能源風電咁樣，咁我會覺得1072會比較兩者，你叫我揀加埋個技術走勢，佢亦都強過隻2208，我會揀1072咯。
1: 嗯，跟住落嚟咧，都係一個觀眾朋友問嘅貨金問嘅問題嚟嘅。咁佢就問啊，師傅啊，請問隻2580啊，11.2啊入咗啊，咩位走好咧？咁樣唔該師傅。
0: 奧克斯電器2580，話走勢幾靚喎。上個禮拜五咧就破腳穿頭。今日咧就進一步上升，今日仲創咗突破咗6月4日個高位11.28，今日最高11.31，同埋上個禮拜五同今日成交都明顯增加，咁啊似乎咧半身股想炒翻轉咯。咁如果企穩11.3，下一個目標就睇呢一個11.9，然後就係12.3咯，
1: 系
0: 咁佢几次买啊？
1: 十一个二，
0: 咁你先睇11.9，再睇12.3，去到12.3都有一成嘅利润咯。11.9就系一个中途嘅目标啦，吓咁11.2买嘅就用10.06今日个低位大概5% 嚟做止蚀咯。
1: 好啊，咁我哋又翻嚟嘅观众朋友即场嘅问题啦，就系、是、咧，之后落嚟就系只9987咧，就352蚊有货嘅，咁啊上网几多止赚几多咧？唔该师傅。
0: 嗯，咁啊恭喜你先啦，上个礼拜只百胜中国就公布咗今年上半年同第二季嘅业绩啦，咁啊业绩系相当之。好嘅，相当之理想嘅。咁睇翻佢嗰个开店嗰度，亦都系加快咗。睇翻先啊，咁就同埋佢嚟紧发展呢一个双子星嗰啲铺咧，即系因为佢下边有 Kentucky 家乡肯德基 KFC 同埋呢一个 Pizza Hut， 所以佢嚟紧会开一啲。兩種啦，一種就叫做 Pizza Wow， 一啲比較再簡易啲嘅餐，同埋平價啲嘅Pizza Hut， 同埋咧就會開揾一啲大啲嘅鋪咧，就同時一邊咧就Pizza Hut， 一邊咧就係呢一個 KFC， 咁啊叫做Gemini 雙子星，咁同埋佢最新亦都係完成咗向阿媽收購。Pizza Hut 喺中國嗰個嘅經營啦，咁就未來咧都可以會加快開店，咁啊預計咧就嗰、那個目標會上調咗由600間咧就上調到800間嘅，呢、這個講緊係 Pizza Hut 啊，咁而佢總店嘅門店嘅數咧，今年應該如無意外咧係可以完成咗之前佢嘅中期目標，就係去到20,000間。咁股价嗰日咧就高开因为高开太多咧，出完业绩之后所以就有个冲高回落嘅走势。咁但系今日咧就企稳啦。咁我睇仍然个阻力位就系390到395咯。不过如果业绩好佢嗰个形成嗰个头肩底嘅走势，我睇一个量度升幅先啊。量度升幅咧就。42.6，量度升幅就是395嘅，咁所以咧就嗰日去到393.6咧，就一支大陰足回調翻，咁所以你初步都係以390到395作為一個初步嘅目標，除非佢能夠升穿395咧，咁你先將個目標上調到408咯。咁你33几买系咪？
1: 三五二
0: 买嘅，咁好简单啦，就用呢、這、一个352，我谂你定低啲个止赚位，就以防佢挫咧，

0: 掂到你个止站位，就令你筛咗你落车咯。止站位我觉得可以放喺368咯。咁你就算真系368止站，你352买都有16蚊赚，都有接近5% 嘅利润。咁上面你就两手策略咯，升唔穿3903去到395嗰啲位，咁如果升唔穿，你可以计数升穿咧，就将个目标上移到408咯。
1: 好啊，剩翻大概4分钟时间啦，问埋师傅一只咧，就系只3696啊，咁啊就观众朋友未有货嘅，就想问下师傅几多钱买，同埋上网指示几多咁样。
0: 呢只就系只英直智能啦。咁啊，不过暂时我睇个股价咧就系横行咯，喺大概39蚊至到哇都好阔啊，39到49.5呢个区间度上落。如果你炒波幅嘅话咧，咁就我谂接近40蚊买咯。其实佢上个礼拜三一度跌穿40蚊，最低落到38.76。礼拜四咧都有40.84蚊，咁所以我觉得就接近40蚊买安全啲。咁就而家佢十天线今日又跌翻穿咧，十天线喺44.9，咁你睇44.5都有10%嘅利润咯。啊，40蚊买到睇44.5，咁而指示位咧，因为近期最低就系38.76，咁你咪用38蚊做指示咯，2蚊鸡。
1: 好啊，咁跟住朋友咧就问两又系二选一嗰啲问题啦，咁就问师傅咧只9880同埋只1384二拣一边只好啲咁样嘅。
0: 9880就优必选，因为宇树科技咧呢只机器人第一股咧就喺 A 股度开始招股上市，咁所以可能会带动一啲香港啲机器人概念股或者会短炒一阵啦。咁就佢今日个股价都有少少向上嘅走势，但系就唔系话好明显，成交都唔系话好明显增加 ，RSI 都系啱啱上翻50楼上，系咪企得稳条十天线咧？都有待观察，因为蟹货多啊，由125蚊跌落嚟，咁当时啊炒呢啲咁嘅机器人股，点知期望落空咧？我谂个蟹货比较多，如果你个 RSI 得50咧，成交又冇明显增加咧，就我惊佢会升得慢，同埋有啲蟹货嘅阻力咯。咁另外一只系几多号啊？
1: 1384迪普科技，系咁啊，走势就好似啊落紧山，系咪咧，师傅？今日弹一弹啦，
0: 落山嘅弹一弹咯。呢啲又系未确定系咪，即系你系。偷雞啊！本身佢係個趨勢係落緊山嘅，都未確定係咪個落山落完落到山腳去買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咯。兩隻我都覺得真係麻麻地，即係喺技術嗰、那個未有好充足嘅嘅證據或者信號顯示係會係形成緊一個好強嘅升勢咯，暫時。
1: 好啊，咁啊之后落嚟即系就系 FM 嗰边咧就要去新闻啦，但系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都会继续搭股嘅。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5: 你可以见到太阳啦，
16: 系啊，
15: 有暑假时
1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点半，
1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保安员在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在社交平台三度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被廉署起诉。他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判监2个月，缓刑3年。38岁的被告曾经在传媒机构的社交平台专业下多次留言投白票、不要登记做选民等句子。辩方引述被告求情信话，案发时不知涉事留言会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感到非常后悔，承诺不会再犯，又说现在不再使用那个社交平台。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时说，被告犯案时间相对短，账户追踪人数不多，所用言辞不是最差，以监禁3个月做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没有犯罪记录等因素，判处缓刑。海关侦破2宗空运货品走私濒危物种个案，上个月在机场检获42只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约21万。海关机场验货场上个月25和30号分别检查1件报称载有雕像和装饰摆设，以及2件报称载有马克杯和啤酒杯的入境货物，发现被胶袋包裹和藏在物入面的濒危物种活龟。海关其后采取监控递送行动，拘捕2个邮包收件人，包括1个33和1个65岁的本地男人。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即日起生效，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即日起接受申请，下个月中起开考。运输署说，综合笔试需要考核有关的士和网约车营运，包括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等，亦都会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笔试共有65题，考生需要在2个部分都达到合格，总成绩才会被视为合格。的士笔试合格的考生可以在合格之后3年内和完成的士司机职前驾驶课程1年内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如果在申请执照当日笔试和合格成绩超过3

0: 披露详情。路透报道根据官方释出的四张照片，其中一张见到昂山素姬身穿缅甸传统服饰，在一间摆设简单的木质装潢房间内面同贝克会谈。另一张相片是昂山正在切生日蛋糕，蛋糕上写有生日快乐。昂山的生日是6月29号。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20年胜出大选之后筹组政府，他出任国务资政，但第二年的2月缅甸国防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将昂山解职并将他拘禁。昂山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违反国家机密等罪名，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苏丹一座法院遭到无人机空袭，最少37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预习法院大楼位于北达尔富尔州。当地传媒报道，事发的时候当地领导人在大楼内开会，一架无人机向大楼发射大约4支导弹，造成最少37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苏丹自23年爆发内战以来，军政府和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导致几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引发全球最大的饥荒危机。近几个月无人机战在苏丹冲突中越来越频繁。联合国统计显示，单是今年头五个月，有超过1000个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10: 你哋系咪偷
11: 晒
10: 我
11: 啲货？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2: 有老鼠啊！
10: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13: 我哋要转仓，
14: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0: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杂费又多，保安又差，
11: 众生一刁难我，
12: 投诉仲冇人理添。
10: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
13: 转仓，
10: 转仓！
14: 你哋够胆讲多次？
12: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5: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2: 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0: 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喺保安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同伙伴嘅信任，我哋会继续努力。
2: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大家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继续有我 Baby 同埋黄师傅黄伟杰嘅。咁啊，呢节咧嚟就系到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就系问师傅 tips 啦。今日有咩 tips 咧，师傅？
1: 今日嘅 tips 咧就系皇后好硬净，
0: 皇后好硬净，好，
1: 你都可以估埋一份噶。
0: 好。
1: 咁就睇返恒指呢，就我哋之前预计话好啦，跨过咗250天线 ,25722 点，咁下一个就做完跨栏运动啦，因为10天、20天、50、100、250天线恒指嘅五条移动平均线都逐一係收复晒啦。咁跟住就係、爬山运动啦。爬山呢最近嘅一个山顶就6月2号个高位26045，其实今日呢就是跨过咗㗎啦，今日最高呢恒指係见到26，今日最高係26133，收呢就收26009，咁呢就下一个山顶呢就如果真係要严格嚟讲呢，就係去到5月嗰个高位啦，5月呢个係14号26844啦，咁但係呢就因为距离得远成800点呢，咁我哋就驚好似爬山咁样，惊个体力不足，未必可以一步登到去登峰去到268。咁所以咧就中间可以先定一个中途位264咯，26400。咁回落嘅话咧，条250天线就成为呢一个回落嘅初步支持啦。咁250天线，总之而家咧，之前跨过晒嗰啲栏杆咧，嗰啲栏啊。而家就係回落嘅时候就会由阻力变做支持位，上面我哋睇呢呢个上行嘅趋势继续延续嘅话呢，就爬山运动就睇返之前嗰啲嘅山顶咁 下面250天线而家就喺25720点咗緊啦，咁再落一条呢就係10天线而家都上緊嚟，已经上到25427点，每日呢係以大概80几点嘅速度，好快已经上到255㗎啦。咁所以就嚟緊你睇住呢两条移动平均线 ,250 同埋条10天线囉。
0: 係。咁啊，有观众就话师傅推介系3888金山软件喎、
1: 啊。解签佬，
0: 解签佬。我就系见到有观众朋友话咧，皇帝唔硬净唔得噶，系咪即系金先生软咧？
1: 咁都冇理由同皇帝有关噶。
0: 系啊，
1: 你睇下人哋个英文名，
0: 系咩 soft 乜嘢咁样啊？好，我睇睇先。金山软件，哦 ，King Soft，
1: 原来 Queen Heart 咁就 King Soft 咯，皇后好硬净，所以金山软件就系、是、其实系个提示就系佢英文名 King Soft 啊，3888。咁啊，今日好即系凑巧啦，有人问金蝶268，有人问金三云3896，两只都其实都转强嘅，其实就冇人问3888，佢嘅走势一样咧，都系转强咗，同埋佢仲行得快啲，挑战想冲破嗰条250天线。咁我哋而家买咧就搏佢。有少少搏佢最后能够冲穿250天线，咁当然唔系希望佢稍微回一回先买咯，啱价就买，咁啊搏佢冲穿250天线，再上嘅目标一阵再讲啦。嗱，咁佢主要就两范业务，一就系网络游戏啦。最早其实大家认识金山软件3888嘅时候咧，当时佢就系网游为主嘅。佢有个西山居工作室啊，咁咧就主要系开发啲游戏，咩嗰、那个叫咩剑侠啊，剑侠传系列就系佢嘅主打嘅游戏啦。咁但系近年嚟讲游戏佢就似乎系即系失色咗嘅，你咁多譬如网易啊、心动啊、腾讯啊嗰啲竞争咧。网游戏个反而佢唔系佢主打，而家咧佢就系办公软件 WPS 啊 Word Processing Software， 咁咧就佢最近咧佢旗下嘅北 京金山办公预件，呢间公司分拆咗喺上海挂牌上市嘅就系688111，早前咧就发咗盈起，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由32亿1300万至34亿1200万人民币，同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20.95%至到28.43%，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嘅净利润咧系将达到23亿1600万至到27亿1900万。同比咧就係增長2.1倍至到2.6倍，主要受益於公司持續圍繞 AI 協作國際化三大戰略方向不斷推進 ，AI 能力同辦公場景嘅深度融合，前期研發投入開始持續轉化為產品競爭優勢同埋商業化成果，經營業績保持良好增長態勢，為公司長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公司持續推進 AI 原生辦公能力建設，推出全新專業版，進一步呢是提升 AI 完成複雜辦公任務和成果交付能力，又發布了 WPS CoMate 推動組織級AI 辦公能力建設，加快企業大腦落地。同時公司部分對外投資基金項目實現較好的投資回報，相關投資收益對公司淨利潤增長貢獻顯著的。這個就是北京金山辦公軟件發的盈起，就是今年上半年。其實金山軟件今年第一季的個業績呢都不錯的，都平穩啦。咁就辦公軟件同服務業務第一季嘅收益咧就係16亿1300万，同比增長24%，主要就係受到三大業務增長推動。第一範就係 WPS 個人業務啦，同埋呢一個 WPS 365業務啦，仲有咧就係 WPS 軟件業務啦。咁就不過2026年第一季度個網絡遊戲同其他業務收益咧就同比係下降咗22%。就呢個係拖低咗個業績嗰個嘅，因為因素頭先我哋講咗遊戲佢就麻麻地，因為若干燃油遊戲嘅收益下降所致，就但係嚟緊咧，今年佢會陸續上線一啲嘅新遊戲，包括咧就係引入咗啲熱門嘅 IP， 有一隻叫做 Goose Duck 啊，好似叫做鵝鴨殺啊，中文喺中國個中文嘅名遊戲名叫鵝鴨殺。Goose Goose Duck 同埋呢隻遊戲就大家都熟嘅就係 Angry Birds 啊，憤怒鳥。咁佢引入咗，有望為下半年同埋2027年咧帶嚟彈性收入增長。咁始終對金山軟件來講咧，未來嗰個嘅動力始終係會係落喺金山辦公集團啦呢方面。咁因為可以持續深化 AI 能力佈局，重點推進 Agent 產品落地。咁對呢一個WPS 的個人業務呢將會持續推進 AI 產品迭代升級，深化海內外市場精細化運營， AI 功能

0: 持续完善有望咧带动 WPS 嘅 AI 越活跃用户付费转化率同埋客单价同步提升，而对 WPS 365业务咧，公司集团会持续迭代 AI 同协作产品能力，以 WPS 365去赋能智能办公场景，并推进国际化进程。对 WPS 软件业务咧，就会持续迭代升级政务 AI 产品，为党政机关有关嘅客户咧，就系、是、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而網絡遊戲方面咧，就會持續強化對核心遊戲嘅研發投入，以 AI 賦能內容創作，為玩家提供優質嘅遊戲體驗。嗱，金山軟件咧，佢係透過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叫金山辦公應用軟件，持有北京金山辦公軟件呢間就喺上海交易所掛牌上市嘅。咁就佢係間通過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揸住北京金山辦公軟件51.5%嘅股權，係北京金山軟件嘅最大股東啦。咁嗱，北京金山辦公軟件，你知唔知個市值幾多啊？因為你有 A 股上市，
1: 係。
0: 你估下佢市值啊？我俾个提示你，金山软件3888咧，佢喺港股嘅，因为佢就喺香港上市啦。港股嘅市值就系390亿左右嘅港元。咁你估北京金山办公软件喺上海嗰个市值系几多咧？
1: 会唔会又系300亿啊？但系又系人仔咁样啊？
0: 你乘四啦，
1: 乘四添啊！哇，
0: 系1270亿人民币啊！咁所以咧。咁當然啊，呢、這個咪就係所謂嘅啊控股嘅折讓咯，即係 holding company 有個 discount 噶嘛。理論上佢揸住嗰手貨啊，五成都應該值600几亿人仔啦，係咪？啊咁，但係佢而家港股市值都係390亿，咁啊仲包埋送嗰啲網遊嗰部分就唔計在內啦，已經啊計埋即係當送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嚟緊有個睇下有冇一個控股折讓啊，即係話 holding。company 的 discount 会修复空间，令到个折让收窄，股价咪有机会系再升高啲咯。建议买入价27.5，目标30.05，指示位26蚊。金山软件股票代就系3888。
1: 好啊，咁咧趁仲剩翻少少时间啦，继续系揾师傅咧答多几条观众朋友嘅问题啦。咁啊，之后观众朋友咧就想问阿师傅就系咧2865啊，咁啊未有货嘅，想问啊上望指示系咩？几多钱咧？唔该师傅。
0: 早几日我就记得有人问过，就话唔买得字啊，唔买得字啊，因为我喺我嘅咩冇话永远唔买得嘅，当时唔买得，但系其实佢都。仲係未突破條十天線16蚊，不過有機會，如果你博佢突破到嘅，其實 RSI 都係弱嘅，得41.6，成交又未話係有好明顯嘅增加。但如果你要博，我建議你一樣嘢就係要用注碼控制風險同埋嚴守止蝕咯。咁就喺翻今日啲高低位中間咯，15.5至15.6買咯。咁就如果突破到十天線16蚊。咁就睇翻上次嗰個高位，7月23日嗰個高位就係17.74，咁啊，你當17.6、17.7啦，咁都有2-3嘅利潤咯。如果15.5買到嘅話，咁嗱，佢近期最低咧由50.45跌落嚟咧，最低就係14.95，就係7月17日呢個係咪今年嘅新低先？睇下先啦。是啊，今年的新低嚟，佢系创完新低，叫做弹少少，所以呢啲咧本身都系嗰、那个信心率唔系好高嘅，因为佢系可能系创完新低弹一弹，弹完再插再创新低嘅机会系高嘅。不过如果你都要买我，因为佢今日就升咗成接近6%，咁我唔敢话完全。上次我已经叫唔好买字啦，今次。如果你真的想買的用注碼控制風險和嚴守止蝕15.5買，那個止蝕位就用大概14.8咯，即是比14.95還要再低多一點來做止蝕，上面就看17.67那些目標咯。
1: 好，剩下大概分零鐘時間問完師傅最後一隻就是2628，有觀眾朋友就是未有貨的，想問師傅幾錢買好，有觀眾朋友就是27蚊已經入了的，那都好給他了，咁又上望指示几多咁样咧？
0: 哦，头先计错数，如果嗰只均达你15.5买到。

0: 去到呢一个17.67系超过两蚊嘅利润啊，唔系个几啊。咁啊，国寿呢暂时上望都系睇住30.32嗰个阻力咯，因为上次7月15号七月中嘅时候，佢就最高冲到上30.02，跟住就又显著回落，所以30.32都系一个嚟紧嘅主要嘅阻力位。未买想买嘅话，我会觉得落翻去50天线附近28.2左右咯。啊，
1: 系止蚀系点定？
0: 咁如果28.2买到嘅话咧，咁你就用呢一个27做止蚀咯。
1: 哦，咁啊，有观众朋友27买咗喎，咁佢又点定止赚？
0: 27而家赚紧钱啦，咁你可以上冲30唔破嘅话就落车，咁啊赚成10%啦，有3蚊鸡啦。止赚位咧就用呢一个28做止赚咯。
1: 好，28做止赚嘅。好，咁啊，麦麦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有冇持有上述嘅股份嘅咧？
0: 当然都系冇啦。
1: 好，听日同样时间都会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但我知道应该系听日系录音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扭开个收音机，或者上我哋咧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咧，继续听师傅讲港股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拜拜。
0: 听日直播会暂停一次啦，
1: 系，好，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
2: 带你穿梭
1: 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麦包天然转，提提你。
6: 晚上八点。
5: Mab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形容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内地和香港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的国债收益曲线。吴清话正同香港合作找紧推进人民币柜台同 WIS 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前往香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以及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亦都会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前日起发烧，今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对甲型流感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话，本港6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家长，儿童患上流感时情况可能迅速恶化，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例如出现呼吸急促、喘鸣、嘴唇发紫、持续发烧或者抽搐等，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会与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

0: 取消，担心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特朗普说现时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说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接住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他形容是伊朗无核化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斡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与美国之间目前并无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又说在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印度多地暴雨造成至少91人死亡，在南部克拉拉邦暴雨在当地造成至少9人死亡，8人失踪，13人受伤，近5800人要疏散。当地传媒报道，强降雨天气令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暴雨引致的洪涝灾害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印度气象局说，未来4到5日，东北部等山区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减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8%。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1: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嘅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嘅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度听到 Amy Lo 唱蓝染，因为呢一首歌咧嗰种啊蓝染嗰种精髓咧就系慢慢渗出嚟，嗰啲蓝色慢慢渗出嚟咧，喺 Amy Lo 把声度唱出嚟咧，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会唱啦。
1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5: 体旅事务所，
16: 体育、
15: 旅游、
16: 盛事、
15: 跑夜马、
16: 演唱会、
15: 贺岁杯、
16: Art Gallery，
15: 共享城市脉动，
16: 不用再发白日梦。

0: 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 Esther 陈以体，
1: 我系谢拉，
0: 系啊，终于啊，谢拉回归啦，
1: 几耐啊？好似成三四个月啦，都
0: 一个季度，
1: 隔咗个世界杯咯，
0: 系、哦，
1: 隔咗个世界盛事，好似隔咗好耐咁咯。
0: 咁你就一路都有喺我哋节目存在嘅，但系你冇真系消失嘅。
1: 嗰、那个位置我摄得几舒服嘅。
0: 是嗎？
1: 即有时去到某个年龄呢，俾啲位我摄下摄下呢就已经好 OK 㗎啦。收到好多 feedback 喎，就话 Terry 做得好好囉。
0: 我觉得我嘅拍档门都好好
1: 的。好好啊，同一时间佢就话都系 Terry 好啲。
0: 边个话？
1: 有啊，咦，嗰个骑你怪唔喺度太舒服啦。
0: 我觉得呢啲咧系各花入各眼嘅，
1: 百科撞百科。
0: 因为咧，我呢边都有一啲听众咧，就同我讲话期待谢拉回归
1: 嘅。哦，真系噶？
0: 系啊。
1: 哦，即系佢哋预咗我会翻嚟嘅。
0: 因为我哋有预告你会翻嚟。
1: 哦，系咪啊？
0: 咁我哋一预告就即刻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咁样讲。
1: 你咧？
0: 咩啊？
1: 你嘅感觉咧？
0: 你系咪要陷我于不义之地？
1: 好难话，各有各好啦。
0: 系啊，系各有各好嘅。咁、啊、但系谢拉翻翻嚟咧，咁我都觉得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尤其是本身谢拉都系因为各种各样嘅好难 handle 嘅情况之下，所以变咗只系摄一摄啊嘛。咁我希望咧，即系佢可以回归代表你嘅生活啊，去翻一个比较好 handle 嘅状态。
1: 我好想问一句说话嘅，因为有啲朋友其实隔一段时间冇见咧，都会问别来无恙啊嘛。咁但系我问唔出呢句啊，因为我见到你啊，哇，
0: 我有恙
1: 系有恙啊，即系你
0: 病啊，不停病。
1: 我呢一段时间都系噶，唔知点解咧？
0: 最近系病嘅高峰期。
1: 我唔知喺边一个地方啦，突然之间咧就由个细嘅开始，跟住成家都中晒嗰啲 Covid 啦。
0: 我系中咗甲流咯，之前
1: 先中 Covid， 再中甲流咯。
0: 喺呢段时间里面，
1: 系啊，
0: 你中晒两个啊，
1: 中晒两个啊。
0: 啱啱就想话呢两个系最近应该系高峰期紧，但我未见过有人中晒两个。
1: 而家嗰啲试剂咧，咪可以一 check check Covid check 甲流嘅，
0: 系啊，
1: 我两条都有。
0: 我真系系
1: 俾人拎去研究啊，所以唔想问嗰四个字啦，即系别来无恙啦。但系见到大家都开心嘅 ，OK 嘅，身体状态好嘅，咁
0: 已经好好噶啦，
1: 已经好好噶啦。
0: 咁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听众朋友每次一直喺度追紧我哋节目嘅 friend 都可以。一路都身体健康，咁先至可以咧去享受我哋介绍嘅唔同嘅活动嘅。
2: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number
1: five，new age 音乐啊，香港狂人乐团 The Manias 爆裂鸣响，爆旋陀螺声音装置与表演啊！是最近出镜率好高的爆旋陀螺作为这个创作灵感，将陀螺高速旋转碰撞的时候产生的声音结合即时电子音乐处理，变成一场融合音乐、科技和互动艺术的沉浸式表演。观众不单止可以欣赏演出，更加可以近距离感受声音装置，甚至参与其中，一起创造独一无二的声音体验。香港狂人乐团一直以创新实验音乐见称，擅长将日常物品变成乐器，突破大家对音乐表演的想象。今次爆裂鸣响正正结合艺术创意和科技，带大家重新认识声音的无限可能性。8月21号 Happy Friday， 在中环啱啱吃完饭，咦，又想感受一下一场与别不同的艺术演出。夜晚8点到9点不妨去中环艺术会啦。
2: Number four，
0: 真相永远只得一个。Top four 第四位，《名侦探柯南》TV 动画播放30周年纪念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适逢喺《名侦探柯南》呢一套电视动画开播迈入到30周年之际，官方推出嘅特别企划嚟嘅。咁希望咧大家除咗平时继续追柯南之外，亦都可以留意多啲动画制作背后嘅幕后世界。咁喺呢个专属嘅周年企划入面咧，香港观众就可以深入了解到呢一套嘅经典电视动画背后嘅策划啦、分镜啦、配音啦、主题曲等等，究竟系有几多嘅努力同埋背后嘅辛苦工作，先至可以咧见到完整嘅一套作品。届时仲会有30周年主视觉图，集结主角江户川柯南在内30位高人气嘅角色，呈现翻好多嘅经典名场面同埋精彩嘅推理瞬间噶。
2: Number three。
1: Number three， 炎炎夏日，经过铜锣湾想食雪糕，又想打

0: 打卡就要嚟梨园区举办嘅 Ice Cream Jam 港式雪糕派对。今次活动以香港地道风味作为主题，联成一扎本地老字号，再加上人气雪糕品牌，推出九款梨园区限定雪糕，包括蔗汁、酸梅汤、蛋挞、黄皮等港式口味，更加有充满话题性嘅雪糕盲盒，有红白蓝味、蒸笼味，甚或驱风油味。哇，喺咁玩法啦！除了食雪糕，现场仲设有雪糕主题工作坊、限定精品以及周末举行的音乐派对、调酒体验、包船陀螺比赛。梨园区仲会有复古风格的雪糕单车穿梭。夏日惊喜，来自这个驱风油味啊！活动由2026年7月22号去到8月9号举行，每日中午12点去到夜晚8点，主会场设在希慎广场一楼中庭啊。
1: Number 2 第二位，张伟，亲密的归顺。张伟是一位香港的艺术家，参加过很多国际的展会，但今次会是第一次在香港展开自己的个人展览。咁佢嘅艺术形式咧系非常之多样嘅，会集合到一啲嘅肢体语言，会集合到一啲嘅空间布局等等啊。咁今次咧，我哋喺大馆举行嘅呢一次张伟亲密的归顺展览咧，就系、是、以经典小说同电影《霸王别姬》作为一个出发点，希望透过咧空间布局咧嘅特色啦，透过我哋表演者同埋观众嘅互动、形体语言，同埋咧表演期间啊，我哋演出者咧喺唔同嘅设置上面留低嘅痕迹等等，让我哋去反思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身份流动性、我们的亲密关系等等的话题。对装置艺术、对表演艺术、对霸王别姬、对于探讨这些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
0: Number one， 如果你喜欢文学艺术，或者你本身是个诗人，想以诗会友吟诗作对，就点都要来 M 家的了。这类型的展览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叫做致电一首诗香港。展览来自美国诗人 John Giono 在1969年发起的 Dow a Poem 计划，希望将诗歌带入日常生活。今次香港版本邀请了30个本地诗人和创作者，录制以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朗诵的作品。大家只要拎起展场入面的电话装置，就可以随机听到一首诗，感受文字和声音交织的魅力。除了现场体验之外，大家还可以直接打一个指定的热线，随时随地收听诗歌，真正将艺术带入生活。每次拨通电话都有机会听到不同作品，用耳仔欣赏诗歌。展览由2026年4月25号去到8月30号举行，地点在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二楼焦点空间。
2: 晚上8点16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 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

0: 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睇咧，羡慕上 Esther 陈以缇，
3: 我系谢拉。
2: 谢拉，你有冇睇过《霸王别姬》啊？
3: 有，
2: 中唔中意呢套电影？
3: 细个嘅时候睇系一种感觉嚟嘅，大个睇又系另外一种感觉嚟嘅，
2: 咁、其实《霸王别姬》又唔止有电影版嘅，亦都有佢好经典嘅呢个小说嘅 version 啦。
3: 冇错。
2: 咁我相信咧，都系好多人眼中啊，无论系个小说版本定系个电影版本咧，系非常之好嘅上乘佳作，并且亦都系经典啦。
3: 系。
2: 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艺术家有机会用呢啲经典咧去做一啲设计或者做一啲嘅创作嘅原型，成为咗佢哋嘅灵感嘅。
3: 系，
2: 咁大家可以留意咧，喺大馆咧而家有个展览做紧啦，叫做呢个庄伟嘅《亲密的归信》呢个展览，就系、是、以《霸王别姬》咧做出发点噶啦。
3: 俾你睇翻啲电影拍摄现场啊，舞台排练啊，人物关系之间嗰啲张力啊嘛。
2: 我咁样谂嘅，佢比较咧系以《霸王别姬》嚟做一个灵感，就唔系一个关于《霸王别姬》嘅展。
3: 嗯，
2: 即系《霸王别姬》可能提供到俾佢一啲嘅 idea， 令佢去探讨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系点样样。因为你睇下佢嗰个展览咧，个名咪叫《亲密的归信》。
3: 系，
2: 亲密又好，归信又好，都系同关系有关嘅。
3: 即系好似而家蜘蛛侠上紧啊嘛。
2: 系睇咗未啊？你我未睇啊。
3: 蜘蛛侠上紧之余，大家都会关注一啲亲子嘅观影教育嘅问题咯。
2: 哦，
3: 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喺嗰部电影发散咗好多大家值得思考嘅嘢出嚟。
2: 我仲以为话，我睇 Spider-Man， 大家会关注一下 Zendaya 同 Tom Holland 嘅关系。
3: 都有嘅，都有嘅，系啊，楞开少少啊，关于呢个主角啦
2: ，Tom Holland
3: 系啦，接受咗个访问，
2: 系
3: 嗰个访问系几得意嘅，因为佢讲咗一部我好中意嘅电影出嚟。
2: 系咩啊？
3: 如果俾一个机会你，可以抹走你睇过某一部戏嘅记忆。
2: 令到你嘅人生冇睇过嗰一套，
3: 令到你重新可以再感动一次，系边部戏？佢讲咗 About Time，
2: 系
3: 呢部戏系一部穿越时空嘅戏嚟嘅，
2: 系你自己本身嘅一种，
3: 系我 number one 嘅戏嚟嘅。
2: 哦，
3: 所以有时咧，我哋睇一部电影，我哋从呢部电影，哦，可能个人物角色啊，一啲访谈嘅延伸啊，可以揾到一啲 touching 到自己嘅位。我觉得就系呢个展览最好嘅地方。
2: 其实咧，我有时好中意睇访谈都系咁，即系你会觉得咧。虽然呢个受访者啦吓，同你嘅背景啊，或者同你成个成长过程好唔一样，但系咧会偶尔会有啲 moment 咧，令你觉得好似升咗或者 click 咗嘅。
3: 系啦，
2: 大家有可能差唔多嘅品味，或者大家有比较相似嘅啲价值观，系会令人好开心。即系你觉得你唔系呢个世上唯一有咁样嘅思想嘅人，然后你亦都觉得好似忽然间有种神交嘅感觉。
3: 好开心啊！隔咗几个月同你做节目咧，我又有嗰种毛管动嘅感觉。你系可以将嗰件事升华嘅。我觉得唔止系升咗。我都系 connect 咗，
2: 系咪啊？
3: 系啊，
2: 同 Tom 可能 connect 咗。
3: 我自己都好中意 Spider-Man 啦，当然系。咁我觉得今次呢个展览咧，某程度上都可能俾到一个位你去升佢或者去 connect 佢。
2: 嗯，冇错。咁呢个喺大馆当代美术馆嘅展览啦，咁亦都系庄伟呢一位香港艺术家咧，第一次喺香港搞个展，即系自己本地艺术家，竟然系而家先至能够第一次喺香港做佢嘅展演嘅个展。咁今次咧，佢咧系以头先所讲啦，《霸王别姬》做出发点啦，咁希望咧可以俾到一个沉浸式。空间大家，咁例如咧个空间嘅布局咧，佢哋嘅资料形容啊系光油并济嘅，咁其实我都好想知道个空间布局点样可以光油并济，
3: 系咯，棉抌好多棉花，跟住石屎啊，
2: 咁可能都要大家入去睇下，
3: 系
2: 理解一下呢个空间布局究竟系点，咁亦都有一啲形体语言，我见咧佢就有好多相，系有人嘅肢体嘅，例如一啲手咁样啦，咁我谂呢啲嘅肢体表达咧都系同亲密感啊或者同关系。好有关系，仲有一啲嘅表演者喺度嘅，你亦都可以同呢啲表演者有翻啲互动，咁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重新去思考翻，喺唔同嘅一啲框架底下，我哋嘅表演究竟系点，我哋嘅亲密关系系点样嘅？
3: 其实你话同表演者嘅互动啦，睇、多少少关于庄伟啦，其实啦，嗱、佢创作媒介包括现场表演啊、装置啊、录像啊、摄影绘画呢啲，好恒常噶啦，
2: 好恒常咩？
3: 而身体就系佢作品入边最重要嘅媒介。佢成日系用身体，你啱啱讲嘅人体嗰啲肢体啊，各样嘢啦。佢系长期研究个人同埋群体之间嘅关系啦，以及身体喺社会制度入边呈现出嚟嘅脆弱啊、记忆啊。

0: 人性啊，我觉得要理解庄慧嘅作品啦，最重要唔系记住佢哦，以前佢参加过几多国际展览啊，哦香港第一次啊，而系你要知佢长期关注嘅几个问题，包括身体系点样记住曾经发生过嘅事啦，
1: 身体记忆肌肉记忆，
0: 冇错，一个人点样喺群体之中保留自己啦，咁当身份、性别、历史同权力加诸喺一个人身上边咧？你唔好话，诶，我坐喺嗰个位，我唔会变成咁嘅，唔一定嘅。你坐咗嗰个位，你就会变成嗰个人噶啦。即系佢就话俾你听，身体会作出反应。
1: 咁样讲好恐怖啊！喂，但系咁样嘅，唔同人坐同一个位，表现都唔一样。
0: 诶，你又啱啦，佢就系想讲呢样嘢啦。
1: 哦，系咁嘅，睇历史上几多皇帝，
0: 冇错，
1: 唔系个个都一样款噶嘛，系咪先？咁诶，我觉得咧就系咧，你好似咧隔咗几个月翻嚟之后咧，思考更深刻嗰啲。
0: 系咪？以前我啲嗰啲好粗浅嘅。
1: 唔系又唔系，我话更啊。
0: 哦，明
1: 白。更头先咧，好似大家所讲咧，咪话会有一啲嘅肢体系好重要，我哋要去留意咧。仲有嘅就系讲紧个空间嘅布局啊嘛。
0: 系。
1: 咁呢个展期咧系有一个月嘅，喺个三楼展厅度咧都做咗两组比较大型嘅装置，用咗一啲金属架啊，用咗一啲嘅玻璃啊，用咗一啲嘅镜面嘅设计，咁啊去呈现翻一个空间感啦，咁啊打造到一个比较虚幻啲嘅模拟嘅舞台，同埋一啲嘅电影拍摄现场咁嘅。咁另外咧，因为头先所讲话我哋嗰个灵感来源啊。是
0: 霸王别姬
1: 嘛，大家都会知道霸王别姬是跟戏曲有关的，是跟京剧有关的，所以都参考其中用了少少京剧的身段来做一些现场的表演。
0: 有时候我们看戏经常讲入戏和出戏，即是霸王别姬里面程蝶衣由小个开始训练她去演这个虞姬，
1: 人戏不分，
0: 是的，那你戏台上她是女性的角色，那离开戏台之后这个角色会不会陷入一个他的自我认同的问题呢？去到最后究竟哪个是角色，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呢？那条界线有时候会变得很模糊。
1: 是没错，这个其实都是其中一个大家觉得霸王别姬探讨得很深的一个话题。在这个展厅里面大家就还可以触摸到，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得触摸的。但是他肯定会有一些凤冠头饰啊，有些织品摆在这里。那是给大家感受即是当时呢在这个京剧的现场。其实会有很多这些的设置摆在这里的，也是摆在一个排练室的氛围在这里的。他就希望观众只要走入这个展厅，他就可以近距离观察整个空间的布局，观察摆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一些物品，还有观察表演者，还可以观察这个空间他们存在前后的分别，即他们来过这里有过一些的表演，是不是会在这些装置上留下一些痕迹呢？就等于我们人生，我们走过这个这样的人世间，有没有在这个人世间都留下一些的痕迹呢？
0: 有的，体育事务所就是我们的痕迹咯。
1: 啊，是，我也是这
0: 么想。即有时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有时看一些展览呢，我们有固定某个位置，我给你看啦，拦住你你就望入去啦。如果你可以在装
1: 置自由一点，是不
0: 是在装置之间行走，那你跟那个演出者保持相当近的距离呢，你看着他他们都亦都望住你嘅，即系嗰一刻，你
1: 有个 energy 嘅交换。
0: 冇错，你唔系完全置身事外，嗰个 interaction 好紧要。
1: 冇错，咁呢一个展览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点，咁就令到大家可以重新去阅读翻，好似《霸王别姬》呢啲嘅作品，佢哋关于身体、关于性别、关于身份流动性嘅一啲嘅探讨。咁我觉得如果系有兴趣啊吓，去了解我哋本地嘅艺术家啦，亦都有兴趣啦，去睇下一啲比较多元化嘅表现或者表达方式，咁亦都。对可能霸王别姬本身就情有独钟的观众好像都很适合的。
0: 展期由2026年7月10号去到8月9号，地点是大馆赛马会艺坊三楼展厅，展览是免费入场的，一般星期二去到星期日上午11点去到晚上7点开放，星期一休馆，各位留意一下。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今日上市，中证监主席吴清形容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促进内地和香港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的国债收益曲线。吴清话正同香港合作找紧推进人民币柜台同 WIS 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前往香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以及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亦都会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前日起发烧，今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嘉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对甲型流感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说，本港六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家长儿童患上流感时情况可能迅速恶化，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例如出现呼吸急促、喘鸣、嘴唇发紫、持续发烧或者抽搐等，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会同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担心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特朗普说，现时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说，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接着会针

0: 唔会发生显著变化。印度多地暴雨造成至少91人死亡，在南部克拉拉邦暴雨在当地造成至少9人死亡，8人失踪，13人受伤，近5800人要疏散。当地传媒报道，强降雨天气令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暴雨引致的洪涝灾害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印度气象局话，未来4到5日，东北部等山区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8%。
7: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3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9: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联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一个家庭的健康防线往往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的。这只菌 RSV 对长者和同长期病患者不止影响呼吸，还可能影响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可以减低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其实为一个家庭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5: 睇女事务所一查陈以提，
16: 我系谢拉。
15: 嗱，本人真系好中意诗嘅，
16: 系咩？
15: 系间唔中咧，我都系 Facebook 啊。其实 Facebook 我已经好耐冇用啦，喺 IG 啦吓，会喺啲 story 度咧分享一啲我中意嘅诗句嘅。
16: 会唔会自己写咧？
15: 但是我自己写的诗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就有很多都 post 了出来，即例如放在 Sendgate 那些，那后来就觉得这件事有点太赤裸。虽然我就写得很模糊的，很多人看完都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因为我自己看回我会知道究竟是一些心情 trigger 到我写这首诗，我究竟想表达什么，我就会觉得其实这些诗所含有的那个情绪的含量或者它所影射的一些事是非常之摊出嚟嘅。
16: 我觉得你摆上 Sanger 对你自己系一个好。

0: 好嘅能量储存嚟嘅，
1: 系，
0: 因为咧，当你可能成长咗或者经历过某啲事，再翻去望翻你当时写嗰啲嘢
1: 嘅时，
0: 唔止系日记啊，你会 drop 翻当时你嘅情绪同埋能量，
1: 系，但系即系意思系我而家都唔系话冇写，只不过系我冇咁样摆出嚟。
0: 边个类型咧系新诗啊？
1: 新诗为主，哦、但系我有时啲诗都会写得有啲啲古文 feel 嘅，各种各样啦。咁啊，睇下当时嗰个心情是怎样啦。
0: 嗱，如果你中意写诗啦，呢个活动就几啱。
1: 系啦，我又觉得系啱中意诗嘅人，唔一定要中意写嘅，你中意叹下啲诗都几好。
0: 或者朗诵咯。
1: 系，因为其实咧，诗人咧有一个特质，我觉得系好犀利嘅，就系其实可能好多人咧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咧都会有感噶嘛，咁但系未必可以移发噶，即系有啲人佢有个感受，但系佢可能冇嗰个文字，冇嗰个笔力，
0: 有噶，我哋一两个字就得噶啦，好有爆发力添啊，仲要，
1: okay.
0: 尤其睇世界杯嗰时候，佢一射失。
1: 咁但系唔一定系猛或者咁负面噶嘛，即系有好多关于人生嘅思考，有啲人系可能需要一个嘴替啊，帮佢将呢啲说话讲出嚟。咁我觉得诗人咧好犀利嘅一点咧，就系佢哋可以用一啲好精简嘅文字，就将一啲好似好复杂嘅情绪或者好复杂嘅谂法咧，就已经讲到出嚟啦。
0: 系，
1: 咁所以咧，有时读诗就会有呢种感触啦，咁就有啲似系头先咧，谢拉讲话咧，听 Tom Holland 嘅嗰个访谈，见到佢讲咗啲你自己中意嘅作品一样啊，即系你觉得呢个世上有人同你升到，有啲差唔多呢啲咁样嘅谂法嘅。咁所以有时咧，我见到有啲我自己好中意嘅诗咧，我都会发散写写我对呢首诗嘅谂法啊，咁样 post 咗佢，即系人哋嘅诗表达自己。今日我哋想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个活动啊，叫做致电一首诗香港。咁呢一个活动亦都有英文嘅，就系、是、Dial a Poem Hong Kong，
0: 即系打俾首诗啊。
1: 系啊，打俾首诗。咁其实咧呢一个活动咧，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其实咧佢都有少少历史嘅，佢唔系今年先至走出嚟嘅一个活动嚟，讲紧要追溯翻去1969年。
0: 1969年可以打？
1: 当时咧有位诗人咧，美国籍诗人叫做呢个吉奥罗啊，佢就已经发起咗致电一首诗呢个 project 噶啦。咁佢点解要发起呢一个 project 咧？因为佢觉得咧诗歌同日常生活咧唔应该系有个壁垒嘅。佢觉得诗歌根本就应该系日常嘅一部分嚟，佢表达嘅都系我哋嘅日常。咁佢亦都觉得咧诗歌咧唔应该只系流于系一个视觉嘅阅读。佢应该系可以变成听到嘅声音，因为本身诗呢样嘢，人哋讲诗歌系因为以前好多诗都可以唱出嚟嘛。
0: 哦，系。
1: 咁佢觉得点解随住呢个时间嘅流逝，我哋呢啲诗词或者一啲嘅诗根本应该系好有律动感噶嘛？其实诗好多时你都会有一种节奏嘅韵味喺度啦。
0: 我感受过，因为香港曾经 hit 过一段片噶嘛。
1: 系咩啊？
0: 孤琴后罗景。即系我见到佢嗰个朗诵，即系香港嗰啲咩诗歌朗诵比赛嗰个冠军咧，系、
1: 哦、
0: 啦，我就觉得哦，诗系有好多种呈现嘅方式嘅，朗诵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啊。
1: 但系你头先讲到呢样嘢咧，突然间令到我谂起一件事，
0: 咪
1: 好多人朗诵咧嗰啲诗嘅时候咧，咪会拉长个尾音嘅，
0: 系啊。
1: 但系咧，我一路都觉得咧，诗歌你要有感情咧，未必需要拉长个尾音嚟表达，尤其是系你粤语咧，你拉长咗嗰个音，佢就已经唔系嗰粒字。
0: 哦，都系噶，
1: 咁所以
0: 一长咗都系第啲嘢嚟，
1: 第二粒字嚟嘅，因为我哋啲音实在有太多嘅规限啦。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唔好为咗要表达嗰个情感，将嗰粒字变咗系第二个音会好啲。
0: 所以你今次你 dial the poem 就可以去参加下啦，打下电话，佢个玩法系咁样样嘅。嗱、
1: 嗯，
0: 当年咧佢系设立咗一条电话热线嘅，只要市民打电话咧，就可以随机听到诗人、艺术家甚或音乐人亲自朗诵自己嘅作品。你啱啱讲系1969年，
1: 系啊，
0: 喺60年代呢、這个 concept 系非常之行得好前
1: 啊，系啊，好新颖啊，
0: 因为嗰时系冇互联网，冇 podcast， 更加冇咩串流平台，电话就系最直接嘅媒介啦。
1: 甚至你话去到今时今日，唔通呢个 idea 就好常见咩？
0: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电视上面系有嗰啲电视广告嘅，就话你打咩每6秒1蚊嗰啲咧，你就可以听嗰个歌手嗰啲歌咧，跟住俾阿妈打死啊！
1: 系咁样可以听歌手歌，
0: 可以好多嘢玩嘅，可以玩游戏嘅。可以听歌嘅，
1: 吓、
0: 啊哎！你嗰个年代真系唔同啊！我哋细个啲，
1: 我哋冇嘢玩系嘛？
0: 每六秒你太多嘢玩啦，跟住你就打过去就可以听嗰啲歌手新歌。
1: 竟然间
0: concept 同呢个系有啲似。
1: O K， 咁即系所以咧，今次我哋都系可以再重新咁样听翻啦。呢啲嘅诗或者呢啲嘅创作作品本身系文字嚟嘅、
0: 嗯，
1: 但系其实咧佢系好富有韵味嘅，佢系有韵律嘅，佢系有节奏感嘅。咁啊，俾翻嗰啲作家艺术家咧，佢哋可以去表现翻佢哋创作。

0: 嘅作品啦。
1: 咁但系1969年去到今年嚟到香港，佢系点玩法咧？今年
0: 哦，因为其实呢个节目咧已经好 international 噶啦。咁佢喺嚟到香港之前咧，都去咗好多地方。
1: 系
0: 咁，例如法国啊、墨西哥啊、巴西啊，佢哋都有自己嘅 version 嘅呢个致电一首诗啦。
1: 系
0: 当时咧都系去到唔同嘅地方，由当地嘅艺术家，佢哋用翻当地语言去录翻嗰啲作品，因为佢都想 connect 翻当地人。咁你当然系用翻当地语言啦。咁并且咧嗰啲即系艺术家们啦，佢哋咧用翻自己最舒服嘅语言咧去表达，其实系你最近似佢想表达嘅嗰个情绪。咁但系咧，香港系一个特别嘅地方，
1: 系
0: 我哋系一个两文三语之地啊。系啊，所以我哋今次咧都系两文三语，
1: 广东话、普通话、英文
0: 都有嘅。
1: 冇错。
0: 咁所以我哋致电一首诗香港呢个活动咧，会有30首全新录制嘅诗歌，系以粤语啦、英语啦、普通话啦三种语言去朗读。
1: 呢个展览其实好得意嘅，就系咧你真系入到去。你要打电话嘅，即系个展览空间咧，系摆咗好多部嗰啲电话嘅雕塑啦。你可以讲，你只要拎起个电话，另一边咧就会随机播一首诗。
0: 咁呢个系你要去欣赏佢哋啲雕塑装置啦，系咪？咁但系除此以外咧，大家咧系就咁打电话都可以听佢哋啲诗歌。
1: 咦，真系有喎、
0: 啊！佢哋真系有个热线喺度啊，唔系好方便读佢哋个热线出嚟。
1: Oh, okay.
0: 大家可以上网揾嘅。
1: 系，
0: 佢哋系由一个 number 咧专登俾大家打过去聆听诗歌。
1: 是任何人都可以而家用自己嘅电话打噶，
0: 系啊，你可以打嘅，
1: 系，
0: 但系大家就上网去揾佢嘅 number 啦，我哋呢度就唔读。咁呢30首诗歌咧，佢哋会用佢哋本身嗰个创作嘅原语言去读啊。佢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嘅，
1: 系，
0: 佢就觉得咧人去读呢啲诗句咧，本身你就已经会投入情绪，你会有你嘅呼吸，会有你嘅节奏，哪怕如果你唔明呢个语言又如何？即系话咧，我哋呢度有三种语言啊嘛，咪广东话、英文、普通话。咁万一有一啲人佢去玩呢个活动，佢可能外国人嚟嘅、游客嚟嘅，净系识听英文嘅啫。咁佢打过去嘅时候，可能好随机掉一首广东话嘅诗歌俾佢，佢唔识听咁啊，如何咧？佢一样都有机会可以凭住呢啲嘅节奏、呢啲嘅声音、呢啲嘅情绪嘅表达而感受到一啲嘢嘅。
1: 好多讲法都话有啲诗歌系根据翻佢创作嘅诗人本身嘅语言，你去读翻会好听啲嘅。
0: 系
1: 听讲有啲中国嘅古诗系用广东话读，系更加质地平秀啲嘅，系有韵味啲嘅。咁围绕今次嘅展览啦 ，M 家仲推出咗好多一啲延伸嘅节目啦，包括以诗歌为主题嘅 M 家夜不同啦，麦动如诗啊，咁入边有啲诗歌朗诵啊，即兴嗰啲拼贴诗嘅创作啊，大家吓文人互相啊。吟下诗作下对啊！
0: 哇，好似宋代咁啊！
1: 系啊，吟诗作对啊，望下啲月光啊，咁啊吟首诗出嚟啊，有啲创作分享啊，青年活动啦、啊，所以我觉得哇，全面体验呢个诗歌文化非常之正。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事务所一齐陈以睇，
1: 谢拉，
0: 哎呀，好开心啊！而家有得现场听 line up 运动，
1: 仲有呢个 line up 运动噶，
0: 系啊，仲有嘅，
1: 系我哋呢个系现场版嘅，
0: 系因为之前咧每次都系啦，我同阿 Terry 喺度估啊，今日谢拉会讲咩咧？
1: 系咪世界杯咧？
0: 系啦，

0: 日掟个波俾你啦。今日我听到现场 version 啦，太好啦！
1: 冇一次估中啊，你哋
0: 系咩？我哋喺世界杯嘅时候，梗系理所当然以为会讲世界杯。
1: 其实系讲 side track 嘢。
0: 咁今日我哋要讲咩主题？
1: 讲世界杯。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0: 嚟讲世界杯唔完咗噶啦咩？
1: 嗱，喺世界杯之后咧，有一个好大嘅余波发生咗。
0: 乜嘢？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
0: 我对世界杯真系唔系特别跟得贴。
1: 以一个新城财经台知名主持人嘅角度，
0: 我惊我辱没咗我哋公司。
1: 去估下，你觉得世界杯值几多钱？
0: 几多钱啊？咁梗系亿亿计噶啦，
1: 亿计嘅，
0: 系啊，
1: 几亿啊？
0: 我大刀阔斧估啊，有冇去到千亿啊？
1: $200亿。
0: 咁我可能系讲紧嗰啲印尼盾，
1: 换翻汇率就系千零亿港币。
0: 港纸系差唔多，你啱啊！
1: 果然系得啊！嗱，呢个世界杯嘅品牌咧，而家有人估计咧系值$200亿嘅。
0: 系计咗啲咩啊？涵盖啲咩
1: ？FIFA 主席恩菲天奴咧最近提出咗一个构思啦，就希望将呢个世界杯啦、女子世界杯啦，同埋世界冠军球会杯呢啲值钱嘅赛事咧打包摆入一间公司，再考虑引入私人投资。有投资银行估计咧呢一嚿嘢就值$200亿。
0: 哇！
1: 好啦，
0: 讲紧转播权吗？
1: 除了转播权，你仲有门票啊，系啊，即系一扎嘢打包就$200亿。咁佢而家就要将呢一嚿嘢咧引入私人投资，即系本身系属于 FIFA 嘅，咁佢就而家将呢嚿嘢话我而家抌出嚟买，咁当然呢个消息一出啦，好多人就话哇，世界杯而家咪变咗金融产品咯。
0: 咁但系人哋本来就牟利噶嘛，咪
1: 牟利嘅，咁但系你而家可以俾私人投资。就会可能有其他嘅风险出现。
0: OK，
1: 咁呢个我一阵间再讲啊。大家第一个应该问嘅问题咧，唔系可唔可以买呢件事，而系 FIFA 明明唔缺钱，但系佢点解要咁做？
0: 我知佢唔会嫌钱多。
1: 世界杯喺 FIFA 成个收入入边咧，佢占咗90%。即系其实四年一届世界杯，佢赚咗90%嘅钱。咁呢90%嘅钱系支撑佢未来四年嘅支出嘅。咁佢支出会放喺边度咧？佢有好多足总会员啊，包括我哋香港足总，其实都系嘅。FIFA 会俾啲钱你去推动个青训啊，推动女子足球啊，推动基层足球啊，同埋呢啲足球基建啊，呢啲都系喺世界杯嗰啲钱嗰度，大部分都系世界杯嘅钱去 support 你嘅。
0: 哦，
1: 咁好啦，
0: 咁即系为咗个项目嘅发展。
1: 换句话讲 ，FIFA 一直唔系靠每年赚钱，而系靠一届世界杯去支撑下一个四年嘅周期嘅。咁点解仲要卖呢？反而可以浓缩一句说话 ，FIFA 唔系冇钱，而系唔想等，唔使等四年。简单嚟讲，
0: 咁等嗰四年同唔等嗰四年会有咩差异？
1: 将未来嘅现金流提前变现啊，都系嗰嚿钱嚟嘅。但系咧，而家 FIFA 因为佢大刀阔斧做紧好多嘅变革啊，所以佢需要嘅资源系更加多嘅。嗱，你留意翻过去 FIFA 十年做过嘢，你其实唔意外嘅。世界杯32队变48队啦，女子世界杯继续扩军啦，世界冠军球会杯本身7队踢嘅啫，而家变咗32队踢啊，所以。佢做呢啲嘢全部都系要钱嘅，不断要增加拨款，希望更加多资源咧流去亚洲啊、非洲啊、中北美洲呢啲新兴嘅足球市场嘅。
0: 咁我想问一般嘅球迷啦，对呢件事嘅睇法系点？佢哋系觉得好好，即系因为咁多年以嚟一路有支持紧呢个运动嘅发展啦，定系佢哋觉得佢哋做好多嘢系为咗搵钱啦，定系点咧？一般嘅声音系
1: 嗱，球迷就觉得引入私人投资者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桥撩嘢出咗嚟，咁呢个
0: 嘅问题，
1: 冇错，呢个桥撩嘢咧，其实同欧洲足球界而家嘅睇法一样嘅，佢哋认为问题根本唔系钱，而系另一样更加重要嘅嘢。如果私人资本开始分享世界杯未来嘅收益，会唔会有一日足球嘅决定？唔系再由
0: 足球嘅人嚟决定，
1: 冇错啦，
0: 行外人嚟指点行外人，
1: 而系由股东去作主。
0: Oh no！好惊啊！
1: 好惊啊！
0: 好惊啊！
1: 嗱，呢一个问题亦都另一个原本只系商业融资方案啦，最近咧就变成咗 FIFA 同埋欧洲足协之间最大一次嘅理念嘅冲突啦。因为欧洲人睇呢件事同 FIFA 两个世界 ，FIFA 睇系全球市场，欧洲足协睇嘅系足球嘅管治，就系我哋

0: 啱啱讲嗰个，如果你有私人投资基金，我今日肯俾几十亿美金，大家都知佢唔系过嚟做慈善嘅，佢唔系为咗我，
1: 佢一定会有话语权。
0: 我要推动基建，议题讲得好啱，佢要话语权，佢一定系希望将来会有回报。咁、个回报喺边度嚟呢？咁你世界杯收入越高，咁啊投资回报自然越多啦。
1: 嗯，
0: 但系问题嚟啦，会唔会为咗增加个收入，我拱到去佢64队波？
1: 嗯，
0: 踢多啲比赛，你越多比赛越多收入噶嘛。
1: 嗯，
0: 咁我系股东，我话事咯，拱多啲比赛，比赛越踢越多，咁你商业合作咪越嚟越频密咯，门飞咪越嚟越贵咯，甚至连赛制都开始考虑商业利益多过足球本身。
1: 嗯，
0: 呢、這个就系欧洲足协同埋我哋球迷最关心嘅地方啦。
1: 哦，
0: 所以而家大家狂丙佢，狂丙 FIFA， 哇，有冇搞错呢啲嘢？如何这般啦？佢而家暂时撤回咗呢个计划嘅。
1: 哦哦，即系而家暂缓住先，
0: 暂缓住先。
1: 诶、我觉得你讲得好清晰啊！我作为一个门外汉，我都听得明
0: 白，
1: 我都知道而家发生紧咩事啊！
0: 嗱，最少啊，系现阶段世界杯系仲未有股东嘅。不过反而我想留低最后一个问题：今次撤回系咪代表呢个构思已经结束咧？定系只系个时机未到呢？因为足球其实呢几十年一直都商业化得好犀利嘅。以前系冇球衣广告嘅。即系你睇翻初代嗰啲波衫，
1: 初代
0: 系啊，嗰啲世界杯心口系乜都冇嘅。
1: O、okay. K，
0: 即系后来又有啦。咁以前冇呢个天价转播费啦，后来就有啦。以前系冇季前嘅海外巡回啦，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香港睇紧嗰啲曼城啊、车路士啊嗰啲比赛，而家几乎每年都有，每个地方都有。所以足球同商业本身一直喺度磨合，不过有人想将呢个磨合提升到另外一种层次。
1: 其实我觉得要做呢啲磨合咧，中间嗰个 balance 系好难拿捏
0: 嘅，因
1: 为我中意嘅嗰啲运动，即系 F1 当然除外啦 ，F1 系非常之有钱啦。咁、但系即系其他嘅运动，例如体操啊，例如溜冰咁咧，其实一路都好头痛嘅系嗰个商业变现问题。因为你真系冇资源，例如话你去搞个比赛，你唔做多啲宣传，冇上座率啊，咁你又冇周边钱，其实你真系对于嗰个运动嘅发展系有啲局限嘅。咁但系你去到太尽，会唔会又令到嗰个运动变质咧？可能系大家会比较头痛嗰个平衡。
0: 喺呢个商业化嘅历史上面一定要不断去试水温噶啦。至于究竟好事定坏事咧，我相信每位球迷嘅心目中咧，都会有自己嘅答案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熱帶氣旋白海豚會在未來兩三日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根據日本和美國的預測，白海豚未來幾日將會逐漸減弱，但仍然維持強勁風力並持續向西移動。日本氣象廳說，估計白海豚明日凌晨接近小笠原群島附近海域的時候，仍然保持強烈颱風等級，會在星期五至六期間抵達沖繩島附近海域，屆時白海豚風力將會稍微減弱，同時由於它的移動速度預計會降到每小時10公里，因此強風暴雨可能持續影響當地。美军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报亦都显示，白海豚接近冲绳的时候，仍然会维持相当强劲的威力。除了冲绳之外，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和屋久岛等地亦都可能受到强风影响。警报中心有预计，白海豚的中心预计会在星期六朝早八点最接近台北，至于后续移动方向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南韩今年新增部署首套自行研发的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开始运作。国防部说，天宫二首套装备五月部署在京畿道一个防空炮兵部队，经过模拟训练，天宫二上星期六开始执行任务，增强了军队弹道导弹末段低层拦截能力。如果连同自行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未来五年内的部署可以形成覆盖末段高层和低层的防御体系。韩联社报道，美国爱国者三导弹连同南韩天宫二导弹负责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末段低层拦截，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在末段中高层拦截导弹道拦截弹道导弹。目前军方正在研发升级作战能力的天宫三，以及提升拦截高度的第二代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应对北韩远程火炮、反导系统等下一代的拦截系统。翻回本港，一个二级惩教助理带领壁屋监狱四个囚犯用木棍捅伤一个羁留犯人的肛门，又讹称对方自残，被控严重伤人和妨碍司法公正，在区域法院判监禁三年。法官姚芬智判刑时说，案情严重，被告身为惩教人员，受一时的权力冲昏头脑，在狱中犯案，而袭击行为带有侮辱成分，造成永久伤害，都属于加刑因素。同案三个囚犯本身因犯毒罪在囚，需要在原有刑期加刑四至六个月。另一个在囚人士的袭击罪，以及被告上司以退休一级惩教助理的知情不报罪，罪名不成立。

0: 案情指被告在2023年12月在壁屋活动室玩游戏输了，被事主由后杀爽身份，之后带同四个在囚人士用木棍捅入事主肛门多次，事主需要做手术和暂时使用做口袋。受熱帶氣旋紅霞和廣闊低壓槽雨帶影響，日照偏少，本港已經連續九日錄得最高氣温30度以下。天文台在社交網頁說，在7至8月本港通常最熱的日子出現有關情況相當罕見，對上一次要追溯到1937年8月，即是89年前，而最長紀錄是在1886年7月連續20日最高氣温在30度以下。受到持续降雨影响，水务署说本港水塘最新总存水量达到超过 5.2 亿立方米，占总容量大约九成，较去年同期多两成半。全港17个水塘截至今个月1号，有11个已经达到容量的上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毛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个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点08分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你好，
16: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5: 嗱，喺未开市之前咧，道指就升得非常非常之好噶吓。咁啊，睇一睇先啦。道指期货53,310点，升675点，升幅1.28%。但系纳指咧就好似立地成佛咁啊，唔系好肯喐啫。28,457点，咁啊，升咗54点，升幅0.19%，差幅好远噶吓。咁啊 ，S&P 嘅期貨7,564點，升45點，升幅0.6%。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倫敦跌嘅，咁啊，倫敦咧我記得喺上個禮拜先創過新高噶嘛，咁啊反而咧就有啲壓力啦，10,863點，跌咗5點，跌幅0.05%。法蘭福 DAX 25,969點，升340點，升幅1.33%。巴黎 CAC 8,599點，升89點，升幅1.05%嘅。

0: 咁啊，今日咧就反而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下咧，就亚洲区嘅股份或者股票市场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美国同日本咧就即系差唔多廿几年前咧就试过联手干预日元嘅，咁今次咧亦都系啦，联手干预日元，咁所以咧上个礼拜五嘅时候我哋都会讲啦，应该系有啲干预行动啦，冇理由升得咁多噶嘛，系咪？
1: 系啊，而家日经去到156.8啦。
0: 系啦，嗱，终于咧就真系承认咗啦，当然就吓，咁但系啊，日经咧就曾经跌过1658点嘅，但系收市咧就跌1%唔够，咁但系咧南韩股市咧又回复翻一个跌势，咁啊今日咧就跌咗5%几，咁呢两个市场咧都系较为差啲喺亚洲区。啊，咁虽然内地都系跌啦，但系都冇呢两个市场咁差啦。当然就啊，
1: 深圳跌幅稍微大少少，跌0.96%喎，比呢、這个日经方面嚟讲跌多咗0.02%。不过就基本上嚟讲嘅话，亚洲市场除咗呢三个市场之外嚟讲嘅话咧，除咗中国、韩国同埋日本叫做有接近1%跌幅啊，同埋有超过5%跌幅啦，韩国就特别多啦。
0: 系啊，
1: 其他市场都差唔多，都系冇乜点跌到或者升嘅。
0: 太差噶，系啊，
1: 台湾咧都系 AI 电子股多噶啦、啊，都叫做微升0.6%啊。
0: 嗱，咁点样睇呢一个干预情形呢？咁仲有嘅就係日元会唔会牵涉到一啲拆仓潮，所以影响埋股票市场咁样
1: 呢？其实我觉得今次呢第一件事话日本 yen 嘅升幅呢係上礼拜发生嘅。咁呢、
0: 啊、
1: 件事嘅话我都同今个礼拜嘅日经嘅指数呢就可能会影响比较最低限度细啲啦。唔係完全冇影响嘅。咁但同2024年嗰次嚟讲嘅话，突然间日 yen 呢係抽返10 yen 上嚟啦。日本央行当时即係可能有少过分强硬啦。再加上一次 yen 嘅仓位就更加可能比较进取咗少少嘅，更加密集啦，更加系多沽空嘅 yen 盘啊，更加多 carry trade 啊。但2024年嗰一次嚟讲嘅话，虽然时间好短暂，但幅度都颇大啊嘛。一日令到即系 yen 升10 yen 啊，个日经225指数咧，亦都系讲紧跌幅系12%。第二日升翻10%，其实经历咗嗰一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好多 yen 嘅 carry trade 咧，可能咧个幅度冇咁大啦，集中度冇咁大啦。咁所以因此对个市场嚟讲嘅话，影响性少啲。除咗礼拜五我哋见唔到日本股市有个好大嘅反应之外嚟讲嘅话啦，因为当时就礼拜五基本上就系应该系 yen 升得最多日嚟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咁而今日礼拜一啦，个 yen 而家出嚟见到有干预啦，咁个 yen 有啲喐动，但今日都唔算话升得太多啦，个 yen 今日升几多啊？
0: 今日啊，依家就16.78咯，
1: 16.78，讲紧都系即系唔够一个 yen 嘅升幅啦，系嘛？又之前嚟讲嘅话，如果同上礼拜比较，可能系大约系15.76左右啊，咁样。咁呢个相差就幅度甚细啦。所以你见到亚洲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呢个 AI 嘅一个股份方面咧，仍然有选择性嘅一个沽压喺度嘅。咁日本都可能系受到影响嘅。咁但系睇翻日经指数嚟讲嘅话咧，今次嘅跌幅同2024年单日跌10%咧，相距甚远啦。咁我相信呢个拆仓潮方面嚟讲，其实呢啲咁嘅 yen carry trade 啊，或者系啲日经指数如果有杠杆嘅情况嚟讲嘅话一定要拆仓或者系所谓爆仓又好啊，诸如此类情况咧，相信要出现嘅话咧会好快嘅，啊，就应该唔会系经过两日都冇事，第三日先嚟爆啊，即系有时啲嘢你等于烧炮仗一样，喂，条嘢引有限嘅，一点就爆噶啦，系咪？如果你话即系竟然两日都冇事嘅时候，第三日先爆咧，我谂你机会小啲，除非你见到就 yen 升幅再大啲，突然间好似2040咁样升10 yen，个市场系好 off guard 啊，跟住咧就令到好多 yen 嘅短盘方面嚟讲嘅话，要平仓啊，再推高个 yen 啊，咁如果 yen 升幅太大嘅时候咧，有冇机会影响到日经嘅225指数咧？呢个系有，因为每次个 currency 升得劲嘅时候咧，日本股市咧都会有机会出现短暂跌幅嘅。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以即系呢个零礼拜嚟讲嘅话咧，过最主要呢两日啦，个 yen 最大跌幅就星期五嘅。当时嚟讲日经股市冇乜事嘅，咁今日再跌多少少，日经股市咧虽然话曾经跌过1000多点，而今时今日嘅情况嚟讲，今年嘅情况，日经股市1000多点就唔算话一种特别夸张大嘅波幅啦。咁所以因此结果个收市嘅时候讲紧跌幅个0.94%嘅话咧，我相信就唔会咁容易再出现，因为同样好似2024年呢次一样咁样嘅一个即系日 yen 嘅 carry trade 拆仓潮啊呢啲咁嘅情况。因为其实两年前出现咗呢情况嚟讲嘅话，已经令到大家有戒心。喺个 carry trade 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谂就算有 carry trade 咧，可能个对冲做得比较多啲咯。
0: 因为今日咧日经咧跌过1659点嘅，咁啊收市咧只系跌607点，即系收窄咗1000点以上啊，都算犀利啊！但系南韩股市就冇咁好彩啦，因为南韩股市咧就最低嘅时候咧系跌过372点嘅，但系收市咧都要跌338点，即系差唔多叫挨近啲。

0: 低位嗰邊收嘅。啊，咁啊跌到5% 啦，系亞洲區之中咧最差表現嘅即係股市啦。咁但係點都好啦，羅馬你點樣睇打後時間個資金流呢？因為真係少咗啲日元嘅 carry trade 嘅，咁即係嗱個操作係點樣呢？就可能係借即係叫做借日元啦，叫做啊。咁因為日元低息啊嘛，或者叫相對啦，因為你依家日本都係加緊息啦。咁但係成日啲人都覺得噶嘛，就係、是、日本冇乜機，即係個日元升嘅機會低啲啊嘛。咁變咗嚟計咧，就可能係借啲日元啊咁樣。咁就變咗可以去其他嘅市場嗰度咧，就放大啦，或者叫爭取高啲嘅回報啊咁樣。咁喺依個情形之下，依家可能冇咁嘅機會咯。
1: 我谂其实可能系唔单止而家啦，首先第一件事就系一六几嘅 yen， 你会唔会借好多咧？
0: 咁系，
1: 即系你借 yen， 你等于系有一个 yen 嘅一个上升风险喺度啊嘛，系
0: 咪？一定啦。
1: yen 系变咗你个 liability， 变咗你个负债嘅时候，如果 yen 急升，即系你个负债急涨啦，系嘛？咁呢样嘢2024年即系唔系讲好耐以前，唔系讲廿几年前啦，讲紧两年前。先至歷歷在目，發生咗一次個 yen 夾十 yen， 日經跌12%，係咪？咁去到而家一六幾啦，喂一六之前一六幾啦，或者一五幾嘅一五八一五九，即係我唔知有幾多外國投資者仲會去瘋狂咁借 yen 咯。即係如果係嘅，當然會有啦嚇，即係個別人士梗有嘅。我都見到480億嘅對沖基金都可以爆煲輸到，輸到剩翻唔知冇100億，係咪？一個月之內嚟講嘅話，咁所以。你话有冇外国投资者、外国基金咧，仲系疯狂咁样158、159再借好多 yen 而唔对冲？嗱，对冲就冇事啦吓，而唔对冲，跟住去投资吓、可能啲高风险嘅咩 micron 啊，SK
0: 可力士
1: 啦，或者系 Nikkei 225杠杆啊咁样，咁呢个可能性唔可能冇，但系我谂即系一般人嚟讲话。阿嘉明，你敢唔敢159、158你都借？
0: 唔会啦，
1: 几十球 yen 咧？
0: 我反而揸翻少少现金，即系日 yen 嘅现金啊！
1: 我都有啲日 yen 现金，一路输紧钱，而家好似唔多点输啦。而家可能打和啦。
0: 系啊，16几嘅时候买咗啲咯。
1: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你话讲资金流嘅话咧，而家好吊诡嘅。七月份就出现咗一个好明显一个技术性嘅资金流嘅事股市啦。除咗你见到韩国咁多股市爆仓之外嚟讲嘅话，美国华尔街都有一件。
0: 哦，系啊，即系应该话。嗰件係特別大件，所以先至知嘅啫。其實我諗好多啲細細嗰啲爆咗都冇人知嘅。
1: 嗱，其實咧，再有啲幾細嗰啲嚟講嘅話咧，我諗都未必太多啊。因為其實一般嘅對沖基金咧，但大家今次咧又會睇到，哇！喺美國啲對沖基金咧又咁進取啊，咁樣又咁高風險啊，哇！喺嗰、那個呢、這個 public market 即係啲股票啫，唔計啲一手嗰啲 private equity 咧，又有話四倍槓桿啊呢啲咁誇張情況啊，好多傳媒又好啦，好多投資者可能又有咁啊，又有咁樣嘅一個印象。就是对冲基金是高风险，其实大部分对冲基金都不是高风险的，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市场需求，市场投资者的需求，想投资的话，他们投资对冲基金很少是要高风险的高回报的，很多是要一个市场低的市场风险，但是有类似市场回报，即以美国为例来讲，就是希望呢个风险低的 S&P500 而有接近 S&P500 的回报，简单啲讲就系希望有八成 S&P 五百嘅 return， 但得一半 S&P 五百嘅风险。咁呢个就系佢哋最主要嘅市场需求，所以因此佢哋会做啲产品嚟 for 呢样嘢嘅。极少投资嘅基金咧，系会去做一个基金，系谂住要回报400%以上一年嘅。第一件事，你做400%一年，嗱，你投资者啦，有基金同你讲话，我目标回报400%，你会投几多钱？
0: 唔係應該話仲有嘅就係附帶幾多個風險咯。
1: 啊，咁唔使諗啦，即係基本上嚟講，
0: 一定唔會係50% 嘅 S&P 五百指數、那個。
1: 一定唔會低風險啦。同你講話回報係400%嘅時候，如果你仲信佢低風險嘅，咁你就除非你有咩特別原因啦，即係風險回報有時都成正比噶嘛。最簡單同你講波動率嚟講嘅話，都有一定嘅風險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其實大部分嘅對沖基金咧，希望聽眾留意一下咧，就係、是。絕大部分中基金咧，因為市場需求簡單啫，因為客仔嘅要求，佢哋嘅風險咧係唔會太高嘅，甚至通常嚟講，佢哋目標咧係低於市場嘅風險嘅。如果你同市場一樣，跟住回報一樣，我怎麼話你啫？
0: 系啊，
1: 买 SPY 算啦。
0: 系啊，
1: 点解唔买俾个所谓叫表现费咧 220 啫？
0: 系啊，即系等于香港买只盈富基金咯。
1: 冇错啦，咁所以有阵时啲嘢就系、是，即系呢个唔系话我帮你养基金经理讲啲乜嘢，而系 实际上好简单，就是市场需求呢啲嘢。
0: 呢个操作系咁样。

0: 所以因此基金经理就会抱返呢啲嘢，有咁嘅需求，有咁嘅供应，冇乜市场，冇乜投资者需求 400% 回报啊。呢个基金呢喺上半年呢去到六月底嘅时候呢，啱啱之前出咗个 report 呢係 400% 回报㗎，年初至今。不过问题上七月都未到，嗰份 report 都未去到投资者手上面，就原来这个基金呢最低限度嚟讲嘅话，可能应该唔见咗380亿啦。
1: 係呀，已经爆一波啦。
0: 已经爆咗波啦，已经要 Citadel Ken Griffin 接盘啦，仲要好似7月30号最低价嘅时候接盘，
1: 系啊，最低价，
0: 唔知当时佢以咩 market price 接盘啦，咁但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嘢，影响到呢个 AI 七月份嘅时候咧，可能因此咧个资金流方面嚟讲比较特殊啲，而韩国今日系咪继续有一个后遗症咧？可能即系再倾倾啦。
1: 嗯，休息一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晚上9: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7: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8: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7: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呢一个未开始之前咧，美股嗰个情形啦。嗱，道指期货咧真系明显升得系特别多噶，53,306点啊，升671点，升幅1.27%。纳指期货28,455点，升55点，升幅0.2% 嘅啫。S&P 期货7,563点，升44点，升幅0.59%。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跌嘅10,864点，跌4点，跌幅0.04%。法兰克福 DAX 25,975点，升咗346点，升幅1.35%。巴黎 CAC 8,608点，升99点，升幅1.16%嘅。嗱，咁啊，真系即係嗰、那個即係日元一升咧，咁美匯就當然即刻跌咗落去啦。美匯依家99.8嘅啫，啱啱就落咗去100樓下啦。係咪對道指會有強啲嘅影響性咧？
0: 其實美元弱啲嚟講，我咧對環球股市咧通常都有幫助嘅，唔單止對道指啦，對納指應該都有類似嘅幫助。但我諗今日最重要影響到美股或者歐洲股市嘅咧，就可能唔係翻關匯率太多嘅直接影響到啦，反而就係可能係油價有幫助到啦。因為油價咧見到布油方面終於又跌到去83.34啦，今日再跌到5.2%。當然美伊局勢似乎有一個改善嘅情況，雖然大家都有啲狼來了，有啲已經係好沮喪嘅，不過繼續都係有改善啦。咁你有改善嘅，咁油價又反彈，又有一個反射嘅神經反應咧，又係跌翻啲咯。咁今日布油跌咗成超過5%，去到83蚊，83蚊呢個亦都係啦，我講咗好多次啦。喂，80蚊就係5年平均數，跌到呢位置咁即係冇事啦。油價基本上嚟講嘅話，係咪？咁甚至紐油已經跌穿80蚊啦，79.24，跌咗6.4%，跌咗5.43。咁呢啲油價下跌嚟講嘅話，當然就對於傳統股份方面嚟講咧，幫助會稍微大啲嘅。咁大家都知道，歐洲科技股個含量比較即係個比重比較低啲啦。而美國嚟講嘅話，道指當然就比較受惠少少，因為始終都係對呢個傳統嘅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幫助多啲嘅。最緊要限度嘅話，

0: 嗱，飛機公司啦，係咪航空公司啦，遊輪公司啦，甚至係話消費品啦，甚至係奢侈品方面嚟講嘅話咧，呢幾範咧都會有幫助噶嘛。因為油價下跌，咁第一件事就美國啲可能一啲比較平均啲嘅消費者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少咗一個高油價負擔，會令到佢哋有多啲閒錢咧，可以使喺啲消費品方面啦，係咪？咁同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如果美伊嘅戰爭係有改善嘅，有緩和嘅，咁啊一啲即係奢侈品方面嚟講嘅話咧，喺中東嗰個銷量唔單止伊朗噶嘛，可能喺呢個沙利阿伯又好啊，卡塔爾又好嚟講嘅話，你打仗嘅時候咁啊，梗係冇心機買袋啊、買鞋啦，係咪？到你冇乜打仗嘅時候咧，可能個消費意欲又翻翻嚟咯。咁所以對好多方面啊，銀行方面又會有幫助啊。甚至對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傳統方面工業股方面嚟講都會有啲幫助啊。除咗對油價咧，油股就可能比較差啲咯。油價咁跌法嚟講嘅話，所以我覺得今日咧最主要第一件事就話個目標咧係放咗喺呢個道指度，因為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會受惠多啲，喺油價下跌多啲咯。咁至於科技股方面嚟講，由於第一件事亞洲科技股做得唔係太過理想啦，日本同埋南韓都有跌幅，雖然台灣有些少升幅，但未足夠即係抵消呢兩方面嘅一個比較大啲嘅跌幅嘅。咁再加上即係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繼續都仲係之前有個七月份咧有個比較大嘅一個波動喺度啦。七月份應該係科技股好似幾年以嚟最大嘅單月跌幅噶啦，尤其是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咁所以可能呢度仲有些少嘅餘震喺度嘅時候咧，就變咗科技股升幅比較細啲。同埋諗最重要就係油價咧對科技股嘅幫助方面嚟講嘅話，就遠遠不及對傳統股份啊、呢個銀行啊或者係航空公司啊嗰啲公司咧比較多啲嘅。
1: 仲有依家未開盤啦，咁盤前咧係見到一啲即係晶片類嘅股份係大壓力少少嘅 ，Micron 跌 3.8% 啦 ，AMD 跌 2.6% 以上啊。Nvidia 咧跌 1.23% 啦 ，Intel 跌超過 2% 嘅。
0: 係啊，跟住啲 memory chips 方面嚟講 ，Seagate 跌超過 4% 啦，呢個 SanDisk 都跌 4.3% 啦，咁啊，甚至呢個 Micron 亦都而家跌幅係超過 4% 啦，跌咗 4.5%， 去到33.36%。去到789.43呢位置 ，SK 海力士都要跌 3.3% 啦，咁啊而家去到138.94，104蚊以下水平。咁啊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唔單止晶片股啦，其實繼續見到其他嘅光纖股啊、光通訊股份方面嚟講嘅話，仍然有些少壓力噶。咁譬如話呢個 LITE Light Lumentum 啦，亦都係跌穿翻700蚊啦，去到690.66美金嘅盤前，跌咗係 3.26%， 跌咗23.28。ARM 都要跌7蚊啦，跌 3% 去到232.59啦。仲有呢、這個Bloom Energy 咧 ，AI 能源股咧，再跌多少少啊，跌咗 2.8%， 去到大约200.09嘅。
1: 系啊，所以咧就话啦，亚洲区今日咧即系嗱，当然好分化嘅吓，即系唔同地区咧，就唔同表现嘅。即系你见到日经啊，或者南韩嗰边当然跌啦。咁你南韩跌亲嘅，其实你唔使揿嘅，你都知道噶啦。嗰两只通常嚟讲都唔会好得去边噶啦。咁啊，嗰两只嘅意思就系咩咧 ？SK 海力士咯，三星电子咯，两只今日都跌8%-9% 噶。
0: 系啊 ，SK 海力士跌咗8.8%，跌咗151,000韓元，去到1,567,000韓元嘅。即係呢個數字都比較偏低㗎啦，以個即係個比較 official 嘅市場平均預期嚟講嘅話咧，而家講緊3.0倍、4倍 P/E 左右
1: 嘅。係啊，所以咧就係話咯，但係冇辦法，我估計咧佢哋嗰邊都仲有啲震盪，真係。
0: 啲倉都仲未拆完啦。
1: 應該未啊，仲有嘅就係、是、即係可能根本你依家斬落去嘅，可能有啲根本係負數㗎啦，已經。即係究竟啲行點樣去處理啊？嗰啲啊，真係難搞噶，都真係。
0: 嗯，
1: 總之咧就係唔知佢哋嗰邊啲情形係點啦。所以你見到佢哋嗰邊咧彈完一陣之後又跌，彈完一陣之後又跌啊。咁啊，係佢哋個市場係較為波動性大啲啫。你見到即係譬如台灣都冇乜嘢噶。日經嗰邊雖然都係差，但係佢都有啲喺低位度都識反彈，即係好簡單。今日你見過佢跌到1,600+點。但系佢都收窄咗冇千点收，
0: 系啊，
1: 一半都唔止啦，系咪先？
0: 冇错啊，
1: 系咯，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嗰个市场系弱嘅咧，即系都几难救得翻，或者叫几难去令到佢转翻强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事实太多，即系一来太多蟹货啦，二来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根本啲散户或者即系叫投资者啦，即系唔好理佢大户定散户啦，有冇咁强信心先？你清咗零噶咯，你边度揾钱翻嚟？
0: 唔系，我担心嘅就系话，就算未清，嗱清零咧就已经即系打靶啦，
1: 系啊，冇噶啦，
0: 已经俾人 margin call 已经卖晒啦。我担心嗰啲系未清零嗰啲咧，弹翻上嚟咧，佢
1: 又沽咯，
0: 佢都可能要即系 risk management 都 cut 仓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呢啲

0: 地方嚟讲，一个技术性嘅抛售嘅压力咧，可能系继续持续噶。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基本因素你见到就系啲人出嚟出业绩啦。你见到即系 Max 7大部分四大嘅云端服务公司 Hyperscaler 全部都讲紧个资本开始继续会系轻微增加或者维持嘅，冇人会使少钱嘅。照计基本因素方面嚟讲系好理想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技术性嘅沽盘究竟加到未啦？咁啊，美国一个480亿嘅对冲基金就好似 Citadel Ken Griffin 接咗货啦，就未必有事啦。咁但系佢接咗货之后嚟讲嘅话咧，佢会唔会有机会想吓维护下盘啊？定系可能系相反嚟讲嘅话会质低啲啊？咁啊唔知啦，
1: 唔知啊。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相信即系AI 股份嘅话，短线继续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啲嘅波动，但系同基本因素咧关系甚少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根据日本和美国的预测，白海豚未来几日将会逐渐减弱，但仍然维持强劲风力，并持续向西移动。日本气象厅说，估计白海豚明日凌晨接近小笠原群岛附近海域的时候，仍然保持强烈台风等级，会在星期五至六期间抵达冲绳岛附近海域，届时白海豚风力将会稍微减弱，同时由于它的移动速度预计会降到每小时10公里，因此强风暴雨可能持续影响当地。美军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报亦都显示，白海豚接近冲绳的时候仍然会维持相当强劲的威力。除了冲绳之外，鹿儿岛县的奄美大岛和屋久岛等地亦都可能受到强风影响。警报中心有预计，白海豚的中心预计会在星期六朝早8点最接近台北，至于后续移动方向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南韩今年新增部署首套自行研发的天宫二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开始运作。国防部说，天宫二首套装备5月部署在京畿道一个防空炮兵部队，经过模拟训练，天宫二上星期六开始执行任务，增强了军队弹道导弹末段低层拦截能力。如果连同自行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未来五年内的部署可以形成覆盖末段高层和低层的防御体系。韩联社报道，美国爱国者3导弹连同南韩天宫2导弹负责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末段低层拦截，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在末段中高层拦截弹道导弹。目前军方正在研发升级作战能力的天宫3，以及提升拦截高度的第二代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可以应对北韩远程火炮、反导系统等下一代的拦截系统。翻回本港，一个二级惩教助理带领壁屋监狱四个囚犯用木棍捅伤一个羁留犯人的肛门，又讹称对方自残，被控严重伤人和妨碍司法公正，在区域法院判监禁3年。法官姚芬智判刑时说，案情严重，被告身为惩教人员，受一时的权力冲昏头脑，在狱中犯案，而袭击行为带有侮辱成分，造成永久伤害，都属于加刑因素。同案三个囚犯本身因贩毒罪在囚，需要在原有刑期加刑4至6个月。另一个在囚人士的袭击罪，以及被告上司以退休一级惩教助理的知情不报罪，罪名不成立。案情指被告在2023年12月在壁屋活动室玩游戏输了，被事主由后杀爽身份，之后带同四个在囚人士用木棍捅入事主肛门多次，事主需要做手术和暂时使用做口袋。 受熱帶氣旋紅霞

0: 截至今个月一号，有11个已经达到容量嘅上限。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7%。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3: 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4: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有老鼠啊！
3: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6: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
8: 呢度系咁噶啦。
3: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全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4: 众生一刁难我，
9: 投诉仲冇人理添。
3: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8: 你哋够胆讲多钱？
9: 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1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9: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了。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6: 介绍个活动给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

0: 之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九点四十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睇一睇美股开市嘅情况啦。咁啊，纳指咧就都反而系好过。即系未开市嘅时候啊，
3: 系啊，比 pre-market 嘅升幅大好多啊！而家接近200点升幅啦，升195点，升幅0.77%，去到25,569点。咁啊，虽然纳指一百咧晶片股多啊，所以咧个表现就比较差啲，只系升0.2%啫。道指都唔错啊，继续维持到开市前咧个 pre-market 个
2: 幅度啊，
3: 升幅而家都有，仍然都有600点以上啊。
2: 系啊，53,118点，升633点，升幅1.21%。S&P 500 7,539点，升49点，升幅0.66%。咁啊，头先期货嘅时候系纳指一百噶嘛，所以咧纳指一百系升得少啲噶吓。纳指一百咧，依家28,354点，升咗80点，升幅0.29%嘅。咁啊，开咗市之后咧，欧洲变动唔大噶吓。咁啊，伦敦富时10,860点，跌7点，跌幅0.07%。法兰克福 DAX 25,983点，升354点，升幅1.38%。巴黎 CAC 8,608点，升99点，升幅1.17%。咁啊，跟住睇埋油价啦。咁啊，纽油咧就系78.99，咁啊跌咗6.7%。布油咧就83.3，跌咗5.27啊，呢啲美元嚟噶吓。咁啊，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咧都系下跌咗嘅，4.688%。咁啊，跌咗0.057，
3: 跌幅好细啊！
2: 跌幅好细，好少啫。因为依家讲真啦，即系大家都仲系担心，其实中东喎，你见到美国就成日都话我哋同佢倾紧噶，但系伊朗嗰边咧就又否认嘅，可以吓。
3: 唔系，我觉得有时都唔系单单系中东嘅问题啦。嗱，你睇个油价而家83蚊，系咪个债息系4.69，去到仲系4.7%。喂！油价102蚊嘅时候，债息都冇4.69啦。
2: 系啊，依家之后夹高晒啊，因为阿联储局嗰个主席啊，即系
3: 阿沃什
2: 咧，咁佢始终即系个言论上面都系较为鹰啲咯。
3: 系啊，问题上就系话佢言论鹰啦，但系投票暂时都仲系投维持息率不变嘅。我睇佢下次又点投啊，系嘛？我睇佢系咪真系够胆投加息？
2: 喂，依家话减少联储局嗰个议息期，即系4次啫，一年系
3: 啊？
2: 即系唔知啊，总言之有消息就话，因为佢话其实系即系法例啊，或者叫一啲叫做议案上面嚟计啦，其实系唔需要开咁多次会噶，话一年系4次
3: 嘅
2: 啫。
3: 嗱，你话有冇一个好清晰嘅法例规定佢哋开几多次会咧？我觉得咧就未必有嘅，因为开几多次会呢啲嘢系咪需要去到法例嚟到规管咧？咁样系咪？咁同埋问题上就系话一年所谓叫做议息会议咧，其实美国都唔算多噶啦。喂，欧洲一个月开一次嘅，人哋20几个央行行长系咪？20几个国家央行行长一齐嚟开会。咁美国方面嚟讲嘅话，英国都一个月开一次啦。美国方面咧就即系务实啲嘅，一个月开一次可能太过密少少嘅，一季开2次议息会议。其实都有需要嘅，就算你冇乜改变嘅，咪继续维持息率不变咯，系咪？咁你等到3个月先议息一次，喂，而家阵时啲嘢改变得好快噶嘛，三个月先做一次议息会议，系咪足够咧？我就有啲少少保留啦。但你话有冇法规咧？嗱，首先我当然讲句，又我唔系好肯定啦。但系有阵时啲嘢，你话如果有法规话每年只系开4次会嘅，原来过去嗰30-40年咧，几任嘅包括格林斯潘咧，都系犯规嘅咁样。咁真係好笑啦，咁样有都唔好讲出嚟啦，係咪即係但係我相信呢就未必有咁嘅情况，有嘅话特朗普神早攞出嚟我嚟做藉口炒嗰啲佢炒唔到嘅人啦，係咪所以因此嘅话呢，我觉得呢、這个即係传闻呢，我就有啲好有保留嘅态度。但讲返个股市先啦，今日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呢，好特别地方呢，纳指升200几点，纳指100只係升咗86点，因为纳指100里面呢可能晶片股硬件股份比较多啲呢就比较差啲。因为咁嘅今日呢好得意喎，今日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呢係比较集中喺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嗰啲 hyperscaler
2: 全部咁滞。

0: 真系
1: 系啊，咁譬如话系，当然啦，即系都有啲升幅大啲嘅。我哋见到 Snowflake 升幅大咗 6.7%， 但系第二大升幅喺个 list 里边嚟讲嘅话咧，竟然系微软升咗 5.4%， 5.42%， 跟住亚马逊紧随其后 5.41% 升幅。啊，亚马逊而家升咗14.43，5.3%，升到286.1。286.01，咁基本上嚟讲嘅话，已经好似今日撞出全力52周高位噶啦，286.9系咪今日出现嘅？帮我 check。微软方面嚟讲，升咗5.5%，25.63，去到490.35元啦，而家挨住500元嘅水平啦，489.8啦，咁都系升幅5.4%，都比较罕见地升幅多嘅。仲有 CoreWeave 方面嚟讲嘅呢啲 New Cloud 咧，亦都升咗5.6%，所有呢啲 Cloud 公司嚟讲嘅话，都做得唔错。Google 啦，近期比较弱势啲噶啦，都升4.7%，去到372.83，升咗16.7嘅。咁啊 ，sorry， 依家呢个系372.72，升咗4.66%，16.59升幅。Oracle 啦，亦都系另一间由软件公司做埋 cloud 嘅，亦都升咗4.77%，升6.2元，136.07。咁仲有啊，近期最弱嘅 Mac 7 Meta 啦，今日都跟随上升，升咗4.5%，升咗4.58%，升咗25.47，去到582.8。咁今日基本上嚟讲，所有云都升啊，
0: 系啊，全部都升得。亚马逊咧系啊，今日咧系创出咗佢嘅历史高位嘅。咁 day high 系287，依家
1: 系啊，所以即系比较显著就系话，所有云端服务公司，包括就算之前比较弱啲嘅 Meta 啊、Google 啊、Oracle 呢啲话，今日全部升幅超过4%。Oracle 升紧4.5%，Meta 升紧4.7%，Google 升紧4.73%，微软升幅超过5%，去到5.3%。而呢个亚马逊今日仲劲啲，升到5.6%，啱啱爬咗微软头啦。呢、這个 New Cloud 呢啲 CoreWeave 啲公司嚟讲，亦都升咗5.95%。虽然离开高位仲系比较远啦，呢、這个 Cloud CoreWeave， 但系亚马逊已经去到历史新高啦。
0: 系啊，历史新高啦。咁啊，似乎 Mac 7都好似喺度轮流历史新高喎，
1: 系啊，咁唯一问题上就系 Mac 7就我谂净得 Apple 同埋呢个亚马逊新高，一 A 字头都好啲啦
0: ，A 字头啲
1: 啊 ，Microsoft 仲有10%-20% 嘅 ，Microsoft 高位553，而家488咧，仲争我谂10%-20% 到啦，咁跟住呢个Meta 嘅话就争得远啲啦 ，Meta 高位796，而家582争两嚿水，争唔到接近30%啦，跟住呢个
0: Google 其实都唔系好远噶咋 ，Google 408到啫嘛，
1: 系。咁而家好啲啦，而家相差不足 10% 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就 Nvidia 远少少咯，晶片股今日都仲系弱嘅。今日见到咧 ，Nvidia 仲要跌紧 0.8%， 跌幅唔多，但跌翻穿200蚊去199.2，跌咗1.01美金嘅。咁呢个已经算少噶啦，因为晶片股方面嚟讲嘅咧，呢。AMD 都要跌 3.7%，Broadcom 都要跌 3.1%。嗱，呢三间咧，嗱 AMD 有自己品牌啦 ，MI450 嗰啲 GPU 啦，跟住 Helios 嗰个 Rack Server 啦，咁呢啲就好明显同呢个 Nvidia 正面竞争啦。实际上 Broadcom 方面嚟讲嘅话咧，甚至 Marvel 咧，尤其 Broadcom 嘅话咧，其实同 Nvidia、AMD 嘅竞争都好明显噶。因为点解咧 ？Broadcom 系做嗰啲 TPU 啊，即系帮 Google 做 TPU 啊，帮呢个 Amazon 做 Trainium 啊，甚至帮呢个 Meta 做佢一个而家 in-house 嘅 chips 叫 MAIA 啊 ，Microsoft 有啲咁样嘅 internal chips 啊，咁样好多人时咧都系会用 Broadcom 去做个 designer 嘅，即系虽然个制造者真正叫 manufacturer 就会系 TSMC 啦，但系好多人时都系 Broadcom 咧系个 supplier 嚟嘅。咁啊呢方面嚟讲嘅话，所以 Broadcom 都系一个比较正面同啲 Nvidia 同埋 AMD 竞争嘅。呢三间公司嚟讲嘅话咧 ，Nvidia 算跌得少噶啦，咁啊只系跌咗 0.7%，AMD 同埋呢个 Broadcom 都要跌幅超过 3% 嘅。咁啊，但系其他晶片股仲惨，凡系 memory 嗰啲方面嚟讲嘅话，今日个跌幅再大些少嘅，咁譬如话系最大嘅可能系 Seagate 啦，跌咗6%啦，跟住 SK 海力士跌咗4.6%啦，三星跌咗4.16%啦，呢个系英国伦敦上市嘅 GDR 啊，美光 Micron 升咗4.08%啦，咁所以即系仲有 Intel 都要跌啊 ，Intel 都要3%，所以今日咧就反而系 memory chips 嗰啲晶片股咧就特别差啲咯。
0: 系啊，反而即系云端嗰扎就非常之靓丽啊！今日话喐亲都成5% 升幅啊，真系。
1: 系啊，所以咁样带动之下嚟讲，话纳指有240点嘅升幅嚟噶、
0: 啊，越升越好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0: 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晚上9: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5: 我没有为你哭过。
4: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纳子咧就慢慢慢慢。爬翻上嚟啊！真系啊，非常之好、啊。因为道指咧，其实开市到依家，佢都系咁上下，升600多点啦，53128点，升643点，升幅1.23%。反而纳指咧就逐步向上啊，25621点，升247点，升幅0.98%。
14: 最近咗好多啦，开市以前个嗰个 pre market 嚟讲啊，当然系纳指100啦，纳指100暂时嚟讲升幅都冇咁多嘅，只系升0.3%啫。
13: 但系都好咗噶啦，又
14: 都好咗。咁但系咪就上咗啦？咁啊，即系。相对嚟讲，我初时见到当纳指100，以为系好似纳指咁嘅情况嚟讲话，预期纳指开市咧都可能升紧0.2、0.3嘅，咁佢相差甚远喎。道指升幅系啊，道指升幅超过1%噶嘛。
13: 系啊，
14: 咁而家纳指方面嚟讲，竟然都升咗1%，喂，同呢个道指都叫做系
13: 拉近咗好多啦。
14: 差唔多可以勉强讲系叮当码头啦，系咪？咁虽然咁冇跑马，咁但系就接近咗好多啦。之前系一个0.2%升幅，一个1.0%升幅，哇，相差好远啦，争条街啊，一条大直路啦，
13: 依家争好近嘅啫，其实
14: 啊，而家争个可能系短码头。
13: 系啦，好，咁我哋睇埋 S&P 5007550点，升61点，升幅0.81%。咁啊，欧洲方面咧。咁伦敦反而跌大咗添啊，10846点，跌22点，跌幅0.2%。法兰克福 DAX 25995点，升373点，升幅1.45%。巴黎 CAC 8610点，升101点，升幅1.19%嘅。
14: 除咗伦敦之外嚟讲嘅话咧，德国、法国、意大利咧，升幅咧都有1%左右噶。德国仲有1.45%升幅，算唔错噶啦。都
13: 系今日咧，其实系咪延续咗上个礼拜尾咧？因为我哋见到啦，就自从亚马逊出咗业绩之后。似乎或者叫 Microsoft 出咗业绩之后咧，呢两只真系备受追捧晒。
14: 系啊，嗱，上个礼拜方面嚟讲嘅话，四间 Massive 文出业绩啦，星期三咧就 M&M 啦，应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三凌晨，
13: 总之两日都系 A&A 同 M&M
14: 系啦，咁啊 Microsoft 同 Meta 方面嚟讲嘅话 ，Meta 就比较差啲、啊、，Microsoft 就好好啦。咁啊，跟住到第二星期四晚咧，跟住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咧，就见到 Apple 同 Amazon 啦 ，Apple 就差啲啦、
13: 啊、
14: ，Amazon 就好好啦，咁啊帮升10几%嘅 ，Amazon 升咗10几%呢个系好罕见嘅一样嘢嚟嘅，微软又系。出业绩之后嗰日好似升咗14%，
13: 系啊系啊，收市升10几%噶，
14: 系啊，咁啊一下就即系已经亚马逊已经去创出新高啦。微软虽然仲争些少，不过都近咗好多啦。之前系讲紧喂500几蚊嘅高位，300几蚊嘅股价就相差好远噶啦嘛，点、啊、知？

0: 日升咗 15%， 话嗰日都应该有升，有翻4-5千亿嘅进账啊，
1: 4500亿咯，话佢个股以来系历史性嘅
0: 单日嗰个公司股价增加嗰个整体个市值嘅最大幅度啊，
1: 好夸张啊，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而家问题上就系出经历咗上个礼拜嘅业绩期之后嚟讲，今个礼拜当然仲有百几间公司业绩啦，讲都讲唔晒咁多啦，但上个礼拜出业绩期之后嚟讲，而家市场嘅款咧就系所有云端服务公司啊，咦唔系，佢哋赚钱嘅，
1: 系啊，
0: 佢哋 AI 投资冇问题。开始唔担心 CapEx 呢样嘢，跟住咧就啲呢啲四大嘅云端服务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其实都唔知四大当五大咧，今日 Oracle 咧，今日全线以佢哋不嬲嘅波动嚟讲，今日全线大幅上升 ，Oracle 升 6.88%， 升咗8.93 ，Meta 升6.4%，升咗35.72去到592.43，嗱 Oracle 升到138.99啦已经，跟住呢个 Microsoft 咧都系罕见啦，升咗5.6%啦，升咗25.98去490.7，咁啊亚马逊就创新高啦，而家系讲紧285.18喺高位回咗2蚊，都仲系讲紧5.01%，升咗13.6%嘅升幅嘅，所以呢啲全部都见到一个很强大升幅。Google 啦，而家就仅仅唔够5%，升4.99%，升咗17.78，去到373.91。本来 Google 出业绩嚟讲嘅话都有啲担心嘅，尤其是就近期嚟讲嘅话见到 Google 又走失咗人才啦，诺贝尔奖得主又唔见咗啦，系啦，俾 Open 俾 Anthropic 叫走咗啦，跟住又担心佢 Gemini Pro 3.5出唔出到啦，咁样曾经系跌过一轮嚟嘅，咁而家上翻去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嘅话，离开高位不远啦，系嘛？
1: 离开高位，首先一样嘢啦，就系佢低位咧，就近期都310多蚊嘅啦。你谂下佢个反弹力几强啊，真系啊！
0: 都差唔多有接近两成咯。
1: 系啊，好啦，咁啊高位咧就52周高位408.几咯。咁今日最高374.几，即系争大概啦，就
0: 6%到啦。
1: 系啦，其实好近噶咋都。
0: 系啊，都叫做喺个射程范围以内啦，即系10%以下啦，单位数字啦。咁所以都算非常之唔错。咁所今日咧就所有云都升嘅，不过问题上就系啲云端服务公司要买嗰啲嘢咧就唔升啊，晶片咧就唔知点解继续跌啦，唔知系呢、這个。咩美国嗰个 hedge fund situation awareness 嗰、那个 hedge fund 继续未拆完仓啊，照计应该拆完噶啦，定系南韩嗰啲未拆完仓啊，定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照道理，你觉得云端服务公司 AI 赚钱，唔担心 capex， 冇咁担心呢个资本开支系一个泡沫啦，
1: 应该都会继续买晶片
0: 啦，会爆破啊。继续会买晶片啊，间间公司基本上嚟讲都轻微上调咗佢一个资本开支噶嘛，即系继续需要俾钱买晶片啦，晶片需求依然都仲系好大啦。同埋如果你相信 AI 云端服务公司系真系赚到钱，系 sustainable 嘅，股价先升咁多啫。咁当然佢哋嗰啲供应商应该就唔会差到去边啦，系嘛？
1: 唔系，我觉得咧，主要可能依扎晶片类咧，其实都有少少似韩国嘅，但你话韩国系咪咁好呢？咁但當然啦，佢哋跌曬落嚟啦。其實美國呢邊咧都跌咗一陣噶。我哋一陣間休息翻嚟啦，再睇下呢啲股份咧嗰個壓力喺邊度啦。

0: 新城财经台
1: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2: 晚上十点
1: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由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救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冰川町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并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目前地震累计造成38人死亡。另外，受高气压影响，日本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中央区最高气温达到 40.3 度，是熊本县首次录得破纪录的40度以上高温。地震受灾最严重的甲座町亦都录得 39.8 度，加紧开展修复工作的灾区正面临酷暑的威胁。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堪县三场山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浓烟笼罩全县，约6万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斯波堪县威胁最大的是上星期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天气之下，火势持续向居民蔓延。电力公司就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曾经有超过3万用户受影响，目前仍然有大约1万用户未恢复供电，另外有大约5300户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电。电力公司警告，部分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停电。截至当地的星期日，华盛顿州有15场大火，火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包括斯波堪县的部分火场，仍然未受控，暂时未接获人员伤亡报告。翻返本港，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即日起生效，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合笔试即日起接受申请，下个月中起开考。运输署话，综合笔试考核有关的士和网约车营运，包括香港地方的认识和路线规划能力等等，亦都会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笔试共有65题，考生需要在两个部分都达到合格，总成绩才会被视为合格。的士笔试合格的考生可以在合格后3年内和完成的士职前课程后1年内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如果在申请执照当日笔试和合格成绩已经超过3年，就需要重新参加综合笔试才可以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者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黄大仙一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的妈妈涉嫌药疑被捕，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两人正被扣查。事发下午4点几，警方接报说，一个12岁女童和她6岁的弟弟在横头磡村宏德楼住所不慎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就失去知觉晕倒。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男童已经回复清醒，随后将两人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的物主是那对姐弟的姑婆，妈妈并不知情，以为是普通的糖果给了仔女食用。运输业新输入劳工计划中航空业第

0: 第四轮申请审批工作已经完成，33间合资格公司申请了1673个输入劳工配额，涵盖计划下9个工种，包括地勤、机坪服务员、飞机拖车司机等等。所有有关合资格公司获批共1366个配额，包括全部516个续约的配额申请。完成第四轮申请之后，计划下6300个配额全数批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8%。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0: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11: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14: 凡人做错事种下恶因，受果报的时候身心都非常痛苦的。正在遭受报应的人用什么方法可以即时减轻痛苦呢？佛门有忏悔的方法，教人立刻忏悔以往的罪业。何谓忏悔呢？忏是请求原谅，悔是在佛、菩萨、师长、大众的面前追悔过去的罪，告白道歉，再不复做罪业。过去有好多高僧大德在三藏的典籍之中编制出不少忏文作为忏悔方法的准则，例如慈悲三昧水忏、药师宝忏、梁王宝忏等等。忏文最详尽的呢，无过于梁王宝忏了。梁王宝忏的编制过程是有历史根据的，根据24史南史后妃传的记载，在梁朝时代，即是距今大概是1500年前，梁武帝的宠妃希氏生性妒忌狠毒，后宫的侍女妃嫔凡是取得梁武帝欢心的，都一一被他用刑折磨致死的。希氏死后投胎速度为蟒蛇，全身蛇鳞之下有无数小虫啖食血肉。希氏后来报梦俾梁武

帝，请求僧人为他忏悔罪业以消除痛楚。当时宝智禅师是一位圣僧，于是梁武帝请求宝智为羲后举行忏法。宝智禅师在三藏经典内录取精简的文义，编成十卷忏文，名为慈悲梁王宝忏，内容包括皈依过去七佛同埋未来佛弥勒菩萨，代希士忏悔罪业，发愿改恶向善，敬奉三宝，以灭罪生福，制度亡灵。相传宝智禅师编定好忏文之后，一时想不到忏文的命题，他是在梦中感应到弥勒菩萨指示用慈悲梁王宝忏为名的。后来宝智同一班僧人举行慈悲梁王忏法，法事圆满嗰一日，蟒蛇在空中现形，化为天人。因为忏悔的功德，使到希士改恶向善，脱离畜道，往生天界了。自从梁朝到现在，好多寺院都时常举行慈悲梁王宝忏忏仪。这件事迹记录在24史南史梁武德熙皇后传之内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好啦，咁啊，依家望埋去个市咧。納指已經升多過道指添啊，以百分比啦。因為道指咧，其實咧就升幅都冇乜話特別擴大到嘅，53,175點，升689點，升幅1.31%。
3: 一啲都唔差，比 pre-market 好咗噶。
2: 好咗，但係納指仲犀利啊！25,719點，升345點，升幅1.36%，跑贏咗啦，已經。
3: 哦，以升幅計嚟講嘅話，已經高過道指嘅升幅啦。
2: 係啊，冇錯啦，以百分比啦，當然我哋用百分比計啦。
3: 但納指一百就爭啲，納指一百都有211點升幅。
2: 都好好多，開嘅時候得幾廿點升幅啫嘛。
3: 係啊 ，Pre Market 都係得嗰30點升幅啫嘛。
2: 好犀利㗎啦，已經。
3: 而家都有0.7%升幅啊，都算非常之唔錯啊。
2: 係啊 ，S&P 5007,565點，升75點，升幅1.01%。咁但係歐洲方面咧都係升大咗㗎，不過倫敦富時咧就冇乜反應㗎嚇，10,847點，仲要跌21點，跌幅0.19%。法蘭克福 DAX 咧26,040點，升到411點啦，升幅1.6%。巴黎 CAC 8,618點，升108點，升幅1.28%。咁啊，如果望埋去咧就哇架飛機飛咗上嚟啊，波音。
3: 波音飞上嚟啊！
2: 系啊，波音依家升5%+啊！
3: 油价下跌都帮助啊！
2: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呢、這个就暂时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系最高嘅。咁Microsoft 啊、亚马逊啊、Google 啊嗰啲都系升3%-5%唔够。咁即系证明咗
3: 咧。无啦啦，呢个英伟达 Nvidia 转翻正数啊！而家7个 Mac 7股份全部升、啊。
2: 系咪 Apple 跌
3: ？Apple 跌啦
2: ！Apple 跌少少。
3: 哎呀，阴公，仲争些少。七隻暫時升6隻啦，但呢個晶片股方面嚟講，本來今日弱勢噶嘛 ，NVIDIA 而家升咗兩，
2: 係喎，突然之間2.06%，
3: 升4.13%啊，升到204.88%喎，咁啊理身下啦，我同阿朱家明都有貨，未沽啊，朱家明啊，
2: 未，
3: 咁啊跟住其他嗰六大嘅 Mac 7股份咧，就除咗 Apple 未跌啦 ，Apple 跌幾多啊
2: ？Apple 大概跌1%，依家再 check 一 check Apple 依家跌幾多先啊 ？Apple 就。依家咧就啱啱跌1%啦，305.92，跌咗0.97%。
3: 咁苹果就因为上个礼拜出咗个业绩就唔系太嘅理想啦，最担心就系话中国方面销售唔好啦，咁呢个都唔系太嘅意外噶啦。意外反为就系之前咧中国前嗰两三季度咧销售就唔错，今季弱翻些少，仲有就服务业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增长速度咧比市场预期中慢嘅，咁啊由344蚊高位方面嚟讲嘅，而家调整翻10%啦，咁啊算系喺高位回落幅度比较大啲嘅。之前
2: Meta 仲好犀利添，又上翻嚟咁滞
3: 啦。系啊 ，Meta 就升翻上去。即系今日就系四大嘅云端服务公司喺 Mac 7里面，其实所谓叫做纳指七雄咧，有四只都系做，有三只半啊 ，Meta 都系半只啦，因为而家开始会做啦。

0: 咁啊，升咗 6.5%， 同埋都系相信就，咦 AI 会搵钱嘅呢啲 CapEx 最大嘅嘅四间公司 ，Mac Seven 里面嚟讲嘅话咧，四间公司咧就系 CapEx 系超过咧今年嚟讲超过7000亿噶啦，可能挨近8000亿噶啦。咁 Meta 就其中一间啦，咁啊出上个礼拜业绩就唔低于市场预期之外嚟讲嘅话咧，见到个资本开支有轻微上升都8%，咁就挨沽啦。咁啊而家升翻6.4%，升到接近600蚊，去到592.27啊。呢个我都系离身下，我都有股份嘅，虽然些少嘅部位，都有少少估计唔到佢升得咁快啊！跟住微软啦，微软就亦都系有个唔错升幅啦。微软升翻4.6%，稍微叫做缩细少少升幅嘅。咁但仍然有486.65，升咗21.93嘅。亚马逊亦都升4.5%，啊12.27。咁啊，升幅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升到238.85，升幅今日叫做收窄一少少，争3-4蚊左右啦。咁但系今日创出咗历史高位、历史新高嘅，起码个即市方面有新高嘅。咁最后尾仲有只 Google 啦，升3.6%啦，亦都唔错啦，升翻上去12.71，368.84，而家离开高位408蚊，啱啱争40蚊左右啫，不足一成嘅。最后一只呢个 Max Seven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 ，Tesla 啦，亦都有接近2%升幅啊，升6.14，去到317.35。咁 Tesla 当然个问题上就系汽车销量唔理想之余嚟讲嘅话咧，个边际利润亦都比较偏低啦。咁呢个好正常啊，你见到内地方面嚟讲嘅话，啲汽车系卷到飞起啊。
1: 嗱，仲有啊，今日内地汽车出咗好多啲销售数据啦，其实全部啊或者佢大部分啦、啊、出口都系大幅上升
0: 嘅，出口大幅上升，
1: 因为佢冇噶，你内卷啊嘛，佢咪将个市场摆喺出边咯，
0: 系 啊，
1: 其实咁啊点咧？咁啊可能将呢个卷咧就变咗外卷啦，咁咧就揼呢个咩咧？揼阿 Tesla 咯。
0: 唔單止 Tesla 噶，你見到歐洲嗰啲啊 Volkswagen 啦、大眾汽車咧都好慘啦，裁員啦。
1: 日本啲汽車都好慘。
0: 但問題上，汽車內地汽車個本土銷售又好似差啲喎。
1: 你講內地內地啊內地就普遍都唔係太好噶啦，
0: 嗯，
1: 因為個競爭太激烈啦。
0: 所以 Tesla 咧今日都算咗升幅算好嘢啦，不過佢當然啦，之前嚟講話跌咗一陣嘅。Tesla 出咗業績之後嚟講話都由350蚊以上咧回翻唔少，曾經去到接近300蚊邊，咁今日升翻啲，升翻幾蚊，升翻2%左右，去翻317-318左右水平嘅。咁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 Max Seven 咧今日算做係交翻出好戲噶啦。Max Seven其实喂七月尾嘅时候，七月初嘅时候，原来有425蚊嘅 Tesla， 而家都唔见咗，
1: 系啊，
0: 100蚊松啲嘅，108蚊嘅咯。
1: 7月1号嘅时候咧，就系、是、近期少少嘅高位啦，都有432.几噶嗰阵时。
0: 但系52周高位498，
1: 系啊，再高啲噶，再高啲。
0: 嗰阵时啊，500蚊左右。
1: 系啊，
0: 七月份咧，一个月前嚟讲就有425嘅，而家就310几蚊，
1: 跌咗足足100蚊以上添啊。
0: 系啊，咁佢个表兄弟点啊？
1: 表兄弟，今日都升嘅，头先就跌嘅，就 SpaceX 啦，咁啊，依家就升咗 2.4%。
0: 好啲啦，唔使跌破三位数字系嘛？
1: 好似未试过跌破三位数字。
0: 啊，之前跌到好近噶嘛？
1: 好近噶，好近噶，争少少噶咋，咁依家都夹翻上嚟啲啦。
0: 话 Elon Musk 今个月都唔见咗，身家都唔见咗一橛喎。
1: 系啊，
0: 不过呢啲数字游戏嚟嘅啫。咁嗱，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嗰、那个纳指方面咧，虽然嗰个云端咧稍微叫做升幅收窄咗啦，咁但系无论纳指同纳指一百嚟讲嘅话，升幅都算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嘅。今日纳斯达指数咧升翻350点，升1.38%，去到25700点啦，开始接近26000点啦。咁啊，之前试过25000跌穿埋噶嘛，嗰阵时系4月30号啦，啱啱 set 到 Ken Griffin 接situational awareness，
1: 嗰阵时差唔多最低位咁就
0: 系。当时嚟讲嘅话，嗰、那个 SK 开始好似跌到102蚊啊嘛。
1: SK 可能你讲美国嗰个
0: ADR
1: 系啊，差唔多啦。
0: 系啊，咁而家 SK 嗰时咧都唔系升翻好多，都系138蚊啫。离开 IPO price 149蚊方面嚟讲嘅话，仲上咗10蚊嘅。今日跌咗3.8%，不过跌幅算系收窄少少噶啦。啊，虽然话云端服务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嗰、那个升幅咧系稍微收窄些少，但同一时间嚟讲嘅话，见到啲晶片股咧个跌幅系收窄翻些少，因此令到纳指方面嚟讲就做翻好啲咯。譬如 ALM 啦，今日最低位嘅时候跌到219蚊嘅阴公，咁啊而家去翻231蚊，升翻10多蚊，好多啦。高低位嘅时候讲紧跌紧7%噶嘛，而家起码去翻231.98，跌幅系7.71%，都算系跌，不过比之前跌十几廿蚊嚟讲就好咗好多咯。
1: 依家即係啲晶片類嘅股份啦，頭先我 Nvidia 啦，咁都轉跌為升啦，咁好多晶片咧，依家開始啊，見到都企翻穩好多噶啦，已經，咁甚至升啲升少少添。
0: 係啊，個問題上就係話，喂，如果你雲端服務公司升4-5%，即係你睇好佢哋啊，睇好佢哋嘅話，佢哋繼續開資本開支繼續增加嘅時候，咁
1: 買多啲
0: 晶片公司應該受惠啊。
1: 唔係，仲有一樣嘢，我當你唔買多啲啊，你至少唔驚佢冇錢找數先啦。
0: 係啊，咁當然就即係好似以呢個 SK 海力士為例嚟講嘅話，喂，南韓方面嚟講嘅話，今日跌多8.8%。跌咗151,000韓元，跌到1,567,000韓元。嗱，呢间公司咧，即系远嘅唔讲啦，上季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就六位数字嘅，100,000韓元以上嘅。
1: 唔系，佢依家可能都唔系讲基本因素噶啦。
0: 咁系，应
1: 该好多啲即系。
0: 不过我想讲嗰个基本数，100,000韓元唔系一年，系一季，系啊，系咁以乘四，一年四季嘅话。都有400,000韓元。
1: 我哋喺度讲好多次啦，即系你用任何嘅盈利，即系得高又好，低又好，都可能系讲紧即系4倍领到市盈率嘅啫。咁
0: 5倍都讲唔出啦。
1: 系啊，5倍都计唔到出嚟，真系。除非你个业绩真系好差啦。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叫可能4倍都未必有嘅。如果即系真系叫乐观啲，咁你谂下，即系讲真啦，
0: 唔系乐观啲就3倍到噶啦。
1: 系
0: 乐观系讲50,000韓元噶嘛。
1: 你就话4倍留下咯，
0: 直情系3倍争啲唔够噶啦。
1: 系啊，咁你谂下，即系如果计佢个基本因素就好强啊，但系点解个？即係走勢仲係咁弱咧，其實我覺得係南韓嗰邊真係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即係真係叫做資金問題嘅。
0: 系啊，即系有啲技术性嘅一个资金流嘅问题啦。咁同埋呢度就系话上个礼拜四咧出嚟深受，大家见到消息啦。而家可能大家都上网睇咗好多短片噶啦。吓、啊，480美金，480美金咪几多亿港纸啊？
1: 480亿啊？
0: 系啊，
1: 480亿就3,700几亿咯。
0: 3,700几亿港纸
1: 系啊，
0: 佢好似话大约输咗380美金左右。
1: 380，咁就即系大概输咗3,000亿咯。
0: 哦 ，OK， 一个月之内输3,000亿港纸，
1: 系啊，
0: 当然啦，好多即系咪啲数字嚟讲系咪准确咧？我呢啲就我哋都睇外电报道啫，咁啊有啲都系预期嘅啫，因为个实际数字方面嚟讲，暂时应该冇人能够公布出嚟嘅。咁但系呢个基金好明显就需要即系 unwind 啦，成间基金咧系要需要即系，佢好处就系佢仲保得住佢私人私募股票嗰边，即系 entropic 嗰啲股票啊，啲仲保得住。但問題上就所有叫做係二手公開市場嘅二手股票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似乎係要歸零咁滯啦，係啦。咁啊，當然嗰個基金經理一個天才嚟嘅，我相信佢好快咧，好有機會就已經重新翻身嘅。有幾多基金經理24歲揸盤揸480美金啊？
1: 我諗真係可能用手指都數得曬啫。
0: 唔係以外對沖基金都叫做認識環球對沖基金呢20年嚟講嘅話咧，真係從來未聽過。
1: 系啊，好夸张。
0: 不过亦都可能呢个原因咧，令到佢嗰个跌幅比较多咯。
1: 系啊，因为佢年轻可以有咁嘅成就，都算犀利噶。
0: 犀利，当然犀利啦，天才嚟噶嘛。啊，不过风险管理方面嚟讲，我就需要有待磨练啦。
1: 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10:23，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
8: 咦，
7: 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4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哇呢、這个道指同埋纳指都好犀利啊。咁啊，道指虽然咧都冇乜话扩大个升幅啦，都系咁保持住啦，53,142，升656，升到1.25%。但系纳指好犀利啊，真系25,751，升377，升幅1.49%。S&P 500,7571，升82，升幅1.09%。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升幅擴大咗啦。咁倫敦亦都將個跌幅收窄咗。倫敦富時10,863，跌咗5，跌幅0.04%。法蘭克福 DAX 係26,061，升432，升幅1.69%。巴黎 CAC 8,633，升123，升幅1.45%嘅。咁我哋睇下金價啦。咁金價咧都回穩翻少少，不過都係要跌啊。4,088.6一安士，跌咗0.45%。銀價57.385美元一安士，跌咗0.69%嘅。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

0: 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由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救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冰川町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并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目前地震累计造成38人死亡。另外，受高气压影响，日本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中央区最高气温达到 40.3 度，是熊本县首次录得破纪录的40度以上高温。地震受灾最严重的甲座町亦都录得 39.8 度，加紧开展修复工作的灾区正面临酷暑的威胁。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堪县三场山林大火持续，最少600栋建筑物被焚毁，浓烟笼罩全县，约6万人被迫撤离。当局说，对斯波堪县威胁最大的是上星期六在西北部燃起的山火。在极端高温、强风和异常干燥天气之下，火势持续向居民蔓延。电力公司就说，山火导致停电，高峰时曾经有超过3万用户受影响，目前仍然有大约1万用户未恢复供电，另外有大约5300户天然气用户未恢复供电。电力公司警告，部分输电设施在火灾中受损，可能导致新一轮停电。截至当地的星期日，华盛顿州有15场大火，火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包括斯波堪县的部分火场，仍然未受控，暂时未接获人员伤亡报告。翻返本港，规管网约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即日起生效，全新的士及网约车综合核笔试即日起接受申请，下个月中起开考。运输署话，综合笔试考核有关的士和网约车营运，包括香港地方的认识和路线规划能力等等，亦都会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笔试共有65题，考生需要在两个部分都达到合格，总成绩才会被视为合格。的士笔试合格的考生可以在合格后3年内和完成的士职前课程后1年内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如果在申请执照当日笔试和合格成绩已经超过3年，就需要重新参加综合笔试才可以申领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者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黄大仙一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的妈妈涉嫌药疑被捕，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两人正被扣查。事发下午4点多，警方接报说，一个12岁女童和她6岁的弟弟在横头磡村宏德楼住所不慎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就失去知觉晕倒。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男童已经回复清醒，随后将两人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的物主是那对姐弟的姑婆，妈妈并不知情，以为是普通的糖果给了仔女食用。运输业新输入劳工计划中，航空业第四轮申请审批工作已经完成，33间合资格公司申请了1673个输入劳工配额，涵盖计划下9个工种，包括地勤、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8%。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哇，咁啊呢个真系路遥知马力啊，咁啊纳指好犀利啊，真系啊，睇一睇先，25,774点，系啊，升400点啊，升幅1.58% 啊，
12: 喂，纳指100指数咧喺开始之前个 pre market 个 future 咧升40点嘅阴公，
11: 系啊，依家升多差唔多9倍8倍咁样啦，
12: 系啊，咁当然啦，纳指一百咧，暂时嚟讲升幅就冇纳指咁多嘅，纳指一百升322点啫，但都升多咗好多啦，
11: 升多好多，
12: 8倍到咯，升30几到40点。
11: 你如果用百分比计，纳指一百啊，已经跑赢埋道指添啦，因为道指依家咧53,068点，升583点，升幅1.11%咋。

0: 咁你諗下，納指無論你用納指一百或者納指嗰個指數去對比道指咧，兩個都贏咗啦。
1: 但係問題上道指咧，而家已經擁住全五十二週高位啦，或者歷史高位咯。今日高位53,214點，而家縮咗少少啦
0: 嚇。係啊。
1: 咁但係喂，今五十二週高位53,289點，相差只係65點不足，即係講緊0.01% 到要。
0: 好近啊佢嚇。好，咁我哋睇埋啦 ，S&P 五百7,574點，升84點，升幅1.13%。咁啊，歐洲方面咧都係升大咗噶，但係咧。伦敦富时咧就冇乜起色嘅，但系佢都跌少咗嘅，但系都转唔到升啊，10,858點，跌9點，跌幅0.09%。法兰克福 DAX 26,056點，升427點，升幅1.67%。巴黎 CAC 8,637點，升127點，升幅1.5%。咁啊，真系要可能真系叫多谢美汇指数啦，因为美汇指数咧点都叫落咗去100楼下啦，99.85，咁啊跌咗0.06% 嘅，咁啊再睇埋其他嘅即系货币啦，对美元，欧罗1.1514，日元156.59，英镑1.3449，瑞士法郎0.8096。加元1.4037，澳元0.6994，新西兰元0.5865，咁啊，人民币咧就系6.7526嘅。
1: 日 yen 又升多咗喎，156.5，我可能唔使蚀钱咯，我20万 yen。
0: 系啊，唔系咁佢即系依家大家都唔敢空啦，又
1: 嗯
0: 啊，因为你依家讲真啦，摆明系要夹即系夹仓啦，叫做咁，所以咧就我谂大家都。宁愿即系唔揸日元都好啦，咁都平咗啲淡仓啦，平咗啲空仓啊咁啦。
1: 不过日 yen 咧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再有几多升幅上好难讲啦。啱啱干预完，仲要联手干预。嗱，老实讲咧，美国、日本联手干预嘅情况嚟讲嘅话咧，我做呢30几年咧，应该见过一两次到嘅。
0: 1998年咯，
1: 系啊，
0: 1998年好似6月咯。
1: 但系联手干预呢下嘢咧，其实就好难抵挡啊，因为你要支持个 yen， 第一件事就要沽美金。嚟到买 yen 啦，
0: 系
1: 咪？日本央行个美金数量就有限嘅，美国央行
0: 而家话市场话全佢沽美债啊嘛，
1: 唔系咁问题，信就而家美日联手啊嘛，
0: 系啊，
1: 日本有几多美债唔紧要，而家美国帮你，美国要沽美元接近无限量啦，
0: 无限量噶，
1: 啊，咁所以呢个美日联手嚟干预嚟讲嘅话咧，就应该咧可以止咳噶啦，
0: 啊，
1: 哥顿就未咳完啦，日本 yen 就应该咳完噶啦，
0: 咳噶啦，
1: 咁所以就亦都可能要咳仓添啦，我谂就叫，
0: 梗系啦，边个敢再空落去啊？
1: 系啊，
0: 睇定啲先啦。
1: 同埋就系话有阵时外汇啲嘢就系相对噶嘛，
0: 相对
1: 系嘛，你而家美国对日本，而家连美国佬都话喂唔好跌咁多啦。
0: 系啊，
1: 系咪太低啦？
0: 系啊，
1: 日本、美国都肯帮助日本啦。同一时间嚟讲，其实讲真咧，特朗普不嬲都唔想你啲货币太过弱噶嘛。你个弱，佢即系美金强咯，美金强，我点贸易盈余啫？
0: 系啊，所以
1: 盈余咧，赤字减少啲都难啦。
0: 所以佢都想美元弱少少噶，都
1: 梗系啦。咁所以呢个美日联手干预方面嚟讲，我觉得有好多方面嘅地方你可以考虑嘅，就系话美日干预咧，实际上就应该好无敌噶啦。因为理论上嚟讲嘅话咧，日本央行靠自己去干预日元咧，始终都有限嘅子弹嘅。但美国要帮手支持日元，即系要沽美元嘅，理论上佢接近有无限嘅子弹嘅。咁所以因此个市场通常都唔会拗噶啦。边个够谂，即系都系嗰句啦。你同日本央行斗都已经有啲惊啦。而你同美日央行联手嚟斗，唔好啦嘛，搵第二个战场啦。
0: 系啊，所以佢就话第二个战场噶啦，应该即系睇下边一个货币啊，或者其他嘅市场啦。咁啊，可能
1: 同埋今日尤其是就话喂，美伊情况有啲改善，油价又大幅下滑啦，咁美汇自然下跌啦。因为而家凡系美伊战况如果系恶化嘅话咧，美金先上升啊嘛。但你今日睇个，但我唔知道究竟美伊个情况有几多改善啊。但就算望佢嘅油价嚟讲，就似乎改善咗好多啦。喂。报有83.64，早两个礼拜前曾经 high 过100蚊嘅，
0: 系啊系啊，
1: 而家已经翻翻落去83.64，都系嗰句啦，83.64100蚊，即系一个五年平均数，咁即系冇事啦，系咪？今年年初系试过60几蚊嘅，但系嗰啲好极端低嘅水平，冇谂啦。至于楼价方面嚟讲，亦都80蚊以下，79.48，跌咗6.1%。咁所以因此嘅话，就见到嗰个美伊局势咧，我都觉得对个美汇有啲帮助。既然对美汇有啲帮助嘅时候咧，对股市亦都有啲帮助咯。即系美汇下系回软翻啲，咁股市就做翻好啲咯。而家仲争一样嘢，知唔知仲争一个咩东风咧？
0: 仲争个咩东风啊？
1: 嗯，
0: 息口咯，
1: 冇错啦。 哇！如果債息都可以回落翻去挨翻近 4.62% 以下啦，而家仲係 4.68 仲係高嘅。
0: 依家 4.686 啊，
1: 係啊，4.686% 喎。只係嗱，雖然因為都跌咗六個基點左右噶啦，跌咗 0.059%， 即係六基點。因為尋日你講緊4.74啊，4.745呢個位置啊，喂，好接近 4.75% 呢一個 threshold 呢個即係警戒線嘅咯。咁今日回翻啲，你話如果個 bond yield 方面嚟講，可以再回多少少嘅話咧，對股市會有再進一步幫助咧。因為始終債息太高嘅話咧，對嗰個股市咧都係有壓力嘅。
0: 係啊，因為始終依家啊沃什咧都係即係言論上佢係較為鷹派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就擔心啊。咁但係當然啦，依家市場其實都唔覺得今年會加好多次息嘅，即係。有啲真係好鷹嘅預期都係兩次咯，但係普遍都係零至一次嘅啫，即係最多嘅睇法。
1: 嗯，
0: 啊，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唔加都仲有機會嘅。咁但係我諗都要等下，即係中東個局勢會唔會好啲？因為大家依家覺得中東個局勢如果真係再會有機會轉壞啦，當然就啊，咁嘅時候，今年加息嘅機會就變咗一次嘅機會大啲咯。如果你話中東嗰個局勢係平穩啲，真係能夠簽到嘅，咁我諗相信零次嘅機會就高好多咯喎又。
1: 希望係啦，不過咧，我覺得咧，而家問題上就係美國央行，你見到上次有三票咧去投呢個加息咧，其實都幾多鷹喺度嘅，咁啊都係嗰幾隻啦，大家都知道噶啦 ，Kasaski 啊，嗰幾位比較鷹派啲央行長咧，佢哋有佢嘅睇法嘅，但係佢哋嗰陣時咧，我覺得佢哋就並唔係話太過認真，好介意油價，佢哋反為就係好有少少咧，對於嗰個所謂叫做服務業嘅通脹方面嚟講話咧，回落速度比較慢咧，呢樣嘢咧係有少少擔心多咗啲嘅，咁啊。啱與唔啱都好啦，即係暫時嚟講嘅話咧，我咧就喺呢方面咧，佢哋比較擔心呢個服務業嗰個通脹比較慢，因為某程度上嚟講，我其實美國經濟咧其實唔錯嘅，服務業方面嚟講嘅話，其實比較強勁嘅。咁喺嗰方面咧，某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個就業市場甚至緊絕添。不過當然啦，而家 AI 你見到啦，喂，啱啱前嗰排又邊間公司又大裁員話？
0: 8000人啊嘛，好似話汽車嘅嗰間係嘛？
1: 係啊，好多類似嘅公司方面嚟講，因為講到明 AI。提高咗效率可以裁员，所以某啲 sector 都仲系流失嘅员工嘅。咁啊，但问题上就系话有啲即系联邦储备局嘅官员咧，对于某部分嘅服务业通胀咧回落得比较慢，呢个系事实嚟嘅。有啲比较担心，所以因此就倾向于加息。我咧油价都唔系唯一影响到佢哋嗰个睇法嘅最主要嘅一环嚟嘅。当然油价下滑嘅话咧，可能俾到佢哋有多少少嘅信心，会等耐啲啦。但我担心就系话呢啲。即係比較鷹嘅央行官員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咧會令到嗰個加息嘅風險增加咗。而家最大麻煩就係唔係真係加息，係講下講下加，但係唔加住，一路講下加，一路唔加住。
0: 哦，係啊，吊住個尾巴嘅時候，大家就擔心突然之間加得多啲嘅時候，
1: 一路喺度驚下驚下驚下，個bond yield就唔肯落啦。
0: 系啊，
1: 你唔好话 4.75% 啦，你4.6、4.7呢啲位置嚟讲都系高噶啦。不过呢个都可能系股市暂时嚟讲嘅话咧，无可奈何要应付嘅一个问题嚟噶啦。不过暂时嚟讲嘅话，今日咧见到债息方面嚟讲跌翻少少啦，美汇跌翻啲啦 ，yen 升翻少少啦，咁啊对股市咧似乎有个几大嘅帮助，因为唔单止即系油价跌，当然系最大嘅功臣啦。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嘅话，而家纳指企稳咧400点以上嘅升幅，道指就反为未够600点啊，升咗581点，咁我觉得都算系一个唔错表现嚟嘅，同埋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升幅方面咧，反为就比较均匀咗啲，唔系净系云端部公司升，就连啲晶片方面嚟讲嘅话，都开始做翻好啲啦。最起码，喂，呢个英伟达咧 ，NVIDIA 升翻2.66%，升咗2.7%啦，去翻206.15啦，咁都算住有啲交代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道指纳指话你知，
4: 陈俊文、朱家明。
5: 10:51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就两边咧都非常之犀利，尤其是纳指啦，逐步逐步上嚟噶吓。道指53072点，升咗586点，升幅1.12%。纳指25804点，升430点，升幅1.7%。S&P 500 7575点，升咗86点，升幅1.15%。欧洲方面咧，都系得伦敦唔肯升嘅啫，10853点，跌15点，跌幅0.14%。法兰克福 DAX 26069点，升440点，升幅1.72%。巴黎 CAC 8632点，升123点，升幅1.45%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见到啦，某一类嘅股份升咧，咁有阵时咧就好得意嘅，即系下一个交易日咧，佢又可能系今日跌嗰啲咧，佢又会升翻上嚟嘅。
6: 系啊，
5: 吓好奇怪嘅，美股系一种好得意嘅情形啊！即系好似之前我哋成日都讲啊，硬件升咧就软件跌，软件升嗰日咧就硬件跌咁噶嘛。
6: 系啊，嗱有啲人叫轮动啦，但系其实咧，我想讲讲俾大家听咧，诶，剩翻几分钟时间嚟讲嘅话咧。而家喺美國華爾街方面嚟講嘅話，有啲對沖基金喺過去嗰幾個月，甚至超過幾個月時間咧，有一樣嘢叫做係 quality funding。咁 quality funding 意思咧，其實來自咧第一件事就係話咧，對沖基金其實好多陣時咧都可以做一個所謂 pair trade 噶。pair trade 意思就係一邊長倉一邊短倉啊，花名叫長短倉啦，長短倉啊，唔係長短棍啊。長短倉意思即係話，喂，我睇到即係、就是、我對個市況咧個邊有陣時升邊邊咧，升定跌咧，我唔係好估到。啊，即系好似七月份咁样，哇！啲七月份跌到7月30号，跌到讲紧纳指系穿埋24000点，穿埋25000点，去到24425点低位。点知原来可以喺7月29号之后嚟讲嘅话咧，到而家呢三个交易日里边咧，系升咗由24400升到而家25800，升1400点嘅。
5: 千几点
6: 啊？咁呢个好难估噶嘛。咁所以话我唔估市场嘅话咧，我就净系睇股票咧，我识拣股票，即系譬如话。诶、哎，我好叻嘅，我拣呢只 A， 即系我拣，譬如话系例如啦，我拣呢只可能系当系道指成分股，我拣到 Caterpillar， 我都睇好嘅。同时间嚟讲嘅话咧，我可能 short 佢其他嘅股份啊，譬如话可能系3M 咁样啊，咁跟住咧，我见到 Caterpillar 因为优质啲嘅话咧，一路佢无论系升市跌市，佢都跑赢 3M 嘅啊，升市跑赢 3M 就可能跑赢几个 percent 啫。但我好处就系跌市嘅时候，我抛完 3M 嘅话咧，可能 3M 跌 10%， 我跌 5%， 我都仲净赚 5% 啊嘛。啊，咁呢个就好特殊啦。喺个 pair trading 方面嚟讲，我就可以令到你升跌市咧都有机会赚钱。只要你拣股拣得啱嘅，你拣一只股份质素又好，就算跌市佢跌少啲，咁你已经赢啦。啊，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就好多人好多对冲基金咧都系会经常做呢啲个 pair trading 嘅情况嘅，尤其是就仲系同一个 sector。咁就所谓 market neutral 加 sector neutral 啊，即系冇个市场嘅 exposures， 亦都冇个嗰、那个sector 嘅 exposures。咁当然咧，有啲人都会做一啲咧，就系话，诶，其实我睇好呢个银行股，跟住 short 呢个地产股，系啦。咁啊 sector 嚟到去做一个 pair trading。咁当然，你结果睇啱嘅，银行股系跑赢，地产股系跑输嘅，咁你就可以两边赚钱添啦。
5: 即系理论上就 long 啊，即系叫买咧就地产嗰边。就 short 咧就
6: 抛空
5: 嗰边，或者叫系啦沽空就银行嗰边
6: 啊 long 地 long 银行 short 地产
5: 系啦，总之就系一边 long 一边 short， 咁你啱方向嘅时候咧就两边都赚啦。
6: 嗱过一段时间嚟讲嘅话咧，譬如好似 situation awareness 咧，佢有个问题上就咧、是，佢似乎咧个盘咧系好重仓系 short 软件股，跟住咧系 long 晶片股。你觉得 AI 佢好熟 AI 嘛 ？AI 嘅天才嘛？
5: 其实佢喺七月之前都应该系啱嘅。
6: 哦，六月底之前嚟讲，佢赚400几%噶，
5: 系啊，
6: 嗰半年嘅回报嚟讲嘅话咧，好似佢旧年回报嘅成10倍嘅，
5: 系啊，好夸张，
6: 系啊，咁但问题上就系话佢用咗过度多嘅杠杆啦，呢、這个都我哋都讲过多次啦，你用咗4倍杠杆嘅话，只要轻轻夹一夹，你就已经可以爆仓啦。
5: 七月咪出现咁咯，七月晶片跌得多嘛，
6: 系啊，咁而且点可以能呢个时呢、這个情况咧，就会影响到咧我哋过去嗰一两个月最少啦，系嘛，见到个情况就成日都系。 软件股升嘅时候就硬件股跌，
5: 啊、
6: 硬件股升嘅时候就软件股跌，
5: 跌
6: 啊、另外一样嘢咧，仲有一个 term 最近咧，就喺呢过去几个月咧，有啲行家同我讲啊 ，quality funding，quality funding 意思就揾啲 quality 嘅股票，有质素股票，做一个 funding， 做一个 short 盘，即系我 short Nvidia 啊、Microsoft 啊、Google 啊，跟住另外一边咧就 long 啲晶片股啊。呢、这个做法嘅话就因为 short 嗰啲 quality 股票嚟讲嘅话咧，理论上佢哋应该咧就会系个升幅会少啲、
5: 嗯、
6: 啊。如果市升嘅时候咧，晶片股会升得多啲啊。咁佢做呢样嘢咧就减低咗个所谓嘅 market risk。
5: 但系七月就啱啱唔系喎。
6: 啊、七月份嘅时候就晶片股跌得多，
5: 啊、
6: 而呢个反为就系话啲呢啲所谓 quality 嘅 funding 嘅股票嚟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冇乜点跌到。嗱、嗯，今日情况出现咧就系、是，喂 quality 嗰啲咧，甚至系出现升幅啦、
5: 啊。
6: 你见到无论微软、亚马逊啊咁样，当然就本云端服务供应嘅话，似乎个市场而家开始唔担心我哋赚唔到钱啦。过去见到亚马逊啊、Microsoft 啲业绩方面嚟讲嘅话，都赚到钱、啊，于是乎咧，佢对于云端服务啊、AI cloud 呢样嘢咧，信心大咗，甚至业绩唔系好理想嘅 Meta 同埋 Google 咧，今日都有个显著升幅嘅。但呢啲咁嘅 quality funding 咧，今日就唔知点解咪影响到呢个 Nvidia 咧，都竟然有个唔错嘅升幅、啊。升咗5.42，升咗上206蚊，好耐冇见过佢升到206蚊啦。
5: 200蚊都少见啲啦，已经。
6: 系啊，咁所以因此呢一个 quality funding 系咪又会令到咧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凡系啲即系 quality 嘅边股份嘅话咧，即系啲Microsoft 啊、Nvidia 啊呢啲跌到咁平嘅股份咧，可能会有啲 short 盘咧会冚仓啦。啊，如果 short 盘冚仓嘅时候咧，升幅特别快噶嘛。long 盘因为长仓去买货咧，慢慢买嘅。short 盘你冚仓就快咯，
5: 系啦，因为你冚嘅，即系换句说话，你输紧啊嘛。
6: 系啊，咁你输紧嘅时候，你要 cut risk cut 得快啲啦，
5: 一定噶啦，
6: 系啊，都唔睇 fundamental 啦嘛。所以见到今日晶片股方面嚟讲，我都开始系收窄翻跌幅。不过咧就纳落去嚟讲嘅话，就今日 quality 咧，即系虽然道指升幅唔错啦，咁但系原来都有啲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咧可能科技股就升幅比较太强劲啊，药剂股跌少少啊，好似。例如要跌 2.4%， 跌咗28蚊。
5: 蓝筹即系叫做道指成分股啦，嗱 Merck 咧就系跌幅最大噶啦。咁虽然系最大啊，但系佢都系跌 1.74% 啫。咁啊 ，Amgen 咧就跌 1.53%，Johnson & Johnson 跌 1.49%， 呢啲都系属于列入做药业啊嗰类噶啦。
6: Healthcare 啦，
5: 系咯。咁所以咧就系见到啦，呢一扎跌啦。咁但系最神奇咧就系咩咧？油价跌。但系雪佛龙都跌，呢个都几得意呢个。
6: 啊，油价跌，雪佛龙跌咪啱咯。
5: 油啊，咁啊啱啱啊，系啦，油价跌，雪佛龙跌啱。咁苹果啊跌啦，咁啲消费类股份都麻麻地啦。
6: 咪但系问题上咧，如果油价再跌多啲咧，拉动啲油公司股份跌翻啲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咧系执平货嘅机会嚟噶。因为其实石油公司方面嚟讲嘅话，赚钱能力都仲系好好嘅。你见到上季咧，所有油公司咧都赚大钱嘅。
5: 我因为上季嗰个油价高啊嘛。
6: 系，咁但系问题上就系长线嚟讲嘅话咧，呢啲油公司咧其实赚钱能力都颇高。即系唔好低估呢个比较传统性嘅行业。虽然我不嬲睇好科技股，但系油公司长期赚钱嘅能力、嗰个持续力度系非常之好嘅。
5: 嗯，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1点。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再多一个40岁的男人被控谋杀，另外一个52岁男人被控协助罪犯，明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上个月26号，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目前合共拉了12人，包括9男3女，介乎24到52岁。除了明日提堂的两个男人外，6个人早前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案件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8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西九龙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正继续跟进调查。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安全经理巡视地盘的时候由高处楼层堕下身亡。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一个39岁的地盘安全经理由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建筑地盘高处堕下，倒卧在低层外墙同棚架外。他由消防救出，昏迷送了去广华医院，经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使用那个改建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納有關承建商採取適當措施消除有關危害，先至可以復工。署方又話對意外中有人身故感到十分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先后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62只活雀和3只活猫，估计市值分别约12000元和30000元，拘捕两个内地人。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个22岁抵港内地男人，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个批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海关亦都在入境大堂拉了一个56岁的内地女人，在她的背囊入面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涉事两人随即被捕，两宗案件转交渔护处作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担心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特朗普说，现时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说，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跟住是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形容是伊朗无核化的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划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与美国之间目前并无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澳洲悉尼有建筑物局部倒冧，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时间朝早近11点，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冧了下来，部分墙身倒冧，大量碎石和砖块跌了下来，击中多架停泊在一个加油站和附近的汽车，造成严重损毁。事件中7个人受伤，其中2个分别60几和30几岁的男人一度被困瓦砾之下，其后获救，由于伤势严重送院治疗，另外5个人轻伤无需送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9%。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4: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翻嚟历史也流行，一查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掌。
2: 系啦，咁啊，承接住上两集咧，我哋今集都要同大家讲下咧，十二生肖呢几只动物喺我哋心目之中系一个点样嘅形象，而喺历史人物之中咧，有边啲人系比较匹配佢嘅？咁但系咧，既然咧我哋咧系上两集都系有关系啦，咁可能咧有一啲嘅听众听完今集之后想去重温，咁点样可以重温翻咧？咁如果大家就想听声嘅话咧，就上我哋网站或者 app 咧都有 archive 可以听翻旧时嘅节目嘅。咁如果咧系要睇翻我哋嘅影片，咁就真系要留意 MBOTV 嘅重温时间啦。虽然去到今时今日咧，应该冇得大家重温，
1: 真系重温唔到嘅。系啊，所以大家都系听声先啦。
2: 不过之后如果大家想再睇多次我哋今集咧，就仲有得重温。
1: 啊，系咯，
2: 几时咧？
1: 即系我哋嘅星期四朝早啦，星期日晏昼四点同埋夜晚一点，
2: 嗯，
1: 都可以重温到嘅。
2: 嗯，同埋如果未来大家想咧第一时间就听到睇到我哋节目嘅话咧，我哋节目嘅首播系喺星期一晚嘅11点钟。咁好啦，翻翻嚟我哋嘅正题啊，咁我哋咧已经咧将十二生肖咧数咗好多啦，咁啊去到后。
1: 系啦，
2: 咁我哋上一集
1: 数咗八个，
2: 嗯，上一集咧就埋尾停喺猴嗰度啦。咁先讲下我哋心目之中嘅猴系一个咩形象啊？咁我觉得好明显嘅一件事就系机敏啦，善于应变啦，同埋咧，我觉得系多少有啲幽默嘅。
1: 好，
2: 系我嘅睇法，
1: 幽默系一定嘅，
2: 嗯，
1: 即系我觉得幽默嗰件事系存在嘅，顽皮亦都存在嘅，
2: 嗯，
1: 有阵时好容易因为顽皮而導致到佢不務正業，
2: 係咪？
1: 不務正業啫，嗱，出唔出禍呢件事睇運氣，即係又唔關佢嘅性格事嘅，我覺得。但係佢有啲
2: 一定要不務正業嘅咩？
1: 唔係一定，即係如果佢嘅頑皮多咗咧，就會令到佢有啲不務正業啦。因為佢嘅正業好容易，佢集中唔到精神去搞佢。
2: 會唔會有機會咧？嗰、那個非正業先係佢嘅真正嘅正業，
1: 可能係，
2: 係啊，
1: 可能係，即係有一啲人可能佢心目中想做嗰個正業嘅，
2: 係啊，
1: 但係佢有一啲嗜好其實係好重要嘅，咁佢會忽略咗，
2: 嗯，
1: 咁而佢真係走翻佢嗰個嗜好度咧，反而先至會令到佢留到名，呢、
2: 嗯
1: 這個就我哋會見到好多歷史人物係咁樣嘅，
2: 嗯，咁、嗯、我要揀嘅呢一個伶俐機靈又有啲幽默嘅選項嘅猴咧，係紀曉嵐。
1: 哦好啊、
2: 我是揀了紀曉嵐，我覺得一個文壇的猴子，這件事就首先割裂翻開這個修四庫全書先。
1: 是咯，感動，我就想說。
2: 我忘記他修四庫全書，
1: 他很認真地去修四庫全書，搞了幾十年了。
2: 是這樣樣的，我覺得呢四庫全書到我們可以取的猴的特點呢，是他是有才華的。
1: 系啊，
2: 系咁冇才华，你担当唔到呢个重任嘅有时
1: 系当然啦。
2: 咁嗱，我自己觉得咧，猴咧，如果你要发挥到你嘅幽默感啊，或者你要有机敏啊，咁你多少你个脑子有时要转啦、啊。即系你好难有一个好蠢嘅猴友，你同我讲话，诶、哎，佢真系有猴嘅幽默同埋机敏，唔会噶嘛，系咪？
1: 咪知三无四嗰只猴咯。
2: 系，咁然后喺民间咧大量流传呢个纪晓岚嘅机智同幽默嘅，咁我就觉得虽然王章可能会话其中有啲嘅、嗯。故事其實是其他人的故事來的，但是他的這個機敏形象是真的在那裡嘛，也都深入人心的嘛。然後在那一大堆，因為我真的看過一本是我中學的必讀書來的、
1: 啊、
2: 就是整本都是講紀曉嵐如何機智的故事的，那裡面呢 OK 多少有一些可能是人地吧，但是你不會全本都沒有一個是紀曉嵐吧？
1: 不會啦，不會
2: 啦，那裡面都有很多的機敏和趣事是紀曉嵐自己本身身上發生的。而我也都覺得為什麼會有些人將啲其他人嘅故事都入咗去紀曉嵐度，都系因为啲人觉得呢啲事都几似紀曉嵐会发生嘅事吧。佢唔入落其他人，点解系入落紀曉嵐？系因为大家觉得，咦，好似系紀曉嵐咁。
1: 同埋当你嗰件事一路咁样做嘅时候，好似就有个 momentum。
2: 嗯，
1: 系啊，即系大家开始都系佢啦，咁啊其他嘢一齐都攞落去同一个人度啦。
2: 嗯，
1: 咁啊都系明白嘅。
2: 我讲一个紀曉嵐嘅幽默故事啦、哦，虽然呢个故事都系无法考证系咪真系发生过啦。
1: 我相信大部分都系
2: okay,
1: 考证唔到
2: 啦。咁因为咧喺紀曉嵐嘅幽默趣事里面咧，好多都系会同乾隆有关啦。好、
1: 啊、
2: 多时嘅开头都系乾隆想考下紀曉嵐啦。乾隆就想考下佢，就话啊纪爱卿啊，你觉得忠孝应该要点样解释啊？咁咁呢个题目佢其实好难答嘅，因为你同皇帝唔通你讲话忠唔重要咩？咁但是你都唔可能讲孝唔重要啦。咁于是咧，纪晓岚就话：哦，君要臣死啊，臣不得不死就视为忠啦。咁、嗯、然后咧，父要子亡，只有不得不亡就视为呢个孝啦。然后当我见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当然第一件事就谂到忠孝两全嘅扶苏。
1: 就又死又亡都是他啦，系咪？
2: 又神又死，子又死咁啊。Anyway， 咁啊，於是咁啊，纪晓岚咁样答完啦，冇正路答案。咁於是呢个时候，乾隆就话：哦，咁而家我要你死嘅话，咁你点解仲活着呢？咁然後呢，紀曉林就話：哦，其實呢我就正要投河自盡㗎啦，已經。咁但係呢我遇到屈原喎。咁呢屈原呢就話我跳河呢係因為阿楚王就昏庸嘅。咁但係呢而家呢個皇上如此聖明，你點解仲要跳啊？咁咁佢咁樣講完之後呢，阿乾隆就哈哈大笑行開先。
1: 嗯，
2: 就是这样。那么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体现到我们心目之中纪晓岚的性格，也都好像就是顽猴的一面。
1: 是，就是他的幽默和顽皮是很重要的。
2: 没错。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即使是曹丕要杀曹植都是。
2: 哦、
1: 即如果你不能够感动到对方，其实你几叻都好，他要杀你他都是杀你
2: 的。那边是感动咯。
1: 啊！呢邊其實咧都係一個共情啫嘛，即係呢邊
2: 係呢邊係搞笑，呢邊係搞笑，
1: 即係大家因為都係喺嗰個喺嗰個情緒上有一下俾佢打動到。
2: 但係你講話即係救命呢下嘢咧，我覺得都係嘅，即係猴子係可以喺你喺棵樹度要跌落嚟嗰下揾到個救命樹枝。
1: 係佢救命嗰下佢就救到自己，係
2: 做到嘅。
1: 咁而我會揀嘅就係蘇東坡同莊子。
2: 其实我都觉得你的十二个人选，虽然你都不是得十二个啦，
1: 怎会得十二个？
2: 你这个咁多人，
1: 系啊，
2: 你呢度都即系我相信你揀嘅唔会冇东坡嘅，你点都会揾一个砌东坡落去。
1: 唔系应该话，我要喺好多度抽翻佢出嚟啊！如果唔系，佢会出现好多次啊。
2: 咁添啊？
1: 系啊，咁但系我到尾我觉得猴子系啱佢多啲嘅，因为佢嘅
2: 奔放啲，
1: 系啊，其实佢嘅顽皮度高啲。
2: 嗯，
1: 系啊，即系佢有好多嘢，佢真系为玩而玩，其实佢冇目的嘅，佢真系觉得
2: 好玩咪系个目的咯，
1: 系啊，即系玩无
2: 穷。

0: exactly， 即係佢嗰樣嘢好好夠啦。
1: 嗯。
0: 而如果佢嘅正職做得太好嘅話咧，佢可能玩唔到。
1: 可能還是係佢嘅正職啊。
0: 可能係咯，咁所以而家
1: 佢兼職做官。
0: 係咯，咁所以佢兼職嗰份，即係佢官嗰份，佢冇得做，佢冇得俾佢做得好好。
1: 官係佢細佬嘅正職。
0: 是即是揾食是他弟弟做的。是啊咁
1: 他
0: 就。
1: 咁他都是他弟弟做的。
0: 咁他就去做这件事啦。咁他继续去做他所有的好玩的事情。咁这个是我估是世人喜欢见到的。
1: 嗯。
0: 咁而庄子呢就奇怪一点的。我不知道他哪个养他的。
1: 庄子给我的印象很飘渺。后的印象很实。
0: 庄
1: 子
0: 给
1: 我的感觉就真
0: 的。是我只是不知道哪个养他的。但是他那个。Okay， 其實根本莊子不存在，是一個蝴蝶嚟嘅。
1: 逍遙咁樣。
0: 佢係再，佢係更加逍遙啲、
1: 啊。我覺得係咁，我覺得猴子係快活，但係咧莊子係逍遙。
0: 逍遙快活嘛？
1: 但係我唔覺得猴子逍遙。
0: OK， 咁我覺得佢逍遙得嚟，咁佢都寫逍遙遊啦，你冇得拗嘅，佢一定係逍遙啦。
1: 唔係莊子一定逍遙，但我只係覺得猴子唔逍遙。
0: OK， 咁但係。但是他對猴子這件事來說又是他會告訴你、我寧願做那隻即生活到的龜都不想做給你拿來占卜那個龜殼、他就會覺得、正職其實真的很不緊要，我開心心寫我的華南經更開心一點、
1: 歷史也流
2: 行。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4: 想听多啲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我翻嚟我哋历史流行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啱啱就讲紧我哋呢一个嘅猴子人选，猴子人选我呢度冇补充噶啦，
0: 我都冇话讲，
1: 系啊，就几流就几流咯咁。咁跟住落嚟要讲鸡啦，嗱，如果头先我哋觉得猴子系一个快活嘅群体，咁九型人格七號型啦，我諗即係如果大家明白我講咩的話，
0: 係啊，即係比較享樂啲嘅。
1: 咁而我覺得雞咧就七不了一點，一定唔係七號啦，咁樣嘅係啦。咁我覺得咧，其實我呢邊咧嘅選擇咧有少少乏善可陳，因為我就揀咗啲最 direct 嘅選擇，我揀咗祖迪。
0: 他是聽見雞蹄那個，他不是那隻雞的，
1: 但是聞雞就要起舞，他都跟雞差不多時間起了，
0: 他一直睡醒而已。
1: 在我的眼中雞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首先盡忠職守，即是他會在那個時間要生蛋就生蛋，要叫醒大家叫醒大家，很規律的一個人生、很規律的一個雞生並且有一種勤奮 feel 的，又早起堅持不懈，咁啊，祖迪系咪都符合呢？系、所以揀咗祖迪。但系因为即系、就是、我谂到祖迪都系因为文鸡起舞啊，就系、是、咁简单。
0: 都好容易就 mark 咗落去
1: 嘅。系啦，咁啊，鸡报晓，佢同鸡一齐起床，佢都系一个可以去报晓嘅人。
0: 都啱嘅，但系佢唔会嗌咯。佢唔系
1: 佢有嗌噶。
0: 系咩？
1: 佢有嗌嘅，因为嗰阵时咧，佢同呢个刘坤系 friend 嚟嘅。
0: 系啊。
1: 咁然后咧，佢哋就即系住埋喺施州一齐做嘢啦。咁、然后咁啊鸡鸣啦，咁佢起身啦，然后佢就好大声咁周街嗌，就话喂鸡都叫啦。

0: 大家都要起身電劍，
1: 係啦。於是佢其實有嗌醒人嘅。
0: 哦 ，OK OK。
1: 雞係嗌唔醒
0: 其他人
1: 嘅，但係祖迪係嗌得醒阿坤嘅。
0: 咁佢熬醒佢係咪？
1: 係啦，就一齊練武。咁後來呢個祖迪亦都有率軍北伐啦，咁收復咗黃河以北嘅好大片嘅土地。咁佢喺冇乜強力外援嘅時候咧，憑呢個熱血。去收復他的土地的，那我就覺得他自己是不單止叫醒其他人的，他自己都是 keep 住永不停歇的一隻衝鋒雞
0: 好啊，
1: 就
0: 是
1: 這樣
0: 的，是啊，那就其實呢就雞呢 在中國傳統的看法呢是比較有前瞻性的，
1: 直頭我話俾你聽，
0: 《詩經》點樣形容雞呢？就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1: 忽然間諗到日本嗰啲咧，擺喺嗰啲屋頂
0: 喺度吹風
1: 嗰啲雞，
0: 係啊，其實佢嗰件事嘅講法就係話，你以為天光佢提，其實個天唔光佢提嘅，佢喺適當嘅時候就會提。
1: 即係意思係，如果個天氣唔好，你睇唔到天光，佢都會識得喺嗰個時間。
0: 佢唔會因為冇太陽，即係當日係，譬如話啊，呢一日風雨如晦，即係當你大風大雨，好似夜晚。
1: 佢就係一個自己嘅生理時鐘。
0: 佢自己識捱，即係佢係喺適當嘅時間叫醒大家。
1: 咁講會型啲咯，就係其實係佢叫令到個天光，佢提天要光啦。
0: 當然有呢個説法，
1: 佢都提佢要光。
0: 當然有呢個説法，係啊，即係中國人在以前啲係咁樣講。
1: 係啊，中國人係可以有一套咁樣嘅想像噶嘛。
0: 係誒，呢個一個想像力。但係咧，就呢個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角度啊，就係話佢嘅存在係要提醒世人有一啲真正嘅道理要存在嘅。雖然世人不知道那些是真正的道理，其實很慘的。
1: 為什麼他那套就一定是真正的道理？
0: 這個是我們的 belief， 即是在《詩經》的時候這樣寫的。
1: Okay.
0: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是這樣說的。
1: OK, 可以好尊重 respect。
0: 是的，這是古代的看法。當然還有很多東西說的，即譬如說雞有五德，有五種不同的品行是我們要 follow 的，即例如他的勇敢，他的仁愛，即是那些 一大堆那些我們不談了。咁但係
1: 雞嘅仁愛
0: 係噶，
1: 雞點樣仁愛咧？
0: 因為雞係有嘢食，佢係唔會一個人食噶，佢係會有嘢食嘅時候，佢會 call 曬佢啲 friend 嚟食。
1: 會唔會係佢食唔曬？
0: 即係呢個説法啦嚇，即係總之話俾你知佢有嗰種德行。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喺好傳統八字嘅睇法咧，雞係好多時佢係好早發現一個道理，然之後佢會不惜話俾其他人聽，即係其實佢理論上佢係trendsetter 嚟嘅，即係佢係帶領潮流，但係
1: 傳道啊嘛，傳道人。
0: 理論上佢係咯，但係當然佢嘅道理唔一定係我哋大家好認同嘅道理啦。有陣時佢嗰個道理係可能喺佢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大家唔係好知道呢個道理係啱嘅，咁佢就會著緊咁話俾人聽先。咁呢個就係雞嘅一個特質。
1: 咁所以
0: 我就會揀咗孟子。
1: 哦，
0: 係啊，因為孟子嘅時代，你係以為孟子係亞聖，好似好勁咁，係咪？
1: 佢仲唔主流咩？
0: 唉，佢後來先主流啫。佢起步嘅時候，佢直情話俾你聽，喺佢嘅生活嘅時間，這個世界上不歸羊就必歸墨，即係話最大嘅主流係羊家同埋羊豬。同埋阿墨子，而唔係佢，一個係享樂主義，一個刻苦主義，而佢嗰件事係唔受歡迎嘅。咁於是佢就要帶人去。
1: 好極端啊！當時啲人
0: 係咁戰國時代嘛，係啊，咁嗰陣時都係有啲醉生夢死嘅。
1: 哦，其實同而家都差唔多啫嘛，即係你 Ada 你就內卷，話唔定你又躺平，二擇其一，你喺中間做咩咧？
0: 咁如果你醒覺到有一個合理啲嘅道理，你要講俾人聽。即係佢周圍要同人哋講啊，即係國家嘅道義又唔係，國家嘅利益唔係行先嘅道義緊要啲，即係呢啲咁嘅道理，邊有人聽佢啫？其實佢嗰陣時好慘啊！即係佢其實後來佢成咗名，隨時係佢之後佢後世先將佢推翻出嚟。其實佢喺佢嘅時代咧，佢就不斷將佢道理講俾人聽。
1: 阿孔去咗邊度啊？
0: 佢兩代前噶啦。
1: 咁但係點解？
0: 他是戰國的，阿孔子是春秋的，中間隔幾十年的，即是他是孔子的孫那代的。
1: 但是應該人家打的基礎已經存在了在這裡。

0: 噶啦嘛。
1: 嗰個基礎後來先話俾你知好嘅啫，你去到漢朝
0: 發展得巧巧啦，
1: 係去到漢朝先讀專儒術嘅咋。
0: 喂，孔子咁多門生，
1: 係啊，好多門生咁
0: 乖。佢人哋嗰件事已經做得好大噶啦。
1: 都話不歸陽即歸墨，呢個係阿孟子自己發現自己當時自處嘅環境。
0: 係唔係佢太謙要求過
1: 高？你見到佢周圍去游說人哋嘅時候，冇一個人俾佢做官噶。
0: 好啦，
1: 大家都是請你吃餐飯，其實我見你這麼慘這樣，其實是不是沒有金主，但是金主不是請你做事，大家都是、啊、不如 既然你有這麼好的道理，我聽聽都挺開心，吃餐飯吧，吃完飯你過主、嗯、其實孟子當時的辛苦度很高、
0: 嗯、
1: 而因為他講的道理不是在那陣時很適合的事、
0: 嗯、
1: 後世就懂得，即越到後世大家對他的理解越來越多了、
0: 嗯，即是堅持了一些非主流的，
1: 其實很多主流的道理在他生出來的時候都是非主流、
0: 嗯
1: 即問題就是大家可以、堅持到多久、
0: 嗯
1: 他自己夠不夠長命，還有沒有人幫他在他死後再繼續推廣下去、
0: 嗯、好，下次再講歷史也流行。

0: 齐食个寿司先啦。
1: 晚上十一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再多一个40岁的男人被控。

0: 谋杀，另外一个52岁男人被控协助罪犯，明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喺上个月26号，一个32岁男商人喺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佢头部重创，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目前合共拉咗12人，包括9男3女，介乎24到52岁。除咗明日提堂嘅两个男人外，6个人早前分别被控谋杀同埋协助罪犯，案件分别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8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西九龙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正继续跟进调查。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安全经理巡视地盘的时候由高处楼层堕下身亡。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一个39岁的地盘安全经理由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建筑地盘高处堕下，倒卧在低层外墙同棚架外。他由消防救出，昏迷送咗去广华医院，经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使用那个改建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納有關承建商採取適當措施消除有關危害，先至可以復工。署方又話對意外中有人身故感到十分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先后侦破2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62只活雀和3只活猫，估计市值分别约12000元和30000元，拘捕2个内地人。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个22岁抵港内地男人，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嗰批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海关亦都在入境大堂拉了一个56岁的内地女人，在她的背囊入面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涉事两人随即被捕，两宗案件转交渔护处作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展开新一轮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强调美军随时做好发动攻击的准备。特朗普说，他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盟友要求取消，担心发动攻击的后果难以预料。特朗普说，现时希望先观察外交谈判能否取得突破。他说，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方向，跟住是会针对核武达成共识，形容是伊朗无核化的协议。外电引述有份参与划船的官员报道，协议方案涉及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暂停对区内的攻击行动，美国就会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容许德克兰出口石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和美国之间目前并无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澳洲悉尼有建筑物局部倒冧，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时间朝早近11点，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冧了下来，部分墙身倒冧，大量碎石和砖块跌了下来，击中多架停泊在一个加油站和附近的汽车，造成严重损毁。事件中7个人受伤，其中2个分别60几和30几岁的男人一度被困瓦砾之下，其后获救，由于伤势严重送院治疗，另外5个人轻伤无需送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慢生活提案，
5: 历史也流行。
6: 陈以缇，
7: 王长，
8: 翻嚟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7: 大家好，我系王长。
8: 跟住落嚟咧，就轮到呢一个嘅人类好朋友，系啦，狗，
7: 系。
8: 其实我就觉得咧，即系咧，我哋讲任何一个古人咧，似狗狗咧，我都觉得好似有啲衰。
7: 点解？
8: 因为嗱，狗狗系人类嘅好朋友啦，
7: 系啊，
8: 但系咧，佢好难系主子咯。即係佢好難係嗰個當家話事嘅嗰一個啦，所以硬係有啲啲塞塞地嘅 feel 嘅。佢好似係要一係會聽人嘅勸戒，或者喺人哋嘅規訓當中嘅一個人嚟嘅。咁哪怕佢嘅思維唔係，但 end up 佢都會擇咗嗰條路嘅，就係佢就係一個守護。
7: 守護
8: 係啦，守護嘅對象忠誠啊，寧死不屈的忠誠。所以我嘅答案要呼之欲出啦，屈完。
7: 都是的，
8: 真靈死
7: 都很陰功的，
8: 真靈死
7: 是的。我那個就是張叔爺，但是大家的方向其實都是一樣，就是一個文官一個武官。
8: 我應該不用解釋為什麼屈原是即是忠誠啊，
7: 不是他忠誠
8: 守護啊。雖然你說的其中一種守護應該是不離不棄的，他跳江這件事是不是不離不棄呢？定系
7: 佢
8: 俾
7: 人離棄咗？佢而家唔係佢離棄人，係人哋離棄佢啊嘛！陰公，即係而家嗰件事就係你有隻曾經好錫嘅狗喺屋企，但你一趕人哋出街，咁嗰只狗出咗街之後，咁佢
8: 唔覺得好錫咩？所以擺任何人喺度都覺得有啲錫錫地。
7: 唔係，咁佢可以唔死嘅，即係如果嗰個忠誠得到回報咪好咯。
8: 咁佢就係冇得到啊嘛，因為佢其實作為呢、這個。楚国贵族啦，曾几何时都有深受楚怀王的信任的、都一度咧系参与很多国家大事。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从来都冇参与过，佢就不会有那个想法，觉得是可以的。即系你有时你那个难过就系处，就系因为你曾经你觉得是得嘅，又唔得嘛，系咪先？咁然後咧，這個咁嘅楚懷王又聽信咗小龍的谗言啊，將佢流放咗啦。
7: 佢聽信阿張儀咯，就係。
8: 所以啊，睇狗點樣打過蛇。
7: 係啊，貓都得嘅，貓可以打贏蛇，狗係唔得。
8: 狗
7: 係唔明。
8: 咁但係even係咁，佢都依然係忠心耿耿啦。咁最後呢個楚國就俾呢個秦國打敗，咁屈原咧就寫呢啲離騷咁樣樣，最後又投江自盡了。咁咧，我覺得咧。屈原咧嘅嗰個忠誠係有嗰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嘅嗰種感覺嘅，咁但係咧又 so sad 地咧，佢又唔能夠喺佢嗰個即係政事上啊，可以有機會可以體現呢點，咁啊最終嘅體現嘅方式竟然係佢走去投江，就係比較 sad 嘅一件事。
7: 唔係，我唔知點解我哋兩個揀嗰個。

0: 到最后都是这样的结局的。
1: 是
0: 啊，即是我阿张叔也到最后都是吊颈的。我本来是想揀袁崇焕，但我后来想想袁崇焕那种。
1: 袁崇焕不
0: 像吧。那种那个结局有点不像。即是袁崇焕的尾呢其实是被主子杀的。那这个就即是不是即是我觉得都不是真的很有那种狗的忠诚那种感觉。
1: 不 set 咩狗呢个 choice？全十二生肖最 set， 你睇嘅狗系唔点嘅先？都系忠诚，
0: 忠诚同埋专一咯。系、啊，即系狗系好有呢种感觉嘅，即系佢拣咗就系噶啦。你唔好谂，即系你都唔好俾佢，佢唔会谂第二样嘢。咁当然我一讲狗，即时系谂起日本嗰只
1: 咩啊？忠犬八公
0: 系一定系谂起忠犬八公。
1: 咁你都可以谂起小 Q 嘅，
0: 即系嗰啲啦。即系你一个脑里边、啊、其实我谂起我屋企嗰只。
1: 你穿住那隻
0: 是啊，就是所以就是
1: 不是、你今天沒穿
0: 有有實有、不會沒有、是啊、但是呢就張叔爺都是的、張叔爺就再也都是能幹的 狗武將打仗很厲害、我們講的水浒傳宋江是他兩者就打低了，
1: 我們不會選一些沒有不能干的狗，狗在我們的心目之中都是能干的，
0: 都是能干的，都是聰明
1: 的，聰明
0: 的嘛、而他打宋江是去到一個什麼地步呢，就是他直接覺得這件事不用寫日記，很小事而已，一個小小的流球就打低了他，不要煩，
1: 就是真的都不足以為我人道也，
0: 是啊，即是沒什麼好說，
1: 微不足道事件，
0: 而對他來說他是打低了很多當時的流球，因為其實那時候宋徽宗的末段呢、其實是很多民變，而他帮宋徽宗已经解决了很多这些、然后再去要打金兵的时候呢、他负责的战役都是赢的、然后宋徽宗就觉得啊他是我的希望啦、就用他的胜利 的事迹呢就有 record 了、就号召其他人过来帮手、而其他人没睬他、他就孤军帮、宋徽宗打仗、打到尾，然后到尾的时候呢再set 啲係咩咧？就係宋徽宗話：不如我哋唔好打啦，因為其實事實上都死好多人。宋徽宗也是
1: 要休養生息啦。咁
0: 佢阿宋徽宗都係諗啊，我犧牲自己啦，我過去做人質啦。
1: 宋徽宗似咩動物啊？
0: 羊。
1: 哎呀！ Okay. 即係寫字嘅人全部同我去做羊啊？係咪？我呢邊係字。又徽宗又係羊。問號啲比較唔係剛。雖然即是 有骨字，
0: 是他很
1: 瘦尾的有骨字，都是
0: 他
1: 都是跟我去做羊
0: 的，喂 他那支藤條來的好啊，那跟住呢宋徽宗去了做人質啦、他是送宋徽宗過去、去到的時候唉盡了最後的努力跟住自殺死了，是啊，即是他這隻狗都陪到最後的，你明白
1: 為什麼狗最後都要這麼頹的呢，其实都要咁绝望嘅咧，
0: 所以拣啱老板都好紧要。但即系老实讲，佢拣系个皇帝问题，你明唔明？
1: 你咁样谂下，例如 for example， 虎，我哋两个嘅虎，你个项羽，我系去病啦，两个嘅结尾都唔系好噶嘛，系咪？都系死。我呢边系拣紧呢个去病早逝，咁、由你嗰边项羽都系自刎下，咁都系唔好嘅结局。
0: 但唔系俾人累嘅。
1: 系啊，一嚟。我不知道算不算被人累，但是 anyway 即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都有一种轰烈的收尾的嘛，是不是，但是不是那种惨情，
0: 是
1: 的，是就不知道做什么鬼事，你想想项羽这样他都不是 feel like 惨情，他是 feel like 悲壮，
0: 是啊，
1: 就不知道这些狗狗没发生什么事，那
0: 么惨情，我们选那两个就是 去到尾啊，原来他是跟错了老板，或者老板不值得他跟下去，只是咁啫。如果佢兩個，你想象下，
1: 佢哋投放咗太多感情
0: 喺同一個喺嗰個老闆度咯。咁如果你嗰個老闆係值得你投放感情，你當張叔爺跟嗰個係漢武帝，佢冇嘢嘅，佢隨時係再好啲嘅。
1: 屈原對個老闆投入太多感情，大家覺得佢感情不順點？
0: 即係嗰個嗰啲其他嘢唔關事嘅。系啊，即系嗰啲系另外一啲古仔嚟嘅，
1: 系啊，
0: 即
1: 系
0: 当然而家万国离骚都好似系咁呢个，
1: 为咗其他人，然后最后决定要拜拜咁。
0: 系啊，即系而家万国离骚画出嚟嗰个屈原都有少少嗰个方向嘅，咁都人哋都讲明系万国咯，算啦，我哋冇认真啲噶。历史也流行。
2: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慢生活提案。
8: 历史也流行。
9: 陈以提。
0: 王长。
1: 陳
0: 大家好，我是王長。
1: 終於進入到十二生肖最後一集了，我覺得我們的 timekeeping 很好，
0: 我們每一節
1: 剛剛好。那我們今節就講這個豬啦，那其實呢，我們有沒有留意到呢，我們的那些選擇呢，即我們沒有撞的嘛，因為每一隻動物我們都沒有撞的嘛，但我們有沒有一些選擇是出現了在別人的另一個動物上，目前是不是好像
0: 好少，是啊，
1: 沒有，是不是跟住落嚟呢個我是撞了你另外一個動物的，
0: 啊，是嗎？
1: 嗯，
0: 是啊。
1: 不過你開了估你的豬是什麼先？你覺得豬是怎樣的先？
0: 聰明咯，但是聰明的，但是就可能看得太通，所以有好多嘢佢懶得做，就所以被認為懶咯。
1: 欸，其實跟我呢邊有啲似，即係我揀的是豁達啦，然後心境是開闊的啦，少少隨遇而安啦，啲啲大智若愚啦，然后有少少呢个嘅天真烂漫咁样嘅 feel 嘅，
0: 系
1: 咁你估唔估到我拣咗边个？你已经出现过噶啦，
0: 吓，啊，系我出现过，
1: 系我撞咗你另一个动物，
0: 系你撞咗另一个人物，
1: 系我当撞咗你拣咗去俾第二个动物嘅人物，
0: 我哋冇理由拣咗东波噶，
1: 系啊，我系拣咗东波啊，
0: 佢食东波肉噶噃，
1: 唔
0: 关
1: 事，
0: 好唔舒服啊，件事。
1: 喂，唔关事，我哋同当时大家食嘅口粮系冇关，
0: 即
1: 系因为我觉得豁达啦，然后随遇而安啦，喺任何嘅时势佢都可以揾到自己自处嘅嗰个方式啦，跟住然后有啲乐天嘅感觉啦，然后又即系大智若愚，佢唔愚嘅，但系你会 feel 咧，佢也是有少少别叻，可能去到不务正业啦，就是，你对猴嘅理解系我对猪嘅理解啦，可能系
0: 哦 ，OK， 可能系
1: 咁，然后。又即係可以喺好多地方都安天，即係安心，然後又落天咁樣嘅一個感覺，所以我就覺得似東波咯。
0: 但係佢冇咁懶嘅感覺，我覺得。我揀陶淵明，陶淵明懶啲，陶淵明懶得嚟，仲要係佢有啲推崇啊。
1: 嗱，我覺得咧，東波俾我嘅感覺係豁達。但陶淵明是睇透了嗰
0: 种，
1: 即系厌啲噶。陶淵明
0: 系，佢系厌世啲，
1: 但我觉得猪唔系厌噶。
0: 未去到，但係佢未去到馬騮咁開心，但係佢有少少安樂。陶淵明咧就係好安安樂樂啦，唔好玩咁多。但係咧佢睇得好通嘅。
1: 我覺得陶淵明喺我呢邊可能會擺陽噶，會陽嗰格。
0: 哦，都係都係都得嘅。但係佢同東坡有同一件事，我覺得係非常之一樣嘅。
1: 係咩咧？
0: 就係睇個仔爛啊！即係除咗佢自己懶之外咧，阿陶淵明咧有首詩咧叫《擲子》，因為佢生咗五個仔，咁啊佢話佢自己都老啦，咁而家咧佢有五個仔，雖有五男兒，總不好子不啦，咁啊包括咩咧？大仔叫做阿叔，阿叔咧已二百即係十六歲啦，懶惰故無匹嚇，即係懶到冇得比啊！第二個仔咧叫阿孫。阿孫咧就行忘學嚇，即係成日都唔記得咗讀書啦，而不愛文術啊，即係擺到明就對文術唔中意啦。跟住咧，翁端年十三啊，即係佢對孖仔就阿翁同阿端，不識六與七，即係識嘅字唔夠六七個，十三歲六七嘅字都唔識。那個陶淵明個仔個問題係咁，跟住咧，通子垂九零，即係阿仲阿通，阿通九歲啦，但覓梨與律，即係佢淨係揾嘢食嘅啫，佢真係中意梨同埋律。律子，所以咧佢就
1: 咪正常小朋友咯。
0: 系九岁呢个得啱嘅，但十三岁
1: 呢个系神童咩？
0: 但十三岁嗰个就识唔到六七个字，有啲离谱咯。
1: 可能系陶渊明咧，即系污蔑佢小朋友。
0: 咁有可能系，咁但系唔紧要。讲完咗，
1: 即系一到六都识六个字啦。
0: 系咯，咁好啦。陶渊明讲完咗，我呢五个仔系咁样，最后嗰两句系咩？系天运久如此啊，且尽杯中物。即是说啊个天预早是这样的啦，是但入多杯算啦，我哋好。即是佢呢件事你知道一件事就是佢唔觉得勤力好重要。但是你记得苏东坡都有个仔。
1: 唔记得。
0: 佢
1: 话。佢有仔，但我唔记得佢个仔有啲咩好特别事。
0: 唔系佢点讲啊，佢话即是别人生只愿聪明啊。我被聪明误一生啊。佢就宁愿个仔愚且老。无风无浪到公卿啊即是其实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用那么搏命的。
1: 其实我觉得是怕了波折，有少少怕了波折的人生，因为苏轼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被贬的人生，
0: 是
1: 贬完又贬。
0: 陶渊明就自己贬自己咯，即是他两个其实是 有相似的地方。如果你只是看他自己呢，就都仲有唔似啊！即系陶渊明个人系安乐唔享乐，就系苏东坡就想玩啲嘅。但系如果你睇佢两个体仔咧，就好似啦，系啊，
1: 唔使搞咁多嘢啦，
0: 唔想神力，唔想咁辛苦啦，开心心咪算咯，饮多杯。咁啊，大仔饮得噶啦，因为个大仔十六岁啦嘛。
1: 以前边有呢个十六岁规定噶？
0: 唔系，即系佢都冇理由叫个十三九岁嗰个饮啩，九岁嗰个应该唔使饮啦，系咪？即系大仔我俾你咯。咁呢个且尽杯中物，我相信嗰个感觉啊，就系同阿大仔讲啊。
1: 因为咁嘅，我觉得咧，猪咧嘅人生系嗰啲有滋有味人生嚟嘅。即是你覺得他吃得睡得很開心，然後我覺得東坡都是在任何環境之下他都有一種很吃得睡得的感覺。即是例如 for example 他貶去黃州，他又可以寫，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貶被貶都可以寫到這些這樣的赤壁賦這些東西，為何
0: 他就
1: 不貶，我真的不明
0: 白他就是不貶寫不到。
1: 跟著呢然後去到惠州了，吃三百粒荔枝聲稱天天要吃三百粒荔枝，跟著然後去到這個的、海南，其實當時已經是他嗰陣時嘅嗰個，
0: 佢已經翻唔到嚟
1: 啦。地界最可以貶到最遠嘅地方，貶到去咁啊，開學堂咯咁。即係佢去到咩嘢地方，佢都可以過好佢嘅生活。然後佢又嗱，例如頭先所講東坡肉啦，好明顯見到佢嘅生活非常之有滋有味啊，係咪先？咁我覺得即係我心目中嘅豬都係過啲好有滋有味嘅人生，而且有種高級智慧嘅，即係。唔扮，跟住又唔怨，跟住又唔去争。
0: 佢就少咗啲大智若愚。咁佢都始终佢都系见到问题佢会出声讲。咁又陶渊明就多咗一啲大智若愚嘅 feel 咯。系到尾就唔搞啦，算啦，我而家耕田种菊花好开心。
1: 唔系就系好淡咯，陶渊明。
0: 系啊，
1: 陶渊明好淡。
0: 佢连中意嘅花都好淡啊。东坡
1: 咁系嘛？
0: 系啊，咁啊，东坡就我要食，我要整东坡肉，系啊。
1: 咁 唔通你觉得猪好淡咩？猪好沙得噶，疯狂食啊！
0: 佢食嘅嘢唔淡，但系佢玩嘅嘢冇咁多花。

0: 花樣啊，我覺得。
1: 咁啊，唔知道我哋嘅聽眾朋友們聽完呢幾集之後，有冇啲同我哋相似或者唔相似嘅睇法咧？喺你哋心目之中，又會將呢十二生肖嘅呢啲動物匹配落去啲乜嘢嘅人物度咧？
0: 係啊，我哋都想知啊。
1: 咁又或者喺呢個十二生肖以外，其實仲有好多動物噶嘛？會唔會其實又有其他啲動物咧，係我哋覺得係 perfect fit 嘅同埋啲人咁？咁當然啦，呢個唔係我哋今集主題啦。咁如果以後有機會，我哋真係有相關嘅想分享，咁我哋就再開一集。答俾大家，到时先算啦。咁就
0: 系啊，嗯。历史也流行。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话，这个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星期一咳嗽同流鼻水，前日出

0: 然发烧，今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话，本港六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家长，儿童患上流感时情况可能迅速恶化，一旦发现病童情况转差，例如出现呼吸急促、喘鸣、嘴唇发紫、持续发烧或者抽搐等，必须立即前往急症室求医。一个保安员在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在社交平台三度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被廉署起诉。他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判监两个月，缓刑三年。38岁被告曾经在传媒机构的社交平台专业下多次留言投白票、不好登记做选民等字句。辩方引述被告求情信话，他案发时不知涉事留言会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感到非常后悔，承诺不会再犯，又说现时已经不再使用那个社交平台。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时说，被告犯案时间相对短，账户追踪人数不多，所用言辞不是最差，以监禁三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没有犯罪记录等因素之后，判处缓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未明朗，有国际市场服务公司公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过伊朗一侧的航道。至于曼德海峡，星期日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分别有20艘和10艘驶离和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到只有一艘。另外，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孔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而绕行孔望角比经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直达航线增加6至7日的航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由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冰村丁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并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目前地震累计造成38人死亡。另外，受高气压影响，日本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中央区最高气温达到 40.3 度，是熊本县首次录得破纪录的40度以上高温。地震受灾最严重的甲座町亦都录得 39.8 度，加紧开展修复工程的灾区正面临酷暑的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89%。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雨水，
9: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8: 一齐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8: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9: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0: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欢迎欢迎啊！嚟到呢一个嘅星期一嘅凌晨啊，十二点至一点啊，属于呢度新城财经台啊。冇错，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啊，提醒你以后逢星期一嘅凌晨呢一个小时都会有在下嘅出现啊，混音乐陪你度过一个小时嘅音乐旅程。

Everyone is a winner。介绍送俾你有嚟自系荷兰方面嘅二人电子组合啊 ，Cut Underscore 有呢首作品啦。感觉上非常之适合就系运动方面嘅作品啦，主题曲啦，尤其是系今年吓，啱啱七月份完咗呢个世界杯之后，我哋嚟紧九月份又会踏入呢一个亚运方面举办的盛事，绝对要留意。

今日呢个叫 Simi Nodge， 嚟自加拿大嘅有呢位制作人啦，亦都系属于呢一类型嘅电音元素啊。有呢个法国名字嘅作品 ，She Renee 啊。

0: 用音乐带你去到唔同地方，可以一起飞跃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呢种唔同嘅感觉啊！嚟自英国有呢位嘅制作人 Bonobo， 好简单 ，No reason， 唔需要任何理由，一起飞跃呢个音乐境界啊！
1: 云音乐。
2: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一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而且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有啲朋友一回报啊，哇，然后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道方面都唔少日子噶啦，话1997年开始出道啊。系啊，到呢两个名字啊 ，Blank and Jones 啊。咁如果你系有留意一啲系电音啊或者系电子乐坛嘅话咧，即系对佢嘅名字都唔会太咁陌生啊嘛。系啊，玩呢个 Down Tempo 嘅作品为主。我哋有呢个名字，嚟自德国方面嘅 Blank and Jones。Someone like you.

如果你喜欢这个 New Jazz 的话，就是相信对这个名字绝对不会陌生。有这位女歌手叫做 Karen Souza， 今次找你有她今次合作的团队叫做 Cool Trend Quarter， 四重奏带来有这首作品 Dancing with Myself。

0: 有時發覺咗喺呢個外國樂壇，如果你擁有呢個東方面孔咧，即係未必係好著數。不過咧，即係可以有一樣嘢就叫幾特別啊！就好似呢位女孩子啊，基本上佢系一个南韩嘅女孩子，不过即系当然喺呢个美国方面长大啦。有原名叫做 Michelle Shuna， 不过咧就系喺佢呢个音乐方面嘅叫做名字咧，就叫做 Japanese Breakfast 啊。系啊，我自己几喜欢佢嘅创作啦，即系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啊。都是行这一类型叫做阳光开心感觉作品 Be Sweet 带给你，转头继续云音乐啊，
1: 云音乐特别高手，
2: 新城财经台，
3: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西南部一个海滩据报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包括三名儿童。现场是黑海度假胜地格伦日克一个海滩，俄罗斯克拉斯洛达尔边境区作战指挥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出，袭击造成七人死亡，四十人受伤，其中二十一人伤势严重。现时未清楚该架无人机在坠落海滩之前是否曾经被俄方拦截。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无人机的原定攻击目标可能是距离涉事海滩大约四十公里外的一座俄罗斯海军基地。乌克兰官方目

0: 前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美国同伊朗的冲突未明朗，有国际市场服务公司公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星期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至于曼德海峡星期日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分别有20艘和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另外，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他在当地上个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后首次视察，了解灾民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问题和需求。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等地，又前往并串町的临时灾民安置点，聆听居民诉求，并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官员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目前地震累计造成38人死亡。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再多一个40岁男子被控谋杀，另外有一个52岁男子被控协助罪犯，今朝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上个月26号，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目前合共拘捕12人，包括九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52岁。除了今日提堂的两名男子之外，六个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和协助罪犯，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八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安全经理巡视地盘时由高处楼层堕下死亡。事发在昨日中午12点几，一个39岁的地盘安全经理从沙埔道30至38号一个建筑地盘高处堕下，倒卧在底层外墙同棚架外，他由消防救出，昏迷送往广华医院，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该改建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咁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处方又说，对意外中有人身故感到十分难过，向死者家属致深切慰问。一名保安员在2025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在社交平台三度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被廉政公署起诉。他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判监2个月，缓刑3年。38岁的被告曾经在传媒机构的社交平台专页下多次留言投白票、不好登记做选民等句子。辩方引述被告求情信指出，他案发时不知涉事留言会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感到非常后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7: 依靠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

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云集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0: 混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 the beat goes on. Michael B.
1: 继续都在这里新城财经台、啊、提醒你以后逢星期一的凌晨时候这个小时12点钟去到1点钟都会有在下出现。混音乐、啊、用音乐陪你遨游世界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来自英国的这三位朋友The Fantastics 加多一个感叹号 exclamation mark Somewhere finally

一首几熟悉嘅作品啦。

今日揾嚟有呢位朋友重新演绎翻系呢一首嘅作品啦，佢名字叫做 Handover Boss。嚟自巴西嘅呢位 DJ 兼 producer， 系啊，亦都系将呢首作品重新翻玩

0: 照旧啦，都系好事成双啊！连续送俾你有呢位嘅创作人啊，呢位 DJ producer 嚟自巴西，好有型嘅名字啊 ，Handover。之前系有系一首嘅 cover version 啊，重新玩翻呢个 Paul the Jane 嘅作品啊，重新改名 Make My Day 之后，有呢一首，哎呀，都系几熟悉嘅作品啊嘛。知道你有冇少少似曾相识嘅感觉，不过都系改咗名啊。Does 转头继续混音乐啊，
1: 混音乐。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

0: 拜五两点至四点 ，G 家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What is this? 混音樂。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bes.

国嘅呢位 R&B 男歌手啊，系有呢一个法国嘅名字 Noel Gordian 啊，亦都系属于佢嘅呢首作品啊 ，No Obvious。系有阵时做人咧，真系都唔应该担心得太多。系咪嗰句咧？船到桥头自然直，或者间事勉励下自己呢一句啦，吓同自己咁讲 ，No worries 啊。

0: 有時發覺真係呢個歌聲同埋歌喉咧，即係除咗可以後天訓練之外，應該都有一大半係天生啊！有前呢位朋友嚟自英國嘅 Beverly Brown 啊，係亦都係盛傳佢嘅母親呢個嘅唱功啊，由細已經係喺 church 唱歌唱到大。特別有呢首作品啊 ，Love You Yes 啊。亦都系嚟到混音乐最尾部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都会出现喺呢度啊！新城财经台嘅逢星期一凌晨12:00至1:00，继续用音乐陪住大家。
1: 混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乐观言论，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指日可待之后不足24小时，立场急剧转硬，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不质疑对方能否达成终止战争的具体协议。特朗普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早上在他社交平台发文指控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请求甚至是乞求谈判，而谈判刚开始，而且预计会在近期持续，伊方就公然得意地宣称并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未谈及任何实质内容，更加说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指责伊朗一贯的胡言乱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由他强势营运，但事实上该处早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掌控。他强调，除非双方达成协议或伊朗全面投降，否则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会持续。特朗普补充说，无论伊朗承不承认，双方事实上正就他几十年来造成的困局商讨解决方案，而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俄罗斯西南部一个海滩据报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包括三名儿童。现场是黑海度假胜地格伦日克一个海滩。俄罗斯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出，袭击造成七人死亡，另有四十人受伤，其中二十一人伤势严重。现时暂时未清楚该架无人机在坠落海滩之前是否曾经被俄方拦截。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无人机的原定攻击目标可能是它涉事海滩大约40公里外的一座俄罗斯海军基地。乌克兰官方目前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较早前，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莫斯科以东约180公里处的一座仓库，亦怀疑遭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俄罗斯在星期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数轮致命导弹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澳洲悉尼有建筑物局部倒塌，造成七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时间的昨日朝早近11点，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塌陷，部分墙身倒冧，大量碎石和砖块跌下，误击众多架停泊在一个加油站和附近的汽车，造成严重损毁。事件中有七人受伤，其中两个分别60和30几岁的男子，一度被困瓦砾当中，其后获救，由于伤势严重被送院治疗，另有五人轻伤无需送院。据报出事建筑物原本是排练工作室，已获批拆除，原址将会兴建一栋多层综合用途楼宇。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怀疑事件和地盘安全问题有关。在本港，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个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大前日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格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大病况轻微，现已康复。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先后侦破2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共检获62只活雀鸟同3只活猫，估计市值分别大约12000和30000元。拘捕2个内地人。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个22岁抵港内地男子，在他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该批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海关亦在入境大堂拘捕一名56岁内地女子，在他背囊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涉事两人随即被捕，两宗案件转交渔护处作跟进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你没有6尺高，连1/6都没有，但你仿佛有着各样法术，不用施法都使人迷倒。连拍剧都冇咁 drum 嘅励志爱情温馨家庭处境实况现代长短脚之恋人生故事，男主角系 Kevin 郑启文，女主角当然系老婆陈美思 Missy， 仲有大女家姐同埋细女阿古嘉晴。呢位男主角坐住轮椅，因为佢患上罕见病骨胶原异型突变，以致影响体格发展，双脚几近失去活动能力，出现退化性关节炎，甚至视力、听力异常。最重要是无法根治，不足1米的身高，但有着无限的抽击力，被人取笑他猪鱼仔，形容自己比熊猫更罕有的他松容不迫，话全球得12个，我还是已知患者里面最年长的一个，你的真正的世一，你的凡夫俗子是不会明。这种自带的幽默和喜感，不知是不是天生，但肯定是由不少的痛苦和历练而成。他说早几年一晚都可以做到200-300下掌上压，但他现在已经不够力，甚至试过倒泻水，啲关节一年可以痛足几个月，长期只可以食7-8成饱， keep 住不可以过60磅的他，因为要保持脊骨不能够弯曲，惊压住胸骨神经线影响呼吸，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不过当问到他现在脊柱侧弯严重到几多度的时候，他秒回一句，跟秋明山条山路差不多咁 S 型。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成日说自己好跳掣了。虽然坐住轮椅，但又自带着一种跳脱的气场，他说自己天生好动，如果不是受困于轮椅，他可能成日挂着踢球，而不是被迫坐在这里看书。但又正正因为他看好多书，可能影响到他现在的思考方法。细个经历多次大型手术，每次留院1年以上，但他当是悠长假期。细个面对途人的目光和难听的说话，令他一度自卑，但是外婆成日跟他出街，还跟他说人家望都不用理的，他都是一个普通人，只是身体跟人家有少少不同。渐渐地他开始习惯，开始适应，慢慢领悟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体特质，还经历到最重要的关口，接受自己。细个回特殊学校，每次放完假就总有些同学已经再回不了来。对于生死离别，对于生离死别，他开始思考，慢慢参透出活在当下。 后来他接触摄影，发现力量更大，能够代表自己，亦都是联系社会的一种语言。他用照片捕捉一去不返的刹那，留住了消逝，踏入社会，踏上摄影旅途，仲踏上姻缘之路。当年19岁仲读紧大学的 Maisy 青春靓丽，就是因为一个摄影展令他受到 Kevin 的才华所吸引，拍拖不够一年就奉子成婚。就算父母都劝喻想清楚，但 Maisy 认定 Kevin 就是结婚对象，好想同他一起走下去，于是就毅然停学组织家庭。Kevin 虽然成日笑 Maisy 是鬼暗眼，但他打从心底觉得老婆其实好勇敢，自己超幸福。事实上，一家四口虽然成日地狱级咁互面，阿女甚至取笑佢似只纸娃娃，又细粒又嘈。呢种率真同埋实在嘅情感，可能就由佢哋自细就好似朋友咁相处而逐渐植根，可能就系由佢哋自细就好似朋友咁相处而逐渐植根。佢既系爸爸，又系玩伴，又系好拍档。女女坐住喺佢轮椅后边，可以互相帮忙留意住路面状况，又可以帮手入去轮椅入唔到嘅铺头买嘢。梁公婆希望女女可以开心快乐成长，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啱自己的舞台，发光发亮。就好像 Kevin 自己那样，除了在家展现自己舞台之外，更不时摆脱轮椅的局限，走上街头，走到郊外，走进屋邨，穿梭大街小巷，渗进不同角落，拎起相机，甚至航拍机，将视野放得更高更远，为香港记录每一道风景。Kevin 觉得世界变得太快，他创作《法外十秒》系列，寄予大家可以在急速的步伐之下稍停放空十秒，很多被忽略的美好事物都会重现在眼前。为下一代做些事，为这里留下美好的共同回忆，都是香港其中一道美丽风景。
7: Yeah. We should love the world.
8: Lifeora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红 Rochelle。 咁喺今日呢呢个位置里面呢，好温馨嘅，好温暖嘅，因为系一家人嚟嘅。咁不如呢首先打下招呼先。
1: 大家好啊，我系 Kevin 郑启文。
0: 系
2: ，Hello， 我系佢太太 Macy。
0: 系，
3: 大家好，我系郑家晴八岁。
0: 哇，讲得好好、啊、喎，家晴八岁系咪啊？系啦，咁啊，有一家人嚟到同我哋倾偈啦。咁Kevin， 咁啊，其实咧佢嚟到嘅时候咧就坐住个轮椅嘅，系啦。咁我哋本身个节目都会讲好多唔同嘅病友故事分享啦。咁其实咧，佢除咗身体上有啲同一般人有啲唔同之外咧，其实佢同时间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强项嘅，包括就系摄影啦。咁我哋逐样逐样去倾下先。咁啊，Kevin， 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你有嘅系咩病啊？
1: 我有嘅病系叫做骨胶原异型突变。咁呢个病比较特别嘅嘢就系、是，据医生所讲，我唔知系咪啊。咁佢就。

因为这个病在全世界里面都得过十零个有的。那时候他 check 翻，甚至乎是、目前如果以医学记录来讲，好像我是最年长那个的。所以以个病来讲，那时候问医生，医生都说其实他都不能够好以很准确地告诉我们，哦，你个病之后会怎样发展或者有咩事，因为基本上其实你系最年长嗰个啦，咁所以佢成日都讲，佢嗰阵时啊嘛，系应该你话翻俾我听之后应该系点样，咁大家就会知道，哦，你个病之后系点嘅。咁我个病之前其实嗰阵十几年前就，因为十几年前未有咁准确啊医学嗰啲嘢，咁以前就判定为桂纳化育不健全，即系有少少似介乎玻璃骨或者介乎侏儒症嗰类嘅嘅症状。咁系到大女出世嘅时候，因为要验下睇大女有冇我个遗传嘅问题啦。咁所以嗰阵时一去到遗传科医生就话：，咦，你唔系呢个桂纳化育不健全，你应该系第二个症状。咁到嗰阵时先至正式揾翻，好似自己失散咗几十年流落荒岛，唔知个身份，忽然间揾翻个身份，那个感觉系几有趣嘅，我觉得。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你剛才提及過，其實這麼多年以來就誤診是一個桂立發育不全症，有些類似好像玻璃骨，或者是、叫做我們通常人們經常說豬魚症，一些類似這樣。可能我都形容一下給、聽眾聽，因為他們看不到嘛。其實、你就坐著輪椅啦，你的身體呢其實現在是不是、一米左右那麼長？
6: 米零啊，
5: 米零那麼長。可能你、同時間在個脊骨脊柱你本身有側彎，
6: 是
5: 啦，那變成、其實個身高背脊都会咬咬地咁样嘅，
6: 因为其实呢个病即系头先讲紧骨胶原异型突变啦，其实佢最主要嗰个问题就系我身体唔能够去产生某种嘅骨胶原，咁呢种骨胶原佢其实都几影响成个身体嘅，一唔单止净系骨与骨中间嗰啲软骨啦，咁无论眼球入边啦，定一话个。耳仔入面都需要依一種嘅骨膠原 去生產唔同嘅嘢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個症狀其中一個影響我最大咧，就是、我唔身體上唔同有關節嘅位置，不同關節嘅位置咧，耐唔時咧都會自己誘發咗一啲關節炎出嚟嘅，咁、而且嗰種關節炎係只要嗰個位置有咗嗰個關節炎咧，就唔會逆轉嘅。即系佢只会系有时冇咁痛，咁佢唔会话忽然间冇个关节冇咗，唔会嘅。咁同埋医生推测啦，咁因为呢种骨胶原会影响眼球同埋影响听觉嘅，咁佢都话咁，所以理论上应该会慢慢个视觉同埋听觉都会差嘅。咁其实我觉得又比较有趣嘅，即系其实。

0: 老实讲，就算有冇呢种骨胶原嘅影响，一般人嚟讲，你年纪越大，其实你视觉同听觉都系会差噶啦。
1: 嗯，
0: 其实对我觉得呢样嘢对我嚟讲又即系唔会话太过因为个病而特别影响呢样嘢啦。
1: 系嗱，你心态好听得出啊吓，即系好正面，即系所有嘢你会识得转念同埋转化嗰样嘅谂法啦。咁但系都想问多少少，头先就系话因为好影响，即系因为身体里边唔能够有产生到嗰种嘅骨胶原啦，咁会影响埋眼啊、耳啊，或者系身体上唔同嘅关节。咁冇得逆转嘅话，咁如果嗰个位一开始左右发炎有关节炎，就系、是、冇得好翻，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啊系啊，即系有即系冇咁痛，即系可能有时真系会痛到食止痛药嘅，或者食消炎药嘅。咁系啊，咁主要最影响呢啲咯，即系有时甚至乎痛到可能企起身，即系我可以扶住啲嘢企起身。咁可能甚至乎痛到企起身嗰下都有啲难啊，或者甚至乎只手嘅最影响，反而系我手臂啊，或者手方面嘅关节炎会影响大啲嘅。因为通常有时一痛真系发唔到力，试过有时真系痛到揸住杯水揸揸下，突然间只手一酸痛，跟住成杯水倒晒落地下都得嘅。
1: 咁但系频唔频密嘅咁样发生？
0: 又唔算好频密嘅，可能一年入边有一两次，可能甚至啦最痛最痛嗰啲可能一年有夾埋，可能有幾個禮拜咁樣咯。
1: 咁但係頭先就講好多唔同位置受影響啦。咁但係暫時，譬如話耳仔啊、眼啊，你暫時都未 feel 到有啲乜嘢嘅影響住，係咪？
0: 啊，我太太成日都話我聾嘅，
1: 係咪啊 ？Missy，
0: 其實我講嘢都聽唔到嘅，係咪你個病嚴重咗？
2: 係啊，尤其是每次嗌佢幫手做嘢嘅時候咧，嗌極佢咧都冇反應啦。跟住打電話，可能急住要揾佢幫手嘅時候咧，又唔聽電話啦。
1: 即係選擇性嘅，
2: 唔知選擇性定係佢先天啊？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安工作要安全。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但係有啲唔同嘅影響啦，包括身體上嘅關節啦。咁但係頭先你就講話咁多年以嚟都以為係骨髓不全性啊嘛。咁突然間知道係呢個骨膠原異型突變，其實你個心態係嗱，頭先我記得你講話覺得幾有趣啦。咁其實呢個有趣，我又覺得你呢個有趣好有趣喎。咁其實點解你係會覺得有趣咧？定還是當中有冇啲諗法？我终于有个身份啊，定还是系啊，原来系咁噶，我会好大镬，即系有冇啲唔同嘅感受咧？
1: 又唔会话，即系首先唔会话，因为个病有啲转变咗，有啲咩嘢？一讲真，之前嗰廿几卅年，结果都系入医院都系咁医噶啦。咁其实都冇乜分别嘅。咁其实到即系之前我廿几卅年，其实都冇穿冇烂都。都还可以啊，其实有个症，只不过是觉得有趣的原因就是原来我是比这个熊猫国宝更加罕有的一样东西来的，亦都是真是真正的世一来的，是啦，即暂时在个排名里面，个病里面都是位于这个第一位最老的那个，所以其实个感觉是有趣多过会觉得个症状会影响自己啲咩嘢咯，因为其实都讲紧之前系咯，都系廿几卅年都系咁样过嘅时候，其实即唔关话，除非你话无啦啦话俾听，唔系喎，你个症状原来因为睇错咗症，原来你而家个症状会快啲瓜嘅，喂咁就话啫，但其实原来唔系喎，其实都系只不过系话俾听，哦，你个症状系咁，咁原来你而家个病就系咁，咁其实同我之前一路。都是了解緊自己的時候，其實都冇分別啦，只不過將你個病名去正即正名翻
0: 咁你都有提及過啦，就話醫生話全球可能得十零宗，我睇網上資料就話12啦咁樣。咁但係原來發現暫時咧數據嚟講咧最年長嘅係你啦咁樣。咁即係意味住其實可能其他嘅病友佢哋可能個壽命係比你短啦。咁你有冇曾經都有問過醫生啊？咁其實會都有啲影響喺個壽命方面啊，或者其他嘅影響啊咁。
1: 佢都答唔到，因為都係始終第一就係我係最年長嗰、那個。咁即我自己會成日咁諗啦，其實可能啊，全球未必真係得12個嘅，即係你諗下，我都係幾即係大女出世嗰年，我先至發現咗依樣嘢啫，即係無啦啦奪去咗原本世一嗰個位，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應該全球應該我諗唔止咁少，只不過真係好多人即係依啲講真，依個病你咁罕有到係你要去我去要驗 DNA。先至揾到翻出嚟嘅時候，我諗全球應該都有好多，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冇咁真係去集中去揾呢樣嘢出嚟嘅時候，我諗應該都會有一班人可能原本。

0: 这个症，但是可能断错症都有、
1: 嗯、
0: 甚至乎可能真的未必是我是最年长的都会有、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有冇乜所谓咯、
1: 嗯嗯嗯。有冇问过医生咧？其实佢哋其他、有数据嗰啲人嘅病征或者个身体状况咧，同你系咪相近噶？
0: 其实都相近嘅。
1: 嗯。
0: 不过我成日有个谂法就好有趣，我好想揾翻12个人出嚟去一齐影张相嘅。
1: 我想问下嗱，其实你就觉得系冇乜嘢啦。咁、嗯、我想问下睇下 Miss 啦。咁 Miss 其实当初你知道嗱，你识佢嗰时候就佢唔系呢个病症啦。咁跟住突然间因为大女出将会出世就验 DNA 就发现到，原来系呢、這个、骨胶原异型突变。咁其实你有冇啲乜嘢特别嘅concern啊？
2: 其实concern就冇乜特别嘅，即系其实识佢或者到而家咁耐以嚟，其实都知道系坐轮椅。咁、嗯、即系个病名。是怎样其实对我来讲就不是太重要的。咁、
1: 嗯、
2: 但是讲返就是驮住大女嗰时呢，因为医生因为特别要睇一个叫做遗传科嘅是啦即係个产检啦，跟住之后要去抽羊水啊，做各样嘅检查啊。咁嗰时医生都有去特别帮佢去搵返嗰条 DNA 出嚟，咁其实都搞咗好耐嘅。即係当时尤其是即係带住个肚啦，又驚个 BB 有事啦，跟住又驚佢搵唔到条 DNA 啦。咁当刻其实嘅心情係好反复嘅，都好忐忑嘅，不停都高高低低咁样啦。咁好彩就係最后好彩医生唔知及时喺我都唔记得咗几周啦，之前就搵到条 DNA， 然后就再验埋哦阿女冇事嘅。係啦，咁所以成个过程都好似坐紧过山车咁样，系好紧张噶。
1: 嗯嗯，咁系咪最初嗱？后屘就一路等到个结果就冇嘢嘅，咁啊安乐晒咁啦。咁、嗯、但系啱啱最初知道有咗嘅时候，其实系咪嗰刻系未咁快知道？系咪都有一段好长时间都好惊，或者曾经误会过，以为佢可能系有遗传咁样样？
2: 大女嗰阵时就冇嘅，因为大女嗰阵时咧，始终我哋两个都系即系新手爸妈啦，咁亦都唔知系发生咩事啦。咁所以就系、是、反而系因为我哋要跟政府医院嗰边做产检，咁佢哋嗰边就反而系好谨慎，一步一步直情要我哋去特别去多几次，就系特别去遗传科啊，就有个专门系跟呢一类嘅遗传病学嘅医生去特登去 keep 住去睇个无论系 B B 嘅发展啦，要爸爸妈妈抽血啦，咁系 keep 住一路系要做好多嘅产检咁样咯。跟住讲紧抽羊水嗰度，讲紧系大约系19-20周先有得抽嘅。咁、所以喺19-20周之前咧，我哋都唔知道哦，原来咁大风险噶、哦。系抽完羊水之后咧，咁佢先至话啊，其实我哋抽羊水咧就系要帮个 B B 揾翻条 D N A 出嚟，睇下有冇爸爸呢个问题啊咁样咯。系啊。
1: 但系嗱，最后医生就话啊冇啊，咁你哋就会好安乐啦。咁但系最初嘅时候，其实会唔会都有机会嗱？你哋都唔知噶嘛，嗰时又未验噶嘛。其实系咪嗰时已经谂，就算假设真系有遗传都好，其实你哋都会继续要个 B B 咁样样噶？
2: 我自己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即系我都有同 Kelvin 讲过，即系就算 touch wood 当个小朋友系有事嘅，我都会想要佢嘅，系啦。咁、但系 Kelvin 就话啊唔好啊，即系始终佢、即系都经历过。由即系 B B 出世到之后，我其实都中间都转折，经过咗好多手术啊，可能好多复康嘅疗程啊，咁佢就觉得啊，好似生个小朋友出嚟，好似唔系一个好嘅选择，系啦，咁佢都有讲过话啊，不如如果真系有嘅时候就唔好要啦，咁当刻我哋都一个几大嘅分歧，同埋你都知咧，即系孕妇系。好 emotional 噶嘛，系啦，咁即系当刻都几大嘅争执嚟嘅，
1: 系
2: 啦，
1: 系
2: 啦。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2: 系啊。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嗰一段时间咁点样样，即系你哋双方点样达成一个共识呢？
6: 慢慢安慰佢咯，即系大家冇噶，其实都系等结果咯。
5: 嗯，系啊，嗯，但系其实你嗱，头先 Miss 话最初你都会谂，如果真系有嘅话，其实都可能未必会生佢出嚟啦。系咪其实你都唔想去经历一个好似你细个时候曾经经历
6: 咁？我谂我个人乐观，还个人乐观啦。咁其实。始终有好多嘢，自己系一个伤残人士。我谂你问十个有九个，即系如果佢有得拣，佢未必拣佢会想出世嘅。咁我觉得，咁既然系一个我自己会觉得咁嘅大前提下，我如果有知道呢件事将会发生，咁不如 stop 咗佢咯。
5: 但系最终其实你都系拗唔过咩事啦，即系你都系会。即迁就或者尊重佢嘅意愿，
6: 都系嘅。咁始终个 B B 喺佢个肚度嘛。
5: 咁嗱，头先你就讲到咧，就话啊，有好多伤残人士，如果有得拣，都未必想出世。你头先就讲呢样嘢啦。咁喺你身上咧，其实你如果有得拣，你会咁样拣啊？
6: 我由细到大都会咁谂噶。咁即系就算 even， 即系你觉得见到我而家好开心好积极咩？咁其实始终你一个健康嘅人，一个身体咁好多嘢。我想做但我做不到，或者我 想去的地方去不到。咁其实当你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都会有咁嘅谂法嘅。咁即系我你话即系头先所讲个前提系如果你有得拣啊嘛。咁我谂如果有得拣，好多人都会想，咦？可能未必想个人生过得咁崎岖咁辛苦。即系有人觉得咦？這个谂法好似好负面咁，其实唔负面嘅你。只不过是你冇事冇干，你个人健健康康，你谂觉得冇好似好健康啫嘛。即系你觉得你个谂法系，一我呢种谂法好似好负面。其实如果调翻转俾你有得拣，你做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嘅人生，或者你个人健全嘅，咁可能你都会拣。可能其实拣未必可能会选择出世，即系你有得拣可以换个第二个身体。即系我甚至乎我到而家一刻。我就都喺度谂，会唔会有一日人类可以有啲医学昌明，即系唔系医好我病，系直接将我个脑拎走，摆落一个另一个健康嘅培植咗出嚟嘅人嘅身体，即系直头换脑，换落另一个躯壳度，咁其实咪可以解决咗什么？遺傳病呢個問題咯，
5: 係嗱，頭先你就講辛苦啦、開心啦咁但我睇你啲網上嘅唔同嘅出 post， 即係生活上一啲嘅細節，我又覺得你開心嘅片段都好多嘅。嗱，咁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集翻嚟再慢慢傾下，究竟你開心嘅生活係點嘅咧？嗱，嘉晴下一集我問埋你噶啦，好冇？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乐观言论，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指日可待后不足24小时，立场急剧转硬，再度猛烈抨击伊朗政权，质疑对方能唔能够达成终止战争嘅具体协议。特朗普美东时间星期一早上喺佢社交平台发文指控，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请求甚至系乞求谈判，而谈判啱开始，而且预计会喺近期持续。伊方就公然得意咁宣称，并冇进行任何讨论，未谈及任何实质内容，更加话只系同阿曼打交道。特朗普指责伊朗一贯的胡言乱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由佢强势营运，但事实上该处早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掌控。佢强调，除非双方达成协议或伊朗全面投降，否则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将持续。特朗普补充说，无论伊朗承不承认，双方事实上正就佢几十年来造成的困局商讨解决方案，而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重申德克兰暂时没有同华盛顿举行直接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强调，伊朗目前并未同美国举行任何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同阿曼进行磋商。另一方面，据报伊朗领导层最新研判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在借军事威胁增加谈判筹码，而非发动大规模战争。德克兰方面相信，当局可以透过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力量，以及持续对全球航运施加压力，从而抵抗外部施压，直至美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尽管特朗普

0: 普近期屡次发出采取军事行动的警告，伊朗仍然维持相关判断，同时再次强调目前暂时没有安排同美国展开直接谈判。美国密歇根州卫生当局公布，当地持续爆发的环孢子虫疫情已经录得头两宗死亡个案。密歇根州卫生部门引述医疗记录指出，两个死者本身都患有严重的潜在疾病，健康状况可能受到环孢子虫病和脱水症状的影响。在美国多个州份爆发的环孢子虫疫情，症状会有爆炸性辐射，而且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重灾区密歇根州目前累计通报11234宗相关感染个案，并有193人需要留院治疗。供应食水给屯门怡丰苑、显化村、幸信苑、冠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上周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上述地点。处方已经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在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7日内两度渗漏，处方研究铺设临时喉管，以期在短时间内改善相关水管网络，并将该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安全经理巡视地盘时由高处楼层堕下身亡。事发在昨日中午12点几，一个39岁的地盘安全经理在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的高处堕下，倒卧在低层外墙和棚架外，他由消防救出，昏迷送往广华医院，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中通知书，停止使用该改建楼宇的天台，直到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处方又话，对意外中有人身故感到十分难过，向死者家属致深切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0: Born。
1: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feels lou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

0: 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及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伊朗无法在该处征费，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加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另外，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星期五出席由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圆桌会议，与多个大型矿业企业高层会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这次会议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美国及其盟友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整体策略之一。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列为优先政策方向，并采取多项措施以提升美国国内的采矿和加工能力，借此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深化和盟友的合作关系。华府认为要扩大关键矿产业的规模，除了加大对矿产和加工设施的投资之外，亦必须培育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包括工程师、地质学家、矿工和技术人员，以解决行业现时面临的人手短缺问题，从而支援未来项目的发展需要。美国能源部预计星期五会同步举办劳动力论坛，美国全部14所矿业院校代表会出席，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矿业职业发展前景的认知，并强调吸引更多学生投身该领域的迫切性。俄罗斯西南部一个海滩据报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包括3个儿童。现场是黑海度假胜地格伦日克一个海滩。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另有40人受伤，其中21人伤势严重。现时暂时未清楚该架无人机在坠落海滩之前是否曾经被俄方拦截。有报道引述消息说，无人机的原定攻击目标可能是距离涉事海滩大约40公里外的一座俄罗斯海军基地。乌克兰官方目前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较早前，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媒位于莫斯科以东的大约180公里处的一座仓库，亦怀疑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在这一次袭击发生之前，俄罗斯在星期六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新一轮的致命导弹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供应食水给屯门怡丰园、显化村、恒信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上周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上述地点。处方已经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7日内两度渗漏，处方研究铺设临时喉管，以期在短时间内改善相关水管网络，并将该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

0: 新城财经。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伊朗无法在该处征费，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加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未获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方亦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在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中强调，伊朗绝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条航道，若果军舰或军事力量为此进入海峡，伊方将会对他实施打击。他补充说，伊朗拥有导弹和充分的自卫能力，即使美军强行派舰进入未获授权航道，伊方亦定会发动袭击。雷扎伊指出，美国过去曾经在相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安排，但其后违反协议，而且在未将争端提交至指定委员会的情况下率先发动袭击。他表示，在协议遭违反后的17日战事中，伊朗对美军实施了沉重打击，并透露在美方停止袭击之后，伊方仍然持续行动两日，旨在让美方认清时局势。由民主党主政的美国25个州份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控告特朗普政府质疑他针对60个贸易伙伴商品实施的最新一轮关税越权。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宣布有关诉讼，说各州主张总统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超越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雷菲尔德批评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之前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说新关税涵盖范围极广，既不合法，亦绕过了法律规定的特定国家调查程序。部分美国小企业已经在上个月新关税生效当日入品，参考阻止关税实施。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月24号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新关税，理由是相关国家和地区在遏止强迫劳动商品出口方面实施不力，该批关税生效之前正好接替之前到期的 10% 的全球关税。供应食水比屯门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丰园和屯门冠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上周接获报告指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比上述地点。处方已经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7日内两度渗漏，处方研究铺设临时喉管，以期在短时间内改善相关水管网络，并将该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常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

0: 显示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国际油价应声下挫，带动大型科技股在八月首个交易日走强，道指更加创下历史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93点，升幅 1.3%， 报53178点，打破上个月6号创下的旧纪录。标普500指数收市升110点，升幅 1.48%， 报7600点，逼近今年6月初创下的历史高位。纳斯达指数收报25913点，升540点，升幅 2.13%。 标指的11个板块8升3跌，电信服务及科技板块成为推动美股上扬的主要动力，分别升 2.85% 和 1.6%， 能源板块就跌 1.35%。 美国科技股7巨头指数升 3.6%， 创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升幅。 Meta 急升 6%， 亚马逊亦升 4.58%， 市值历史性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费达急升近 3%， Alphabet 和微软就升近半成， Tesla 升 3.49%， 苹果就逆市跌 1.7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现正进行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伊朗无法在该处征费，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加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未获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方亦都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在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中指出，伊朗拥有导弹和充分的自卫能力，即使美军强行派舰进入未获授权航道，伊方亦定会发动袭击。雷扎伊指出，美国过去曾经在相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安排，但其后违反协议，而且在未将争端提交至指定委员会的情况下率先发动袭击。他表示，在协议遭违反后的17日战事中，伊朗对美军实施了沉重打击，并透露在美方停止袭击之后，伊方仍然持续行动两日，旨在让美方认清局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阵营正施压，希望特朗普能够劝退陷入家暴丑闻的共和党众议员米勒，促使他放弃在俄亥俄州竞逐连任。米勒目前正面临前妻家暴

0: 指控，以及佢嘅前岳父，同样代表俄亥俄州嘅联邦参议院莫雷诺嘅公开施压。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由于共和党内日益担心米勒嘅选情，多个党内众议院高层已经致电白宫官员求助，希望特朗普能够喺参选名单确定截止日前亲自劝退米勒。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下向党友坦言，鉴于相关指控，他不认为米勒能够胜选，不确实应该退选。尽管面对巨大压力，米勒在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重申绝不退选，说若果退出竞选，意味着国家已经严重背离美国价值观，他不会为了迎合公众舆论而退选，去证实那些虚假的指控。米勒代表俄亥俄州东部一个选区，相关争议已经严重威胁这个原本被视为共和党稳拿的职位，从而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维持众议院多数优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

0: 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FM 九十九點七，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国外交部发布调停国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地带实施各类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调停三方强调，以色列必须履行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严格遵守停火协议条款。调停方警告，以方持续的侵权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极力阻碍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声明补充指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各派系早前已经同意相关路线图，并就武器管控等关键事项达成共识。调停各批评以方的军事行动正破坏局势缓和进程，并进一步加剧加沙平民的苦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免职。斯特凡尼希纳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附上辞职信，强调退任决定完全是出于个人因素的个人选择。他形容派驻华府是他职业生涯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并指出在华府政治气候对乌克兰渐趋不利之际，乌方依然成功争取到更多美制武器，并稳住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上个月起进行一连串引发争议的政府改组，目前仲未公布接任驻美大使的人选。由于基辅目前正全力向华府施压和游说，希望争取更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抵御俄罗斯的密集空袭。美乌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基辅这个时候撤换驻美大使，时机显得相当敏感。美国密歇根州卫生当局公布，当地持续爆发的环孢子虫疫情已经录得头两宗死亡个案。密歇根州卫生部门引述医疗记录指出，两个死者本身都患有严重的潜在疾病，健康状况可能受到环孢子虫病和脱水症状的影响。在美国多个州份爆发的环孢子虫疫情，症状会有爆炸性辐射，而且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重灾区密歇根州目前累计通报11234宗相关感染个案，并有193人需要留院治疗。供应食水比屯门怡丰县显发村恒信苑、冠峰苑和屯门官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上周接获报告说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上述地点。处方已经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今日中午12点钟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7日内两度渗漏，处方研究铺设临时喉管，以期在短时间内改善相关水管网络，并将该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上个星期一咳嗽和流鼻水，但前日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测证实对流感

0: 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依家已经康复。中心话，本港六月底已经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星期会维持喺高水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港交所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上线，香港构建离岸人民币风险对冲新生态。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额度紧俏，可转让机制成为蓝筹的新亮点。一线楼市淡季不淡，上海七月新房涨幅领跑全国，深圳网签同比涨 13.8%。 ChinaJoy 近日闭幕， AI 重塑游戏生态，国产 IP 出海收入同比激增 30%。阿里 Q1 3.8 正式发布，总参数达到了2.4万亿，第三方榜单仅次于 Cloud。 董事长免职，七人拘留。赛里木湖打人事件处理结果公布，自驾费将按车收取。国际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帮助日本稳定汇率。加州民主党表态支持富翁税公投提案。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小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该产品的上市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战略地位。
3: 本次推出的五年期国债期货主要以境内发行的五年期国债为标的，合约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采用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交易时间为上午9时30分至下午4时30分，每张合约交易费为5元。为鼓励市场参与，自产品推出之日起至2027年7月30日，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可享有交易费5折的优惠。中国证监会主席

0: 吴清指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 3.2 万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也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现货、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吴清强调，从长远看，这一重要品种的落地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更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在最新司长随笔中表示，此次国债期货的上市为国债提供了标准化、场内化、具流动性的离岸对冲工具。从债券通、互换通道国债期货的启动，建构了一条现货与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让境外投资者能更高效便捷地在离岸市场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而香港市场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致辞时宣布，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新举措将聚焦五个协同，旨在更好地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
2: 吴清指出，近年来证监会全力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支持企业赴港上市方面，2024年以来已有270余家内地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超6500亿港元。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金额占比已分别达8成、9成。在深化两地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作为首座连通两地市场的资本桥，沪深港通已平稳运行超过10年，双向股票标的市值覆盖率均已超过 90%。吴清特别透露，当前证监会正会同香港方面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促进两地机构与产品合作方面，吴清表示，中国证监会积极支持境内机构以香港为起点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目前已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稳步拓展，展现了独特的专业服务能力。与此同时，随着 CA50 股指期货在港落地，内地与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跨境产品体系持续丰富。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香港国际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功能发挥。吴清强调，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两地资本市场的共同责任。为此，证监会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的政策举措，一是聚焦功能协同，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证监会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同时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二是聚焦产品协同，更加便利全球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动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同时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三是聚焦生态协同，为机构合作、人才互融提供更大空间，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在港展业兴业，走向世界，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同时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人才两地就业职业。四是聚焦监管协同，共同维护两地市场稳健运行，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完善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五是聚焦治理协同，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信息披露试点，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创新领域深化经验互鉴与政策协同，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我国普惠金融领域2026年的上半年交出了量增面扩价降的亮眼成绩单。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普惠型涉农贷款及小微企业贷款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信贷结构不断的优化，金融活水正在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精准滴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继续来听报道。
0: 作为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涉农贷款的投放质量与覆盖面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达 14.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5%，

0: 中，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 5.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1%。利率方面，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降至 4.02%， 同比下降 0.36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利率下行的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
1: 人民银行年初下调支农最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加上银行数字化转型，共同推动涉农贷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以更好的开展生产经营。对于优化农村的金融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普惠型涉农贷款中，农户经营性贷款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的贷款余额为 10.11 万亿元。其中，信用类贷款占比达到 53.53%， 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3.37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在农村地区，基于农户信用记录的贷款模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抵押担保模式，成为主流。这变化不仅降低了农户的融资门槛，也反映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授信能力与风控水平正在显著提升。在小微企业方面，截至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03%。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1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14%。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解读称，信贷资源正加速向实体经济核心领域倾斜。
2: 小微企业真实的融资意愿与需求在恢复，而近年来相关政策实实在在地引导着资金流向小微企业。比如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还有将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相结合，让信贷资金啊更精准地直达小微。信用贷款意义呢，在于打破缺资产难贷款的枷锁，尤其利好科创型轻资产的企业，推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向新质生产力倾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三十六雀的。
5: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4: 你没理我。
5: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5: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4: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5: 三十六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7: 在同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8: 他们同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给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6: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的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是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的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的紧俏，在银行业的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限时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2: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

0: 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1: 李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
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0: 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
1: 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
3: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0: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 1.6%， 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1: 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5: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6: 尽管7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今年7月的房地产市场却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鲜明特征。根据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63%， 成为市场当中最强的支撑。其中上海以 0.96% 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深圳则在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市场均呈现出了同比增长。同时呢，土拍市场频现地王，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信心。
7: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上海楼市表现尤为抢眼。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为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96%， 涨幅位居全国第一。这一热度在具体楼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位于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自六月底开放售楼处以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57套房源便吸引了超过600组客户前来看房。在7月29日开盘当天，销售量就超过了90%。刚刚过去的周末，该项目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高峰。
8: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9: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7: 项目销售经理刘宝朝介绍，
10: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7: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另一个新楼盘同样热度不减，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项目销售经理张博表示，
11: 从入市八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7: 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四次出现溢价率突破 35% 的地块。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1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7: 与此同时，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 全市

0: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 13.8%。 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更已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其中近期核心片区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房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一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项目营销负责人陈森表示，
1: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王，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0: 二手房市场上，深圳七月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 9.01%， 较2025年12月 11.17% 的高点，累计收窄 2.16%。深圳乐友家新德家园分行高级店长陈俊安观察到，
2: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 30% 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 5% 左右。
0: 此外，部分面积小、总价低的商务公寓因租赁流通性强，也受到购房者青睐。深圳绿景白石洲项目策划经理曹凤娇介绍，
3: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0: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 32.7%。 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 3%， 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近6978套，同比增长 60.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5.1%， 高于 GDP 增速 0.4%。海洋经济持续发挥国民经济的牵引作用。上半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继续领跑全球，新承接的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34.8% 和 37.1%， 三项指标的全球市场份额继续保持领先。上半年交付万箱以上的大型集装箱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部分船企订单已经排至2029年以后。此外，海洋工程装备增势迅猛，新承接的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的80%以上。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进行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为17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的海洋海风之心完成了安装。此外，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值保持稳步增长，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了 6%。 国信1号2-2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12吨优质三文鱼已经上市，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1号完成了首捕。
6: 中国财经60分。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

0: 喎。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 天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早上六点半。
3: 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代理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撤销一笔备受争议的$180 million反武器化基金之后，两个原本对布兰奇的提名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一宣布将会放弃阻挠，并投票支持将提名提交至到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来自德州的参议员科灵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蒂利斯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布兰奇已经在前一晚正式签署命令撤销该基金，两个人对此表示感谢，并期待尽快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他的提名。该个反武器化基金源于总统特朗普之前同美国国税局达成的一项争议性和解方案，旨在向声称遭受政府政治迫害者发放赔偿，当中包括可能向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骚乱的特朗普支持者提供资金，因而引发两党议员强烈不满和批评。随着两个参议员转为支持，布兰奇正式出任司法部长的障碍已经大幅扫除。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阵营正施压，希望特朗普能够劝退陷入家暴丑闻的共和党众议员米勒，促使他放弃在俄亥俄州竞逐连任。米勒目前正面临前妻家暴指控，以及前岳父同样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莫雷诺的公开施压。美国 CNN 引述消息报道，由于共和党内日益担心米勒的选情，多个党内众议院高层已经致电白宫官员求助，希望特朗普能够在参选名单确定截止日前亲自劝退米勒。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私下向党友坦言，鉴于相关指控，他不认为米勒能够胜选，确实应该退选。尽管面对巨大压力，米勒在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重申绝不退选，说若果退出竞选，意味着国家已经严重背离美国价值观，他不会为了迎合公众舆论而退选，去证实那些虚假的指控。米勒代表俄亥俄州东部一个选区，相关争议已经严重威胁这个原本被视为共和党十拿九稳的席位，从而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维持众议院多数的优势。欧洲多地遭受持续热浪和旱情侵袭，横跨多个欧洲最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的莱茵河水位跌至有纪录以来新低，位于德国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水文站是评估莱茵河通航能力的关键指标，该处可航行水深在上个星期五触及25厘米的历史低位。德国莱茵河水路及航运局官员指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是太可能完全中断，但是货船必须大幅减载并分散至更多船只运载，此举将会推高运载成本并引发供应链瓶颈。欧洲其他主要水路例如多瑙河水位亦都跌至30年来最低的水平，直接威胁沿岸国家的能源供应。匈牙利表示，该国唯一的核电厂因为冷却水不足而减产，当局正密切评估是否需要完全暂停运作。塞尔维亚亦都因为缺乏冷却水而煤电厂被迫降低发电量。罗马尼亚军方就在多瑙河岸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引导水流至切尔纳沃德核电厂。供应食水比屯门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的水管再次出现渗漏，水务处第三度在深夜停水通宵维修。水务处在网页表示，昨日上午接获报告指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比上述地点。处方已经

0: 确定漏点位置，并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摆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在今日中午12点钟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对于涉事水管7日内两度渗漏，主方研究铺设临时管后，以期在短时间之内改善相关的水管网络。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8月30号结束。国铁集团获悉，截至到目前呢，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 4.32 亿人次，其中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相对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5892.5 万人次。国庆假期出行请注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车票现已经开启了提前预售。8月2号开始，旅客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的预约购票专区来进行操作。预约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旅客可以根据需求来灵活进行选择。每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订单，单笔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系统将在开车前的20天到16天集中进行兑现预约，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务必在当日的20-30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若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却逾期支付，账户将被限制使用预约功能90天。预约车票在支付成功之后，同样支持办理退票和改签业务。作为今年夏天最热的动漫游戏展会之一，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会 ChinaJoy 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了14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企业，不仅展现出了国产游戏 IP 的火热，更透露出了中国游戏产业在 AI 赋能和全球化

0: 游是本届展会的核心看点，致力于为全球观众打造一场以 AI 与游戏为内核、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年轻生态与全球视野并置的数字娱乐盛宴。在腾讯游戏展台，一个玩家利用 AI 制作自己小游戏的体验区吸引了众多玩家驻足。
1: 他能在十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做成一个第一版可以玩的原型，
2: 就是它能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0: 在游戏玩家富裕看来， AI 技术的注入让游戏焕发新生。
3: 是目前游戏种类里面比较受欢迎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OBA 类游戏、 FPS 类游戏、休闲类游戏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么曾经风靡一时的 RP 级类游戏，包括像 MMORPG 魔兽世界这种，它的热度其实在下降。然而 AI 技术的注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类游戏焕发新生。
0: 行业调研显示，当前游戏企业 AI 技术普及率已经达到 86%， AI 创作内容正全面走向市场，走向玩家。不过世纪华通董事长助理胡鑫也强调， AI 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类。
4: 我们其实更看重的是剩余的那个 20%， 那个 20% 是还是需要我们员工、我们人类的这个创意以及我们对用户的深刻的理解，那这个是 AI 取代不了的。
0: 与此同时，今年 ChinaJoy 的内容远不止游戏、电竞和外设等娱乐品牌。新技术的高速迭代让机器人、手机和 Agent PC 得以扎堆亮相， AI 开始进入游戏对话、办公文件和图片处理。相机配件与存储厂商围绕漫展组成了一条影像链，而显示器、键鼠、座椅和智能汽车则把玩家日常使用的数码产品都搬进了生活。游戏展会上吸引诸多热门技术和展品，也引发不少玩家吐槽不务正业，但在富裕看来，这是游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正向联动。
3: 玩家对于游戏体验的要求一定是越来越高的，这种要求会促进游戏产业不断的进行发展、自我提升，而这种发展和自我提升反过来呢，能带动技术的升级，而技术的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游戏体验，来促进整个行业的继续发展。而如果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让游戏能够依托的不断进步的主体，就是类似于像手机啊、芯片啊、屏幕啊、扬声器啊，这些东西全部都需要跟着发展。
0: 展会释放出的产业回暖信号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再创新高。其中，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在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幅显著。
5: 今天下午的13点，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2级地震，这也是当地今天发生的第五次地震。凌晨2点21分，当地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泸州、成都等地的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6: 家具晃动，门窗震颤，监控摄像头记录下地震来袭瞬间，部分群众紧急疏散到室外避险。主震发生后，四川高县2小时内先后又发生3次余震，震源深度均为6公里左右。地面震动传导范围广，宜宾全市、泸州多地震感明显，成都、重庆部分区域以及云南、贵州等邻近地区不少居民也感受到明显摇晃，被震动惊醒。
5: 四川高县镇区居民
7: 当时躺床上的没有睡，但是舌头比较刮痕的，
8: 有的缝子的瓷砖啊，有的缝子的都热的嘛。
6: 灾情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截止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区域电力、通信、交通均保持正常，应急队伍正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核实灾情。据了解，6月以来，宜宾市高县已发生过多起地震，最高为 5.5级，7月8号一天中接连发生9次地震。
5: 7月23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生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今天联合工作组进行通报，7名涉事人员被行政拘留并罚款，多名景区及管委会领导被问责，同时景区自驾服务费将由按人收费调整为

0: 按车收费。针对游客反映较多的收费问题，景区自驾服务费将由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因为票务系统升级，新方案呢将于8月20号起执行，过渡期内暂时按每人30元收取。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示将督促全区设自驾收费服务的旅游景区抓紧制定优化调整方案，并尽快向社会公布。针对多地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管局今天通报，已经组成调查组赴涉事企业全面开展核查，目前涉事产品已经封存送检，将依法严肃处理，并在全县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阿里巴巴今天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基座大模型 Qwen 3.8，总参数量为 2.4 万亿，在编程和专业办公方面能力大幅得到了提升。当日放榜的权威第三方榜单 Aaron 当中，阿里 Qwen 模型仅次于 Anthropic 的 Cloud 系列，整体性能处于全球大模型的第一梯队。目前 Qwen 3.8 的 API 已经上线千问 AI 平台，并且接入阿里今日同步推出的 Agent 产品千问办公。Qwen 3.8 Max 预计在下周进行开源，同时呢还将开源 Qwen 3.8 2GB。开发者呢可以通过千问 AI 平台获得 Qwen 3.8 的 API 服务，国内每百万 tokens 输入12元，输出36元。隐式缓存区仅为 1.5 元。而输入和输出的国际价格为 OPUS5 的 40% 和 24%。京东外卖宣布推出 AI 智能头盔及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大特点。京东外卖表示呢，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在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的全职骑手，后续将逐步向全体骑手进行开放。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劲爆，落下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是江苏的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场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内的温度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0: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2: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0: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 50%， 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3: 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09.66点，下跌了0.59%；深证成指收报13448.29点，收跌0.96%；创业板指收报于3302.5点，收跌了1.24%。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了5.08%。今天整个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来听听深网红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4: 那今天周一哈，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回调的过程，那么其中领跌的还是以科创50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啊、半导体、这个电子化学品等等，就是前一阶段的这些科技股啊，仍然是在一个这个回撤的过程当中。当然今天这个走势呢，应该说也不奇怪了，因为上周五的反弹大多数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在能量被动矫正之后啊，那么又回到一个原先的一个相对弱势的格局。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海外市场啊，我们看到上周五的日韩股市，尤其韩国股市也是非常强劲的反弹啊，包括美股。那这个到了周一，实际上日韩股市也是整体调整啊。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 A 股出现内外联动共振下跌，那这实际上也不奇怪。那整体上来讲呢，是上周五的超跌反弹，然后呢又重新回到一个弱势啊。那么科技股呢，为什么持续领跌呢？还是交易层面的问题，就是机构抱团过于紧啊，或者说赛道过于拥挤。那么一旦呢出现这样的一个松动啊，那么它的这个持续的这种反应啊，它就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像半导体啊等等一些龙头股市，这样跌幅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对来说呢，这个电网设备包括风电光伏这一部分啊，这个包括新能源电力吧，那电力电网这一块呢还是震荡走强啊。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就是现在对于微盘股啊，大家也知道，虽然指数下跌，但最近啊也不是今天了，一段时间以来啊，那么多数个股倒反而是震荡走强的，所以市场的体感啊是不太一样啊。前一阶段呢，大盘涨的时候大多数个股是跌的，那现在大盘跌的话呢，倒是大多数个股有回血，那么这个资金啊也可能撤出来以后回到了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啊或者超跌股啊等等啊。这当然这些个股呢，这个表现也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表现了啊，因为还是遇到一些产业逻辑方面的一些瓶颈啊。我想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情况，对于小灯股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小心啊。老灯股呢，短期可以放一放啊，那么等到反弹到一定程度啊，再来看是不是到底是怎么样退出，或者怎么样来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仓位吧。
3: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在4543.18点，收跌0.98%；深证50指数报2887.05点，下跌1.23%。在今天的基金市场上，上证机指收报在7202.35点，收跌了

0: 10.3%。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报25,989.27点，收涨0.41%。国际指数报8,644.20点，收高0.37%。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红枣跌超5.3%，燃料油跌超4.9%，尿素、上海原油跌超3.5%，多晶硅上涨8%。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 酒金报在每克882.00元，下跌0.22%。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4个基点，报在6.7898元，在人民币报在6.7543元，下跌了67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了63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5625亿。中金公司最新研报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球市场在 AI 主线上极致分化，带来了拥挤和透支。虽然 AI 产业趋势并发生改变，长期胜率依然较高，但是短期面临去杠杆和宏观的扰动，市场风格正在从只买胜率向兼顾赔率进行转变。研报认为，基于胜率赔率的模型，研报的配置建议包括了行业配置和跨资产配置。昨天下午，青岛市黄岛区一仓库发生了火灾，截至目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涉事仓库系 A 股上市公司厦门象宇旗下的企业，针对市场传闻，多方进行核实确认，起火仓库为一般的贸易库，并非是 PVC 或者是橡胶交割仓库，并不涉及期货仓单， PVC 实际受到影响甚微。厦门象宇今天进行回应，该仓库在集团体系当中的体量占比极小，而且已经进行了投保，火灾对于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政府开展善后工作，具体损失仍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浩月今天证实，美国联手与日本进行了汇市的干预，支持日本日元汇率。中社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指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美国之所以出手，主要是出于政治维护自身利益以及缩小贸易逆差三层面考量。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日元汇率这种下行的趋势很难通过两国联合干预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国加州民主党在昨天表态支持一项在11月公投表决的亿万富翁财富税的提案，此举和州长加文纽森及众多反对该法案的强势工会立场相悖。此前该提案两次进行表决，一次争取正式背书，一次选择了中立立场，均未获得通过。最终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微弱的票数获得了优势，敲定对这项法案的支持态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对话，主要是和阿曼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的安全通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总统府正在争取沙特资本进行注资，计划将法国曾经规模最大的老牌废弃主题乐园改造为日系漫画 IP 主题乐园区。根据匿名人士的透露，目前爱丽舍宫已经和沙特潜在的投资方进行洽谈，时间为数月，商议重启米拉波利斯乐园。这支持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近期已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项目最终投资额度还未进行敲定，但是预计整体的交易金额有望突破10亿欧元。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健报道新闻。

0: 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强调这一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伊朗无法在该处征费，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特朗普更加透露，美军原本计划在上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且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但是美方希望在实施斩首行动之前给予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较早前伊朗宣称双方并没有举行任何谈判，特朗普随即发文炮轰伊朗领导层极度虚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伊朗决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掌控的航道，即使美军在未获授权的航线上部署军舰护航，伊方亦会将它列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在国家电视台的访问中指出，伊朗拥有导弹和充分的自卫能力，即使美军强行派舰进入未获授权航道，伊方亦定会发动袭击。雷扎伊指出，美国过去曾经在相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安排，但其后违反协议，而且在未将争端提交至指定委员会的情况下率先发动袭击。他表示，在协议遭违反后的17日战事当中，伊朗对美军实施了沉重打击，并透露在美方停止袭击之后，伊方仍然持续行动两日，旨在让美方认清局势。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国外交部发布调停国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地带实施各类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调停三方强调，以色列必须履行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严格遵守停火协议条款。调停方警告，以方持续的侵权行为等同破坏停火协议，极力阻碍协议第二阶段的落实。俄罗斯西南部一个海滩据报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包括3个儿童。现场是黑海度假胜地格伦日克一个海滩。俄罗斯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40人受伤，其中21人伤势严重。暂时未清楚该架无人机在坠落海滩之前是否曾经被俄方拦截。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无人机的原定攻击目标可能是距离涉事海滩大约40公里外的一座俄罗斯海军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拿免职。斯特凡尼希拿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并附上辞职信，强调退任决定完全是出于个人因素的个人选择。他形容派驻华府是他职业生涯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并指出在华府政治气候对乌克兰渐趋不利之际，乌方依然成功争取到更多美制武器，并稳住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斯特凡尼希拿曾经出任乌克兰副总理兼司法部长，至去年7月才获任命为驻美大使。另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特凡尼希拿目前正因为涉及不法行为接受乌克兰反贪腐机构调查，但目前仲未被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

0: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8: 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7:07啊，天气好翻啲啦，不过就可能间唔时都有毛雨啦，或者少少雨啦，咁啊起码都冇之前嗰几日咁啊枕住啲乌黑黑咁样，成日要戴遮。咁咧嗱，何文杰啊，前三两个礼拜到咧，我哋都有一单 case 觉得好神奇咧，喂，竟然有新嘅發展喎，嗰陣時咧，大家都好多猜想啊，哇，咁咪好亂籠調亂啲胚胎檢測樣本，會唔會引起咗即係啊配錯咗俾第啲父母啊，或者係中間咧出咗事嘅時候，日後個法律責任點樣去釐清啊咁樣，咁卒之咧。啊！呢一間叫希裕生殖醫學中心咧，有嗰單 case 有個新嘅發展。
9: 咁呢間啊，即係做呢個生殖醫學嘅香港啦嚇，位於中環啦，咁啊都係嚇做高端路線噶啦嚇，咁啊發生一個俗稱叫試管嬰兒啊嘅活檢樣本啊調亂嘅事故。
8: 即係佢其實就專科係人工受孕啊相關嘅生意嚟嘅。
9: 咁因為呢啲門店咧，其實自己都冇實驗室噶嘛，咁佢都要嚇搦佢啲實驗室嗰度啊做一啲啊即係啊流程啦。咁啊嚇佢啊同中文大學啊就合作嘅，咁就話中大嗰邊就發現啊嗰啲胚胎同嗰啲記錄嗰啲名啊唔同喎，
8: 啲樣本啊係嘛
9: 樣出嚟，咁啊開頭就軒然大波，大家究竟咩事咧咁樣嚇嚇係咪有啲
8: 好驚噶嘛？
9: 啊、即系人为路乱咗啊，行政出错啊，定系还是啊背后有更加多嘅故事啊嘛？即系啊代人哋诶验胚胎咧，咁大家都觉得冇可能喺香港发生啊，层层咁多人吓咁、啊、多监管，咁、啊、其实喺啲生殖医学啊，政府都有相关条例咧，就做一啲监察嘅吓、啊，即系唔容许你做一啲其他吓、啊、不法嘅行为噶嘛，即系唔系话你中意啊，我又攞边个个。嘅卵子又攞邊個精子咁啊？香港係唔容許嘅嚇，咁即係好特殊嘅情況底下啦嚇，咁所以你話調亂咗啲名咧係好大件事。咁而家最新發展咧嚇、啊，就話到原來呢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裏面其中一位職員啊，咁啊警方啊曾經同佢落過口供噶咯喎咁啊落話佢落口供嘅時候咧，開頭警方都有啲懷疑噶啦，
8: 因為佢有份 handle 嘛，佢當日
9: 嚇咁啊，但係即時又冇即時拘捕佢啦嚇，懷疑都要調查噶，咁話佢第二日咧就嚟咗警啦。

0: 去咗马来西亚，咁呢位马来西亚籍嘅女员工咧，就系负责喺胚胎里边取样本嘅，吓咁就交去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嘅植入呢个前遗传学诊断中心度检测嘅。咁啊，究竟点解个女员工会有个咁嘅行为咧？咁其实而家都即系好大问号嘅吓，都唔知点解嘅。
1: 表面就话佢其实就真系出咗错，但系佢出咗错之后，人哋查佢嘅时候咧，佢又讲大话，即系乱咁点啦吓，就掩饰佢自己嘅错失。咁佢都知道自己唔啱咧，其实一录完口供嘅第二日咧，佢就嗱嗱声离开咗香港。但系翻咗过去之后咧，佢都冇乜动声色嘅。咁隔咗一段时间咧，佢就离职。咁离职咁大家查一查一下嘅时候咧，即系顺藤摸瓜咧，警方就会觉得啊，好似关佢事喎咁。咁但系佢已经好似失咗联，因为已经断咗呢个同公司嘅关系啦。咁而家咧就要通缉佢。
0: 咁警方就通缉佢啦吓。咁希裕生直琴晚就回应就话有员工啊突然离职，咁即时同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有间情况噶啦。咁人啊走咗啦吓。咁但件事咁间中心都要有啲交代喎吓，你冇理由得一个员工去处理成个流程噶。咁究竟点解一个人嘅犯错就会连锁咁样吓？即系佢又想隐瞒，咁隐瞒都隐瞒唔到，咁咪单一事件啦。定是过去可能整个流程都会容易犯错呢？对于曾经在这间中心即接受过服务的人都现在提心吊胆的嘛。是即去个人的行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即纯粹真是懵了这样。我们都推测过啦，即其实个流程呢都好难调错噶嘛，即系你话贴贴纸咁，你即系抽血咁，你都唔会。
1: 而家好多系用
0: 抽错啦，
1: 系啦，曲喺度嘟。嗱，讲真啦，医疗失误有时就真系好难问点解嘅，可能嗰、那个handle 或者处理嗰个职员有时失神啦，即系俗语话真系发咗瘟啦咁样啦。咁但系咧事后又好似冇一个跟进嘅监测 ，make sure 咧你执出嚟嘅嘢系啱啦咁样。不过咁，即系希裕本身咧就非常之配合呢、这个。调查嘅，亦都确认咧，即系事情嘅里边咧系有员工咧就嚟咗职，咁佢就已经系向相关部门咧亦都通报咗最新嘅情况。因为呢件事就仲查紧啦，咁希裕咧都唔能够讲太多，就重新咧就因为嗰度调乱又好出错又好咧嘅事件咧，就嗰两对受影响嘅夫妇咧已经系完成咗呢个胚胎样本。嘅基因複核，即係話 check 過曬啦，結果咧確認咧，同兩對夫婦咧係吻合嘅。咁同時咧亦都完成咗其他客户存放喺中心嗰啲胚胎嗰啲配子樣本啊，咁就重新又對過一次啦。咁結果就冇異常。咁所以咧，似乎而家嗰個範圍咧，做縮圍咧，即係嗰個已經唔見咗嘅馬來西亞籍嘅女員工咧，係嗰個位咧就出咗差錯啫。
0: 咁但係警方啊列系诈骗案处理喎吓，咁你从呢个控罪咧又可以揣摩下个剧情啊、案情啊，咁你诈骗你有对象噶，咁你骗边个咧吓个女员工吓，即系
1: 佢有咩得益咧？
0: 系啦，即系有利益先会有诈骗有骗嘅行为啦，系嘛？咁个利益啊，利益方又系边个？损失方又系边个咧？吓咁警方落得控罪，其实应该就掌握一啲嘅资讯嘅，不过就似乎就冇同公众去讲啦啊，咁啊，亦都未必涉及员工自己个人嘅行为咯，即系话你有诈骗噶嘛，你有意图啦，吓、啊、咁你嘅意图咧有意图嘅方噶、啊，
1: 即系唔系一个斋 miss
0: 系啦，唔系纯粹一个工作嘅躲懒啊。如果你话或者工作嘅失误吓、就唔应该就唔系咯。如果工作失误，咁你都可以话诈骗咁你。做假口供咁咪会唔会落诈骗咧？即系又即系要问下啲法律界人士。
1: 咁呢个就等再查落去睇下点啦。咁其实咧，如果你睇翻近年咧，都唔少人咧就利用呢啲服务咧，即系辅助生殖服务啦，所谓吓，咁就嚟帮自己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增加怀孕嘅机会啊，生 B B 啊咁样。咁有议员咧就话咧，即系嗱，既然呢样嘢都紧要嘅，又关系到人类嘅生殖，又关系到科技，咁又有好多，即系如果有错配嘅话，就捞乱咗咧，都几大件事。咁所以就系咪需要咧，系全面检讨下呢？ 呢啲所謂樣本採集啊、標籤啊、傳送啊，同埋喺個檢測個整套運作嘅範圍裏面咧，嗰、那個即係流程，同埋咧要點樣去加強呢個核對同埋嗰個通報機制嘅，即係有事嘅時候快快脆脆知啊咁。咁係咪需要有有一啲嘢要強化嗰個規範咧？咁我諗又未至於需要有咩法例嘅。不過呢個即係講真啦，唔好講話係客户嘅利益啊，亦都係市民嘅一啲啊，即係要受保護嘅一啲權益咁樣。如果呢啲漏洞係咁容易，學你話齋啊，得一個人錯咗就錯咗噶啦，咁樣係咪有啲疏鬆咧？咁所以睇下相關嘅部門係咪可以做啲嘢？
0: 因為其實涉及嘅唔係話個別機構嗰、那個啊聲譽或者佢啲生意嘅問題啊。香港你成日話要做個開放型嘅國際都會係咪啊？咁你教育啊搞留學香港啦，咁醫療啊其實啊過去都好多叫旅遊醫療啊嚇、啊、醫療城。城市啊咁样啊，咁香港人啊，唔止话翻大湾区度做体检嘅，有啲人啊搭飞机去泰国啊，去马来西亚做体检，我都听过嘅吓、啊，顺手啊通埋个波仔都有
1: 嘅。唔系，咁佢哋嘅收费啊，各样嘢好似相对香港嚟讲平啲嘅。
0: 系啦，咁同埋佢亦都私营医疗嗰啲机构咧，亦都有名有姓啊，有晒啊，即系我哋香港有个知名嘅啊，即系重庆嘅朋友，佢都啊家族喺泰国好多啲医疗业务啦，系嘛，咁、其实啊好多机构集团咧都系有定规模嘅，咁啊你会有信心啦。咁所以今次呢件事件咧都涉及到咧吓，即系香港个声誉啊吓，即系日后人哋喺啲新闻都唔系净系香港媒体会报道啊，你上谷歌啊或者吓你即系喺内地啲搜寻啊啲社交媒体都引述呢件事。咁而家希裕生殖中心咧都唔系不明来历嘅吓，佢个创办人都有啲名目嘅。
1: 咁、好有来头添，应该系讲紧十年前啦，2016年嘅时候咧，佢就由呢个前财政司司长啊，即系阿梁锦松 Anthony 咧，就同一位前啊呢个黑石集团嘅高层啊，即系佢本身当时都系其中一位 MD 吴启南咧，就共同创立。咁啊，两位咧都已经不在之前嗰个职位噶啦，即系出咗嚟创办。因为上个月咧，我有提及第一次爆呢单嘢嘅时候提及咧，就讲前财政司咧就黑石个集团咧，我就冇讲漏咗个前字，佢系一个前 MD。
0: 即系成立呢个希裕嘅时候咧，就已经离开咗黑石啦吓，即系呢间希裕就同黑石系冇关系嘅。
1: 系两位男士咧，就当时就大家作为一个
0: 咁啊，梁锦松都曾经喺黑石嗰度有啲工作过噶嘛吓，可能系前同事啦吓。
1: 总之大家 friend 嘅情况下就 form 咗呢间公司，但系已经离开咗当时前嘅岗位噶啦咁样。咁呢一个我哋都澄清翻啦吓，咁就吴启南已经系同黑石无关。咁但系咧所謂點解個來頭不弱咧？就係佢本身嗰個大嘅集團咧，即係喺希裕嘅樓上咧，就叫新豐天域。咁新豐天域就係2016年創立啊。咁但係咧去到2023年，即係大概三年前咧，就隸屬呢、這個。新豐天域集團咧就出咗即係 form 咗呢個希裕，咁啊即係毫無疑問喺醫學嗰個角度又好，喺生物發展科學嘅角度又好咧，呢樣嘢就真係有市場，同埋亦都大家真係有需要啦。因為有啲人都去台灣啊，學你話齋去東南啊，都有做呢件事嘅。咁而家點解香港唔會有一個優質同埋有實力嘅背景嘅團體嚟搞呢一科咧？咁所以希裕呢過去呢幾年嚟咧，都主力咧係即係做呢一方面嘅業務。咁但係咧，今次就出咗呢個差池咧，唔知會唔會就真係都要查出啦？即係而家講咩都唔係好公道，係咪先？而家警方係你做詐騙，但是又讲到明是跟人口贩卖无关的，无关的，所以是不是一个人的疏漏啊出错呢？这个呢就有待去进一步的了解。
0: 即是在公共政策的层次呢，其实政府当局都要去比较宏观去看看，都不是说一单包括牙医啊，最近啊说拉了个非法行医，是不是、有些集团式经营的。
1: 那些叫咨询中心都可以帮人家整牙。
0: 那你集团式经营那些，香港啊看诊，跟着又叫人在内地 地跟進咁就同一個名嘅喎，可以係啊，但係可能佢嗰個法人地位又唔同啦，內地同香港係嘛？咁但係呢啲問題其實即係呢個好似呢個集團或者呢類型集團咧，都喺內地好多業務嘅喎。咁究竟中港之間嘅呢啲咁嘅醫療嘅流通咧，其實政府應該同業界咧就坐低好好睇睇。
1: 而家有個趨勢就係唔好燒到去冇公司冇集團咧，而家叫你喺香港自己。

0: 啊，即係有菜喺香港認自己茶店。
1: 係啊，咁係咪有問題咧？即係譬如你叫內地病人嚟香港，或者香港病人去內地，咁到有醫療事故嘅時候啦，嗰啲跟進係點樣做咧？中間個流程啊，跟香港啊例定跟內地例咧？其實呢啲問題咧就冇梳理清楚啊，所以喺政策層次咧要有即係一定程度嘅檢討啊。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0: 香港的住宅大厦咧，嗰啲名咧，而家即系因为越起越多新楼的情况下咧，我相信咧啲名都好相时撞咗，甚至乎即系好头痛啊！啲发展商唔知点起，咁啊结果咧有啲系英文，有啲唔系英文添啊，可能法文添啊吓，但系又冇中文嘅。咁啊最近咧呢两日啦，梁振英先生咧就提出咗佢嘅睇法。咁啊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以此为题就讲楼盘营销要接地气，明好坏大有学问。香港的楼盘名称真的千奇百怪啊，咁有啲好高洁典雅、清新俊永，亦都有一啲令人摸不着头脑。近年咧越嚟越多好多艰溺、好难读的名字。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咧就批评啲楼盘命名咧只系得英文冇中文，只英不中，原因咧只系为咗扮高档。咁佢言论咧就网络咧引起社会上讨论，咁啊呢个咧就将香港嘅地产市场嗰个楼盘命名文化咧就推向咗舆论嘅焦点啦。回顾香港嘅地产发展史咧，就不难看出楼盘命名嘅方式咧一直系随住社会经济发展咧而相应演变嘅。早期就比较平实朴素，多数系以配大厦呢两个字啦。后来经济起飞啦，市民就开始讲格调啦。咁就出现咗出咩咩城啊、中心啊、新村啊、花园啊等，去到千禧年代咧，名称就更加奢华铺张，譬如话豪庭啊、豪园啊就好多啦。咁啊，近年咧就有一啲即系字眼咧比较僻嘅，甚至系只英不中嘅命名都好多。咁啊，呢一种名字过于刁钻嘅趋势咧，都唔系人人所能够接纳嘅。咁但系咧就不必系带住好民族主义色彩嘅眼光咧去睇，更加咧系适宜以心平气和平气静心咁咧嚟从商业运作啦、市场心理啦，乃至于实用功能嘅角度咧去反思去讨论。咁啊，必须承认咧，楼盘明明系一门讲心思、讲技巧嘅行销学问。站在地产商的立场呢，就商业考虑就是优先的，所求的不外乎是利润啦。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面脱颖而出呢，他们就必须要精准掌握目标客户的心理，特别呢是针对中产或者是追求更高生活品味的买家。命名往往需要营造一种独特、国际化乃至于优越的氛围。这样的背景之下，采用纯英文或者是纯法文呢，或者一啲好生好好僻嘅字眼咧，本质上都系迎合买家虚荣心同埋审美偏好嘅商业策略。咁呢一种商业策略喺市场上咧，又真系有啲成功嘅先例。譬如啦，元朗嘅 Yoho Town 啦，咁佢本身系有中文嘅，嗰阵时系咩新时代广场。咁但系地产商咧所引入嘅就系具有现代感、好朗朗上口的外文名称，更加是深入民心，更加是有助于建立年轻时尚品牌的形象。不仅吸引大量的青年中产，更加是随后陆续后面的期数就将 Yoho 就转化为该区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标符号了。咁啊，这个呢就过度追求或者会成为曲高和寡，有时

0: 会适得其反嘅，甚至咧喺日常生活咧又有啲唔方便。就系咩例子咧？有啲楼盘咧就啲名太过撩楞，连的士司机都分唔出。咁啊，有一个楼盘嘅名字咧，当一个楼盘名字冇法只发挥佢最基本嘅标示功能，甚至系对呢个交通咧，出行啦、快递送货啦，喺生活细节上系构成障碍嘅话咧，到头来咧就本末倒置啦。呢一种现象反映出有一啲地产商过度追求包装嘅过程里边咧，就忽视咗个楼盘名作为社会公共符号嘅一个实用价值。呢一场关于有英无中嘅讨论呢，虽然就唔涉及重大嘅公众利益，但係都有思想嘅空间同埋价值嘅。香港开埠以嚟呢，从来都系华洋杂处，高度国际化嘅城市嚟嘅，多元包容一直系我哋嘅核心价值。英文名反映国际化，中文名呢就承载住本地社群嘅沟通同埋文化嘅习惯。政府文件啊、街道名称啊、公共交通工具啊，呢啲即系都系双语版本嘅，乃至于日常口语嘅中英文夹杂，老师为学生起个英文名，在在都证明中英文可以相辅相成。对地产商嚟讲，喺追求商业效益同埋市场定位嘅同时咧，其实都应该要兼顾社会上实用性。一个优质的楼盘名既要展现建筑特色同埋生活格调，更加应该呢是容易于传播，大众容易于记忆。因此呢就拥有一个响亮而有质感的英文名之余呢，配个亲切易读的中文名，既能够顾及不同买家的喜好，亦都方便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度记得。咁啊，呢个不仅是商业智慧的体现，亦都是回归实用的合理安排。
1: 咁今日报章嘅社评都有唔同嘅关注嘅吓，咁啊，经济日报同埋头条日报咧都系用日元啊做主题嘅吓，日元积弱啊难反啊，人为干预难挺嘅头条日报嘅主题啦吓，咁亦都有咧提到嘅人民币啊，香港嘅扮演吓一啲新嘅角色啦吓，南华早报啊吓，以至其他几份报章咧都系谈论呢个话题啊。咁喺 AM730嘅社论咧就讲到青少年自杀率嘅升势咧，令到成年人要为年轻人的生命照亮啦吓，《东方日报》咧就关注我哋头先讲嘅胚胎掉乱嘅吓，涉及诈骗啊，拖延公布咧就要堵塞嘅。咁啊，同大家咧吓详细啲可以讲下大公报嘅社评啦吓。咁啊，标题咧系提到中央惠港措施不断啊，世界持续看好香港嘅。咁啊，琴日中国证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埋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公布咗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市场实合作啊、务实合作同埋协同发展嘅新举措。咁啊，涵盖咗咧吓跨境上市啦、交易所买卖基金啦、指数合作啦、人民币计价嘅货品嘅产品等等十大范畴啊，十项金融嘅惠港举措咧，有利于咧海内外嘅投资者咧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嚟嘅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咧吓促进两地市场嘅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咁啊，十项举措咧聚焦功能协同、产品协同、生态协同、监管协同、治理协同五大方向噶，系两地市场咧互联互通嘅进一步深化。咁啊，等政策落地之后咧，吓将会持续咧为港股嘅市场咧注入咗优质嘅企业同埋流动性啊，强化香港咧作为全球融资平台同埋离岸人民币枢纽嘅角色。更好咧，咁利用咗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支持内地企业国际化融资，助力咧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咧中国资产喺全球金融治理方面嘅影响力嘅，促进咗咧两地市场嘅互补啦，通过推动咧跨境双向融资、产品咧创新同埋监管协作，提升咧整个市场嘅竞争力同埋抗险嘅风险啊！祖国咧永远系香港最坚定嘅靠山，惠港嘅措施咧将会陆续有利啊，进一步提升咧香港市民对未来嘅信心，激励各界嘅协同力啊！
2: 早上7:30。 再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就上个星期数以万计非法移民由摩洛哥蜂拥挤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加强边境安全管理。西班牙当局估计，至今已经有大约69,500个移民返回摩洛哥，人数超过最初预计的50,000人。这次边境危机已经造成西班牙境内72人死亡，摩洛哥一方亦都录得11人死亡。冯德莱恩在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信件中，赞扬西班牙政府对这次危机的快速处置，但同时指出，从事件可见欧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在关键地点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御。他强调，保护欧盟所有外部边境是欧洲共同责任，并呼吁进行严密监控，并在有需要时使用物理屏障。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将会在星期二举行紧急视讯会议，商讨应对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已经敲定一套自愿参与的网络安全测试细则，并计划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召集主要人工智能 AI 企业代表举行会谈，讨论评估美国最先进 AI 模型黑客攻击能力的最新框架。消息指出，获邀出席会议的顶尖 AI 开发商包括 OpenAI、 Anthropic 和 Alphabet 旗下的Google。 该套近期完成制定的自愿框架源于特朗普今年6月签署的 AI 网络安全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提出对前沿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进行自愿性评估，并旨在加强国家关键计算机系统的安全防护。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一证实，政府将会同相关科技公司讨论测试安排。白宫官员仲未公布测试的具体细节，包括测试结果的通报机制以及政府采用的评估指标。此外，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亦都指出，部分评估基准将不会对外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受到伊朗战争影响，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石油巨体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赚取了过高的利润，他对此极不满意。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们凭借供应短缺赚取了过多资金，雪佛龙赚得太多，埃克森美孚亦都赚得太多，他们必须将部分利润回归公众，而且最好调低零售价格和消费者承受的价格。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上个星期五公布的第二季业绩双双录得惊人暴利，其中雪佛龙第二季盈利由去年同期的$25亿暴增近四倍至到$120亿，埃克森美孚盈利亦都大幅增加超过一倍，由去年同期的$71亿升至$145亿。南韩国家统计厅公布，南韩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虽然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但通胀升幅是3个月以来首次回落至到 3% 以下。数据显示，南韩7月 CPI 按年升幅较5月的 3.1% 和6月的 3.2% 有所放缓，而且低过路透社调查预期的 3%。 若果按月计算，7月 CPI 下跌 0.2%， 预期是上升 0.1%， 是自2025年11月以来首次录得按月下跌。七月物价上升主要是由石油制品推动，其中柴油价格按年大升 21.5%， 汽油价格亦都上升 12.6%。 由于南韩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国际油价波动对当地物价构成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南韩7月核心 CPI 按年上升 2.6%， 增幅较6月的 2.5% 进一步扩大，创下自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按年涨幅，反映基础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这节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次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港岛区系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3: 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佢系 Andy 黎展锋，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ard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4: 连场威你都可杀作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才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7: 到7:38，咁啊睇下外围啦，外围哇，真系呢、这个美股咧，即系简直咧嗱又升啊！呢、这个道指啊，即系简直咧就好似俾阿特朗普咧，美国总统咧，即系扯住条线咁，一夜抽佢上去，一夜搭佢落嚟啊！咁啊，我觉得呢样嘢过去呢几个月咧，如果大家身手唔好或者體質唔好咧，俾佢嚇親。不如呢個時間咧，我哋就揾埋阿温鋼成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資總監咧，就同我哋傾下呢一個啊，即係彈珠式嘅扯上扯落係點玩法啦。好，早晨啊，
8: 早晨，早晨，温鋼成，
9: 早晨，威文，早晨，
7: 兩位。喂，你覺唔覺得好笑咧？就係呢個叫以色列嘅總理啊，以色列都話。哇！我都係睇社交媒體咧，先知道原來咧，阿特朗普咧諗住就歇一歇火，唔打呢個伊朗喎。咦？即係言下之意啦，佢哋咁親密嘅戰友盟友咧，都冇話聲啊，冇單聲。
8: 唔係最好笑係開頭佢以為咧，美國特登係放啲假消息出嚟咧，就話
7: 兵不厭詐
8: 啊，等佢鬆懈就真打。咁所以咧，以色列就喺度觀望下先啦，唔知真係假。點知後來就再確實咗啦，係啦，我哋唔打噶啦，美國。
7: 但係最新咧又嚟咯，又話喂，如果你再唔嚟傾，因為成日話人哋乞求佢嗌佢傾，你再唔嚟傾我又即系扫低你噶咯，又即系斩你手，佢用斩手添啊！今次即系越嚟越凶狠。咁啊咁嘅情况之下咧，嗱个市琴晚咧道指又升几百点啦。咁但系又今晚咁又会唔会又惊一惊？
9: 嗱咁讲咧，其实啊斩手都唔系今时第一次噶啦。其实过去方面嚟讲咧，就真系斩手咧，咁其实都斩过下佢哋啲将军啊、高层领导人啊。咁唔好計嗰40個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呢啲咁嘅行動，所以其實有啲恩怨咧，唔係一朝半刻逼埋落嚟嘅。其實講緊係一路 keep 住，咁其實講緊大家一路鬥咗幾廿年出嚟嘅結果嚟嘅。其實咁所以其實特登講啲乜鬥咗幾廿年，即係有排你都即係唔係咁容易去解決呢個恩怨情仇嘅問題咁樣。同埋今次咧，伊朗方面嚟講有個執着位，執着位就係佢要控制霍爾。

0: 朝三刻可以解決得到，即係除非伊朗真係可以肯 back to normal， 其實咁大家行翻以前嗰套，咁但係佢唔制啊嘛，依家話明講緊係你一定要行我嗰條航線啊嘛，琴晚報道都仲係咁講緊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你要談判嘅話，即係簡單啲講，要美國可以嚇你收過路費就收啦，咁樣咁佢又好難交代喎，其實佢喺嗰邊收緊咁多保護費，其實嚇你見到即係沙特買咁多嗰啲嚇，即係 F-16 啊，雖然老舊飛機啦，其實嚇。咁但系人哋都繼續買緊，人哋都繼續啃緊，根本上就係交緊保護費啫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即係呢個最後點咧，咁樣就拖拖拉拉，我諗分分鐘啊，特朗普任期完咗都未必搞得掂，根本上。
1: 但係佢成日咧都係加名賴後咁咧，就話人哋乜乜乜啊，而家人哋嗌我，咁結果人哋都否認咗啦。我幾時話同你傾嘢啫？咁樣咁呢一個咁嘅死結咧，再玩多兩玩咧，玩爛曬之後咧，即係佢噏乜咧都問你。即係我覺得剛才講嗰個都好諷刺咯。你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都係靠睇社交網先知道。哦，原来佢撤销咗打击伊朗咩？系咩咁样？咁你而家咧又礼手又哇，即系又露起棚牙又去噬人啦咁样。咁呢啲咁嘅即系来来回多几，而家都几廿次啦吓。但系你成日同人哋讲，已经翻唔到转头系必然嘅。你一段血海深仇，你即系锯咗人哋老豆啊，锯咗人哋嘅领袖。咁你嗰几廿人嗰啲。即係啊，死唔會白死噶嘛，咁你伊朗一定會同佢啲自己啲丐幫一齊就還抗噶嘛，咁但係你又唔係嗰個地頭嘅，你只不過就係因為你夠大隻啫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個地頭裏邊嘅霍爾木斯海峽咧係唔會因為埋台傾兩嘢就傾得掂，咁所以嗰啲油價咧成日都話啊伊朗戰爭嗰個情況會降温啊，咁啊所以油價就瀉咁又瀉咗一成啦，我觉得呢一个系咪即系大家已经对个市场系咪过度地即系俾佢扯住嚟玩咧？
0: 嗱，其实不上不落必然噶啦，根本上其实吓咁啊，讲紧咧最后结果系狼来了咯，其实吓咁啊，讲紧狼来了嘅故事，大家知咧，第一次大家啲村民做去救下噶嘛，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咁大家其实根本上都唔理佢各自生活咁样，咁其实依个市场方面嚟讲，你觉得似噶根本上。咁大家都係嚇個市場睇翻業績，睇翻講緊啲企業方面嚟講未來嘅發展咁樣，大方向大浪其實開始已經有啲唔係好理佢噶啦，只不過油價有時都會喐下咁解。咁但係油價嗰種喐下真係喐下咯，你見到其實金鑽方面嚟講連$90都唔到，咁本身嚟講上即係上個月曾經到過一下，咁但係再之前嚟講去到$101-102噶嘛，其實嚇明顯地嗰個波幅咧已經係窄咗。就算佢封咗條海峽都窄成咁嘅話咧，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市場方面嚟講都開始諗緊有冇啲咩辦法可以叫取代呢一個咁樣嘅中東石油方面嗰個嘅重要性。咁可能啦，即係其實講緊等於好似即係呢個俄羅斯啲油又出翻嚟，咁啊好啲啦。咁但係講緊係最後中東啲油其實都會影響住個通脹，呢個係個關鍵。但係啲人又睇見，喂你嗰、那個即係嚇個央行行長啊烏玉什咁，其實調翻轉頭。佢都鱷魚頭腦襯底嚟嘅啫，講話講到好兇狠，調翻轉頭加息就講緊就冇佢份咁嗰只，咁所以其實市場係睇透嘅，所以見個結果係咩咧？嗱，琴晚美股方面，咁你見標普都上到去7610點啦，咁其實差唔多已經等於咩咧？差唔多已經等於去翻到即係之前個歷史高位爭10點嘅啫。其實上一次方面嚟講係7610/7620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嚇破頂係遲早嘅事嚟㗎啦，根本上。咁依家其實美期方面都仲升緊嘅嚇，咁啊講緊本身。今晚方面未必跌翻嘅嚇，咁調翻轉頭咧，咁你其他嘢好似例如油價方面嗰啲會點走咧？咁油價方面嚟講，依家如果你話紐油方面都係$80到，咁我相信咧嗱，其實嗰陣$70-80咧，過去油價有好多時都喺呢啲位置徘徊嘅，咁只不過後尾咧講緊未打仗之前就話講緊嗰個嘅產能過剩，啲油太多咁樣，咁所以其實一度落到去。當然甚至乎負數見過啦，其實但係唔係負數嘅時候咧，咁都見到係$60到上落咁樣啦。咁多$20，其實個投資市場係咪食唔起咧？老實講，依家如果3.75%嘅聯邦基金利率咧，其實 O K 嘅，只不過問題咧，佢係由原本嚇$60中多啲$65嗰啲位彈上嚟嗰下咧，咁你變咗彈上嚟嗰下，你要消化佢嗰個嘅升幅咯，其實嚇。咁消化完之後咧，咁調翻轉頭，咁佢其實講緊，如果你係180幾蚊嘅話咧。咁佢其實講緊應該都個市場方面嚟講可以消化到咯，同埋依家個油價嗰個變化咧，好多時咧就如果特朗普講好啲嘅，即係黃顏月色啲嘅咁樣，咁啊跌一跌咁樣，咁但係跌到咁上下咧，你例如好似上一段跌到$67到咧，伊朗。

0: 方面嚟讲，又整个两个导弹咧，又翻个油价上去咁样。佢哋两个咧根本上喺操控紧个市况，根本上吓咁啊，讲紧最后结果。咁我自己觉得 ring trading 个机会大啲咯。你大概如果大家当楼油咁为例啦，咁啊较大机会都喺即系$70至到$90之间徘徊啦。其实吓更多时间可能$80中轴咁样上下上落咁样。咁嗰種格局會比較似啲嘅。如果喺嗰種格局嚟講咧，咁調翻轉頭嗰啲嘅美匯方面嚟講，已經跌咗落嚟啦，嚇$100已經失守咗之前最高去到101.8啦。咁依家其實調翻轉頭嗰個嘅甚至乎美債息都唔睬佢哋兩個啦，根本上其實嚇，咁都落翻去呢、這個4.69咁樣。咁所以好明顯地咧，大家其實各自各嚇，即係完全就係嗰種狼來了。去到第三次，大家各自各忙，你自己繼續嗌啦，嗰只咁樣咯。
1: 咁啊，航道被封锁呢个啊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大家都要接受系一段时间嘅常态添噶啦。吓，其实啊，我哋生于呢个和平世代啦，吓啊，眼见就好似哇呢、這个啊睇住呢个世贸成立啊，吓即系全球化啊，航运啊好似好正常吓、自由往来。咁呢个系和平嘅时候嘅做法咧，喺拉长人类历史去睇咧，喺个海咧绝大部分嘅历史咧都喺度打来打去啊，风来风去啊。你远啲讲殖民时代，葡萄牙啲船叻啲嘅，西班牙啲船叻啲嘅，咪赢晒咯。后来英国叻啲嘅，咁咪霸到啲殖民地咯，同嗰啲加勒比海盗夹埋添啊，插住英国旗嘅你唔好打啦，其他旗你由你打啦咁样。再近啲嘅二次大战，其实你日本点解会投降啫？吓、除咗个原子弹之外，其实原子弹之前啊，吓美国就用海军嚟封晒日本嗰啲即系商船啊嘛，吓、俾你打赢咗香港又点啫？大家占领3年8个月又点啫？俾你打到菲律宾又点啫？你一隻船都唔俾你翻日本，搞到吓、即系佢冇资源啊，冇油啊！日本吓咁佢投降嘅时候，佢已经系嗰啲神风特警队嗰只飞机设计又唔回头噶啦吓，因为啲油都唔够去翻日本嘅。咁其实就呢个系常态嚟嘅吓，即系喺战争嘅冲突嘅情况下去封锁吓，即系唔系话伊朗点样神奇发明呢种策略，咁就大家系咪接受咧？雪佛龙同美孚都讲话啊，油价都系下半年都高企噶啦，吓啲炼油厂啊闩晒门啊，吓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又俾乌克兰打到残咗啊，咁吓即系其实逐后嘅通胀啊，即系呢个叠加效应，咁系咪要迎接咧？
0: 嗱，咁講佢哋係既得利益者嚟嘅，咁啊講緊佢哋一定係唱高個油價咁樣，等於賣樓嗰個永遠都話嚇，咁啊講緊係樓價就易升難跌咁一樣嘅啫，其實嚇，咁好難話自己講差自己嗰個行業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其實嚇依家中國內地方面嚟講，其實過去咧就已經應對咗用電力方面嚟講去應對油呢個問題啦。咁其實有嗰個嘅需求方面嚟講，依家預期咧都冇幾耐就已經係過多10年8載，咁其實嗰陣就已經係去到翻個極頂峰咁樣。碳中和個峰值咧，如果中國內地大概2030度啊，咁即係意味住其實講緊本身即係個油方面嚟講亦都見頂㗎啦，其實個需求。咁調翻轉頭，同埋另一方面咧，如果油價 keep 住喺高位咧，其實啲油公司都唔可以為好着數，因為講緊咧，本身有一樣嘢叫煤轉油嘅，其實講緊係啲煤油啊，其實嚇。咁煤油方面嚟講，大概個 break even 價$70+嗰啲位置，即係簡單啲講，就因為本身印度同埋中國內地咧係好多煤嘅，其實嚇，我哋冇油，但係我哋煤多，其實嚇。以前大家如果把些年煤內地咁，其實啲人燒都係燒煤磚嘅，其實嚇。咁啊，講緊本身咧。如果你话真系油价方面 keep 住喺个高位度咧，自然慢慢啲人会大波咗，因为其实你用电咧，其实你可以用绿能，你可以用灰能，你可以用其实讲紧系即系有好多种唔同嘅选项，咁变咗调翻转头，电动车咪越嚟越好卖咯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就讲紧油价可能会徘徊翻咧，头先我所讲呢$100中轴上落咁样，咁但系对于嗰个嘅油方面个需求咧。其实就未来方面可能会慢慢到顶，甚至乎嗰阵可能减少。但系对于经济上边或者对于个股市上边咧，本身个别地方可能会影响大啲，例如好似日本啊，或者例如好似讲紧系啲嘅台湾啊，或者甚至乎讲咧系呢个南韩啊，呢啲地方啦、啊，泰国啊呢啲地方，你总之见到早排要排队轮油嗰啲地方咧，咁其实嗰阵都会系危机会高啲嘅。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對於我哋國家嚟講，反而其實可能係個機遇，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其實依家美伊戰爭，咁美國根本上就冇得唔閒嚟個手，就係對付中國咁樣，反而可能仲著數咗咁樣。的而且確係有少少著數嘅，亦都係 依家喺英國方面嚟講賣電動車，我哋依家已經爬咗呢個嘅比亞迪頭。咁調翻轉頭，因為其實一來熱，咁啊可以匿埋喺架車嘅冷冷氣咁樣。第二方面嚟講，咁啊本身嚟講用電，你始終係相對比起油係平啲咁樣。咁呢啲其實講都係我諗其實雙向咯，有著有唔著咯。變咗嚟講，如果對個股市嚟講，咁其實個股市依家開始就唔理佢哋呢啲嘢噶啦。其實到時到後理一下，理完之後放寬翻，跟住又再突破咁樣。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咧。反而其實啲資金會唔會輪動呢？可能會唔會由港股去翻到美股呢？呢、這個其實昨晚見到個 ADR 都要跌住收呢，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個港股可能已經高高地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就我自己覺得港股嘅 trading range 差唔多去到依家，即係講緊係26,200-26,100呢啲位呢，咁其實可能頂頂地再上都係幾百點嘅啫，其實但係調翻轉頭美股方面嘅 potential 呢，可能會仲高啲，咁其實調翻轉頭，我覺得佢哋係會破頂咧，繼續。咁而講緊就本身啲資金去返到值得一提嘅就係講緊係啲科技七紅啊，咁尤其是講緊係嗰啲 hyperscaler 我哋叫做，咁講緊因為見到佢出到業績出嚟呢，喂揾到錢喎，其實原來真係啲 AI 方面嚟講可以變到錢喎咁樣，咁所以昨晚你見到隻隻都升 3-5% 嘅，其實咁我覺得呢個部署方面都可以，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呢，例如我當好似微軟咁為例啦，高位都跌咗成38%嗰啲咁樣嘅。咁如果調翻轉頭咧，你跌咗咁多嘅時候咧，你其實依家彈翻呢兩日咁計埋琴晚啦，咁彈咗20%咁樣，咁其實仲有空間俾佢再上翻之前啲高位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大家投資者方面可以留意一下咯。
2: 咁啲半導體股的而且確咧係調整咗嘅，啲韓國又如是，即係其他地方亦如是。咁但係呢一個過程究竟可唔可以持續，就真係要再睇耐啲，因為 AI 而家都開始好多人有懷疑嘅態度，甚至乎係出現一個即係 copyright 啊，限制佢有啲嘢嘅來源啊，咁即係陸續歐美甚至乎亞洲都有一啲法例啦。咁我反而想問翻温鋼城咧，就係、是、日元，因為日元咧之前就去到40年低位啦。咁但係咧又唔知係口述啦，定係即係出口述啦，定係真係有出手啦。咁、那個 yen 咧就喺美日一齊叫做聯手之下咧，就升翻啲。咁但係其實各有懷抱，亦都唔係話純粹啊，我係盟友啊，我幫日元扶持佢。我覺得美國唔會做呢樣嘢嘅。你見特朗普而家啲即係咁樣嘅行事作風，咁一定係有自己嘅打算。因為你如果俾嗰個 yen 係咁樣插咧，咁對日對美國自己本身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你日本有權話喂，我要即係多啲子彈去干預嘅時候。咁佢掉啲美債，咁你咪大件事係咪先？即係佢要拋售啲美債嚟套翻啲錢去支持個 yen 咁。咁但係講真啦，支持個 yen 亦都唔會支持得好過分。如果唔係咧，佢自己個經濟咧，亦都未必係一件正面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咁玩法咧，你嗰個美債嗰個息率咧，如果係高嘅話，你特朗普點樣去減息咧，就更難嘅咁。會唔會即係呢個干預咧，其實都係指下 cut 咁嘅咧？嗱，我见啲指咳个程度咧，即系连贝森特都做台戏出嚟嗰下抵死，即系俾个财长咧，佢咪刻意咧，咪俾个记者咪影鬼到佢
1: 写个要做的清单啊，
2: 就写住买 yen 啊，买 yen 50亿。至100亿美金，特登养出嚟嘅，即系等你哋自己啊，即系好过佢出口述啊嘛，系嘛？
0: 嗱，那个重点系咩咧？重点系即系简单讲，佢子弹有限咯。如果子弹无限嘅，佢唔使出埋晒呢啲咁样嘅吓。
2: 古怪招啊！
0: 写张纸仔个 to do list 喺个台面又唔攞走，特登俾你影嗰只咁样，好似摊开咁样。咁其实正常嚟讲，你如果自己写张面冇纸，你走嘅时候嚟起身嘅时候，你咪攞埋。
1: 搣走啊！
0: 系嘛？点解特登？点解唔攞咧？咁样系嘛？呢个
1: 又写个区间出嚟，又唔讲死几多钱系嘛？等你估下啦咁。
0: 呢個司馬超嚟嘅，其實講緊係嚇，咁啊真係路人皆見咁嗰只嚟嘅。嗱，我自己咁睇啦，其實日經已經上翻157㗎啦，咁樣上呢個其實真係止咳嘅啫。咁因為本身嚟講，正如 Alice 話齋，其實美國方面已經係債台高築，咁已經去到396,000亿，咁其實分分鐘唔覺意年尾前咧，就已經可能嚇到400亿㗎啦，大家已經哗哗聲㗎啦，到時。咁調翻轉頭啦，咁所以其實講緊就幫一幫日本方面，即係叫做。讲紧系顶一顶个日元咁样，等日本方面嚟讲就唔使减咁多美债，咁可能甚至乎再要买啲咁样嗰只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啊，其实吓咁贝森特亦都有讲到嘅，访问嘅时候话到佢宁愿日本加息咁样，但系日本又惊，因为加息嘅话，你知佢哋不嬲零息咗咁多年， 調翻轉頭，如果你一下子上升得太多嘅，佢依家通脹 1.7

0: percent。咁如果你去到正利率嘅，你最少要加到2厘啊，或者1.75好啦，其實嚇。咁你加多三次喎，其實加多三次會唔會有冚倉盤咧？啲 carry trade 方面嘅冚倉盤咧？如果 carry trade 有冚倉盤嘅話，全世界都又係企咗喺度嘅啫喎，其實嚇，因為個股市冧嘅咯喎。
1: 其實講真咧，如果之前嗰啲倉啊要一下子拆啊，都好大件事啦，因為嗰啲扣住嘅嘢都仲係千絲萬縷。嗱，阿温岳成，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先，遲啲再揾你分析。
0: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早上7:56，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7: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9: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00，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8: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并强调这次谈判将会是德克兰当局签署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同伊朗谈判进展时预告一两日就会知道谈判进展，他指出同伊朗对话的第一阶段关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就讨论去核化，预计去核化磋商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于海峡控制权，特朗普立场强硬，表明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并指如果有人要收费，那收费的将会是美国，伊朗无法在该处征费，因为美国拥有完全的海上控制权。